0: 左右。
1: 晨光破晓，
0: 万象更新。
1: 当第一缕阳光穿透城市的薄雾，
0: 当街巷的车流汇成奔涌的脉搏，
1: 这里是八九七新闻早高峰，以新闻唤醒清晨，一声。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德惠市第19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德惠市人民政府与沈阳云垦牧业集团有限公司肉鸡智慧养殖项目签约仪式在市行政服务中心顺利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地事天下闻，陪你出发每一天。
2: 街头巷尾的新鲜事儿，咱德惠人自己的声音。
1: 政策落地，民生冷暖，城市变化，你关心的我们第一时间说给你听。
2: 897新闻早高峰，感知新意。

9月20号，德惠市第19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37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丁日伟、副主任张振波、李桂军、佟立浩、党组成员曹玉宝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李小波、党组成员陈广吉、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刘静阳、市监委副主任吕鸿飞、市人民法院院长王衍、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维国、市审计局、市财政局、市卫健局主要负责同志列席会议。部分乡镇人大主席和市本级人大代表应邀列席会议，丁日伟主持会议。会议共有五项议程：一、审议市政府关于德惠市2025年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市人大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在会上做了发言，并提出意见和建议。丁日伟指出，市政府和审计部门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立足经济监督定位，依法履行审计监督职责。报告客观反映了2025年全市预算执行、重大政策落实、重点项目建设、民生保障及自然资源管理相关情况。审计揭示问题精准，提出建议务实可行，有效促进了我市财政预算规范执行，提高了财政资金使用绩效。为防范化解财政风险，推进德惠全民振兴取得新成效发挥了重要作用。丁日伟强调，要持续提高思想站位，强化整改落实，要持续聚焦监督重点，提升审计质效，要持续深入问题剖析，加大成果利用。经表决，会议通过了这个报告。二、审议市政府关于德惠市2025年决算情况的报告，审查批准2025年决算。市人大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在会上做了发言，并提出意见和建议。丁日伟指出，2025年市政府和财政部门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财政工作部署，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决议要求，积极应对财政运行压力，统筹推进收入征管、支出保障、风险防范和财政改革各项工作，较好完成了年度财政收支决算任务。在保障民生投入、化解政府债务、推进重大项目落地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为德惠全民振兴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财政支撑。丁日伟强调，要聚力财源提质，夯实财政增收根基，要严守预算刚性，筑牢风险防控底线，要强化绩效导向，提升资金使用效能。经表决，会议通过了这个报告。三、审议市政府关于我市医疗服务能力提升情况的报告。市人大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在会上做了发言，并提出意见和建议。丁日伟指出，市政府及卫健部门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立足公立引领、基层夯基、民营补充发展定位，统筹推进公立医院、基层医疗机构、民营医疗机构协同建设，在专科能力提升、应急急救急诊建设、便民流程优化、慢病管理、家庭医生签约等方面做了大量扎实工作。全市医疗服务体系不断完善，群众就医便利度持续提高，为保障全市人民群众身体健康打下了较好基础。丁志伟要求，要优化资源配置，推动城乡医疗均衡发展，要聚焦便民提质，持续改善群众就医体验，要强化双轮赋能，夯实医疗卫生发展根基，要健全协同机制，放大医疗体系整体效能。经表决，会议通过了这个报告。四、审议市人民法院关于法庭服务保障乡村振兴工作情况的报告。
市人大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在会上做了发言，并提出意见和建议。丁志伟指出，市人民法院牢牢把握新时代人民法庭三个便于工作原则，深入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司法力量下沉，服务关口前移，立足人民法庭职能定位，积极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多元解分机制，妥善审理各类涉农案件，打造一庭一品司法品牌，在化解基层矛盾纠纷、护航乡村产业发展、维护农民合法权益等方面取得明显成效，为全市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有力司法保障。丁志伟强调，要强化前瞻研判，提升涉农司法服务精度，要深化溯源治理，放大多元解分功能效能，要创新普法模式，厚植乡村基层法治根基，要抓实品牌队伍，夯实法庭履职能力保障。经表决，会议通过了这个报告。五、审议决定人事事项。本台记者徐博瑶、谭帅报道。昨天上午，德惠市人民政府与沈阳云垦牧业有限公司肉鸡智慧养殖项目签约仪式在市行政服务中心顺利举行。此次签约标志着我市现代畜牧产业迈入智能化、标准化、集约化发展新阶段，为全市农牧业提质增效、产业研练强练注入强劲动能。市委副书记、市长蒋再波，市委常委、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杨笑，副市长傅景奎，沈阳云垦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海涛，沈阳云垦牧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王新荣，吉林省云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马俊等出席签约仪式。蒋再波在仪式上致辞。蒋再波在致辞中说，肉鸡产业是德惠的特色支柱产业，历经30余年深耕培育，已逐步构建起集肉鸡、肉种鸡繁育、商品鸡标准化饲养、肉鸡屠宰精深加工、终端市场销售于一体的完整闭环产业链。本次集中签约的智慧养殖项目，精准契合德惠肉鸡产业转型升级、研练强练的发展战略。项目落地投产后，必将进一步擦亮德惠中国食品名城、中国肉鸡之乡金字招牌，为政企深度合作、共建共赢树立全新典范。蒋再波表示，德惠市委市政府始终秉持亲商、安商、富商的服务。

0: 深厚，区位优势突出，营商环境优越，是发展现代化循环农业的优质沃土。云垦集团将充分发挥自身全产业链运营优势，依托成熟的畜牧产业发展经验，全力推进项目前期筹备工作，力争将本项目打造为德惠市重养循环农业、生态畜牧产业的示范样本。相信在德惠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本次合作必将结出丰硕硕果，实现政企赋能、产业升级、富民兴村多方共赢的局面。在与会人员的共同见证下，副市长傅景奎与吉林省云垦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长春区域养殖项目小组组员马俊代表双方签约。蒋在波、杨笑、赵海涛、王新荣走上签约台助签。签约仪式由杨笑主持，我是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签约仪式。本台记者王海英、李国峰、朱海林报道。金秋时节，丹桂飘香，为进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凝聚社会组织力量，营造全民健身浓厚氛围，以昂扬姿态助力长春大冬会。昨天上午，由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的德惠市社会组织首届助邦杯篮球赛在明珠广场正式启幕。市委副书记王泰峰、副市长吴立波、助邦城市广场总经理索延飞以及我市相关部门企业主要负责同志出席开幕式。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来自全市各行各业的24支社会组织代表队精神饱满，列队入场。精彩的文艺展演、花样跳绳等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了我市市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运动员代表、裁判员代表依次宣誓，郑重承诺将严格遵守赛事规则，恪守体育精神，坚持文明参赛、公正执裁，保障赛事有序开展。吴立波在开幕式上致辞。吴立波指出，本次篮球赛是强化社会组织党建引领、践行全民健身国家战略的具体举措，也是呼吁长春大冬会办赛号召，以篮球运动为载体，以各社会组织搭建互学互通的交流平台，引导社会组织投身基层治理，办好民生实事，为全市高质量发展集聚社会动能。社会组织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的重要桥梁，在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推进下，我市持续抓实社会组织党建，拓展组织覆盖面，引导各类社会组织深耕基层，服务群众，在德惠振兴发展中主动履职尽责。本次赛事正是党建引领与群众体育深度融合的生动体现，也彰显了助邦等爱心企业主动回馈社会的责任担当。希望全体参赛选手发扬体育竞技精神，赛出水平，赛出社会组织良好风貌，把赛场上团结拼搏的精神状态转化为履职实干的工作动力，同心同党，同当作为，为德惠经济社会发展贡献更多力量。此次篮球赛的举办，进一步拉近了各社会组织沟通距离，凝聚了奋进合力，有效激发了社会组织队伍的同心力和战斗力。全市社会组织将以此次赛事为契机，持续强健队伍作风，厚植实干精神，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助力文体事业发展，为喜迎长春大冬会、推动德惠振兴发展注入强劲活力。本台记者杨卓、杜广报道。
1: 一城风华，千里生扬。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奏响时代的辉煌乐章。

0: 好的，这个时间段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东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0度，夜间最低气温-5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东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0度，夜间最低气温-5度。未来48小时之内的天气呢是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6度。未来72小时之内呢阴转多云，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3度。
1: 开车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况信息。
0: 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可以看到，在城区当中各条街路上暂时没有出现交通拥堵的状况，司机是否可以选择自己熟悉的路段来进行驾驶，同时注意交通行车安全。
2: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 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1: 世界最早的长篇小说是日本的《源氏物语》，作者是子室部，女性，公元978到1016年，成熟时间约为11世纪。《源氏物语》以日本平安王朝全盛时期为背景，描写了主人公源氏的生活经历和爱情故事。全书共54回，近100万字。包含4代天皇历70余年，所涉人物400多位，其中印象鲜明的也有20-30人，人物以上层贵族为主，也有中下层贵族、宫女、侍女以及平民百姓。
2: 我走，这里是 FM89.7 新闻早高峰。听早新闻，知天下事，897新闻早高峰，和你一起看见更大的世界。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进行直播的897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持人樊俊。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上午，松柏路跨哈大高铁立交桥维修改造工程全面完工，桥梁正式恢复通车。焕然一新的松柏路跨哈大高铁立交桥桥面平整顺畅，交通护栏、道路标识、排水系统等配套设施全部更新完善，桥梁各项安全指标全部达标，顺利恢复正常通行。松柏路跨哈大高铁立交桥是德惠对外交通的关键节点，承担着城区车辆往返京哈高速出入口的通行重任。因投入使用年限较长，桥梁出现路面破损、设施老化、结构性能减弱等问题，存在一定道路安全隐患。为彻底消除安全风险，提升桥梁承载能力和通行品质，保障群众出行安全顺畅，经市政府统筹部署，项目于8月19号正式封闭施工，全面开展桥梁加固、路面修复、设施更新等提质改造作业。经过本次修缮施工，桥梁结构安全得到巩固，路面病害全部处理完毕，各类附属设施全面更新，整体通行品质大幅提升。桥梁恢复通行后，往返城区与高速口的车辆不再需要绕行，有效改善进出城交通条件，提升广大群众出行的获得感与幸福感，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交通基础。本台记者从旭、李春平报道。为全面落实五育并举教育方针，深化劳动教育与实践育人工作，近日市实验小学组织学生代表走进郭家镇鲜果采摘园，开展金秋探秘采摘园争做耕读好少年秋季研学实践活动。活动中，39名学生代表在8名带队教师及安全员的带领下，走进郭家镇鲜果采摘园，在园区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学生们实地观察秋季果树的生长状态，了解苹果、梨、葡萄等果实的成熟特征，学习果树日常管护、果蔬储存等基础农耕知识，拓宽了课外知识面。随后，园区工作人员为学生们讲解了果蔬从开花、结果到成熟的完整生长周期，逐一解答学生们课前预设的探究问题。学生们认真聆听，踊跃提问，在互动中加深了对农耕知识的理解。讲解结束后，学生们品尝了刚采摘的新鲜水果，清甜的果香让大家对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有了更真实的体会。大家纷纷表示，通过这次活动不仅感受到了金秋丰收的喜悦，也真切体会到了农耕劳作的艰苦，今后要更加珍惜粮食，尊重劳动。此次研学实践活动将课堂搬进田野，让学生们在实践中拓宽了知识面，提升了观察探究和团队协作能力。学校将继续深化劳动教育与实践育人工作，引导学生走进自然，亲近农耕，在实践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本台记者朱栋泽、孔维希报道。

0: 随着中秋佳节的临近，松花江镇出家坨子村的蟹田稻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丰收季。村里一水两用、一地双收的稻蟹共生种养模式，实现了生态养护与农业增收双向共赢。近日，村里种植的元朗稻花香已陆续开镰收割，蟹田鲜米抢先上市。来到出家坨子村松江玉品家庭农场的晾晒场地，摊铺成片的稻谷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金黄，处处是丰收的喜人景象。记者刘颖。
1: 大家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啊，身后这片金灿灿的稻谷都是这几天刚从地里收割回来，正在露天晾晒。我随手抓的这样一把稻粒啊，稻粒干爽饱满，新米特有的清香呢也扑面而来。站在这里能真切地感受到丰收就在眼前的土地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了解一下水稻自然晾晒到底有哪些好处。
0: 松江玉品家庭农场负责人梁山。
2: 咱们这个稻花香选择自然晾晒的优势，就是为了提升它的口感，因为烘干塔烘出的粮没有天然自然晾晒的好吃，就是让顾客吃到咱们更好的这个大米，咱们选择自然晾晒。我们晾晒呢，如果天气好的话，一个小时翻一次，选择这种人工加机械这么翻，在不下雨的情况下，五天就能进入那个磨米厂磨米。
0: 晾晒过程看似简单，实则格外耗费人工与心力，期间需要定时翻晒摊匀，根据天气调整晾晒厚度，夜间还要做好防露防潮工作，细细的管护不厌其烦的人工劳作，虽然投入了更多时间与精力，却让每一粒新米都沉淀出最地道的田间本味，把秋日丰收的香甜稳稳端上千家万户的餐桌。据农场负责人介绍，稻花香品种自带鲜明特质，米香浓郁，口感出众，但种植管护上却有着不小的挑战。松江玉品家庭农场负责人梁山。
2: 咱们这个种的这个蟹田稻花香呢，这个特性就是不抗倒伏，爱怕阳，所以很多老百姓不愿意种这个品种，产量特别低。像今年我是9月14号收割了一批订单，客户订购了一批，今年收的比较早，产量特别特别低。我这个市场价始终都是10块钱一斤，现在的节前的订单就是5000斤左右。
0: 依托出众的口感与品质，这款蟹田稻花香打造出自身独特的市场竞争力，早早开启订单式销售模式，稳定可观的

销售，源源不断的节前订单，让种植的辛苦都化作实打实的增收底气。优异的品质源自得天独厚的种养模式，农场全程采用生态稻蟹共生种养方式，稻田里养殖的河蟹既能啃食害虫、清除杂草、排泄物，还能肥田沃土，全程无需喷施农药。在此基础上，农场辅以精细化田间管护、创新性喷施牛奶、红糖滋养稻株，进一步优化稻米口感与品质。从春是育秧插秧，夏是稻蟹共生，到秋是丰收晾晒，一整年的精细化管护、四时守护都终将结成这金黄满地。一亩亩良田，一粒粒新米，一只只肥蟹，激活了乡村产业活力。稻蟹共生的绿色种养模式，把生态优势成功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这款热销的中秋蟹田米不仅收获了市场的广泛赞誉，更持续带动村民稳定增收，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鲜活持久的秋日动能。本台记者伊秀丽、李国峰、张艳霞报道。

0: 以上就是897新闻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是樊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方言百里叨叨叨。
1: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2: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3: 哇，你好帅啊。
2: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4: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2: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4: 那咱那跑车呢？
2: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5: 你该吃药了。
4: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6: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7: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8088。
8: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都。

0: 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1: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三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一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3: 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0: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8:33，您在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丈。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东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0度，夜间最低气温-5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东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0度，夜间最低气温-5度。未来48小时之内呢，我们德惠的天气依然是晴朗的啊，同样是我们的东北风，但是最高气温调柔为25度，夜间最低气温-6度，昼夜呢近20度温差，提醒在出行的时候一定注意添加衣物，小心感冒哦。
1: 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更多路况持续更新。
2: FM 89.7路况

0: 一起来关注一下此一时刻出行信息。目前我们市区内各条道路通行状况良好，没有拥堵车流量集中现象啊，但依然要提醒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车辆，祝您出行平安。
1: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2: 关于火锅那些事儿，关于火锅可能就得从10000年前说起了。那时的火锅不是锅，而是用陶制成的鼎，先在鼎内加好水，再放入各种肉类，在鼎底生火煮成一锅大杂烩，这在当时叫做羹。又因为把食材放入沸水中会发出咕嘟咕嘟的声音，因此最早的火锅不叫火锅，而叫古董羹。因为鼎气大巨高，不方便活动，只能在固定的地方煮，每煮一次鼎都够分给全村的人吃了。到了西周，发明了铜和铁以及各种陶器之后，出现了许多小型的器皿，火锅的存在已有多年。在吃货集中的国度里，火锅的吃法会一如开始时的单一吗？答案必定是否定的。到了现代的中国，火锅以各种形态出现在大众眼前。四川、重庆、广东、福建、山东、河北等地，各种不同的制作手法、不同的火锅底料、不同的器皿烹饪已闻名全国甚至全世界。在中国，一个月不带重样的吃火锅简直就是小意思。川渝派代表四川火锅、重庆火锅、串串香火锅等，北派代表有老北京火锅、内蒙肥羊火锅、东北酸菜白肉火锅、山东肥牛火锅、羊蝎子火锅、羊汤火锅等。云贵派代表有酸汤鱼火锅、菌菇火锅、滇味火锅、黑山羊火锅等。江浙派代表菊花暖锅、一品锅、十锦暖锅、三鲜火锅等。粤派代表有海鲜火锅、粥底火锅、豆捞火锅、猪肚鸡火锅、潮汕牛肉火锅等。其他派系火锅代表有海南椰子鸡火锅。而在古代也有这么多火锅的爱好者，忽必烈在行军途中饥饿急呼厨师，而恰逢冬季天气寒冷又断了军粮，厨师急中生智，赶紧烧好一锅开水，又飞刀切下十多片羊肉片，放在沸水里搅拌几下，待肉色一变马上捞入碗中撒下细盐，结果歪打正着，肉质格外鲜嫩。于是这次偶然的事件促成了美食涮羊肉的诞生，顿时涮羊肉火遍全国，从老百姓到皇亲国戚。和乾隆相比，现在的吃播博主都要靠边站了。这位乾隆爷曾创下2个月吃60次火锅的记录，简直是殿堂级火锅爱好者。在嘉庆元年正月，他在宫中大摆千叟宴，全席共上火锅1550余个，应邀品尝者达5000人，成为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火锅盛宴。直到今日，火锅已成为男女老少都喜欢的一道美食。那么正在听广播的你，也是火锅爱好者吗？谁说小人物不可以做英雄？
3: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的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4: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3: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4: 哪三个特点呀？
3: 语言犀利，
4: 让欢欢上；
3: 声音甜美，
4: 让佳琪上；
3: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4: 扶我起来，
5: 起来。
6: 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4: 啥招呀？
7: 方圆百里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八九七百姓通的各位老铁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8:40，此时此刻您正在关注的是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叨叨叨》，
0: 我是大圆儿，
2: 我是老方啊。
0: 昨天晚上给大家出的这道题，仍然是你需要来观看一段视频啊，但是不耽误今天早上你现实来听，因为你可以通过耳朵来听，不一定非得看啊。然后呢，是让你做出一个选择，他究竟是问的什么呢？来，哥，给他放一下，让大伙儿听听。
3: 谁也不许说谎啊！给你100万，让你去墓地住一宿，只能带一样东西，你带啥？
0: 对，就是这样一个问题。
2: 100万？
0: 不是，我发现我都多余。
2: 咋的？
0: 我非得用它干啥呢？
2: 为啥呀？

0: 傻，这些话我不会说。
1: 你让谁读的？
0: 还是说就是我不会打字儿，我不认字儿，不会写字儿。
1: 谁到了呢？
0: 就是、这么一个问题，我为啥我非得用他说出来？我有点事。行了，以后我可长点脑子，以后这种问题我可不用他了。
1: 那个别用别人的，然后自己就能说。
0: 知道了。
1: 就一句话的事儿呗。
0: 就是的。
1: 哎呀妈呀，你愁人啊！一百万，给你一百万。让你上墓地待一宿，就带一样东西，
0: 只能带一样啊，
1: 只能带一样，
0: 是
1: 带啥？
0: 对，你看你想要带啥？不是这玩意儿整的挺吓人呢。
1: 圆儿，我把你带去行吗？
0: 咋的了？我抱你家孩子跳井了？
1: 咱俩坐那儿直播去？
0: 我挖你家祖坟了？这么痛恨我吗？非得给我整？
1: 我感觉我跟前胆最大的女生就你了。
0: 我跟你说啊。胆儿大也是分哪些方面的
1: 啊、
0: 啊，就是我遇事儿我胆儿大
1: 啊，
0: 但我怕鬼。
1: 事儿你都怕，你怕哪
0: 儿？不是你不是我之前我都已经问过这个问题，问过很多人，因为我心里边我知道我想要选啥啊？
1: 选啥？
0: 就是一屋子鬼跟一屋子蛇，你选哪屋？
1: 鬼。
0: 你跟鬼在一起
1: 啊？我怕蛇。
0: 我也选鬼。我选的也是鬼
1: 啊！我宁可跟他唠唠，我也不跟蛇，蛇唠不了。
0: 对啊，啊，就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啊，我可能不太怕鬼，
1: 是不是啊？
0: 嗯，
1: 而且的时候，人家老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说人怕鬼七分，其实那个人怕鬼三分，鬼怕人七分。
0: 那知道啊？
1: 啊，对，鬼也怕人的，啊、
0: 要不然的话咋能看不着呢？
1: 对。所以说你跟在墓地里待着其实不可怕，
0: 不可怕。
1: 你
0: 哎呀，那玩意有啥怕的？不怕你自己去呗。你找我干什么玩意儿？
1: 我这不行，晚上有唠嗑的吗？咱也不应搁那儿坐。
0: 我白天我都给你唠一白天，晚上还给你唠啊。你这玩意儿，我就是白天我给你唠这一上午，我家那头我都已经不好解释了，还晚上还找人唠。不是你家不要了，我家我还得要你呢。
1: 上别的地方不好解释，上那地方好解释。
0: 我老公昨天都已经跟我说，
1: 啊、
0: 他爱我老婆。我们俩现在关系有缓儿，我就是。
1: 我跟你说，你老公昨天给我转钱了。我问他干啥，他要包我。
0: 我知道啊。
1: 他要包我，他包我没别的目的。
0: 嗯。
1: 那肯定是让我包我，继续让我陪你多唠嗑呗。
0: 就合着就是
1: 啊，
0: 你
1: 啊
0: 是他雇的。
1: 差不多，
0: 这货究竟啥目的呢？
1: 那不知道啊。
0: 这个问题没有啥标准答案啊。
1: 哎、
0: 本来我还行，想让这货再说一遍，我后来我发现哈、啊，没啥太大意义。
1: 没啥，
0: 就是问大家一个事儿：如果你上墓地待一宿、
1: 啊，
0: 只能让你带一样东西，你带啥玩意儿去啊、
1: 嗯？
0: 把你想要带着的东西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幸运楼层，我瞅一眼，
1: 十三楼。
0: 幸运楼层是十三楼啊，那么踩中十三楼，无论你想要带啥啊，都是幸运楼层、
1: 嗯，
0: 可以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
1: 北凉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蓝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0: 中央街十大街口上客隆超市有售的啊，
1: 哎，
0: 所以说你除我指定是不能跟你去，
1: 不是，那你要自己一个人去，
0: 不是你带一个差不多点东西，
1: 带东西啊，
0: 带东西啊，
1: 不能带人，
0: 你行，可以带人。
1: 那谁不带人呢？
0: 为啥非得带个人去呀、
1: 啊？因为他兜里装啥东西我也不知道啊。
0: 那你这不卡 bug 呢吗？你要卡 bug 的话，你自己玩啊。
1: 不是，但是那个如果真要是带，非得只能带一样东西的话，那肯定是带个伴儿、
0: 嗯。带一样、嗯，
1: 带一样，那只能带个人，带个你平时最好的哥们儿、姐们儿啥的，
0: 为啥呀？
1: 一坐能唠会嗑，不寂寞呀。
0: 所以说，就是你的话，你指定是带人去。
1: 对，肯定带人去。
0: 你还是害怕了。你就是怕了，要不然你不能带人。
1: 我没说，我没说我不害怕呀。我说过我不害怕吗？我说不怕，那都给我自己装胆
0: 去。就是因为害怕呀。
1: 谁到那就能渗得牢的？
0: 反正要是我的话哈、
1: 啊，
0: 就非得去
1: 啊。
0: 我带手机呀、啊。
1: 哎，为啥呢？
0: 那带手机我还能玩一会儿，那我还能再干杵一宿啊。
1: 万一玩着玩着手机画面里突然蹦出个长头发呢？
0: 那也总比啥也没有强啊。
1: 这多刺激啊。
0: 带手机。
1: 带手机。
0: 嗯，别的啥也不用。
1: 啊，带手机你说你带手机能干啥，能玩啥吧，玩游戏跟
0: 刷脑残短剧啊。
1: 啊。
0: 一宿能刷老多剧了。
1: 刷着刷着。
0: 然后可以分散你的注意力是不是、
1: 啊、
0: 没准。你看这个好不好笑
1: 啊。你害怕不 好不好笑？
2: 万一旁边真看了咋整？
1: 就是呢，
0: 那也带手机，
1: 你带也带手机、啊、
0: 对，就是让我带的话，我就选手机，
1: 选择手机，
0: 然后大家来选一下 啊，如果说上墓地让你待一宿，只能带一样东西，你选择带啥、嗯、啊？吸引楼层13楼，踩中13楼的好朋友就可以获得米砖一块啊！
1: 哎，一样东西啊，来看好你们的留言吧，看看谁都能带点啥，是不是、啊？我感觉我得带个哥们儿去啊！来看一下好们留言，首先看一楼，我三弟说了，我带我的诚意，就这么说吧，底下。那位要是没陪落好，那都是我的责任呐。诚意满满的，
0: 带诚意去的
1: 啊！我就坐那跟你真诚的唠。
0: 你先喝两缸白的再去、啊，要你诚意好像够呛能拿出来。
1: 来，
0: 继续来看一下2楼楠楠宝贝啊、嗯，带手机就行了呗。
1: 哎，3楼你的小脚丫说了啊，嗯、带隔壁老王。
0: 你是真敢带呀你啊！
1: 那个大妹子，就是她应该是那啥吧，女生吧？
0: 不大。
1: 把隔壁老王带去，那嘎达唠会儿嗑能挺嗯。
0: 继续来看一下4楼松哥哈、哎，我带胆儿，没胆儿我也不敢去呀、啊。你借一个胆儿吧，是吧？
1: 要不就得借点胆儿啊。
0: 继续来看一下5楼。
1: 啊，5楼喜鹊说了，我带点烧纸吧。
0: 我跟你说啊，人情世故这一块
1: 啊，
0: 还得是你。
1: 没
0: 毛病，我都没想到 啊，带这决定是没毛病的
1: 啊，哎，
0: 是不是哈、啊？
1: 对，
0: 你甭管咋地哈、啊，你先给人烧点。
1: 有钱能使鬼推磨，
0: 对呗？伸手不打笑脸人儿，
1: 对，
0: 你会来事儿，
1: 你会来事儿、
0: 啊，人情世故。
1: 对，6楼，
0: 6楼，
1: 晨说，我带灯去。
0: 你怕黑呀？
1: 怕黑呀？
0: 我跟你说，在这种情况下
1: 啊，
0: 你没有灯，你可能会好一点。
1: 有灯呢？
0: 你有灯的话，你就能看出这一片，你就得想左照右照的。你没有的话，你啥也瞅不着了。
1: 哎，
0: 7楼，
1: 7楼，百姓生活10说，我带铁锹去。
0: 不是，我让你上墓地，不是让你去作案去了。啊、
1: 对，洛阳铲啥的你就别带了，铁锹啥的。那好吗？那玩意儿。
0: 接下来看一下8楼一打啊、嗯，把小编带上。小编是谁呀、啊？
1: 谁编的这个段子？
0: 这段子
1: 谁编的？
0: 那你带那货吧，你。反正这段不是我录的啊。
1: 啊，但是你是你主谋传上来的。
0: 那是他录的啊，跟我没有关系啊。
1: 你传的。
0: 接下来看一下9楼，王一二三，带啥？
1: 王一二三，
0: 把我媳妇带去。
1: 咋的，媳妇儿辟邪呀？
0: 不是，你这玩意儿
1: 跟媳妇儿俩得处成啥关系？
0: 人家一般带吧，都带一个自己不待见的、
1: 啊，
0: 就想要就是迫害一下这个人，他才把他给带去
1: 啊。
0: 你把你媳妇儿带去，你是几个意思？
1: 两口子相敬如宾啊，这是啊。
0: 你媳妇儿不跟你说我爱你是吧？
1: 肯定不是，
0: 你记恨他了
1: 啊。
0: 接下来看一下11楼你的 N 次方啊，嗯、我就带一把桃核剑去，桃木剑
1: 。
0: 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些玩意儿
1: 啊，
0: 在林正英手里百试百灵，
1: 哎，
0: 在你手里边那不一定好使。你以为你是林正英啊？
1: 嗯，
0: 继续来看一下12楼。
1: 笨笨说了，那还带啥了？
0: 带啥？
1: 带点酒就行。
0: 你到那你会来点事儿、
1: 啊，
0: 你先别自己周，你先撒一圈儿。
1: 你看，
0: 各个你先敬一敬各个大哥大姐。
1: 那你待一天不一定能够、啊、
0: 爷爷奶奶们是
1: 吧？你待一天不一定能够啊。
0: 敬一圈啊！
1: 哎，你先敬一圈、哎、
0: 来看一下13楼有道。
1: 有道，
0: 恭喜有道踩中线楼层13楼啊！您是获得了北凉米也提供的米砖一块。
1: 嗯，刘道说了，你把100万现金先给我，
0: 然后呢？
1: 今晚我就捧着钱，我在墓地上一晚上。
0: 嗯，
1: 现在钱都这么好挣吗？还都贬值了，还是先贬值了？
0: 哎呦，我把这茬事给忘了。
1: 嗯，
0: 就是你在这睡完一宿觉之后，还给100个 W 呢。
1: 啊。
0: 哎呀妈呀，早知有这个条款呢，我都把这事儿给忘了
1: 啊！
0: 我都忘了还有100个 W 呢。要是有这100个 W， 我带啥？我啥我都不带。
1: 啊、
0: 你这么的哈、
1: 啊，
0: 你在旁边，你给我安排2个鬼。你要是不给我整俩僵尸或鬼啥的，我这100万我都拿得不踏实。真是的、啊，是不是、啊？你得对得起这100个 W 啊！来就完了。
1: 哎，
0: 你这么的实在不行，你旁边你再给我放2条蛇。
1: 哎呀！哎，
0: 要不然我拿着心不单。
1: 你
0: 啊，
1: 我你一说那蛇，我都感觉我脚底都发麻。
0: 恭喜有道啊！ ，稍后姓名电话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平台上。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小鸡的蘑菇啊，我带一枚到场去
1: 啊，
0: 带林正英吗？
1: 是先求先求说他带他带手机去，
0: 嗯，带手机好。接下来看一下无忧无虑的白云，也是带手机。
1: 大王叫我来云山说了，带手机，我搁那看鬼片。胆儿真大，
0: 你这个叫以毒攻毒法。
1: 那个风清玉海说了，
0: 嗯，
1: 你先把钱给我，
0: 嗯，
1: 我带啥你就别管了。
0: 哪有这样的呀？
1: 啊，
0: 不是你这人，你怎么跟这两天的假期似的呢？
1: 啊，
0: 没等放呢就开始先补了。
1: 差不多
0: 啊，就是长相大小我就没见过这个事儿。
1: 哎，
0: 行了，一会儿再跟你吐槽假期的事儿。
1: 那
0: 接下来看一下胡家庄啊，带手机就行了。
1: 嗯，我要低调说了，我带个大灯，我再带个手机，一样，只能带一样。
0: 你就是怕不够亮呗。
1: 对。
0: 我跟你说，这个时候越亮你越害怕，
1: 哎，
0: 你就摸瞎啥也看不着，挺好。
1: 圆儿，
0: 真的，
1: 你想象一下，
0: 嗯，
1: 在一个漆黑的墓地里边，
0: 嗯，
1: 你自己坐在一个碑前边，
0: 嗯，
1: 完了你手上捧个手机，就往你脸上一照，就你自己干这嘎子，
0: 你就啥也不看
1: 啊，
0: 就啥也不看，就盯着自己手机就完事儿了。
1: 嗯，
0: 啊，旁边愿意有啥有啥，你现在心目当中就一个信念，
1: 啥？
0: 100个 W 排队向你走来，
1: 哎。
0: 怕啥呀，有啥怕的呀，你敢有道讲话了，钱那么好挣的呢，
1: 啊，
0: 我跟你说，你别说给我100个 W
1: 啊，
0: 你就给我
1: 10个我都
0: 干了，1个 W 我可能我都心动了。你就给5000块钱现在都得排队去，你知道吗？还100个。
1: 哎，你还别说，真要拿100个 W， 5000块钱雇一个人，5000块钱雇一个人，那晚上雇10来个人，
0: 啊，
1: 那自己得那得多开心个事儿啊。
0: 那对吗？
1: 哎呀，
0: 还现在还允许你带东西，
1: 就是来吧，
0: 这条件实在是太没有难度了。
1: 嗯，恭喜有道彩中训练楼层啊，这个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哎，我拎块米砖去能咋样？
0: 你用这玩意儿好像够呛能砸着鬼。
1: 那都不行，我
0: 多数都会隐身，
1: 都会隐身。
0: 对，
1: 抓出来一把我羊。
0: 那得是糯米
1: 啊。对，
0: 开没看过林正英？
1: 对，想起来
0: 了。而且糯米治僵尸。
1: 对啊，这鬼还不挺好使，是不是啊？
0: 而且你得会林正英的手法。哎，
1: 啊，
0: 看看多了之后我都会。哎，算了，现在不会了。掰扯不出来了，有点。
1: 你这得看多少遍林正英的，你才能把这手法都给学的淋漓尽致的。来吧，恭喜我到啊，彩中新楼层了，13楼。一会儿呢，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更别忘了周六啊，周六全天你都可以去我们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里面去领取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
0: 嗯，
1: 再来分享我们下半段主要任务吧，就跟好梦就是盘点一下啊，你家里边哪件家具没啥用？
0: 家具呀？
1: 啊，家具。
0: 就是只是家具类的，
1: 家具类的啊，不是跟别人没关系啊。
0: 嗯，家电不行，
1: 家具家电不行。
0: 嗯，
1: 明天再说家电的事。哎，
0: 家具，我现在怎么感觉这类别里边，桌子、
1: 哎、
0: 椅子、
1: 对
0: 柜子
1: 啊、
0: 榻榻米、沙发、床
1: 啊，
0: 就这些东西呗。
1: 啊，对对对，
0: 是吗？
1: 在家屋里摆的。那对，就是那个什么什么脚柜、边柜啊，这个什么大衣柜啊，
0: 什么东西没有用？
1: 哎，没用。
0: 就是说实话，没用的我都撇了，已经。
1: 啊这个段子里你做的比较优秀，
0: 哎，有一个东西
1: 啥？
0: 茶几，
1: 使用率极低，
0: 对，
1: 是不是啊？
0: 现在已经成靠边站了，
1: 已经靠边站了，
0: 对，
1: 哎，
0: 已经基本上不用了。
1: 基本上我这么说，就10家有8家这个茶几往这摆着，
0: 嗯，
1: 只是为了摆个样子而已。
0: 是，
1: 真正实用的实用性太少了。
0: 所以啊，大家也来说一说，你看看现在你们家里边有哪些家具哈，
1: 嗯，
0: 就是基本上就已经用不着它了。
1: 哎，
0: 啊，我先给大家挑出来，回头你要是想到了的话，
1: 嗯，
0: 该撇撇了吧，多占地方。
1: 对，
0: 你说那一平好几千块钱买回房子，你就放些破烂儿，你犯得上犯不上啊？哈，
1: 嗯，
0: 幸运楼层是5楼和10楼，踩中5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踩中10楼的好朋友可以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
1: 嗯。啊，给两个技术爸爸打广告。首先说彩中5楼的好，我们将获得我们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北凉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北凉米业的依托松花江流域优质黑土资源，甄选优良稻种，采用绿色种植技术产出的大米，那绝对是米粒晶莹饱满，煮饭香气浓郁，口感软糯弹牙，冷饭不回声。从稻田到餐桌，全程把控品质，让您和家人吃得健康，吃得安心。北凉米，一口黑土稻花香，三餐家常皆难忘。北凉米黑土魂，每一粒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再来说一下我们这个彩中13楼的好朋友们，
0: 10楼。 那三楼你给加的
1: 啊？十楼啊，江湖的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的四 A 级水源保护区，它是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啊，水龄已经有10000多年了，里边含有矾、锂、硒、锶等20余种微量元素，天然的弱碱水，低刀低钠。给当自己补水的时候，一定补点好东西。最近他家有波水在打特价啊！销售店位置：西六道街市如园左侧，定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进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3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3: 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

0: 告诉你个好消息。
1: 啥好消息啊？
0: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 是吗？
0: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 地址在哪儿啊？
0: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0: 欢迎回来，快乐民生，九点零二分，您现在锁定的依然是 FM 八十九点七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言百里叨叨，我是主持人方正，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东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二十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五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晴，东北风二到三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二十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五度。未来四十八小时之内呢，我们的天气依然是晴啊，最高温度是零上二十五度，但夜间温度为六度，可以说呢昼夜近二十度的温差，提醒您在出行的时候一定注意添加衣物，小心感冒哦。
1: 我是徐州首列器官捐献者徐宇文的妈妈，我叫徐梦仙，今年是宇文走了第五个年头了，五年了，我真的很想他，日子过得很快，一路走来也有村民不理解我，有时候我也很怨恨，但直到听到文文的心跳跳得那么有力，我现在觉得我很好，因为我的女儿还活着。
2: 爱因为传递和分享而变得无止境。
3: 大圆儿，我最近失眠。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5: 大圆儿，我自闭了。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七天一个疗程。
6: 大圆儿，我压力大。
4: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两个礼拜，定有好转。
7: 方圆百里叨叨叨，虽然不治病，
8: 但是很治愈哦。

0: 欢迎回来，快乐时间9:05，您正在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道道道》，我是老方啊。
1: 哥，你能不一杆子一杆子的？
0: 我感觉
1: 不是，咱俩平时不是这节奏吧？
0: 这两天那个刮三不太好。这气门有点脏。
1: 我跟你说，我刚才就跟那要濒临死亡的鱼似的，一直在嘎巴嘴，一直在嘎巴嘴。但是我找不着气口，不知道从哪接。你说
0: 这两天这个哥这个状态不是太好，为啥呢？就是这一要放假，你说这马上中秋节。

0: 中秋节了吗？还有几天就放假了？
1: 不用他给我放啊。
0: 咋的？
1: 不是你放一天你就说放一天，
0: 对呀、啊，
1: 放还就是大肆宣传
0: 啊，
1: 就是铺天盖地的抖音、快手视频号，我听见着 啊，那中秋放三天不调休、
0: 啊，
1: 后边还给个大感叹号，我们周六周日正常休好不？你就是中秋节那天休了一天，这家是得给你好顿血。然后这周日上班是咋回事？我刚才我没好意思去吐槽这个事情
0: 啊，
1: 就是上这么多年班哈，我就没遇到过这事儿哈、
0: 啊，
1: 就没有假还没放就开始先补的，
0: 什么
1: 玩意儿那是？
0: 哎，
1: 我还以为补的是那个中秋的呢
0: 啊，结果
1: 没想到哈，这个礼拜日，哼，补的是十一的，
0: 下礼拜日。下个
1: 那不也是不失忆的吗？
0: 对啊，失忆之后还得补。
1: 所以说你好着在那闲，你有啥可闲的呀？
0: 我认为中国最没有这个最没有存在价值的一个办公室是啥办公室？
1: 嗯，加日办。
0: 有他干啥呀？
1: 就你那点小心思，
0: 谁到了？
1: 全使我们这帮上班人身上。
0: 谁到了？哎呀妈呀！没有他们，咱们经济拉动更好，多放放假。
1: 那跟人就没有关系了。
0: 不是，你说七天假，如果你把这中间那三天你给串开的话，十天你是不是上哪儿去都能去？
1: 你想招啊？
0: 啊，
1: 想招啊，哥呀！
0: 咋？
1: 你没发现最近大家都已经开始提前预热了吗？
0: 想招？
1: 有人提前家里亲戚去世。
0: 哎。
1: 有人提前那三天要就是要
0: 结婚。
1: 有人提前那三天家里要有事儿。
0: 哎。
1: 全都
0: 有人提前那三天身体不太好
1: 啊，
0: 有人提前三天把假条都开出来了，妈，
1: 对，
0: 哎呀，这是纯纯粹粹的这个
1: 无所不用其极，我跟你说，
0: 的确，
1: 有啥可放的呀？
0: 啊，
1: 你就踏踏实实的，咱以后就假日办，我跟你们商量行不行？
0: 嗯，
1: 就是说这个假期这些东西吧，
0: 嗯，
1: 你要放你就大大方方的你就放，
0: 对，
1: 要不然咱就别放，你别这块抠一块，那块补一块，拆东墙补西墙，你这啥呀？没劲吗？那不是吗？
0: 那个，我跟你说，假日办的领导一定是个女的。
1: 男女咱不知道，反正
0: 我认为就是你这么精打细算，
1: 假没准发，你现在开始补什么玩意儿？这
0: 可不是咋的呢？
1: 就像是好像是工资没等发呢，你先扣我十块钱保险费。
0: 来不来说当主线任务，说说你盘点一下你们家里面没用的家具啊，这个是今天的下半段的主线任务，咱先不吐槽这个放假这个事儿啊，放假这事儿可能对咱们来说有用，对于那个谁咱们这些听众朋友来说，你哪天放假我不得开出租车？
1: 你的听友又不都是开出租车的？
0: 嗯，咱新楼层今天比较低啊，比较亲民，几个两个，一个是五楼，一个是十楼，彩中五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凉米夜米砖一块；彩中十楼的话，我们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给两个金主爸爸再做遍广告啊！首先说彩中五楼的话，我们将获得北凉米夜米砖一块。北凉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沾陈米，不沾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
1: 十楼是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
0: 日月泉矿泉水源自于长白山三角龙湾的火山岩缝隙自涌泉，里边呢含有矾、锂、硒、铯等21种微量元素，水中小贵族。但最近的时候有打特价的啊！销售店位置西六道街石油园左侧，定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
1: 嗯，没错啊。
0: 哎，
1: 然后大家想要薅羊毛的啊，到人家店里边你去看一下，
0: 薅一薅，
1: 没准你现在还能碰上两箱啊。
0: 嗯，那个就是我有的时候就觉着上医院这个事儿是。哎呀，咋说呢？能遇着各种奇葩的大夫护士。
1: 你不会是遇着你同学了吧？
0: 我绝对不敢让他们看，
1: 死活不敢让他看病。
0: 哎，就这，
1: 他学啥样，我心里没数吗？
0: 对呀、啊，那次就体检嘛，得先抽血，每年的时候得做几次这个常规体检嘛。
1: 嗯，
0: 去抽血的时候，那个护士就比较年轻，过来夸夸夸抽了好几大管子。
1: 嗯。
0: 当时那个满的
1: 那不是他年轻，是你真年轻啊！就你好几管子，你都没啥事儿、
0: 啊。我不知道您干啥用啊？
1: 啊、
0: 旁边那个老护士就说了：“那个你抽那么多干啥呀？半管就够了。
1: 啊”体检吗？
0: 对呀、啊，那半管就够了。完了之后了，
1: 抽你好几管
0: 啊！那年轻护士，
1: 你也打算要生个孩子呀？
0: 哎、
1: 我被抽过最多的一次哈、
0: 啊，
1: 那是生孩子的时候，中间的一次检查
0: 啊，
1: 抽了好几管，得六管子。
0: 六管子、
1: 嗯，
0: 我那个抽了一大管子，他跟那个针抽的，
1: 嗯，
0: 弄出一大管子。
1: 那你让了。
0: 哦，那你不让你不，咱也不让人干啥呀？
1: 那你倒是问问呢，没张嘴呀、啊？
0: 是抽血，那谁不知道能抽那么多呀？
1: 嗯，
0: 抽完了，那完了，老护士。

0: 红颜薄命，长得好看呗，死了可惜了了，
1: 哎，嗯，是吧？嗯，说那红颜薄命。后来的时候，我就形容在说人丑的时候，哎妈，看人长得一瞅就是万岁万岁的那面相。
0: 他红颜薄命吧，不是说长得好看的都岁数小就都嘎了，啊，是因为他长得好看的嘎了，大家能记住啊，长得不好看也有嘎的呀，啊，记不住。你要正确去看待这句话，
1: 啊，这么回事啊？
0: 不然嘞？哎呀，你就比如说哈，啊，我现在岁数不大吧？啊，我要是活到100那天，我嘎了，没有人能记住。
1: 为啥呀？
0: 那年纪轻轻就长得不好看呗。就是说，哎呀，啊，你们记不记得有个叫大圆的人啊？那年纪轻轻，啊，都不到100岁就没了。哎呀，
1: 没到。嗯，那100那就挺厉害的了。
0: 那你再看将来呀，那100岁都不在话下，
1: 是啊，
0: 对吧？哎，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哥，就是说现在，嗯，就是说你很想请我吃饭或者想请我喝酒，但是你不好意思说出口，你不好意思说，但是现在你可以大胆的跟我说， 你跟我尝试说一下，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心想事成。来吧，开始，
1: 妹子，哎。你是不是偷看我日记了？
0: 我偷看你日记了干啥呀？
1: 要不你咋把我心里话都说出来了呢？
0: 所以啊，说吧。
1: 那个妹子，
0: 你想请我吃饭？小龙虾，行，晚上8点啊，没事，我7点半就到。然后还有去的吗？啊，谁去啊？带2瓶酒去啊。这不就成了吗？
1: 对，
0: 所以说就需要这么一个人啊，去打破这种大家都沉默的尴尬啊。这个人就是我，我愿意当打破沉默的这个人。哎呀呀，酒就成了，是吧？
1: 妹子，你有没有这个想法？就是那个曾经想过，就是在这吃完这顿饭之后呢，嗯，我也想特别想买单。完了你哥此活不让你买，你哥等会儿，我去买去。
0: 哥，我捂着不过你。
1: 我没捂着，我就坐这说。
0: 你坐这说，我也说不过你。这事我真是我尽力了，
1: 我
0: 就是出去吃饭这么些年啊，抢买单就没抢上过，啊，我都恨我自己啊，30多岁人了啊，怎么这点小事干不明白呢？哎呀，我对我自己我都生气。但是大家就是不要误会啊，别误会，其实我这人是咋的呢？我对喝酒这事儿一点瘾都没有，嗯，真是没有瘾。
1: 对对，
0: 我是喝也行，我不喝不行，哎，你知道吧？啊，基本上是没有瘾的。
1: 喝也行
0: 啊，不喝不行。
1: 那还叫没瘾吗？啊，
0: 而且大家伙儿，你有没有发现，哎，其实大家都是生在福中不知福。
1: 咋的？啊，
0: 我们现在已经实现财富自由了，你还有什么可不满足的呢？其实你也是呀，大家都是一样的呀。
1: 财富自由？
0: 对呀，啊，这还不自由吗？啊，那你就比如说现在，啊，你是不是什么东西想不买就可以不买？什么东西你想买，你是不是就可以想？啊，
1: 这就是，
0: 那还不自由啊？
1: 这就是财富自由吗？
0: 你都多自由了，所以说大家伙啊，知足吧。哦，我不知道你咋想的，我是挺知足的。
1: 你要说这个，说现在的时候，当下都说钱难挣啊，的确是，就是，嗯，
0: 后边还有一句呢。
1: 然而啊，那个你我就特别佩服我楼下开那家小店。
0: 你家楼下哎，什么店啊？
1: 天天那个时候就大小广告嘛，嗯，每天广播就在那个在那门口支个喇叭。
0: 听897了吗？
1: 哎，没听，肯定是没听。
0: 举报他哪个店？我现在要举报。
1: 我不能告诉你啊！
0: 我现在就把这话给你撂下 啊！从现在开始，你广播要是开着，哎，调的不是897哈，啊，接下来你将会收到哈律师给你发的
1: 律师函。
0: 对。
1: 那个人家那个每天老广播里都喊，那个上个月喊的是啥呢？老板娘跑了，老板娘跑了，老板无心经营，清仓大处理。
0: 以前我好像听过类似的套路呢。
1: 喊了一个多月，嗯，这个月不的了，嗯，换了，老板娘回来了，老板娘回来了，嗯，老板庆祝打折大抽宾。
0: 那也不行啊，才卖俩月呀。
1: 那可能下月可能又
0: 下月又跑了，
1: 又跑呗。
0: 老板娘跑了，哎，老板又娶了个新媳妇儿，
1: 哎，打折大
0: 大酬宾。然后新媳妇儿跑了，老板心情又不好了。你这个套路你可以循环使，
1: 可以循环使。
0: 哎，对啊，你可以循环用吗？嗯，哎，你就发现现在大家伙啊，就尤其是女生，啊，对这100斤的执念，不亚于老一辈想要个儿子这执念。
1: 都这样吗？
0: 老执着了。哎呀，我现在的目标，哎，而且人是贪得无厌的。
1: 对，
0: 我之前的目标是近111里。我就收手，金盆洗手，我不捡了。但是我现在我进到111里哈，我又看到了100。
1: 你瘦到多少了？

0: 一百零八斤，但是前提是一天都不能吃饭哦。
1: 那小龙虾
0: 大饭吃一点115。
2: 吃啥能吃出七斤？
0: 不知道。
1: 六瓶啤酒。
0: 反正就是说我一天天我这不吃饭
1: 啊，
0: 我就能瘦
1: 啊。
0: 我但凡我就沾一点就115。
1: 你这这样。
0: 就这样。
1: 这真的说实
0: 话。要我说有人给我做法。
1: 昨天我不说了。我们的目标是啥，就是好不容易就是苦拼苦业的，就是搁这样的苦打苦熬的，就是为了想把自己的生活改变了。
0: 那没毛病啊，
1: 是是改变啥，不就是一个吃，吃穿住行，
0: 财富自由吗？
1: 对呀、
0: 就
1: 以前的时候吃放在第一位，
0: 吃
1: 多挣点钱不就是想多挣点钱吃点好的吗？好不容易挣点钱了、还不让吃了。为啥呀
0: 哥，这句话真是说到心坎里，
1: 是不是啊？
0: 对，
1: 挣钱改变生活的方式就四种，衣食住行，
0: 是
1: 是吧？
0: 嗯，
1: 那你衣服穿得好的，现在你好坏的你都看不出来，现在
0: 是
1: 真牌假牌谁能认识？
0: 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嗯，
1: 你那个食吃的，第二放在第二位吃的，
0: 是
1: 民以食为天，挣点钱能不就想吃点好的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好的都不让吃了，那叫好日子吗？
0: 挣那些钱有啥用啊？
1: 就是啊，
0: 是吧？你
1: 吃不着喝不着的，
0: 你如果说现在你减肥
1: 啊，
0: 你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我替你呀。你想一想，
1: 哎，
0: 吃的是我，瘦的是你呀、
1: 哎，
0: 然后你这个钱还花出去了，
1: 对啊，
0: 岂不两全其美？
1: 对对对对，你再有啥舍不得吃的，
0: 哎、
1: 你吃不下去的。
0: 他不是舍不得吃，他是不敢吃。
1: 啊、哎，
0: 你舍得且不敢吃的。
1: 我
0: 就是传说当中的嘴替呀、
1: 啊！哎呀，这事儿可以
0: 都成好了。
1: 对、啊，昨天你嫂跟我说，老公，你说有人在街上，你叫我美女咋整啊？
0: 咋整？瘦着呗。
1: 我告诉我，你这么的媳妇啊，如果真的在街上有人叫你美女的话啊，赶紧扶她过马路。
0: 咋的？这为啥呢？
1: 瞎呀！
0: 你这日子能过好就算怪了。
1: 你嫂子也这么说
0: 啊？就是的。
1: 你再跟我说一遍我听听。
0: 这两口子要走那么唠嗑的话，那不是
1: 我说
0: 找打仗呢吗？
1: 媳妇儿，你的美已经亮瞎了他的双眼
0: 啊、
1: 必须扶他过马路。
0: 算你圆的好。
1: 算我求生欲望强。
0: 对、没发现吗，咱们东北这一块
1: 啊
0: 重名的概率就非常非常的高。
1: 哎、
0: 接下来我给大家练几个名，念一个名哈、里边指定有你认识的。
1: 那你说说。
0: 王鑫。
1: 王鑫有。
0: 王浩。
1: 有。
0: 王阳。
1: 哎。
0: 刘鑫。
1: 刘
0: 畅。刘阳。
1: 哎呀。
0: 张琪。张旭。张浩。
1: 啊。
0: 新月。文博。博文，
1: 哎，
0: 佳琪，
1: 啊，
0: 雨欣，心雨，
1: 哎、
0: 可心，浩然，宇航，还有最后一个，长海，
1: 哎，
0: 指定有你认识。
1: 你就说吧，那个佳琪，我认识仨，
0: 我也认识仨，
1: 是不是啊？
0: 对，俩男一女，
1: 哎，我也是，俩男一女，
0: 就是在东北这块啊、哦，
1: 对对对，
0: 概率实在是太高了
1: 啊。王鑫，我认识俩。刚才你说的那个，
0: 但是啊，就很自豪的一点就是，迄今为止、没有发现谁是跟我重名的。
1: 我认识两口子都叫刘洋的。
0: 哎呦我的天，他们家孩子是不是叫刘大宝？
1: 因为那个这个真的，这男孩当年之后在我们家上班的、那
0: 啊，女孩刘洋，男孩刘洋
1: 找对象也叫刘洋。
0: 哎，缘分啊，
1: 缘分吗、
0: 嗯？
1: 来吧，看一下，我们继续分享一下我们下边主要任务吧。说你家里面那些家具没用的是哪个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讯楼层五楼十楼，彩中五楼的好，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十楼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听到我歌声的小
3: 哥哥，春天里那个白，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
5: 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6: 老板多放辣椒。
7: 好嘞。
5: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0: 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0: 对啊对啊。
1: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0: 天哪，你怎么知道？
1: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2: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3: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粮米业错不了。北粮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4: 本栏目奖品由北粮米业友情。

0: 欢迎回来，快乐本时间9:22，您这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方圆百里叨叨叨，
2: 我还是大圆啊，
0: 我老包啊。
2: 还说你们家现在啊，哪一样家具利用率非常非常的低？
0: 没啥用。
2: 啊、五楼、十楼啊，五楼是米砖，十楼是日月泉矿泉水。
0: 来看我们留言吧，首先看一下一楼户家庄说了五斗橱，
2: 啥？
0: 五斗橱？
2: 五斗橱是什么？
0: 一个小柜子里边五个格。大概能放，就是其实一般五斗橱家里边都是女生用的比较多啊。
2: 在哪儿的？放哪儿的？
0: 五斗橱有的时候是应该放在卧室。
2: 嗯啊，放
0: 卫衣的东西比较多，应该是、
2: 哦、
0: 啊。
2: OK，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二楼一叶孤舟，说没用东西我都撇出去了，家里本来地上就小，才200多，你出来。200多平，你上这来炫耀什么呀？
0: 啊！
2: 我跟你说，我们家养宠物都住200多平的。
0: 你那是往大地撒的宠物，是不是园子里边？
2: 我家宠物都把三角绿地都占了，200多平。
0: 三楼，那我就来人说了，茶几没用。
2: 接下来看一下4楼仙人球床头柜儿啊，
0: 床头柜儿有用啊？
2: 床头柜儿我觉得还行吧，反正我们家就是利用率还挺高。
0: 你那手机充电的这些东西你都得
2: 放
0: 床头柜里边
2: 啊？
0: 对呀，是不是水啊？
2: 放
0: 本书
2: 啊？
0: 你虽然不定看，但是
2: 你快拉倒吧，放本书。
0: 你不定看？
2: 不是，我看你那不带那看书的样儿，
0: 你看，你放那做个样啊，证明咱有学问，是不是？
2: 行了，别装有学问人了。
0: Yeah.
2: 接下来看一下5楼你的 N 次方 啊，我觉得我们家里边那个鞋柜利用率不高，
0: 鞋柜利用率不高，咋的？
2: 你告诉你家有几个鞋柜吧？
0: 对，
2: 那鞋柜你我们家利用率最高的就是那老鞋柜
0: 啊，我们家
2: 而且都已经换好一个了。
0: 哎呀，6楼我要
2: 你会发现哈、啊，换的越来越大，
0: 嗯，
2: 越来越大
0: 啊，
2: 越来越大，
0: 对，
2: 也不知道哪来那些鞋，
0: 好像鞋现在越来越扛穿了。
2: 恭喜你的 N 次方啊，彩中县楼层5楼，您是获得了北凉名业的米砖一块，稍后姓名电话发送过来。
0: 领奖的时间是周六啊，领奖的地点是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尚可隆超市里边啊，凭着手机号码去来领取。
2: 6楼，
0: 我
2: 看我要定调啊，家里边最没有用的就是大衣柜了。
0: 大衣不多是不是？
2: 继续来看一下7楼一朵两朵，说家里边。都有用啊，
0: 没
2: 买
0: 茶
2: 几
0: 就知道
2: 它
0: 没
2: 有
0: 用。哎，
2: 继续来看一下8楼无忧虑的白云，也是下边茶几、嗯、觉得没有啥太大用啊。
0: 九楼一达说了，没有，都有用，公台不用找车位了，不用找车拉了哈。
2: 我不是那意思
0: 啊，
2: 就是我跟你说，我这人最讨厌的就是家里边东西堆太多。
0: 哎，
2: 真事儿的啊、嗯，就我家都已经撇差不多了。
0: 你看，10楼，恭喜我们彩中。信楼层的 VIP 免费啊，你这获得10楼将获得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VIP 免费说了，我们家最没用的家具玩具车几个，
2: 就是孩子大了呗
0: 啊，小的时候这也不能咋玩，就可能玩个一次两次的，往家里我记得曾经给他花好几百买一个大玩具车，
2: 嗯，
0: 没开两次我能一边完了再也不玩了，
2: 差不多嘛。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有道
0: 啊，
2: 说先我家现在空着呢，还缺东西，哪来多余的呀？
0: 哪个楼空的呢？
2: 你这样，一叶孤舟他家
0: 啊，
2: 房挺大，
0: 哎，
2: 估计啊能有不少东西。你联系他
0: 啊，
2: 你这么的，你联系他吧，你都不用跟他打招呼
0: 啊，
2: 你就趁他没人的时候你就去搬。
0: 偷啊？
2: 不是说偷啥，偷多的
0: 就不好，没人不搬不就偷吗？
2: 那玩意儿人家家有人，他能让搬吗？你就去，
0: 没毛病
2: 啊！但凡他要是敢说个不字儿
0: 啊，
2: 那你就别搬了。

0: 啊，风景玉海说了，啊，还处理的该处理的都处理了，现在也就查几，感觉有点多余，
1: 是吧？
0: 哎，
1: 接下来看一下小鸡炖蘑菇啊，都用着呢呀。
0: 嗯，夜孤舟说了，我家宠物也在那个三角绿地那嘎溜达，
1: 嗯，
0: 那个还给它起了个名儿。
1: 你给我闭嘴！我在人类这个群体当中找不着重名的，咋的？在你宠物界找重名来了？你是真敢起呀你啊！
0: 啊。你俩抽嘎的，
1: 那个谁有道，
0: 啊，
1: 你能不能忙过来？忙过来，我帮你去。
0: 咋的？同伙做饭呢？做案呢？不是做饭，同伙做案呢。
1: 我负责出车，你开就行。
0: 啊，哎呀，
1: 我把我哥那大皮卡拉去。
0: 那这你俩都哪儿都不借？那我属于提供的，
2: 提供作案工具。
0: 对，提供作案工具，我也说三连放不上啊。
1: 好了，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彩中县楼层的几位好朋友啊，13楼的有道跟5楼的你的恩赐方获得了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啊，
0: 哎，
1: 有道啊，
0: 嗯，
1: 快把电话号给姐发过来，然后米砖拿到之后咱开车就去他家啊。哦，领取地址中央街10道街口上河龙超市，然后 VIP 免费是获得日月泉矿泉水一箱，也是需要把姓名电话发送过来，领取地址是西6道街市幼儿园的左侧。
0: 嗯，感谢关注，感谢收听，以上就是今天方言百里叨叨的全部内容，继续锁定 FM89.7 后面节目更加精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源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3: 诚信老店首选。

0: 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1: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三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一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从《诗经》到《红楼梦》，3000年的笔墨背后，是一个性别被定义、被利用、被牺牲的漫长故事。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撕开了古典文学中那些温婉动人的面纱，让你看见西施、王昭君、崔莺莺、霍小玉们真实的命运。他们被书写、被赞美、被诅咒，却几乎从未被当作现实中的人来对待。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怀忧中年岁：中国古代女子生存实录》。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在中国古典文学的长廊里，女性形象从来不缺少，倾国倾城的美人，才情卓绝的闺秀，为爱痴狂的痴女，善妒泼辣的悍妇，她们构成了一幅热闹非凡的画卷。但如果你仔细端详这些面孔，会发现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她们的美、她们的才、她们的怨、她们的妒，几乎全部出自男性之手。她们被书写，却从未掌握书写之笔，被赞美却从未获得自由之身。打开《三国演义》，你会发现一个颇为讽刺的现象：真正的英雄必须能过美人关。在这部小说里，判断一个人是英雄还是匹夫，有一条不成文的标准，看他如何对待女人。董卓、吕布这对假父子，见了貂蝉就走不动路，最终中了王允的连环美人计，身败名裂，所以他们只能算是匹夫。曹操是奸雄，赤壁之战前对江东二乔想入非非，结果83万人马灰飞烟灭。整张绣时贪恋邹氏美色，险些丧命。那真正的英雄该是什么样呢？关羽护送两位嫂嫂千里寻兄，曹操为试探其心智，故意

安排他们同处一室。关羽为避嫌，手持蜡烛整夜肃立门外，目不窥视，一步不入。后来曹操又送来十名美女，关羽毫无所动，全部送进内室服侍嫂嫂，自己则正襟危坐，始终目不斜视。赵云夺取贵阳后，太守赵范为结好于他，主动提出要将守寡的嫂子樊氏许配给他，赵云却断然拒绝。他正色说道：天下女子不少，但恐名誉不利，何患无妻子乎？他看重的是忠义之名，而非儿女私情。至于张飞，小说中则干脆不提他和任何女人的情感纠葛，仿佛他的两个女儿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作者有意略去其私生活，以维护其刚猛忠直、不近女色的英雄形象。英雄的标准由此确立，不近女色，心如古井，坐怀不乱，才算真丈夫。这背后是一套完整的逻辑，女人的美是考验，是陷阱，是英雄必须跨越的障碍。她们不是有血有肉的人，而是道德试卷上的一道题。做对了你是英雄，做错了你就是匹夫、奸雄、枭雄。女人的存在价值仅仅在于检验男人的定力，至于她自己爱谁、想要什么、害怕什么，没人关心。如果说三国里的女性被男性化了，她们为忠义献身、为权力牺牲，活得像个男人，那《红楼梦》里的贾宝玉则是另一个极端。他偏偏认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见了女子就清爽，见了男人就浊臭逼人。在这个男尊女卑的社会里长大的贵族公子，居然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女性主义者。贾宝玉的女性主义不是口号，而是刻在骨子里的尊重。他不喜欢和峨冠博带的男人交往，却愿意亲手给丫鬟做化妆品。平儿无辜被打，他把她请到怡红院细心照料，心里想的不是男女之事，而是此人薄命，比黛玉犹堪。香菱弄脏了裙子，他让袭人拿一条一样的来换上，暗自感叹：可惜这么一个人，没父母，连自己本性都忘了。他对女性的同情没有等级之分，小姐也好，丫鬟也好，戏子也好，甚至乡下老妇人刘姥姥，她都一视同仁。最动人的是她那套女儿经，女儿本是无价宝珠，嫁了男人就失去光泽，再老一点就成了鱼眼睛。这话说的偏激，却道出了一个真相。在那个时代，婚姻对女性来说往往不是归宿，而是磨损和消耗。贾宝玉为晴雯写的悼文《芙蓉女儿蕾》，把一个小丫鬟比作金玉、冰雪、星日、花月，说她是受小人陷害蒙冤而死的。一个钟鸣鼎食之家的公子哥，为一个被赶出府病死在家中的丫鬟写悼文，这在当时几乎不可想象。曹雪芹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不仅让贾宝玉说了这些离经叛道的话，做了这些惊世骇俗的事，更重要的是，他让整部《红楼梦》的叙事视角与价值天平都彻底向女性倾斜，使之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为闺阁立传的煌煌巨著。无论是秦可卿扑朔迷离之死所引发的家族震荡，还是王熙凤协理宁国府时展现的杀伐决断，亦或是元春省亲那烈火烹油般的盛景与背后的悲凉，乃至史太君两宴大观园时定下的欢乐基调，这些真正撑起贾府命运走向、决定家族兴衰的关键大事件，其舞台中央的主角清一色全是女性。而大观园中的诗社雅集，更是书中众位才情横溢的女子集体亮相、各展风华的绝佳舞台。金子万千谁治国，群钗一二可齐家。
这短短

12个字，里头只背是那个对虚眉浊物充斥却碌碌无为的整个男权社会最辛辣最彻底的无情嘲讽。他们顽强生存，柔而不弱。马瑞芳教授30余年研究结晶，为古代女子拂去千年尘封。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怀忧中年岁，中国古代女子生存实录，欢迎继续收听。说到被误读的历史，最典型的莫过于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这8个字。大多数人会告诉你，沉鱼是西施浣纱，落雁是昭君出塞，闭月是貂蝉拜月，羞花是贵妃赏花，四大美女一人一个典故，听起来严丝合缝，但这完全是错的。沉鱼落雁的源头在庄子《齐物论》，庄子写的是毛强和骊姬，他们是人们公认的美女。鱼见了自愧不如，沉入水底；鸟见了自愧不如，远远飞走。毛强和骊姬是春秋前期的人，比西施早了近200年，比王昭君更是早了近300多年。闭月出自曹植的《洛神赋》，仿佛兮若青云之闭月，那是描写洛神的身姿，跟貂蝉没有半点关系。而貂蝉本身只是一个虚构的文学形象，直到元代才出现在《三国志平话》当中。羞花出自李白的诗《西施》：“秀色掩筋骨，荷花羞玉颜。”写的是西施让荷花羞愧，并不是杨贵妃。把闭月羞花安到貂蝉和杨贵妃头上，是元代以后民间艺人穿凿附会的说法。这当然不只是一个知识错误，它暴露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我们太习惯用四大美女的套路去理解古代女性了。每个人都必须对应一个典故、一个标签、一个固定的命运。西施是报国，昭君是和亲，貂蝉是连环镜，杨贵妃则是祸水。他们被简化为符号，服务于男人的叙事，或政治，或战争，或道德评判。至于他们自己怎么想、怎么活、怎么死，没人真正在意。这种符号化的命运在唐传奇《霍小玉传》里被推向了一个极端。霍小玉是霍王之女，母亲是宠婢。霍王在世时，母女衣食无忧，霍王死后，母女被赶出王府，流落民间。她容貌绝美，通晓诗书，却因为出身低微，只能成为一个歌妓。她的人生从一开始就是被动的，被命运抛来抛去，没有任何的掌控权。遇到诗人李益的时候，霍小玉是清醒的，她知道自己终将被抛弃。她对李益说，只要8年的恩爱，之后你另娶名门，我甘愿削发为尼，遁入空门。这个请求低微到近乎卑微，他连一世都不敢奢求，只要8年。李益当时信誓旦旦，交日之事，死生已知，说得比唱得还好听。但男人一旦功成名就，誓言就是最不值钱的东西。李益做了官，母亲替他定下名门之女卢氏，但没有拒绝，而是跑去江淮借贷筹集聘礼，对霍小玉消极回避，试图用人间蒸发让他死心。霍小玉点卖了服饰，求仙问卜，四处打听，辗转找到李益后，等来的却是他已经娶妻的消息，他冤愤一身，一病不起。最令人心碎的是最后一幕，一位黄山豪士看不过去，把李益强行绑到霍小玉面前，小玉含怒凝视，不复有言，然后说出了那番千古绝命之词：“我为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负心若此，
我死之后必为厉鬼，使君妻妾终日不安。说罢置怀于地，长痛数声而绝。一个女子的全部生命、全部爱情、全部怨恨在这一刻倾泻而出。她不仅死在李毅面前，还用自己的死亡诅咒了他的一生。李毅从此伤情感悟，郁郁不乐，对妻妾猜忌成性，闹得满城风雨，史称李毅集。霍小玉的故事之所以流传千年，是因为她触及了一个残酷的真相。在那个时代，一个女人的痴情只能换来男人的负心，而男人的负心甚至不需要承担任何代价，他照样做官，照样娶妻，照样写诗。只有当女人用生命作为代价，才能在她心里留下一道阴影。这道阴影与其说是报应，不如说是一种可悲的确认。只有死亡才能让一个男人记住你。从三国英雄的过美人关，到贾宝玉的女儿至上，从沉鱼落雁被误读，到霍小玉的痴情绝命，这些看似不相关的故事，其实指向同一个问题：在中国古代，女性是谁？她们被写进诗词、小说、戏曲，被塑造成美女、才女、怨女、妒女，却几乎没有一个人能逃脱被定义的命运。偶尔有例外，贾宝玉、曹雪芹是例外，霍小玉的决绝是例外，但例外之所以是例外，正是因为规则太过强大。三千年的笔墨写了那么多女性，真正为她们说话的少之又少。读完这本《怀忧中年岁》，心情很复杂。那些从小听到大的四大美女、才子佳人故事，原来背后藏着这么冰冷的真相。作者没有用愤怒的语气，而是把古典文学里的女性形象一个一个拆开来看。西施是工具，貂蝉是棋子，霍小玉是牺牲品，连被赞美的沉鱼落雁都是一场误读。最让读者触动的是贾宝玉那段，他居然是中国古代文学里难得的正常人，这本身就说明那个时代有多么的不正常。这本书不是在否定古典文学，而是让我们在欣赏的同时多一分清醒。几千年来那些被书写的女性，她们真正的声音在哪里？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怀忧中年岁》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拂去尘埃的人说，书名自带三分哀愁，读后却收获了十分力量。马瑞芳老师提出的男权霸女概念一针见血，从唐传奇到水浒传，女性意识的倒退令人心惊。她们活在被定义的世界里，却从未停止绽放自己的光彩。读者对话说，在飞往上海的航班上一口气读完了这本书，读到那又长又臭的布条束缚的不仅仅是一双脚石，瞬间理解了外婆念叨的感谢解放。马教授从古典中打捞出的不仅是故事，更是被遗忘的疼痛与尊严。读者看穿幻想的人说，书中最精彩的是对聊斋爱情乌托邦的解剖，穷书生总有狐仙花神倒贴，不过是男权社会的精神药物。旁征博引对比西方文学，视角令人拍案。读完只想说，古代女子的生存从来不是生活，而是挣扎。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

0: 伊瓜苏瀑布。1542年，一位西班牙传教士在南美巴拉纳河流域的热带雨林中意外地发现了一个大瀑布，层层叠叠的瀑布环绕着一个马蹄形峡谷咆哮着倾泻而下，激起的水雾弥漫在密林上空，世界上最宽的瀑布伊瓜苏瀑布惊现于世。源于巴西东南沿海马尔山脉的伊瓜苏河浩浩荡荡，从巴拉纳高原边缘陡然落入一个狭窄的峡谷，并成为巴西和阿根廷的国界。在巴西一侧，伊瓜苏瀑布分级泄落，即使这样也并不影响瀑布的巨大声势。庞大的瀑布流倾泻落入魔鬼猴峡谷，在洪水盛期，瀑布雷鸣般的巨响在25千米之外都能听到。伊瓜苏瀑布与众不同之处在于观赏点多，而且在阿根廷和巴西观赏到的瀑布景色截然不同。瀑布群中气势最宏伟的魔鬼猴落差最大，在阿根廷这边从上往下看，九股水流咆哮而下，惊心动魄；在巴西那边只能抬头往上看，飞瀑自天而降，可谓宏伟壮观。在阿根廷，即可沿蜿蜒贯穿在密林之中的小路自下而上，领略每一段瀑布的壮丽与妩媚，也可自上而下感受瀑布翻滚而下的气势。在巴西，不仅可以欣赏到从阿根廷那边主要瀑布的全景，还可以坐小船接近瀑布，甚至穿过瀑布进入其内。那一刹那，有一种时空恍惚而又永恒的错乱感，让人不由深深感到自身的渺小。在重重水雾中，四周是一片极纯的白光，空气中则充斥着漫天的水珠，人仿佛已随时间隧道进入另一个空间。穿越大瀑布是经历一次神圣的大自然的洗礼，是人与自然的融合。大瀑布与伊瓜苏丛林的空气一样，处处弥漫着一种特有的新鲜与芳香，整个伊瓜苏就是这么生生不息。但愿人类永远能于此找到回归自然的感觉，自由地徜徉于明媚灿烂的阳光普照之下，聆听伊瓜苏千百年来依然动听的歌声。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0: 一城风华，千里生扬，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奏响时代的辉煌乐章。

好来，朋友们，这一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的是出行天气。德惠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20度到零上5度，现在一早一晚实在是太冷了。提醒朋友们，早晚啊，如果你要上早市儿，晚上咱们去公园走走圈啊，逛逛夜市，一定要多添加一件外套啊。年长一些的朋友，建议大家把薄线裤也就赶紧穿上吧。是不是我提醒的都有点晚了，已经有朋友早都穿上了。明天白天到夜间啊，25到零上6度，依旧是一个晴天啊。白天的温度算是比较高了，夜晚的温度很低，温差呢将近达到20度的一个温差，很容易感冒。后天啊，白天到夜间是20到13度，夜晚的温度稍稍有那么一点点回温，阴转多云的一天。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9月21号，是星期一，农历的8月11。那咱们这周啊，它是有一个小小的咱们工作日的调整啊，就包括在本周五啊，就是中秋节了，朋友们。

吉林德大有限公司招聘啦！吉林德大有限公司位于吉林省德惠市，公司是集种鸡繁育、肉鸡饲养、饲料加工、鸡肉食品加工于一体的大型农业产业龙头企业，现面向社会大量招聘一线工人。招聘岗位：一、屠宰车间，挂机、分割、包装、穿串、切块，薪资4500到9500，早七晚五，联系电话13944969698。二、熟食车间，装袋、量秤、检品、裹粉、做型，薪资4500至6000元，早六晚六，联系电话13944969698。三、屠宰车间生产班长，薪资5000至6000元，早七晚五，熟食车间科长，薪资7000至8000元，早六晚六，联系电话15844175981。四、种鸡场、肉鸡场饲养员，薪资5000至6000元，驻场。联系电话13944029731。福利待遇：食宿免费、体检免费，干满3个月稳定后可交五险。招聘要求：年龄55岁以内，性别不限，身体健康，无传染病，无重大疾病及既往病史。德惠彩釜玻璃有限公司招聘，公司主要生产啤酒瓶、白酒瓶、饮料瓶等各类日常玻璃用品。公司是雪花啤酒、百威啤酒、老村长酒业、红宝来饮料等国内知名品牌的重要供应商。现面向社会招工，生产部招行列机操作员、倒班15人，工资4500元起；行列机工艺员，长白班月休4天，招聘3人，工资面议；磨修工，长白班月休4天，招聘3人，工资3600元。动力部招聘电工，长白班月休4天，招聘2人，工资3200元；维修工，长白班月休4天，招聘2人，工资3200元。品质部招聘品质部主任，长白班1人，35周岁以内，要求女，工资面议；3年以上玻璃瓶厂质量管理经验。包装工需倒班，招聘6人，工资2700元起；检验员需倒班，招聘15人，工资3000元起。反包工长白班，工资2400元。销售部招聘销售员，长白班单休，招聘5人，35周岁以内，大专以上学历，实习工资3000元，有从事销售工作者优先。仓储部招勤杂工，长白班3人，55周岁以内，要求性别男，工资3000元。公司有食堂，每天免费提供一餐。

0: 下职工免费提供宿舍，正式职工缴纳五险。公司地址德惠市经济开发区北区泰兴村德白路南侧。招工联系电话17743170522，17743170522，微信同步。
1: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2: 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3: 聆听百姓声音，聚焦身边热点，因视频同步直播，邀请各行业部门做客直播间，职能嘉宾在线为您答疑解惑，用直白易懂的讲解化解您身边急难愁盼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民生困扰。百姓有呼声，我们有回声。897，百姓通。

96.7百姓通民生事务一点通，北京时间的10:08啊，这里是德惠综合广播 FM897 897百姓通。每周一到周四呢，咱们会面向广大的听众来征集民生问题意见和线索，就在每天上午的10点啊到10:30这一时间段。那在周五10点到10:30这一时间段呢，咱们897百姓通会邀请各职能部门的嘉宾走进直播间，现场的答疑解惑，主要就是回答咱们这一周收集的关于这一方面的这一个职能部门的啊各种咱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烦心事儿，包括您可以提供线索，比如说有一些政策的解读不很清晰，或者有哪些诉求，我们都可以来反映。两部热线实时的都为大家开通，87260167和87260168，以及咱们的公众号 DH897897897DH 两个字母是大写的啊，随时的来反映诉求，提供线索，说出您在办事儿的时候或者您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烦心事儿。同时呢，在咱们的德惠这个是897百姓通的账号上面哈，咱们的视频号上面会直播的。那我们本周请到的职能部门呢是德惠市交通运输局。

那说到德惠市交通运输局，很多朋友也不太知道咱们这个交通运输局是干啥的呢，管啥的呢？我是咱们知道的，大家还不知道吗？在咱们原来美女副驾驶以至于现在的节目当中，一直有循环的播放咱们交通运输局和咱们栏目一起合办的897交通运输栏目。主要的就是关于交通各方面的问题，给大家提供一些便捷的这个办事儿的一些渠道啊途径。那首先它呢就是负责交通运输行业管理的政府职能部门，它的管辖范围呢还涵盖了水陆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核心的职责呢也可以归纳为以下几大板块。首先就是管路，负责的就是公路的一个规划、建设、养护、维修、运维以及是安全管理。说到这个公路呢，是高速公路啊，比如说普通国道啊、省道、县道等等。你像咱们市区里面的城市的道路是归住建和城管部门来管的啊，所以这个交通运输局主要呢

货运输，比如说网约车、出租车、公交、客运站、货运站啊，这些的市场准入。就是所以这周啊，咱们主要的也是征集关于出租车、网约车这一方面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是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啊，谁出门你说要是遇到比如说远的地方，咱们是不是也会打一个车呀，坐一个出租车呀，那包括网约车，你像咱们德惠其实网约车算是少的是吧啊，但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一个代驾是不是啊，包括黑车去哪儿咱们不打表就是一口价，这种的违规的一个经营行为全是咱们德惠市交通运输局来管理的啊，包括车辆与人员的监管，负责营运车辆技术管理、机动车维修检测、驾驶员培训以及从业资格的一个管理啊。水上交通运输管理呢，那咱们就是包括有航道啊和港口，对于咱们德惠来说的话，这一方面是比较欠缺的。负责的就是内河通航水域和航道的养护疏浚，那这个咱们呢就不着重的去介绍了啊，以及还有什么负责公路、水路、地方铁路、城市轨道交通等交通工程的建设市场监管，这个好像离咱们生活哈，离老百姓的生活也有那么一点点的远远的是吧，所以这周哈，咱们主要就是围绕着什么来着啊，网约车和出租车这一方面的监管，以及在咱们生活当中有哪些网约车呀，你是打车的时候碰到了有哪些问题呀，都是可以来说一说，大家一起唠一唠的啊，因为确实会有一些情况是不明朗的，包括咱们司机师傅，我们是要维护咱们司机师傅要维权，包括咱们乘客在整个的打车过程当中、行进过程当中，乘客又怎么维权呢？比如说你想上车之后哈，就觉得师傅呢就觉得目的地太远了，司机觉得目的地太远了或者太偏了，司机就会拒载或者是找理由就不想前往了。如果说这种情况我都已经坐在车上了，或者我还没有打车呢啊，我就跟他说我要去哪儿去哪儿，现在会有这种情况哈。他说啊，不行，不去啊，这种情况，那我是可以来打举报热线吗？我觉得吧，哈，在生活当中，咱们还是做事留一线，多给别人一点方便，也给自己留一点方便。但确实是会有一些明文规定，说咱们司机朋友拒载，如果是真的说是正当的，比如说我就去街里五道街打到九道街你就给我拒载了，或者哪种一些样的情况啊，你是看我大包小裹的你就不想拉我了，嫌我费劲啊，或者说有的乘客你是不是带了一些海鲜呢、啊、或者榴莲啊、宠物啊，那么咱们司机师傅是不是也有理由去拒载，就是我不想拉你呢，是不是也有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保护咱们司机师傅呢？包括你像在路线的选择上面会不会有分歧，他绕这么走他觉得你在绕路，而你呢超小道超近了，司机师傅觉得这样呢又快，反正都是这些钱是吧，咱们就五块钱我就这么来给你走，哎不行，我要走大路，我要这么绕一下，我要到这儿取点东西，我要在那儿踩一脚，如果说这种情况的话，那又应该怎么来算呢？哈，我觉得这些都是咱们生活当中打车会遇到的一个情况，以及说我上车了啊，我都要到目的地了，你说一个地方，但是我临时又更改了地方，简直是南辕北辙。如果乘客有这种临时更改目的地的行为，那司机呢会绕路，或者说你本来你就定的到这儿，我就给你到这儿，那一段呢我就不搭载你了，你去打别的车，这种情况又行不行呢？如果真的是有法律法规，是更倾向于保护乘客还是保护司机呢？还是说双方可以有一个协商呢？这些我觉得生活当中确实是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麻烦，在出行当中的啊，以及你像乘客他会有一个拼车的一个行为，这种行为可不可以呢？就包括我不想让他拼车，那师傅就说那你要给多少钱，多给钱或者怎么样呢，哎，这种一些情况又是怎么办的呢？以及乘客如果在车里，我可不可以抽烟呢？我可不可以吐痰呢？我乱扔垃圾呢？如果司机劝阻我这种

0: 行为，我们两个发生了一个矛盾，继而呢比较糟糕的情况会引发一些车祸事故，那又算是谁的责任呢？哎，我觉得这些真的确实，嘿，生活当中是会遇到。如果说你没有遇到的话，我觉得我也想知道，如果真是这种情况的话，我要去怎么维权，或者是我有没有一些维权的渠道和角度哈，以及法律法规会保护乘客，或者有法律法规会保护司机呢？包括遗失物品的一个纠纷，遗失物品大家首先可以拨打872-6167和872-6168两部热线啊，拨打这两部热线，咱们呢是会有部分司机朋友能听到咱们这个广播的哈。您看您是丢了什么东西，但确保的是什么，咱们也不能确保说这个您丢的东西司机师傅就已经已看到了，或者您确保就丢在了出租车上了吗？对吧啊，乘客下车丢东西，那到底是不是司机有说就是你私藏了，司机说不清，有没有任何的规定或者是一些规章制度来保护司机的呢？是吧，这一方面的矛盾啊好像是很模糊的。以及如果说真的我要打车去长春，会有一个过桥费过路费，你是高速费30啊，你还是过路费啊，什么收费站10块8块的，这个承担的问题双方不清楚该由谁支付，我觉得这个其实还相对挺好协商的，是吧啊。包括如果说真的哈，我要打车携带小宠物小猫小狗的话，那司机按规定是不是可以拒绝呢？乘客认不认可呢？以及包括小鸡小小鸡鸡啊，小猫小狗可能还可以。如果说真的是鸡鸭鹅什么这一类的呢，那它可能会在车上排泄，对吧？那这种情况又怎么办呢？难道我要身为乘客我要去支付司机清洁费吗？我打车花5块钱，你刷个车还得30。哎，这个想一想我自己都觉得好像没法解决呢，怎么好像啊没有一个非常合理的双方都能满意的一个解决。你说你给了我刷车费，但现在我这一天刚开始干活，我现在去刷车我得少赚多少钱，对吧？你说我要不刷车，这车里鸡鸭鹅拉的哪儿都是。哎，以及我特别想知道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下车的时候开门如果说是磕碰，因为现在很多的出租车他就把这个副驾驶驾驶室后面的这个门给锁上了，是不可以从左侧下车的。那如果说我真从左侧下车了，或者我是真的从右侧下车，我一开门撞到了后面来的摩托车，很多这种情况吧，新闻当中是不是时不时的都有发生了磕碰，那这个责任算谁的呢？乘客就说了，肯定算司机的，他没有提醒我后面有车，而且他就停在这儿，他再往前停一点，这个车是不是就不能，那后面的电动车是不是就不能过来了？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那如果这种情况的话，我又怎么来划分这个责任，怎么来鉴定呢？是不是开车门的时候撞到了电动车，撞到了行人，责任的划分确实是会产生争执，是会有歧义的。我这个这点我这周五的时候我一定要问问啊，我觉得这种情况，因为其他的好像都是小事儿，好像都能咱们你理解我我理解你就解决了。那关于这一方面的话，都已经出现了说是撞电动车需要赔偿了，可能需要几百甚至几千的赔偿，以及撞行人给人家撞坏了呢，需要去医院检查呢，这些责任的划分怎么来划分，这个我简直是太想知道了啊。行了啊，稍事休息一下上半段，那咱们下半段呢再回来，依旧呢是和大家来征集一下啊。
1: 一城烟火，一生陪伴，记录市井生活，讲述德惠故事。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温暖每一位德惠听众。
2: 手拉手，筑起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0: 心连心，营造幸福出行安全乐园。
2: 八九七交通运输发布权威信息。

0: 递行业资讯，引领智慧出行。
1: 八九七交通运输，一路陪伴大家，让安全陪伴你我。
2: 本栏目由德惠交广之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播出。

0: 好，本栏目是咱们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局联合推出的，为了服务大众的一档交通运输栏目的科普类节目。这时刻要听广大出租车司机朋友们，夜间禁止随意鸣笛，守护城市静谧。为有效降低夜间交通噪音，保障市民夜间安静休息环境，市交通运输局面向全体出租车行业发布了文明行车呼吁。严格规范夜间鸣笛，夜间20点到次日清晨6点，城区范围内出租车严禁随意鸣笛，长按喇叭、催车鸣笛，遇行人过街、前车缓行、上下客等候等情况，禁止鸣笛催促。提倡文明礼让行车，夜间途经居民区、学校、医院、老旧小区等静音敏感区域，自觉减速慢行，以灯光示意代替鸣笛，做到轻声行车，文明待客。三、加强行业自律管理，各出租车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强驾驶员安全教育与文明行车培训，做好监督引导，对夜间乱鸣笛、噪音扰民行为进行劝阻约束。四、共建安静文明城市，呼吁广大出租车驾驶员积极响应倡议，自觉遵守静音行车规定，共同减少交通噪声污染，为市民营造安静舒适宜居的夜间生活环境。
1: 关于全面启动德惠市第三代社会保障卡换发工作的通告，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关于推广应用具有金融功能的第三代社会保障卡的通知及吉林省人社厅社会保障卡升级换卡工作要求，为进一步增强具有金融功能的社会保障卡（以下简称社保卡）安全防护能力，支撑更多民生和金融服务，自2026年9月1日起，全面启动长春市第三代社会保障卡换发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第三代社保卡核心安全功能优势。一、安全算法全面升级，采用国密加密算法，加密能力显著增强，保障用卡安全。二、支持双界面读卡交易，增强感应非接触模式，印有非接触标志，使用更加便捷。三、新增生物识别身份核验，支持指纹、人脸双重生物核验，防止社保卡违规套现。二、社保卡合作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吉林银行和吉林农村商业银行、吉林省农村信用社共7家银行。三、换发方式，按照应换尽换、全面覆盖的原则，持续推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工作。换发分为集体换发和个人换发，具体如下。一、集体换发，德惠市各机关、企事业单位、街道、乡镇、社区、村、学校等可办理集体换发第三代社保卡，在确保办卡人知悉换卡事项的前提下，按自愿原则申请集体办理。需合作银行上门办理换发的，联系德惠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务中心。二、个人换发，一、线下办理，持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就近的所属银行社保卡综合服务网点办理换发第三代社保卡。二、线上办理，跨省办理渠道，电子社保卡 APP 或电子社保卡支付宝、微信小程序，目前支持建设银行、工商银行、邮储银行、农业银行。四、其他事项，一、新申领二代换发三代社保卡免收工本费、服务费，原社保卡丢失，部分银行收取挂失金融账户手续费、邮寄费用自理，换发新卡后需激活人社功能和金融功能方可正常使用，换号换卡后您需重新绑定各类金融功能应用。二、各人社部门和合作银行不会发送含链接的短信，不会索要个人敏感信息。三、社保卡制卡进度可通过集市办、吉林一卡通支付宝小程序中的社保卡制卡进度查询查看。
2: 百姓难题一站式沟通，政策疑问面对面讲清，热线、公众号均可留言咨询，有疑问尽管说，继续锁定897百姓通。

0: 期百姓通，民生事务一点通啊，北京时间的10:28回来我们的节目最后环节了啊，每周一到周四呢会面向广大听众来征集民生问题意见线索，在每周五呢我们会邀请各职能部门的嘉宾来走进直播间现场的答疑解惑。因为这周啊咱们是有一个工作日的休假调整，串休调整，所以本周会在本周四啊，也就是9月24号大后天这一天，咱们就邀请到职能部门做客直播间了哈，在本周四也就是9月24号的时候哈。那本周邀请的部门呢是德惠市交通运输局，主要的我们收集的问题也就是关于出租车乘客之间有没有各种的纷争，包括有很多朋友说我现在在家待着没啥事干，我想开出租车有没有什么这些手续啊，考不考什么证啊，额外的一些证件需要啊。那我们同时呢会在公众平台上DH897897897 啊 ，DH 两个字母是大小写都行，在咱们的微信右上角有个小加号，你就可以搜索到了啊。全天其实有多档的互动直播类的节目，那如果您在提供线索哈，比如说您在这个办事的时候遇到了各种的烦心事儿，政策的解读不清晰，都可以通过这种方法给咱们留言。8726067和8726068两部热线也是随时的在为大家开通的。那本周呢咱们在本周四的时候会请到德惠市交通运输局来做客直播间的，关于各种啊咱们乘客以及出租车之间的纠纷或者是有一些这个调解呀、争议呀什么的，都可以来拨打两部热线哈，以及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提出您遇到的问题和烦心事。好了，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那我们稍事半个小时之后永兵故事会再回来。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德惠丽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丽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
4: 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两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5: 德惠街坊们，休闲听广播啦！
6: 优质本地频道千万别错过
5: 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好玩好听，
6: 打开调频，收获满满快乐。
2: 德惠综合广播 FM 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八九七，快乐不缺席。
4: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驱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6: 大事小情一笑摆平，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7: Yeah!

0: 北京时间10:3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综合广播。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哎呀，今天上午哈、啊、刷视频的时候，我刷到了一个新闻。哎呀，这新闻挺有意思啊！我就寻思了，我这后半年，今年整个后半年，我就指这新闻笑着了，我就指这新闻活着了。这咋回事呢？啊，就110那边接到了一个电话，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啊，是一个大哥打来的。那大哥啥意思？大哥说的，你给我吃完饭以后，我上车，我发现一个事儿啊，就是我方向盘让人偷了。那民警一寻思，那这怎么整？这怎么车没偷走，怎么方向盘还让人偷了呢？然后啊，那民警迅速出警啊，来到了这个大哥的事发地点。到这以后就给大哥打电话啊，大哥你在哪儿呢？就是我们找你来了啊。完，大哥，这不在你们旁边呢吗？我都瞅着你们车了，你看你们就在我旁边呢。你看旁边右面这车就是我。啊，民警同志一瞅，妈，这真是啊，这家大哥喝多了。我跟你说，这就是啥，方向盘没找着，找着方向盘那坐地就是酒驾了。然后这车窗户摇下来了，大哥瞅瞅民警说的，你快瞅瞅吧，你看看我这车就停着一小会儿，吃口饭功夫，方向盘丢了。给民警同志整的也是哭笑不得。民警同志，你说大哥呀，你看你这不是，你这不坐后排座了吗？你也没坐驾驶位上啊。那后排座你说哪有方向盘呢？哎呀，好在一点哈、啊，万幸的是啥呢？万幸的是大哥由于没有坐到驾驶位上，没找着方向盘，所以他避免了酒驾。但是咱得说啊，你说你喝多以后了，你压根儿就不应该有开车的打算，对不对？其次，你说你好好你找准位置了，你再报警，你就这不给人添麻烦吗？那警察叔叔一天多忙啊！哎，我就发现哈，我稍微一滑了，哎，这种有意思、比较奇葩的一些警情，还真不在少数。也是这派出所民警自己爆料的啊，就是他前段时间也接到了这么一个报警电话，报警电话也是同样一个大哥打来的哦。大哥当时咋说的？大哥说的，嗯，民警同志们啊，我就是有一个事儿啊，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想寻求你们的帮助。完了，这是啥帮助啊？你看看，你说一下你具体的情况啊。你是怎么？这是遭遇小偷了、盗窃了，还是拦路抢劫了？是不是？你得有个说法呀。完，大哥说，你看我这个手啊骨折了。完，我现在就后半夜的时候，我这后背妈成刺挠了，我还挠还挠不着，我还没有工具，就是实在逼没招了。你看我给你们打电话，你们能不能上门？嗯，帮我挠挠。哎呀，我就纳了闷了，这警察一天天的。哎，有案件还得处理，这挠后背的事儿咋还能轮着警察叔叔呢？其实啊，很多人对于警察工作的一个印象，那都是影视剧里边那种雷霆出击、扫黑除恶、帅气威武啊。结果到现实里边啊，你就会发现，警察其实一半的时间是守护一方平安，另外一半的时间，那我跟你说，被各路网友的一些离谱的奇葩操作怼到哑口无言。哎，甚至都原地崩溃呀！不搜索不知道，一搜索吓一跳啊！就这种警情，这种有意思的警情，搞笑且离谱的警情啊，比比皆是。那么既然说到这儿了啊，今天咱就利用一点点的时间来盘点一下全网那些奇葩的报警情节。
1: 一生897，一城德惠情，一座城，一种声音，一份情怀，一生倾听。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视上看足球比赛，我就纳闷了，运动员的屁股怎么就那么翘，一个个外形饱满，弹性十足。收音机前的你是不是也很纳闷？先别急，咱们先认识一下咱们的屁股。首先它主要由各种的臀肌组成，臀小肌、梨状肌、臀中肌以及臀大肌。其中臀大肌它体积最大，是翘臀的灵魂所在，决定屁股形状的主要肌肉。它的由来跟人类进化有关。话说我们的祖先最早是四脚着地，靠腿来驱动行走，简称四驱。后来经过无数代演化，有一部分就成了智人，它会直立行走，靠双腿，属于后驱。注意，在智人之前就已经出现过会直立行走的原始人类了。虽然演化后有了人样，但奈何实力太差，遇到野兽，智人一开始只有逃命的份儿。不过很快智人就完成了逆风翻盘，学会制作武器，还适应了长跑。他们用实际行动充分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只要双脚一离地，智商马上占领高地。哈哈，开个玩笑。但同时占领高地的还有臀大肌，它在无数次奔跑当中被充分锻炼，尺寸开始变大，并挪位上升，升到了臀部。实际中臀部最外层还包裹着一层脂肪，起保护缓冲的作用，知道就行。臀大肌上位之后呢，开始慢慢的臀部成了各项运动的主要发动机，比如跑步的时候，它会快速的收缩，产生大量的力，从而呢拉动骨头运动，驱动我们向前。所以臀大肌越发达，提供的马力就越足，智人跑得越快，越有机会存活繁衍后代。
3: 知道我是靠什么活下来的吗？会生火，会用工具，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我有臀大肌。
2: 这跟屁股翘有啥关系呢？翘不翘也主要和臀大肌有关。臀大肌欠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干瘪，会下垂；臀大肌很发达的时候，臀部比较饱满并且紧致。运动员常年训练，自然能翘出天际，但普通人通过练臀也能达到效果。练臀的主要原理就是增肌。我们的肌肉平时看起来是一块块的，但切开你会发现它是一簇一簇的，上面有很多肌纤维。
3: 谁会切开呀？
2: 把其中的一簇肌纤维呢比作是一根麻绳，这事儿就好理解了。负重训练时肌肉受累，肌纤维就会受损，会撕裂，但一段时间之后肌纤维又会自我恢复，并且恢复之后会比原来更加的粗壮，这就是肌肉的超量恢复。不过修复过程需要充足的睡眠以及高蛋白的饮食，所以锻炼必须劳逸结合。另外，想要拥有翘臀的同学可以试试以下两个动作：第一，臀桥；第二，深蹲。不会的去网上找一找。不多说了，翘不翘的无所谓，大家不用太羡慕嫉妒恨，毕竟你以为的翘臀很可能也是骨盆前倾哦。

哎呀，一段音乐过后，咱们节目继续啊，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今天咱们来盘点一下啊，就网上那些奇葩的一些警情。先说一说啊，就110报警界的一个顶级巨婴啊。啥是顶级巨婴呢？就这一类报警人完美诠释了什么叫遇事不找爸妈，专门找警察兜底儿啊，主打一个把110当成了自己万能的一个生活客服啊。话说就有一个大哥晚上啊、半夜11点的时候啊、给110打电话，110指挥中心电话一响，那我跟你说，那就接警员以为是啥盗窃纠纷或者是某些紧急的险情呢，直接那就得认真对待呀。接起来电话，你好110请讲。结果对面的大哥我跟你说、又委屈又理直气壮，反正就是一种挺矛盾的一个心理。大哥说，妈，警察同志啊，我要报警啊。为啥报警？我打不着车了。那接警员当场都愣住了，耐心地回复，先生啊，你说你打不着车，你可以打开一些打车软件啊，对不对？你现在线上叫车也挺方便的，你就不能这个点你打110啊。那大哥当时着急了，你知道吧，急眼了，直接就怼回去了，那我不会，我年纪大了，我不学，我学不会，我手机没那个功能啊，你们为人民服务的，你赶紧派警车过来，你给我送高铁站去。妈，我就想问一句，大哥呀，你是咋的，你把警车当成啥，当成网约车了？那你说那警车出警都是为了啥？都是为了救险救人处理案件的，你说那警车也不是你的代步车呀。合着你心里边就是啥，警察不仅要维护社会治安，还得顺道承接你全程配送服务呗。他要是能送你的话，那我就说了，那每天早上我上班那会儿堵车，我是不是也可以打110让警车送我去上班啊？当然我跟你说这还不算离谱的，还有更奇葩的啊。有一位大姐深夜将近12点了，直接就拨打了110，接警员当时也算是紧张待命啊，这个点来电话就以为是啥重大事故呢。结果大姐慢悠悠的说，哎呀，我也没有啥大事，就是睡不着觉，太无聊了，子女都不愿意搭个我，我想找个人聊会天，你们接警员声音好听，能不能陪我唠20分钟？当时接警员我跟你说内心都崩溃了，你说我上班是为了保一方平安，你认为我是做深夜情感主播的吗？话说回来啊，110那是啥，那是救命专线呢，多少人呢命悬一线的时候就等着接通呢，你说你拿这玩意儿整一个深夜唠嗑解闷，你主打一个自私又离谱啊。你关键你是这种无聊的报警啊，那还不止一个，真心的我跟你说哈，此刻我心疼每一位110的接警员。而且据说每天啊他们接到这种无聊的这些警情特别多呀。你说完了这个巨婴报警，咱们再来说一下年度最不冤枉的一个警察瞬间。为啥说是年度最冤枉的警察瞬间啊？警察叔叔人家天天那是兢兢业业上班是不是，结果莫名其妙有一位民警大哥就被人投诉了呢。而且啊，投诉的理由你完全想不到。就前段时间这个是真人真事儿啊，辖区的民警被人投诉了，有人专门举报这位民警，投诉的内容清清楚楚的说明啊，该民警上班的时候仪容仪表不合格啊，私自烫卷发，作风不严谨。而且当时我跟你说，就这派出所民警看到这个投诉以后直接就哭笑不得，并且出面跟人澄清和解释，我真没烫头，我这是天生自来卷，从小到大就这样，我也没有办法，这玩意儿拉不直啊。我跟你说，就这位警察叔叔也没想到啊，自己勤勤恳恳的执勤，熬夜出警，风吹日晒，守护平安，没有被歹徒吓到，也没有被难题难住，最后啊，栽倒在自己遗传性的这个自然卷发上了。你说这是啥逻辑呀？怎么着啊？就是天生卷发还不能当警察了呗？那有一些人，你比如说天生的那头发有点泛黄，或者天生双眼皮儿，那咋的都算是不规范呗。
盘点完这个，接下来咱说一下啊，有一些什么呢？有一些小偷的奇葩行为啊。老话讲的叫360行，行行出状元啊。现在小偷啊，那也是360行的小偷，行行出状元。啊，以前的小偷偷偷摸摸、小心翼翼、专业谨慎，现在的小偷，我跟你说，跟以前可不一样了。主打一个佛系、离谱、智商堪忧啊！不仅偷不到东西，兴许还花式送人头呢。这个也是一个真人真事儿啊！哈，前段时间呢，有一位封神一般的小偷，堪称是小偷界的耻辱天花板呐。这小偷咋的呢？半夜啊，潜入了一个居民楼入室盗窃，进屋以后发现，哎，家里边没有人啊，瞬间就放飞了自我，不慌不忙的啊，翻找着一些东西啊。然后翻找半天呢，也没找啥值钱玩意儿啊。完，大概一看，就这点儿了，这业主也没回来，应该是家没有人啊。他居然在业主家开火做饭了。该说不说哈，就是通过监控观察，手艺还不错啊。那菜做出来也算是色香味俱全。还自己上酒柜上掏了瓶白酒啊，然后自己在那微醺了一趴。酒足饭饱之后啊，干了一件丧心病狂的事儿啊！哎呦我的妈呀，简直啊，就是哎呀，听者流泪啊！他当场撕掉了业主家孩子整本的暑假作业。人不知道拥护点啥，人家小偷你说偷点财物、偷点贵重物品，结果他偷完以后了，你怎么还毁灭人家暑假作业呢？就我严重怀疑这小偷啊，就是当代啊学生派来的课代表，专门解救写不完作业的小学生的，可能是啊。那最搞笑的就是业主回家以后发现啊，家里边可能被翻动过了，是不是？然后立刻就报警了。然后民警到场调查的时候，那孩子哭的呀，抓着警察叔叔的裤脚啊，叔叔啊，你一定抓着他呀！啊，他不仅来我家偷东西，还撕了我的暑假作业呀！更重要的是，这是唯一一个我写完作业的暑假呀！后来呀，这小偷呢落网了。落网以后也是接受了采访。民警当时提问他、审问他的时候说：“哈，你看你偷东西就偷东西，我问你为什么撕毁他的暑假作业？”小偷当时就是也是一脸懵，也是上酒劲儿了嘛，是不是？就是我当时就第一个想法就是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这个作业本挺厚啊，然后我手还有点闲着，我就撕它吧，就没有什么别的事儿可干了。咱说哈，属实是离谱，对不对？偷东西是违法了，你说你撕人小孩暑假作业，你这不缺德吗？后来我就想这件事儿为什么会见报，为什么会吵得沸沸扬扬，是不是这孩子操作的？他是不是怕开学的时候拿这个理由跟老师讲，老师不信他呀？再来说啊，第二个智商感人的一个小偷啊，操作简直那是颠覆所有人的认知啊。有一个大哥啊，专门干啥呢？偷车。大伙儿都现在都知道吧，就现在这些电车呀啥的哦，那都赶上概念车型了。你别说他了，就是有一些车我上车，别说上车了，没等上车呢我都找不着那门把手在哪儿，甚至上车以后我都不知道如何开门下车。他也不知道，这小偷也不知道啊。就话说这小偷成功的钻进了车里，本以为可以潇洒的开着车扬长而去，结果万万没想到啊，自己这是压根儿就是没有掌握这个车的基本功能。不仅没有把车辆解锁，甚至还把车锁上了啊，把自己给困在车里了，玻璃也降不下来，门也打不开。堂堂入室倒车的一个小偷，最后走投无路，求助无门，没办法了，自己拨打的110。当时啊，这个民警到场一看，好家伙呀，这不是人赃俱获吗？这不是吗？人在赃车里，对不对？作案工具齐全，也都在车里边了，全程不用追捕，不用排查，也不用蹲守，并且是小偷自己主动投案自首。哎呀，网友们也是评价说，这届小偷这也太废了，这咋整的？专业技能完全不达标啊！你这上岗之前没经过培训吗？别人偷车都是亡命天涯，是不是？你说你偷车被困在里边求救，年度最搞笑的嫌疑人，没有质疑。
也确实哈，我跟你说，就现在那些车型啥的，你要是把那新车买回来以后，你不瞅着说明书整整自己调试一遍，恐怕啊那车你都玩不明白。所以我也劝一下，就是现在如果没有一些知识底蕴，没有一定知识量的小偷，你别尝试偷车了，你全给自己锁里边啊。再来说哈，还有一个哈，迷之自信的一个酒驾选手啊，这哥们儿就是特别搞笑了啊。话说有一天，这大哥喝完酒以后，他确实是有点喝多了啊，但是他整个人特别的淡定啊，而且还酒驾呢，在大马路上看见前边有交警正在查酒驾，他就上演了一盘影帝级的表演啊，假装自己没喝酒，假装自己车辆在正常行驶，甚至啊在路过交警叔叔的时候啊还开开窗户跟人打招呼呢，故作淡定。哎呀，结果就是啥呢，他的演技没有撑过三秒啊，警察直接发现他有问题，第一说话大舌头，第二啊开车开的左右晃，眼神飘忽不定，一打开车窗的时候，哎呀妈呀，那股酒味儿，那家都给交警同志熏个跟头。下车以后那还跟人交警犟呢，我没喝多，你看我清醒得很，你看我这我都能开车。咱交警同志说了，那你这样，你要是说你没喝多，这样你先站直了再说，你先站直别动。那我跟你说，站都站不直溜了，那还迷之自信呢。哎呀，送他四个字儿，自投罗网。今天啊咱其实盘点了很多一些奇葩的一些警情啊，但是其实这个哎呀这些事儿能够发生啊，都是源于背后呢大家对于110的一个职能的不了解，包括啊对这个公共资源的一个不珍惜。其实110你说它属于是一个救命专线，在危难的时刻那相当于是最后一道防线，不是那种闲聊解闷的客服，也不是随叫随到的网约车，更不是调节幼稚情绪的工具，对不对？咱得说啊，就这些无聊的报警、虚假的报警、浪费了警力的行为，看似搞笑，实则其实你是在占用我们警务资源，而且是极为宝贵的警务资源。你说就你在那磨叽那功夫，万一真有人身处险境急需救援，是不是？然后结果这线路被你给占用了，警力被你给消耗了，你后果不堪设想啊。所以说啊，抛开了一切不谈，哎，咱也得说真实的这些哎现象是啥呢，也让我们看到了最接地气的警察叔叔，他们并不是冰冷冷的一些执法机器，他们其实也挺无奈也挺崩溃的，也会被网友啊各种各样的一些迷之操作给逗笑，温柔既可爱。

所以今天我们盘点这些搞笑的一些警情，也是给大家伙提个醒，遵纪守法是我们的底线，不要自作聪明，也不能心存侥幸，更加不要冲动闹事儿啊。就你以为的那些小聪明小任性，最后都会变成派出所里边大尴尬以及你的大教训呢。所以总结下来就是，别酒驾，别偷窃，哎，别冲动闹事，别浪费警力，好好做人，好好生活，遵纪守法就是普通人最稳妥的幸福。你还经历过或听过哪些有意思的警情，不妨可以来与我分享啊。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今天暂且分享到这儿，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

0: 厚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一首歌，一杯酒，一壶茶，让我们听歌、饮酒、品茶、侃历史。
2: 都说宋徽宗是艺术家，搞业务出身的就不能当好国家的一把手吗？历史上真实的秦桧、岳飞，真的像评书里讲的那样吗？《水浒传》中的人物到底是真是假？蔡京、童贯、高俅，真的都是大奸大恶之人吗？他们对宋的历史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呢？施展侃历史全新专题《真实的南宋》，听施展为您在历史中找有趣的。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海陵王完颜亮现在面临着一个选择，前方有强敌，后方有政变，何去何从？是接着往前打，还是赶紧回去把后院的火扑灭？或者是有第三种选择呢？他找大家开会啊，说这个事儿你们说应该怎么办。可是这时候谁能随随便便就给出答案呢？生死存亡的事情啊，对吧？都不说话。这时候有一个人叫李通，他是海陵王的心腹大臣。这种心腹大臣的特点呢，就是他深深的知道自己的老大脑子里边想的是什么，懂得老大的心思，所以呢就提出这么一个建议，说陛下亲征深入敌境，无功而回，若众散于前，敌趁于后，非万全计；若留兵渡江，皇帝车驾北还，诸将亦将解体。今燕北诸军进辽阳者，闻讯恐有异志，亦先发此兵渡江，再焚烧舟船，绝其北归之望，只能向前厮杀，然后陛下北还讨伐反叛者，则南北皆指日而定矣。什么意思呢？翻译成现代普通话啊，大概意思是这样的，说陛下您御驾亲征打到这个情况节骨眼上，你说你胜利了你还没胜，你说你没胜利吧，哎，你还有机会。说这个时候你要是回去，那坏了，将士们这一趟出来到底是干啥来了？要知道您是顶着多大的压力，推开了多么强的阻力，才完成了南下的这个意愿的呀，对吧？所以你现在回去呢，名不正言不顺，而且回去你还要面对一大堆乱七八糟的问题，不好处理。说假如你现在就把兵留下，说让他们往前面打去，你呢回去处理老家的问题，那也坏了，前方没有主心骨，将士们也得完蛋。说现在咱们老家是那种情况，咱其实不用着急，该反叛的咱们着急也没有用，不该反叛的你不着急他也会留着等你的。而且此时此刻我们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向前厮杀，等你在前方取得了战绩，把南朝给平定了之后，这时候你再挥师北伐，你都谈不上北伐，你挥师北上讨伐反叛者，那时候真就是天下统一，您千秋的大业就此就完成了。这话正是说到海陵王完颜亮的心里边，完颜亮二话不说拍板了，就这么干，命令自己的部众赶快做渡江的准备。这话说的有没有道理呢？其实肯定是有道理的，但问题是你要从效果上来看。什么效果呢？就是海陵王失败了，所以这个建议也就变得没有道理了。失败在哪儿？非常简单，海陵王现在老家没有了，他的群众支持也已经没有了。南侵虽然前边很顺利，可是人家现在呢，南宋的部队呢缓过劲儿来了，他这一支部队深入敌后，粮草全无，后方没有支撑，他就已经变成强弩之末了。说这个时候你说你要破釜沉舟，把你们的船全烧掉，

得了你的将士们北还的希望，让他们拼了命的往前打。确实你能打下那么一仗两仗，可是完事儿了以后咋整啊？你要知道你是深入敌后啊，啥叫四面楚歌呀？当年金兀术在前面打得那么顺利，后方有问题的时候他还得赶紧回去呢。就是因为一旦你没有了大本营，你就完了，你就变成流寇了。而且人家破釜沉舟当年是什么状况？我有一个志气，我这国家不这么干我就死了。现在你是什么状况？人家本来就不想打，你逼着人家来的，情况能一样吗？但是这个都是后话，放在你，放在我，在当时给你机会你不说，人家李通替你说了，你这时候再来反对，人皇上啊，海陵王就已经，人家就已经定下来这事儿了，你说你还怎么反对？或者说在当时你的这个眼界，你的这个层次可能也看不到后面这些事儿，你也就只能随大帮轰，死也就死了。所以历史没有办法假设，如果说能够在其中学到一些什么的话，就是尽量不要做成像海陵王这种众叛亲离的状态，别把自己活成可怜人。那话叫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话很糙理不糙啊，都是芸芸众生，怎么你就变成了可怜人？这个问题你是要思考的。好，让我们再说回这个主体历史。正因为海陵王他一意孤行，强势的时候他可以拉兵陪着他去送命去，但是现在他弱势了，金国的新天子已经即位了，那等于说给那些金军一个新的选择了，我完全可以不听你海陵王的话，是吧？你是希望我们决一死战，孤注一掷，我们不送死，你下令妥了，我们悄悄的跑。注意啊，这时候海陵王的部队里边就有很多人开始悄悄的跑了，没跑的那些呢是准备再转战别的地方渡江，继续的和南宋的部队接着打。可是就在转战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突然发现他们在行动，宋军也在行动，而且人家宋军现在是乘胜追击，人家上新设备了，上了一个东西叫车船，这个车船非常的快，在水上啊行进的速度一点都不比陆地上的这个士兵们行进的速度慢。这边金军呢往别的地方奔，往瓜州去，哎，车船呢在水面上也往那边去。这金军看我跑得快，他跑得比我还快，我去，这不开玩笑吗？我们在这块面对的就是这帮人，我们没打过，我们跑到前面一个地方，人家比我们还快，在那等着我们了，我们这仗怎么打呀？根本就没法打，士气越来越低落。然后在后方不断的传来消息，说新的天子越来越多的得到了金国的那些官员还有贵族的支持。完颜亮心里边越来越慌，完颜亮手下的士兵们也越来越慌，逃跑的人越来越多，逃跑的人越多，完颜亮越慌，他越慌，底下人跑的越多，这下子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完颜亮在这种情绪的驱使之下，做了一个相当之不理智的决定，开会约定大军三天之内必须渡江啊，提意见讲条件，不要跟我说，我不想听，我就给你提个要求，目的就是三天之内过江，过不去全杀掉。我了个天，你这提出来这个要求，假如说你在阵前你说不允许撤退，这可以理解，现在你明摆着过去就是送死，或者说你根本就过不去，你就等于说让人家去送死，这仗你打不赢啊。这就让完颜亮手下的那个军事集团内部就出现了矛盾，谁都知道往前走就是死，谁愿意死啊？所以部将们呢开始秘密的商量了，与其说让自己手下的兵一个一个悄悄的跑了，未来咱们战死他们活，那倒不如说咱们干脆带他们跑吧，起码说咱们还保存了自己的实力，你该是将军带一万人你还是一万人，我该是将军带一万人还是一万人，我们还有实力，哪怕是到新天子那块儿，咱们也有跟人家谈判的资本，同不同意？哎，大伙儿都同意，那就得了。既然是大伙儿都同意，

轮到他复出了，将来他就是咱们荣华富贵的敲门砖，把他逮起来不就得了，弄死他。士兵们和将领们一旦有了这种想法，这个事情就很快就会突进了，因为在战场上这种机会非常好找，对吧？总是要打仗的，打仗总是要亮兵器的，你完颜亮身边永远有那么多人吗？不一定，是不是？现在只要我们想干这个事儿，下面就是把他身边这些人调走就完事儿了。那完颜亮身边有多少人呢？有5000人。有人说这5000人太恐怖了，哪来这么多亲卫军呢？记不记得完颜亮那个号称有这5000人我就拿下南宋的那个应军，特别厉害那个应军？哎，这些人就是他自己的护卫，这5000人在，这就是完颜亮的资本。一方面这是我的战斗储备，另外一方面有他们在，我就不怕兵变。好了，将士们又挠头了，这5000人怎么处理？硬碰硬，咱们10000多肯定干不过他们，对吧？再说乱军之中，万一出点什么问题，前方其他的那些将士再回来折返把咱们杀了，那咱们这脑袋不又白掉了吗？我们必须想一个万全之策。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骗。骗的目的就是把这些应军调走。那怎么调呢？必须得利用对方啊，或者叫利用完颜亮，利用应军的需要。你有需要我才好骗你。应军现在需要什么呀？粮草，应军作为贴身护卫队不缺这个。武器、荣誉都不缺，再说你也给不了。他们就想要啥呀？钱。打仗为啥？这么优秀的士兵上来拼杀为什么？啊，真的就是完成自己体质3%的这个完美身材吗？那绝不是。竖起招兵旗，自有吃粮人，都是为了荣华富贵。所以只有钱能够吸引住他们。好了，既然知道他们的软肋在哪儿，那就好办了。于是就有人放出消息了，说有人打探了，说离扬州不远有一个泰州城。这个泰州城啊，不是别的地方，这是宋人储备金银财宝的地方。咱们拿扬州城拿得太顺利了，宋人把扬州城里边的金银财宝都挪到了泰州，现在那个地方有很多的金银财宝，宋人来不及拿走，而且呢看守也特别特别的少。问题就是我们要是去拿，不能去太多的人，因为你去太多的人目标太大，对方万一跑了怎么整？或者是对方万一把城门给你关上了怎么办？这样的话你就起不到一个突袭的作用。还有一点，一般的军队也没有这种力量啊，说我迅速的就以压倒性的态势我把对方给收拾了，然后把财宝抢了就走，做不到。只有精锐部队能够做得到，精锐部队人数也合适，5000人，说多不多，说少就少，还有这么强的实力，那他们要是去的话，这一两天一个来回，妥妥的把金银财宝都运回来呀，而且也不耽误大事儿。这个消息透露出来，应军的统领乐坏了，直接找完颜亮去商量。完颜亮一盘算，确实这两天没啥特别需要应军的事儿，自己呢过两天呢要让将士们渡河，要让将士们去打仗去，说你要是真的没有一点点的这个赏赐，或者说赏赐越多越好，用这个来吸引他们也是一件好事，他就同意了，让应军的统领连夜出发。于是应军就被调走了。所谓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啊，生物的本性就是这么悲哀。应军撤了，海陵王身边没人了，妥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之前不是说了吗，应军有一两天就够了，所以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所以在应军出发的第二天早上凌晨，大家还睡着呢，反叛军的领头人那位袁毅率领着士兵就冲进了海陵王的营帐。冲进营帐这种事情啊，咱们今天说他不可能特别特别的安静，所以海陵王呢一定能听得着声音，而且凌晨那时候吧也差不多或是刚睡或是快醒了。哎，一听说外面乱糟糟，还以为是宋人来

息呢，赶紧从床上跳起来，穿盔戴甲，哎，准备要往外冲。但是正要往外冲的时候，人家外边的部队呀，反叛的部队就进来了。各位朋友，反叛的部队那可是10000多人往这儿冲啊，你就别说抓活的抓死的了，就这10000多人一人一拳都把海陵王给打死了。所以这时候谁有第一刀非常重要，你不得立功吗？是吧，海陵王是我杀的，这里边就有一个勇猛不勇猛的问题了。你说你跑得快，你说你勇猛，你抽刀往前冲没问题，关键人家身边还有多多少少有几个护卫吧，你冲在最前面一定会被挡住，你冲在第二个未必能赶得上，你冲在第三个可能人第二个冲进去了，就各种可能性。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不能凭借自己的勇，你指着近距离的一刀两刀乱砍那是不行的，再快你能快得过兵箭吗？哎，你快得过射的那个箭矢吗？快不过。所以在这种时候远距离杀伤性武器是特别合适的。所以这些来杀海陵王的士兵弯弓搭箭呢，刷刷刷就往里边射。海陵王也是从这个箭矢上看出来，我去，这是我的兵，这可怎么办？正在慌张的时候，那位服侍过上一任皇帝金熙宗的大兴国就劝他，敢说你赶紧出去躲一躲吧。哎呀，这海陵王说，我去你玩呢，我往哪躲呀？啊，我还出去躲？你这明明是想让我出去送死，然后你好活命啊，这时候还说什么呀，强调这个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他就想，干脆我就拼了吧，抽出宝剑我就跟他们打吧。于是他就大喊着往外冲，结果一句话没喊完呢，对面5万多个箭头，哎，有点多了啊，三万也多了啊，一万好像也多，反正就是一堆乱箭就射进来了，汤汤汤，好几支箭扎在他身上了，那还说啥，直接倒地，当然还没死。这时候冲在第一位的人上来康昌给了他一刀，把海陵王砍了一重伤，但是没杀死。因为什么呢，在中国古代啊，战场上有一种礼仪，就是天子是比较尊贵的，即便是被杀了也必须要保证一个全尸，所以这个兵变的士兵呢，也就按照规矩把海陵王挪出来，然后勒死，勒死之后呢，点一股火把他给烧死了，烧死之后把这个残骸敛到一个小盒里边啊，这就是你永远的家了，然后北归还了。哎，我们有礼物了，我们有敲门砖了，我们可以回去交代了，我们可以投降新任天子了，这事儿好说了，我们出来干嘛？哎，对吧，我们其实并不情愿，这个海陵王的骨灰就是我们的证明。这一年海陵王40岁，按照古人的习惯，他们通常说的是虚岁，周岁也就39。等到这些兵变的士兵回去之后呢，消息被证实，金世宗降海陵王为海陵郡王，给了他一个谥号叫杨，后来又把他贬为了海陵庶人。然后追随海陵王的那些人呢，通常情况下要么就跑了不回来了，要么呢就是你得带点见面礼向金世宗表一表忠心。那么我们再说一说金军退军30里，派遣使节渡江到镇江去约和。12月，金军自扬州退兵北归还，在河南的金军呢也随之北撤，准备退到黄河以北。然后宋军趁机收复了河南，收复了寿安等等地区，一时之间这个形势又对南宋有利了。海陵王的故事放这儿又告一段落。其实在整个的这个金朝历史上，说起来这位海陵王完颜亮啊，他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人物，尽管他在女真贵族内部的权力斗争里边呢表现得十分的残酷，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他迁都汴京以及在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方面的很多改革，事实上是推进了女真社会的发展的，或者至少对推进女真社会的发展是有贡献的。这个人确实又有文才，又有武略，又有抱负，如果说能够站在一个整个中

中华民族的立场上来评价海陵王完颜亮的这个行动，而且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话，那么他在女真族当中也算得上是一个人物。金军撤兵了，我们需要说的是两件事。第一件事，金军在撤的时候，尽管海陵王完颜亮被杀掉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故，但是整个金军部队处变不惊，虽败不乱。这说明啥？说明海陵王平时就训练有素，纪律严整，金军部队是一支富有战斗力的部队。这支部队在这个事件结束之后全师北还，成为了金世宗在不久之后发动的南宋北伐战争当中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所以士兵平时的训练得有多重要，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其一。其二呢，其实就是一个对比了，人家完颜亮操练金军士兵这么上心，你南宋的部队怎么着啊？有操练吗？有训练吗？不单单是没有，反倒克扣士兵们的粮饷，这是一个自毁长城的事情。那么在这个事件之后，真正要让我们注意的是，高宗能不能在这次事件当中总结经验，获得教训，对自己的军事力量多重视一些呢？这是一个问号，我们在下一节的节目当中继续和朋友们分享。

0: 是皇帝，
1: 咱家是公公，
2: 哟，人家是娇娘。
0: 我是战无不胜的大将军。
3: 往事斑斑堆在树岸，重如覆水难收。世间百态颠在口角，何止生旦净末丑。说破了古今，仿如一池春水被吹皱，又怎问残酒后是否海棠依旧。滚滚长江东逝水，你有我有全

0: 这是施展砍历史。
1: 哼，我是圣人，我是奸臣，俺是农民呢。
0: 大家好，我是施展，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砍历史。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喜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

0: 科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2: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因为金国内部发生了政变，所以海陵王完颜亮率兵南侵的举动遭到了阻碍，也因为这件事情呢，他被自己的手下杀死了。于是金军撤兵，金军撤兵了之后，宋军这边怎么样呢？宋高宗一得知这个消息很开心，紧接着得知另外一个消息，完颜亮被杀掉了。高宗一下子在龙椅上就窜起来了，太好了！不是太好了，是我们应该乘胜追击。那金人要撤，我们得不能让他们回去。来呀，赶快给我备马，赶快给我准备。底下人问：“陛下，你要干嘛去？”老夫要御驾亲征。其实说到这儿，谁都明白。为啥御驾亲征？是因为敌人撤兵了，而且敌人的统帅死了，要不然你以为高宗他敢干这事儿吗？那底下的这些官员们虽然明知道是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大家还得捧着聊啊，陛下您真是神勇啊，哎呀您真是文治武功，这两手一起抓，两手都很硬啊，来来来，赶快准备吧。于是在公元1161年的12月初9，都已经到了腊月，眼瞅快过年了，宋高宗离开了临安府。这一路之上呢，虽说谈不上是游山玩水吧，但是这个高宗的心情是非常舒爽的。结果走着走着就走到了长江岸边，结果巧了，对面就是江北的瓜州渡。这一天呢又正好是元旦啊，当年的元旦其实就是今天的大年初一，就这么一个意思。他就想起来几十年前在扬州的这个瓜州渡匆匆忙忙的让金兵给撵的，自己就跑了。跑的时候呢，因为跑得太着急，受的刺激实在是太大，导致自己无后了。这个情绪真是非常非常的复杂。今天再到这儿来一看，江水依旧，景色依旧，但是我呢不依旧了。说我到底应该如何去办呢？我应该如何亲征呢？我都已经到这个岁数了，我已经不再是一个英俊少年了，

我应该怎么办呢？谁也不知道皇上心里边想的是啥，但是历史记载，皇上站在江这头，遥望江那头，似乎是想了一些什么。几天之后，也就是正月初五，皇上到达了健康府。到了之后，他就开始犒赏三军呐。这个也是在意料之中的，人家也不是到这来打仗的。所谓的御驾亲征，就是我到前线去看看。感觉上呢，他应该是非常舒心，散财吗？对不对？一段危机过去，大家都还活着啊，你们辛苦了，给你点钱，大家乐呵乐呵。可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皇上也有点烦心事儿。这个烦心事儿来自于当年的宰相张俊，也就是又把秦桧提不起来，结果被秦桧踢下去的那位宰相张俊。他被闲置多年了，这回源于形势所迫，皇上没办法把他重新调出来，给了他一个职务，希望他能在危难之中施以援手，承担起责任来。但是我们也之前说了，张俊这个人呢，他对朝廷是有想法的啊，他是有怨气的，所以当朝廷给他派战斗任务的时候，张俊采取的这个方式和方法是能拖就拖。据说张俊接到命令之后，来到目的地的时候，别说是仗打没打完，金军都已经撤了半个多月了，就这么晚。那你就知道张俊是一个什么态度。那么现在张俊想要干嘛呢？他来迎接皇帝，而且叫做迎拜于道旁，在皇上行走的这个甬路旁边跟这跪着等你皇上，我迎接你。这即便是对皇上，也是大臣们挺高的一种礼遇了，因为我完全可以不在这接你，对不对？我可以找各种各样的理由，你又没召见我，对吧？所以张俊到这儿来呢，其实是想向皇上递出一个橄榄枝，说这么多年了，皇上啊，你如今重新启用我了，我也有决心，我们可不可以摒弃过去的彼此之间的这个成见，让我再一次为国家尽一份力呢？可是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如果您的心思一直跟我走的话，您一定有一个疑问。当时我在读历史的时候，疑问也是这么存在的。如果你张俊早就想这么干，你早就想尽一份力，早就想出一份力，早就想重新回到官场的主流位置，为啥朝廷派你去打仗，你要拖那么长时间？为什么？现在你又来搞这一出，图一什么？对吧？我是一个升斗小民，没有做过那么高级的大官，没当过宰相，想不到。但是从我的个人观点，我有一点非常不成熟的想法，跟各位朋友去汇报一下。第一条，就是当时张俊在接到这个命令的时候呢，形势不明朗，他也不希望自己一出手就死，所以他也是想保存一下自己的实力，也不知道对方到底啥样。第二条，张俊其实不太会打仗。我们之前曾经说过，他和岳飞之间原来有过各式各样的矛盾，他要往东，岳飞要往西。那么在军事上，我们今天都知道岳飞比张俊强太多了，所以张俊的这个到底打仗的能力有多少，这个是很值得怀疑的。而第三条也是最为重要的，什么呢？就是当此时此刻尘埃快要落定，还没落定的时候，张俊的消息得到了反馈，那就是朝廷当中的主战派的元老大臣已经基本上死光光了，没剩谁了。岳飞、韩世忠原来的武将张俊三大头目全没了，哪儿去了？没影子了，对不对？好不容易先还剩一个刘琦，那还中风了啊，重病的不能登场，没别人了，是吧？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张俊可能打仗确实不太厉害，自己心里也知道，但是呢，现在没有比他更能打的了。所以张俊在这个时候，无论是他自己的感觉，还是那些抗金派的感觉，都认为张俊是为数不多的主战派的元老大臣当中还能够健在的，还有过见识的，并且真正经过实操的人里边最精神啊，这个曾经取得的位置最高的这么一个人，就把他显出来了。
所以他赢到了广泛的尊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张俊比量一下身边的那些人，也确实觉得这事儿也真就舍我其谁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他认为只要他向皇帝表达出了足够的诚意，皇帝也没得选，明白了吧？哎，所以他才会对皇上有这样的一种表达。但是许你张俊对朝廷有想法，难道皇帝对你张俊就没有态度吗？其实是有的，皇帝对于张俊的成见还是很深的，他要是能接受你的话，当年何必把你弄下去呢？对不对？他接受的是秦桧的那一套，你和秦桧不对付，他当然要把你拿下。今天秦桧死了，皇上咱不是之前讲过了吗，依然执行的是秦桧的那一套，所以你张俊也就还是老样子。无论你再怎么给我表忠心，再怎么来迎接我，那是你作为臣子应该做的事情。你要认为我就凭这个就得给你赏赐，我就得给你大官当，那你真是想差了。所以高宗尽管给了张俊相应的礼遇，很尊重张俊，可是真正在过一段时间分配任务的时候，任命大臣的时候，张俊上一边待着去了，真正主要负责的是那位杨存忠，然后当副手的呢也没张俊的事儿，是那位于允文。这下子朝廷里边对张俊充满着希望的那些人就傻了，当然也包括那些自以为聪明判断了政治方向，已经向张俊递出橄榄枝，甚至已经把这政治投资投到张俊身上的那些人全傻眼了。当然我们看官场里面的事儿呢，也不能光看这个织关系网这一块，不能光看他们吃喝玩乐这一块，还有的一些呢确实是出于对这个朝廷大事的这个理解。其中有一位中书舍人就给皇上上书说，皇帝您的这个委派啊不是特别合适，杨存忠其实他什么都不会，你不能够用他。于允文倒真是一个人才，但是于允文呢又显得有一些稚嫩，您要觉得光用他不太合适的话，您是不是可以再选择一个重臣以赴圣举？那这时候上哪儿选重臣去啊？指向非常的清晰，就是张俊，您应该用他，您不应该用别人。结果这个上奏到皇上那儿，皇上就怒了。朋友们，高宗怒了。为什么怒呢？他认为这是专门替张俊说话的。高宗有这个劲儿啊，一意孤行。哎，他只要是认为对的事情，特别是人事任免还有这个主战主和这个事情。而其实说起来，他和张俊之间最深刻的矛盾是啥呀？不就是主战还是主和吗？这等于说是掏到皇上的肺窝子了。本来他就是一个喜欢说一半的人，再加上这件事情对于他来讲是如此严重的原则性问题，那当然谁说话也不好使。所以到后来呢，皇上甚至进入了一种赌气一般的状态，哎，我就不给张俊重任，我就不给他重要的职责，怎么地吧？谁能把皇上怎么地啊？对吧？就在这个时候，好像是还嫌这个事情不够乱一样，金朝呢有人派出来使节正式到江南地区来通报一个事件。什么事件呢？是我们大金金世宗即位了，换皇帝了。原来呢就是小道消息，我们并没有直接的跟您说，也没有这个正式的跟您说，现在我们正式通知。那么在这个时候，高宗手下的一些大臣就提出一个观点，说不能再让金人入境了。让他们入境干嘛呀？啊，刚跟咱打完仗转脸就冲过来了，他们到底还有没有点礼义廉耻啊？揍他们啊，把他们打出去。但是高宗提出来说不要这样啊。为什么不要这样呢？一个是两国交战不斩来使，另外一点呢，高宗的观点是金若拒之，则未测来意，有碍交好。就啥意思呢？我们今天要把他拒在门外，你也不知道他来到底要说啥，万一他提到了一些很重要的事件我们没听着，然后呢因为某些事情不了解产生了误会，咱们再打起来那就不好了。而且你得让他来呀，得到他来我才能够和他去谈。什么谈呢？
必须得

让他跟他们这个新上任的这个国王啊，跟他们新上任的这皇帝传递一个信息，把我们的土地还给我们，我们大宋的疆域，我们大宋的国土怎么能够轻易的就被你夺去，让他进来。大臣们一听皇上有收复旧土的这种意愿和志气，那都乐的呀，眼泪都快下来了。太好了，陛下，我们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好好好，不和这个金使一般见识，把他给请进来吧。妥了，把金使给请进来了。请进来之后，人金使说的是啥呢？那就是告诉你金世宗即位了，对不对？那告诉你金世宗即位是啥意思？不想和你打了，对吧？我要是想和你打，我通报你什么？通报你啊，就是咱先别打了。哎，我们那边有大事儿，这个几家欢乐几家愁，对我们皇帝来说是个喜事儿，但是对于那些啊被赶下去的来说呢，它是个坏事儿。国家现在没工夫和你们这个产生这种问题，而且之前南侵的是完颜亮，完颜亮现在被我们皇帝给弄下替了，对吧？这人也死了，咱就不要再打了。皇上听完啊，宋高宗听完之后很开心，不打这是他一大追求。紧接着到了下一步，皇上不是在众多官员面前吹牛吗？说我得收回我的疆土，我得收复我的失地，我得跟他谈，让他传一个话过去，是吧？表面上吹这个牛吧，但是私底下呢压根就没提，压根就没和金使提这茬子事儿，反倒是和自己亲近的大臣说了八个字儿：“朕料此事终归于和。”说我估计这事儿啊，咱还得和，咱不能打。我去，那就是和谈呗。那你忽悠那些大臣们提到疆土的问题干嘛呀？对吧？你不就是骗吗？凭三寸不烂之舌，左右着大臣们的喜怒哀乐，不就干的这事儿吗？画饼啊！对吧？我要收复土地，大臣们很高兴。哎，给你个饼，画了一个丁鄂吗？不丁鄂呀，对不对？表演魔术，噗，变出一个幻象，咔，一个人给截开了。你一看，哎呦，人两半了，还没死，真好，这神力啊！其实是啥？视觉上的欺骗吗？对吧？画饼它有特殊的语境，有的人给你画了饼，你还不能对他怎样。魔术那有特殊的环境，人家是给你表演节目呢，你也不能跟人生气。可是像皇上干的这种事情，忽悠大臣，大臣们可很容易不开心啊，对吧？你明明答应我们在战与和这件事情上我们要强硬一点，我们要改变过去的套路，那怎么到现在你又变了呢？你又不那么干了呢？当大臣们提出这种疑问的时候，宋高宗是怎么说的呢？他说：“至如以小事大，朕所不耻。”说这么点小事咱别给他弄大了啊！我不想弄大。啥叫弄大呢？就是跟人家在谈领土的事件，跟人家在谈动手的事件，说现在可以不动手了，这个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你不要再跟我谈收回失地的问题了。这是皇上的态度。但是尽管如此，朝廷里边还是有相当多的大臣提出反对意见，其中最主流的意见是什么呢？说现在完颜亮被杀了，金多内乱，机不可失，请陛下召集诸大元帅共议国事，诸路并进，恢复中原，一举灭金。这要一个两个这么说呀，皇上肯定会批评的。结果现在呢，不光是一个两个这么说呀，好多人都采取这样的一种态度，皇上也就真的不能够逆风而上。那么怎么办呢？对吧？我既不愿意和金使打仗啊，不愿意跟金使传递这个战争的信息，我又得面对这些大臣，哎呀，怎么办呢？你看啊，皇上这时候就显出他的优势来了，因为他官大呀，对吧？天下他说了算，我不能够公开的反驳这些大臣，不能够公然的宣扬继续投降、对金继续称臣的这个主张。那好啊，那我就不说了，我不说行了呗，对不对？但是我不说和，可是我也绝不说打。大臣们，你们不是磨叽我吗？我撤，我回临安，
这是一个什么举动呢？要知道皇上是以御驾亲征的名义出来的，他要继续留在这儿，无论他说与不说，金使都会得到一种信息，那就是皇上可能要和我们啊要打起来，对吧？他御驾亲征嘛，是不是？但是他一回去，那就传递了一个什么信息？就是没有继续打下去的愿望。所谓的收复中原，所谓的收复失地，不过是大臣们的胡说，或者是朝廷之中的流言蜚语，皇上根本不在乎。那金使就得到这个信息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臣们再怎么喊，再怎么吵吵，也都没有用的。可是如果我们越出那段历史，今天我们再回头看，宋高宗一贯是主张投降的，可是此时此刻他的这个表现是不是失掉了一个良机呢？这个呀，说实话真不能这么说。为什么不能这么说呢？因为在上两节的这个结尾的时候，我们曾经跟大家表述过这样的一个状态，说尽管金军大本营被端了啊，自己端了自己的，完颜亮被杀掉了，金国内部呢又有政变，可是这些金军的将士们在撤退的时候井井有条，丝毫都不乱，这说明他们平时经历了严格的训练。在反观宋军，别说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即便是两军交战，他们也都没有表现出相当的实力。在这个前线士兵上来说，宋军和金军之间还是有差距的，不存在你打了就一定会赢。对于这件事儿呢，其实很多宋高宗手下的大臣也看得挺清楚。这些大臣们啊，也不是在很多这个想象当中那种啊，就是打嘴炮，就跟着喊我们就要打，我们就要打。其实很多有识之士啊，他还是说得非常的清晰的。主战派呢，基本上分两波，分两波，他们的意见比较有代表性。其一波认为说，就应该趁这个完颜亮这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就得干，去打去。另外一波呢，认为说，这种行动啊，其实在出动之前，我们应该至少做好七种准备。第一种准备呢，就是我们要稍稍休息休息，让士兵，让军官休养生息一下，你让他们天天打仗，天天打仗，他们打不过来。第二个准备呢，说咱准备点粮草吧，别咱打打打打打没有了，说你现在国库都什么样了。第三点呢，咱们造点兵器，造点盔甲，你不能渴着说我现在有十万兵，我就到造十万或者造十一万，这不行，因为中原地区还有很多义军呢。说这些人也是不可忽略的抗金的力量啊，他们的愁苦在于没有组织，愁苦在于没有兵器，没有盔甲。我们一旦打到那儿，他们一旦响应我们，我们分他们点武器，这不就是增强了咱们的战斗力了吗？对吧？你让那些义兵拿啥跟人家禁军对抗啊？啊，拿锄头啊，还是拿斧头啊？是不是拿铁锹啊？第四点呢，就是在我们做好准备之前，先不要对敌人横眉冷对的，先不要摆出一副就要和敌人干到底的这种态势，你要麻痹他，你不能上来就想把人家又消灭掉怎样怎样，要不然的话对方会起戒心的，对方一旦有了戒心，你想搞突袭就非常难了，所以你的这个姿态还要好。第五点呢，说你多派一点点细作也好啊，间谍也好啊，你到那边去，你和那边的老百姓啊，和抗金力量你们联系联系，看看当地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第六点是你要多打一点信息战，准备这些钱，当你去到敌后的时候，发现有人能够给你提供信息，千万别吝啬啊，打仗也是打资源，也是打信息，多给他点钱，获得一点情况。第七点，说你要统一团结一下各路的能打仗善于带兵的人，说这些人咱们能不能很好的团结在一块儿，不要让他们各自为战，哪怕只是一时的
也让他们团结在皇帝周围，以一个共同的目标齐心协力地向金国进发。

朝廷当中主战派所提出来的观点。那么这个观点今天看起来还是其实挺慎重的。为什么是很慎重呢？就是要打有准备之仗，不能一拍脑门凭着一股热血就和人家动手。这是为了保证抗金战争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啊，这个和那个宋高宗呢上来就投降那是两回事儿。你转身就跑和你转身是为了要做一个回马枪绝不一样。可是即便如此，皇上也接受不了，因为皇上就想转身就跑。所以在接下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呢，皇权会和大臣的这个权力发生一些撕扯，最终谁会赢呢？咱们得说高宗还是牛，牛在了他另辟蹊径。你把眼光放在输和赢上，人家高宗超越。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N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6: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5: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7: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8: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9: 我是歌手周深。
10: 我是李佳薇。
11: 大家好，我是韩红。
12: 大家好，我是黄武龙门。
6: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5: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6: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3: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节目的开始，我们来回顾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发行于1993年，那就是周慧敏的《最爱》，这是她的第6张粤语专辑，也是她加入宝丽金唱片之后的第4张粤语大碟。周慧敏在成为职业歌手之前是一名电台 DJ， 早在她任职 DJ 期间，就在香港本土的意式唱片出版过2张专辑，可惜反响一般，直至1991年签约宝丽金才辞去了电台工作，全职做歌手。在这张专辑里，更是收录了张学友和周慧敏合唱的《留住秋色》，这首歌也是香港乐坛一代宗师顾嘉辉的作品，电视剧《如来神掌再战江湖》的插曲。

专辑的同名标题曲《最爱》也是日后周慧敏的代表作之一，翻唱自周慧敏非常欣赏的日本女爱豆前辈博元芳惠的同名歌曲，作曲是华语听众的老朋友中岛美雪。不过令我没想到的是，这首歌竟然是李克勤填词。

在华语乐坛，伍佰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因学生时代五科满分获得伍佰这个陪伴一生的艺名。1992年，他带着草根气息横空出世。2011年的发行专辑《单程车票》，整张专辑的灵感都来自伍佰常年在路上巡演奔波旅途的所见所想。伍佰说，人生就是一张单程车票，没办法回头，只能往前走。这张专辑回归公路摇滚和蓝调，虽然不是大热歌，但是质量也不低。

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介绍过何洁，她的唱功不容小觑。从超女出道后发行第一张专辑《发光体》，算是超女时代制作规格很高的一张唱片了。后来2010年的9月9日，何洁发行《想要回到何洁》，这是她离开旧公司之后真正做自我表达的一张唱片。先听《你是我的风景》，此曲来自彭青、郑楠制作，编曲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整首歌没有鼓点，只用吉他和弦乐铺陈氛围。这是何洁自己坚持的想法，他希望听众可以安安静静地感受这首歌。

超女爆红，再到解约风波，各种话题缠身。那时候的何洁内心是很希望找回到参赛时期那个单纯只想唱歌的自己，所以就有了这张专辑《想要回到何洁》。里面这首《想要回到过去》，褪去了少女时期的活力，声音里面多了一丝疲惫和释然。这张专辑请到梁翘柏担任核心制作人，大量使用真实乐器录制，看得出来当时何洁很想撕掉身上的选秀标签，做真正属于自己的音乐。

围绕着，这过去你会回到的，看着你会笑着，唱着你的歌。Wanna go back, just go ahead, 找到你自己，不会 no way, 功亏一篑，就做你自己啊。

0: 叮当，吃早饭了，多喝点牛奶对身体好。一会儿啊，吃完早饭呢，陪奶奶去逛公园啊。叮当，慢点走，奶奶老了，跟不上了，慢点走啊，叮当。叮当，睡了啊，盖好被子，不要晚上着了凉，乖啊。
1: 关爱空巢老人，别让他们只能与宠物相伴。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2: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猪八戒奇笨如牛，念了半年书，一个字儿都不认识。最后他父亲让丁先生单教儿子，这叫吃小灶，10天认一个字儿，给100大钱。这10天呐，老夫子是天天教猪八戒念丁字，八戒真认识了。丁先生高兴，派学生把八姐的父亲朱老汉请到学馆， 朱老汉一琢磨，肯定是儿子有长进，乐得眉开眼笑。老夫子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特地在袖筒里藏了一根3寸长的大铁钉子，以备关键时刻悄悄点化点化。按照现在的说法，也算是个作案的工具。且说众人坐定之后，丁老夫子便在桌案上铺开纸张，抓起毛笔，饱蘸浓墨，一横一竖勾写了大大的钉子，而后回过头来扯着长枪问道：八姐，这是个什么字儿啊？那猪八姐一看那字儿，你猜怎么着？外国人看戏傻眼了，他眨不着小眼睛，吭吭唧唧老半天，就是念不出来。老夫子着急呀，忙从袖筒里把那大铁钉露出半截，使个眼色，那意思说快快念。八姐脱口而出：铁橛子。
11: 啊，可把朱老汉气坏，你个臭小子，脚一跺，屁股一拍，抬腿就走，
10: 甭说了，100个大钱吹灰了。丁老夫子气得目瞪口呆，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半天说不出话来。虽然这样，老夫子没有灰心，
11: 对，
10: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古训深信不疑，他锲而不舍，继续在八姐身上进一步努力。又教什么字儿呢？口字。他想，猪八姐最大的爱好就是贪吃，一天到晚从来不会忘掉这个吃字，只要忘不掉吃字，就忘不掉这个口。所以除了正常课时之外，他全副精力为八姐开小灶，写个斗大的口字挂在墙上，口口口口口口念个不停。不仅如此，什么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樱桃小口，血盆大口，旁证博引，东拉西拽，凡是与口字沾亲带故的词汇全都调动出来了，不厌其烦地说给八姐。八姐满脑袋呀都装着口字，眨眼之间10天的期限又到了。老夫子胸有成竹，这回可是十拿九稳的了，再次派一个学生捎了个信儿，又把八姐的父亲朱老汉请到学堂当面测试。哪知道啊，面对墙上那个斗大的口字，八姐又傻眼了，舌头干打转就翻不出一个口字。老夫子心里一急，便用手摸了摸自己的嘴巴做了个暗示。猪八姐心领神会，大喊一声：嘴！可把老夫子气坏了，是你娘的个，差点啊骂出口。哎呀，朱老汉气的顺手从旁边拿着一把扫帚就往八姐身上抡呢，这八姐来得更快，腿肚子一扭，滋喽，出了门就没影了。老夫子真的服气了，连连摇头叹息：哎呀，朽木不可雕也呀，朱老兄弟，惭愧惭愧，老朽才疏学浅，无能为力，你还是把令郎领回去吧。毕竟是亲生儿子，老夫子这么说，朱老汉不乐意了。我说老夫子啊，那石头缝里能蹦出个孙悟空，这榆木疙瘩还能没有开窍的时候？你就高抬贵手，留下他再看看吧。不管他认字儿不认字儿，成才不成才，老汉忘不了你的大恩大德，一定会重重酬谢你的。话说到这个份上，老夫子没词儿了。好吧，兴许是我功夫没有下到，方法不对头，那就让他留下吧。就凭老朽胸中所学，好歹也有40年教龄了，我就不信破不开这个榆木疙瘩。朱老汉 告辞了。再说八姐，眼见为了自己的学业把两个老人气成那个样子，自己心里也总觉得过意不去。为了安慰老人，每天放学回来也总是装着一副背书的模样，闭上眼睛摇头晃脑，嘴里不知道嘟囔什么。朱老汉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不错不错，这孩子知道用功了。闲言少叙，转眼到了金秋八月，是游山玩水的季节，山沟沟里热闹起来，许多远方文人照例来到老朱家做客。在他们兴致勃勃地一边饮茶一边作诗的时候，朱八姐恰巧放学归来，她的父亲就说：儿啊，这一年多来，我看你每次放学归来，嘴里总是子曰诗云，念念叨叨的，想来你肚里也该有些墨水了，今天就试试你的学问，和他们一块儿做几句诗，让为父也高兴高兴，如何呀？猪八姐听了吓一跳，灵机一动，跑进灶房，悄悄拿了几沓子打火做饭用的火纸揣到怀里，走出来拍拍胸脯，向父亲说道：
12: 老爹呀，这一年多来儿子可没给你丢脸，读书可卖力了，你看放学回来还揣着书本子呢。
10: 朱老汉乐了：好啊，这才是我儿子，你就给他们露上一手吧。
12: 好，说什么呢？
10: 八姐摇晃大脑袋高声说道：
12: 山上高来山下挖，猴子狐狸是一家，山前山后都跑遍，再到朱家来喝茶。
10: 啊，就这四句呀、啊、这些文人都傻了，这不是骂我们吗？啊，我们都是猴子狐狸跑你们家喝茶来了。朱老汉气得火冒三丈，脱下一只鞋就揍他。八姐吓得扭头就跑，脚下一滑，哧溜摔了一跤，怀里的火纸抛洒一地呀、啊，惹那些文人哈哈大笑。就从那个时候起，猪八戒抱刀火纸假充读书郎这句歇后语就在云台山一带传下来了。老猎人讲完，吴承恩笑得前仰后合呀，真有趣儿，太有趣儿了。哎，猪八姐倒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喜剧人物，倘若写进书中能添出许多趣味。猪八姐，八姐，八戒，哎，怎么把他的故事变化变化，改装改装，放进西游记中呢？正在他酝酿犹豫不决的时候，吴承恩又碰见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也就是西游记写到第十七回，孙行者大闹黑风山，观世音收服熊皮怪，吴承恩觉得写不下去了，他挖空心思左思右想，怎么也找不到症结所在，没有灵感，怎么回事呢？也不能信手涂鸦呀，算了，我睡一觉吧。他躺那块刚刚入睡，就听门外有人大喊：吴老头，快开门。吴承恩一听喊叫，不由一愣，心想自从我来到云台山以后，和这里的乡亲处得不错呀，无论男女老少见面都恭恭敬敬，客客气气称我吴先生，门外这位怎么叫起吴老头来了？仔细品味，吴老头，嘿嘿，还觉得分外的亲切。于是披上衣服下床开门，滋溜咣，门刚一开，只听唰的一声，从外边窜进一个猴子。原来是孙悟空。吴承恩乐了，难得大圣爷爷来访，快快请床上坐，床上坐。噌，孙猴子纵身跳到床上就埋怨起来了：
13: 我说吴老头啊，你叫俺闹蟠桃会，俺闹了；你叫我闹天宫，我也闹了；
10: 你把俺塞到太上老君的炼丹炉里，1000多度的高温，整整烤了7749天，俺老孙连个屁都没放，总算够意思了吧，够我哥们了吧。眼下又让俺保那唐僧西天取经，西天之行千山万水风云难测，还有数不清的妖魔鬼怪眼巴巴的等着吃那唐僧肉。吴老头啊，吴老头，你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心疼俺老孙呢？是不是想把俺累死啊？说完唰一个跟头翻出门外。吴承恩一头雾水，哎，大圣且慢，你有话说清楚再走啊。他赶紧的追出去了，咣和迎面来的人撞个满怀，退两步抬头一看，来的是唐三藏。唐三藏念了一声佛呀，阿弥陀佛，随着吴承恩走进屋里。哎呀，吴先生，那猴子一个跟头能翻108000里，你怎么能追上呢？哦哦，原来是唐长老。哎呀，刚才那猴子所言到底什么意思，我怎么没明白呢？唐僧并没有正面回答，闭上眼睛，嘴里念念有词。哦，弥陀佛，西行西行，艰险重重，九死一生，孤掌难鸣啊，孤掌难鸣，弥陀佛。他反复说了几遍，转身走开。吴承恩一把拉住他，哎，长老，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唐僧苦笑一声说道，西游记是你编的，生杀大权掌在你的手上，要是把孙悟空累出个3长2短，我看你这文章怎么做下去。说罢意味深长的看他一眼，摇摇头出门而去。吴承恩不由猛地一愣，心里泛起嘀咕，是啊，要是把孙悟空累出个3长2短，我这文章怎么做下去啊。不过这话听起来倒有几分道理，可是那西天路上千难万险，到处都是妖魔鬼怪，你唐僧一个凡夫俗子，手无缚鸡之力，没有孙悟空保驾护航，斩妖除怪，这恐你寸步难行，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再想想唐僧未来之前，孙悟空临走时撂那句话，说什么我不知道心疼他，哼，不吃苦中苦，难熬人上人呢，你这个猴头怎么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啊。孔夫子说得好，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0: 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不让你在西天路上多多受些磨难，立下惊世骇俗之功，再把你封为斗战胜佛。且莫说那些个菩萨罗汉心中不服，将来看书的人又会怎么议论我呀？猴头啊猴头，你曲解俺吴承恩一片苦心了。他正在想着，忽听门外又有个粗嗓门高喊：吴先生吴先生，你不能见死不救啊。吴承恩又被吓了一跳，来到门外借着月光一看，哟，原来是一头大野猪，准确的说是一个成了精的野猪。说来也怪，那野猪精一见吴承恩，又磕头又作揖，要吴承恩救救他。哎呀，你让我怎么救你呀？
1: 哎呀，吴先生，你看看俺不过就是模样长得难看一些，普天之下谁都瞧不起我，十二生肖把俺排在最末尾的地方，连鸡狗都不如，这公平吗？在这花果山上还天天被人欺负，谁想骂就骂，动不动就是笨得像猪一样，懒得猪一样，睡得死猪一样，我难道真的是天底下最笨最懒的吗？这日子我早就过够了，一天也过不下去了，不行，我要出家，我要当和尚。
0: 哦，原来如此。吴承恩长长的出了口气，哎呀，你是一头猪，怎么能出家当和尚呢？
1: 猴子能当和尚，我怎么不能当啊？
0: 啊，吴承恩暗暗吃了一惊，这头猪不笨呐，怎么连我写西游记的事儿都知道啊？于是笑了笑说，人家猴子神通广大，本领高强，能保唐僧西天取经，你怎么和他比呀？猪精脑袋一扬，眼睛一瞪，
1: 你说俺没本事啊？要不要俺老猪给你露一手？说罢呼就站起来了，一声大叫，嘿，嘴巴一撅，只听扑通一声，就把门外的一块大石头拱翻了。
0: 这块大石头啊，原本放在一棵大树下面，一面平整光滑，原是吴承恩平时和明月山人和其他来访的朋友喝茶聊天的，喝酒下棋的一个天然石桌，何止是千斤之重啊，这头猪嘴巴一撅就把它拱翻了，看来他是真有蛮力。正这么想着，又听那猪精说，
1: 吴先生，有本事没本事，还不是你笔头子转出来的吗？俺老猪能拱翻一块石头，你就发发慈悲，说俺拱翻了一座大山，有何不可？俺老猪早就听说了，那西天路上有一道800里荆棘岭，还有一座臭烘烘的西石洞，到那时你看俺老猪的。吴先生吴先生，你要是不肯帮我，我就跪死你面前。
0: 说着扑通又跪下了。吴承恩满口答应，我帮你帮你，也就让你出家当和尚。说着把他扶起来，那野猪精才满心欢喜，连连道谢离开。吴承恩觉得这头猪滑稽可爱，忍不住笑出声来，这一笑啊，竟然从梦中笑醒了。醒来之后，梦里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哎呦，是做梦了。哎，这头猪憨厚的模样好啊。哦，他忽然想起来了，当初在淮阴府与明月山人初次见面的时候，他也说过这样的话，光一个孙悟空忙前顾不了后，应该多写两个人物。哦，是啊是啊，难怪唐僧师徒三人全都上门找我，若是把这头猪写进西游记里，给唐僧当个徒弟，给孙悟空做个帮手，有这么个插科打诨闹点绯闻的角色，不知道平添多少妙趣，生发多少故事来，我这笔头子还会发色吗？是啊，猪八戒的故事，还有猪头的故事，

以及刚才的梦境，我把它搅到一起，写个猪八戒，不是很好吗？对，就这样，猪八戒进入西游记的故事之中。那么沙僧、沙和尚又是怎么被写进西游记呢？在这本书中，他到底去没去过花果山？沙和尚不仅来过花果山，而且来过两次。一次是唐僧蒙难，他和猪八戒打不赢妖精，特意请大师兄回去搭救师傅。另一次是真假猴王斗法，六耳猕猴抢走了行李包袱，唐僧误以为是行者所为，叫沙僧到水帘洞来索取包袱，委派沙和尚来干这份差事，使唐僧考虑到孙悟空和猪八戒性情不合，猪八戒头脑简单，说话不识高低，闹不好就会挨打。沙和尚老实本分，孙悟空不欺负老实人，所以派他来了。后来有个真假猴王的故事，我不再细说。所以沙僧来过两次，不过当地传说沙和尚却因为男女之情几乎惹下杀身之祸。怎么回事呢？原来花果山的北边，猴嘴向东三里多地有个沙河口，沙河口对面的山坡上有一块天然巨石，从西北方向看去像个和尚打坐，近看如僧人上山，乡亲们都管叫沙僧石。传说这大沙河就是沙僧出家的地方。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了。东洋大海水晶宫里有一位鲨鱼将军，他身材高大，相貌魁伟，武艺超群，历过千军，被龙军封为护驾大将。这鲨将军自幼和龙王最小的女儿一块长大，俩人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小龙女喜欢沙将军，相貌英俊，身材魁梧，武艺超群。沙将军喜欢小龙女的美貌俊俏，温柔多情，两人暗中相爱多年，便海誓山盟，不仅定下终身，而且越过雷池偷吃了禁果。说的通俗一点，就是有了男女之间那回事了。这下可麻烦了，不知不觉小龙女身怀六甲，肚子慢慢鼓了起来。事情很快就被快嘴虾婆知道了。那快嘴虾婆呀，可不是浪得虚名，她是见树不说，跺三脚，走到哪儿小广播就播到哪里。迎面见着一位，哎呦，我说妹子，你看那小公主那个样子，你知道他怀的是谁孩子吗？哎，我可只跟你一个人说呀。啊，没走多远又碰着一个，哎呦，你听说了吗？咱们家小公主和沙将军那个傻大个子好上啦。啊，你不信呐？小公主都快当妈了，我可只和你一个人说，你可千万别往外传呐。他一会儿一个，一会儿又一个，没有多久，这水晶宫里的特大绯闻就传到老龙王的耳朵里了。这还了得，气得老龙王火冒三丈，七窍生烟，拍案大叫，好小子，竟敢胆大包天，作死下作之事，败坏我门风，来呀，把他换来见我。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书接上回，老龙王听说龙女与沙将军私通，勃然大怒，五脏冒火，是七窍生烟，立即吩咐把沙将军传来问话。沙将军到这一看，啊，龙君气成那个模样，知道东窗事发，吓得面无人色。是啊，眼看小龙女的肚子越来越大，明知道迟早也瞒不过去，便一五一十地招认了自己对小龙女的一片真情，以及两人恋爱的经过，恳求老龙王格外开恩，让他们名正言顺地结为夫妻。老龙王哪肯答应啊，暴跳如雷，哇哇大叫，命令虾兵蟹将将沙将军捆绑起来，推到宫门外问斩。满朝文武官员当时吓得大惊失色呀，虾兵蟹将慌作一团，谁也不敢上前。怎么的呢？沙将军人缘好啊，处事特别的仗义豪爽，够哥们儿啊，能下得了手吗？跟他最好的是龟丞相，于是急忙上前叩头奏道：陛下陛下，切息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这个沙将军们可万万杀不得的呀。他犯下如此弥天大罪，怎么的杀不得？哎呀，杀不得，杀不得原因有三个。三个。正是，那问你其一。哎呀陛下呀，你不是常说吗，老朽与沙将军一文一武，是您的左膀右臂。多年以来，沙将军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出生入死，立下无数战功，如今您一气之下就这么轻而易举地把他杀了，必然招致仙界耻笑，人间议论，说你老是非颠倒，忘恩负义，卸磨杀驴，屠戮功臣，这个名声可不大好听啊。那么这其二呢，回陛下， 若是把沙将军斩首，必然冷落了将士的人心，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那还能忠心耿耿福保江山呢？你再说这七三，这七三嘛，沙将军与小公主自幼相爱，年貌相当，自古英雄爱美人，他们正是天上一对儿，地下一双，何况小公主已经怀了沙门之后，你这么把她杀了，将来让小公主母子依靠何人？你这个做外公的心里就下得去吗？陛下，你要三思而后行啊。这个嘛，归丞相说吧。老龙王不由倒吸口凉气，脊背上冷汗直冒，仔细琢磨，有理呀。

再往台阶下边一看，嚯，文武官员虾兵蟹将齐刷刷的跪了一大片，磕头不止，七嘴八舌：陛下饶了沙将军吧，陛下，沙将军过去有功啊。嗯，龙王一时拿不准主意了，哎呀，难道就这么饶了他吗？我一言既出，说了不算，那多没面子。老龙王左思右想，这，哎，也罢，不如退后一步，放那沙将军一马，过些日子再做道理。于是啪一拍桌案，喝道：好，看在你等求情的份上，死罪饶过，活罪不免，将那沙将军贬为庶民，逐出龙宫，锁在花果山下的大沙河里，闭门思过。哼，把那不听话的丫头打入冷宫，严加看管，不得出水晶宫一步。退朝。吩咐已毕，拂袖而去。单说呢，被押进冷宫的小龙女，没有多少日子，就到了十月临盆的时候了。老龙婆就是她的妈妈，心疼女儿，趁着老龙王到南海赴宴，不在家中，就亲自到冷宫把小龙女放了出来，派两名宫女把她悄悄地送到沙河岸边，让他们夫妻见上一面。小龙女分开波涛，潜入河底，往前一看，哟，天哪，夫君！只见沙将军披头散发，遍体鳞伤，被锁在一根石柱之上，不由得心疼的扑了过去，是嚎啕大哭。哎呀，哭的这个痛啊，声音传出多远呢？传到哪儿去了？花果山呢？正巧花果山美猴王孙大圣带着一帮猴子在河边不远的山坡上玩耍嬉戏，突然听见女人的哭声，不由得大吃一惊，哈哈，有女的哭。他唯恐手下毛猴行为不端，欺负民间女子，急忙顺着声音唰赶来查看。盗窃金一听啊，哦，哭声来自沙河底下，知道不是猴子惹的祸，一颗心才放了下来。正想转身离开，哎呦，又听着哭声悲悲切切，非常凄惨。你说那猴子心还挺软，不忍离开，哎，我还是看看去吧。心里这么想，于是他施展分水法，唰，一直寻到沙河底。盗窃精一看呢，哟，面前是沙将军，面黄肌瘦，遍体鳞伤，披甲带锁，被锁在一个石柱上。小龙女满脸泪水，哭倒在一旁，这已经是非同小可。这是怎么了？原来猴子认识沙将军，想当初到龙宫借宝的时候见过，当时沙将军表现得好啊，可不像老龙王那么抠门，他亲自动手，怀里抱着，肩上扛着，热情地搬出许多兵器，什么刀枪剑戟斧钺钩叉，一件一件摆在猴王面前，由他任意挑选。当时大圣觉得这些兵器都不趁手，这位沙将军透露了军事秘密，说我们这里有镇宫之宝定海神针。孙猴子一看乐了，就是他了，就这样得到了这根如意金箍棒。后来听说因为泄露了龙宫的重大机密，老龙王还将沙将军深斥一顿，

闲杂人等一律不得靠近。对此沙将军是感激不尽呐、啊。那时候沙将军是何等的魁伟英武啊，酷毙帅呆的一个美男子啊，眼下怎么披头散发面黄肌瘦落得这么狼狈呢？他仔细一想，哦哦哦，我明白了，老孙懂了，八成是他和小龙女的事儿穿帮了曝光了。于是急忙问道，我说老沙呀，你两个怎么不小心呢、啊、是不是让你的老丈人知道了啊？沙将军见到孙大圣，悲悲切切喊了一声猴哥呀，就跪在他的面前声泪俱下地说，哎，雪里埋不住死尸，纸里包不住火，这件事情哎，老龙王知道了，随后把龙女身怀六甲，宫中流言飞起，龙王大发雷霆，要将他推出问斩。后来多亏龟丞相以及文武官员求情，才饶了他性命，将他锁在大沙河底，并将龙女打入冷宫的事情原原本本说了一遍。最后说，我那老丈人脾气暴躁，心狠手黑，他从南海回来，如若得知龙女私离冷宫来到这里与我相会，必然率兵前来追杀猴哥呀。你好人要做到底，救救我们夫妻吧。孙大圣听罢，气得一蹦老高啊，嘿，这个混账老龙，不是吃饱撑的吗？自古英雄配美人，你和龙女正是天生一对地成一双，他为什么非要棒打鸳鸯，苦苦拆散美好良缘呢？老沙尽管放心，此事包在俺老孙身上，我就守在这儿了，等着你那个老丈人，他若真的领兵前来，老孙一定劝他回心转意，应下这门亲事，将你们风风光光的接回龙宫，热热闹闹的补办一场婚礼。老梆子若是执迷不悟，不听俺良言相劝，嘿嘿，俺老孙也不会拍屁股走人，就好好教训教训他。说着亲自为沙将军嘎巴打开了枷锁。就在这阵儿，小龙女兴许是悲伤过度，动了胎气，忽然觉得腹痛难忍，一声惊叫，身子一挺，哗啦啦啦的一声生下了许多小沙光鱼来。哎，说来也怪，这些小东西的外貌啊，像沙将军一样的威严，性情像小龙女一样温顺，一出娘胎呀，就围着父母身边摇头摆摆，快快乐乐的游来游去，缠缠绵绵，刷刷刷，一步也不肯离开。两口子乐得眼泪直流啊，悟空高兴的上蹿下跳，连声为他们大喜，哈哈哈哈哈哈！大家正在高兴，突然半空中一声炸雷，咔嚓的一声啊，嚯，震得山摇地动，平静的水面当时是波浪滔天的，哇哇啊！小龙女当时被震得昏过去了。沙将军大惊失色，急忙护住那些小沙光鱼，潜入河底。接着就听沙声阵阵随风传来，老龙王从南海返回，听到消息兴师问罪来了。孙大圣大喊一声，来得好，噌，身子一纵，窜出水面，跳上云头，迎面拦住了老龙王去路。老龙王抬头一看，大吃一惊，麻烦了，这个爱管闲事的猴头他怎么会在这儿呢？正要发问，大圣满脸堆笑，抱拳拱手说，

我说奥广老兄啊，多日不见，你不在龙宫纳福，兴师动众跑在俺花果山，有何贵干呢？老龙王冷笑一声说道，哼哼，你何必明知故问。大圣还是一脸笑容，老龙啊老龙啊，自古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沙将军出身水族名门，人才出众，武艺超群，与你的千金结为连理，也不辱没你的门庭啊，你为何如此泥古不化，苦苦从中作梗，非要拆散他们不可呢？老龙王面红耳赤，大喊一声，你给我住嘴，俺老龙管教儿女，与你猴头何干？闪在一旁，免得伤我们两家的和气。说着，唰，一晃手中的盘龙金背大砍刀，推开悟空，便要向水底追杀。孙大圣一看，呀，哈哈，不给面子，好了，一伸手，从耳朵眼里掏出金箍棒，迎风一晃，唰。紧跟着用金箍棒左右一搏，再看那虾兵蟹将噼里啪啦倒了一片呢。老龙王气的大叫，好啊泼猴，你恩将仇报，拿我送给你的兵器打起我来，真真气死我也，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说完举起刀，刷奔着猴头劈了下去。猴王也动了真气了，哎，我说你拆散人家夫妻，追杀自己亲生骨肉，普天之下有你这样管教儿女的吗？不要走，吃俺老孙一棒。呜，冲上前去，奋起神力，手中金箍的棒把龙王的宝刀拨在一旁，刷就是一棍。龙王往旁一闪，悟空的脾气大家都知道啊，急呀、啊！这大棍呜呜呜舞起来，挂着风声，劈头盖脑打了下来。老龙治好抖擞精神，还手招架，俩人就在沙河的半空中战作一团，棍来刀往，叮叮当当，嘁了咔嚓，杀得难分难解。两人战了20多个回合。老龙哪是大圣的对手啊，渐渐觉得双膀酸麻，汗流浃背，气力不佳，急忙卖个破绽，虚晃一刀，扭头就跑。大圣杀得兴起，高喊一声，哪里走，唰，随后紧追不舍，直奔龙宫方向。再说那小龙女从昏迷中醒过来，睁开泪眼一看呀，沙将军和刚生下的小孩都已经沉入河底，自己孤零零被扔在这里，好不可怜呐、啊！父王啊，你也太狠了。他想想刚才他的父亲气势汹汹亲自率兵前来，分明是要赶尽杀绝，斩草除根，哪里还有半点儿父女情谊呀、啊？不由得万念俱灰，泪如雨下，决心从此深入空门，再不踏回水晶宫一步。他拖着虚弱的身子，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沙河，走向了孔望山，从此就在那里出家为尼了。龙女出家的所在，后来就被称为龙洞庵了。哎，这个孔望山呢，我就去过，因为那块啊有我们创作基地，哎，景色很好。听众朋友，有幸啊，你到孔望山看看龙洞庵。回头再说，孙大圣在龙王身后追了一阵，转念一想，不对呀、啊。我怎么能由着性子蛮干呢？我和那老龙王是邻居啊，抬头不见低头见，不管怎么说，这件趁手的兵器还是人家送给我的。

0: 来嘛，不管他们眼前怎么闹腾，人家是翁婿，父女之情总是隔不断的。有朝一日老头子幡然猛醒，念起亲情，一家人言归于好，团团圆圆的，叫老孙如何做人呢？如今之计，还是放他一马回去了吧。于是拨转云头，回到大沙河边。沙将军，沙将军，龙军老头已经逃回水晶宫了，估计不会再来找你麻烦，你快去找着你的老婆吧。今后你再有什么难处，你就到水帘洞找我，你猴哥绝不会袖手旁观，不管不问。沙将军浮出水面，感激不尽，深施一礼，如此多谢猴哥了。好吧，你呀，去查一查龙女的下落，找回来之后，你们夫妻母子团聚，我走了啊。孙大圣走了，沙将军把这些儿女安排好，然后到花果山查找龙女的下落。哎呦，漫无目的找了好几天，也没有一点消息。最后从一个山民的口中得知，说龙女已经到孔望山，据说出家为尼了。沙将军赶紧到孔望山，到龙洞庵找过几次，无奈龙女已经心如古井之水，怎么也不可相见。沙将军在龙洞庵山门外面守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泪流不止，想想媳妇深入空门，自己又无处安身，活在世上还有什么意思呢？他晕晕乎乎，摇摇晃晃，走向一座山崖的顶端，眼睛一闭，纵身唰跳下去了。可身体往下坠的时候，突然有人大喝一声：“哎，沙将军，你好糊涂啊！”话音未落，沙将军就觉得有人从下边拖他一下子，他身子立刻被弹起来，飘飘荡荡腾空而起，唰重新落在了悬崖之上。沙将军站稳脚跟，仔细看，谁救的自己呀？不是别人，正是花果山的美猴王孙大圣。当时眼泪唰就下来了，猴哥呀，小弟妻离子散，无家可归，万念俱灰，仅愿一死了之，你还救俺作甚？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 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3: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三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一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6: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2: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6: 聚焦德惠大小事，
2: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6: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2: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7: 不海香瓜，香飘四海。步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9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步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瓜秧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1: 每年5月中旬开始到10月末，行走在德惠市步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步海香瓜。蓬莫瓜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步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步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北京时间13:32，您这里正在锁定到的是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德惠市气象局发布未来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晴，东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20度，夜间最低气温-5度，非常非常的冷啊！像我这种晚上要下楼遛狗的人，一定要穿一个厚厚的外套了。明天气温呢会有所回升，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5度，夜间最低气温-6度，后天白天最高气温-20度，夜间最低气温-13度。夜间的气温好像差别有一点大哎。那有可能在周末的时候呢会伴有雨水的降临，提醒大家还是及时的增减衣物，不要着凉感冒喽。
1: 一路平安，出行顺畅，更多路况持续更新。
2: FM 八九七，路况。

0: 路况早知悉，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交通状况。本时段的路况信息显示哈，城区当中的街路情况，常规拥堵的路段还是非常的拥堵。中央街啊，中央街八九道街之间双向车流量很大，中央街的二中央街八道街和九道街的位置双向车流量都是非常大的。那目前看到二实验小学的门口啊，不是很拥堵哎。好的，一小的门口，二实验小学门口，二十九中的门口啊，这三个位置都没有非常的拥堵，拥堵呢主要就集中在中央街八九道街之间，双向车流量非常的大哈，提醒路面上正在驾驶的司机师傅了，小心慢行，安全驾驶。
1: 捕捉全网热点，锁定娱乐前沿，聚焦新鲜资讯，解锁光影世界，聆听动听旋律。最新娱乐圈动态，一手影视热门速递，宝藏金曲随心分享，欢迎锁定娱乐情报站。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我是小韩，很高兴在这个时间段可以在收音机前跟大家来见面哈。同样呢也欢迎在我们小屏直播端前收看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喽。那这个霸道总裁的设定，这个剧集再一次冲上热搜。荧幕上西装笔挺，动辄就开启强制爱的霸总，网友们都忍不住毒舌开麦哈。小时候我们就是看这种故事脑子变坏的。回想一下《灰姑娘》和霸总的叙事，我们从小到大看了没有1000也有800遍了。从18世纪文学作品到好莱坞黄金时代，再到当代影坛，这类的故事一次一次被重新包装上架，一个不小心就会再次掉入这个爱情陷阱当中。但是有意思的是哈，随着时代的变化，大家呢对爱情童话的滤镜也正在打碎和重塑，浪漫爱不再被奉为人生的终极解药和最高奖赏了，它呢正在被大荧幕上的创作者们重新的拆解、重构和祛魅。原来哈，一说呢，碰着个那个霸总那样式的爱情，哎呀妈，好羡慕呀！然后现在如果再看那种剧的话，可能会觉得好腻呀，没有什么感觉，因为好像，没有那么多很爱的状态。咱们来看看吧，灰姑娘们和王子们，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里，爱情故事中男女主角往往来自不同的世界，拥有极其对立的世界观。在女性没有机会独立生活的年代，她们需要找到可以支撑自己生存下去的方式，就是一段合适的婚姻。这种拧巴的爱情让人着迷的原因就在于，最终呢，双方用爱去消弭阶级呀、财富跟权力的鸿沟。比如《傲慢与偏见》，乡绅家庭出身、聪慧独立的伊丽莎白·班纳特，在舞会上结识了家财万贯却傲慢冷酷的达西。两人呢，从最初因为阶级和谣言产生尖锐偏见，到后来互相理解与彼此救赎，最终跨越门第走到一起。那简·奥斯汀笔下的达西先生，堪称世界文学史上的霸总始祖。他呢，最吸引人的地方不是彭伯利庄园的无尽财富，而是当面对伊丽莎白的拒绝跟拷问的时候，他愿意收敛起浑身的傲慢，反思自身并平等地凝视对方。这个《傲慢与偏见》哈，它也是1813年出版的，这个长篇小说啊，2005年的时候，这本小说被改编为同名的电影，由凯拉奈特利和马修麦克费登主演，获得了第78届奥斯卡3项提名。电影呢以细腻的长镜头和钢琴配乐还原了原著，全球票房达1.2亿美元。小说也被毛姆啊列为世界10大小说之一，是奥斯汀最著名的代表作。

0: 其实啊，这个《傲慢与偏见》是对作为名著来说，它也给了人很好的人生启迪。可以简单的了解一下当时的社会背景啊。在18世纪的英国，女性呢既无外出工作的权利，也没有继承权，所以呢，如果一个女性想要获得财产来安身立命，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婚姻。所以呢，在小说开篇的第一句话就表达了当时社会的一个普遍需要，就凡是有钱的单身汉必定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男性需要婚姻来维护阶级体面，女性呢需要婚姻来获得物质保障。贝内特一家正是这个社会现状的缩影，家中五个女儿都没有继承权，财产呢将由侄子柯林斯来继承。因此呢，贝内特太太殚精竭虑，一门心思要为女儿谋划一个好姻缘。主人公伊丽莎白是贝内特的二女儿，她呢性格很活泼，也很喜欢读书，有着自己对外界的独立看法，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清醒人。所以当那个柯林斯向她求婚的时候啊，即便母亲百般威逼，她也断然拒绝，她不愿意接受没有情感的婚姻，也不愿意按照世俗的标准走入婚姻。因此呢，当她不久后得知好友夏洛特要跟柯林斯订婚的时候，她觉得很不可思议。因为夏洛特呢，当时社会主流观念里面标准体现，她对柯林斯毫无爱意，但是他确实婚姻为自己的后半生来挡风遮雨。所以伊丽莎白在得知夏洛特订婚的时候啊，她才发现自己跟夏洛特的想法有着天壤之别。她是坚守爱情优先的婚姻观的，不愿意追随世俗的社会规则，夏洛特则是大多数女性的现实选择。那在一次舞会上呢，伊丽莎白的姐姐简跟贵族的宾利先生互生情愫了。伊丽莎白也在舞会上认识了宾利的好友达西。与宾利的平易近人不同，达西虽然很富有，但是一副那种冷冰冰的模样，不苟言笑，态度冷漠，甚至直接拒绝了伊丽莎白的邀舞。不久之后，简就收到了宾利妹妹卡罗琳的书信，得知宾利的家人和达西啊正在极力撮合宾利跟达西的妹妹，这让简一度很难受。那不善言辞的她呢，以为彼此的好感是错觉。伊丽莎白则更愤怒达西要拆散宾利和简，她愈发的笃定达西是一个傲慢自大的人。原来达西啊曾经在宾利家见过贝内特太太和伊丽莎白的几个妹妹，达西跟卡洛琳一致认为他们家举止粗俗，没有教养，和宾利跟简两个人的门第不太匹配。那达西的傲慢呢，实质上源自成长环境的熏陶。虽然父母本身都是善良人，却纵容我自私自利、傲慢自大，甚至鼓励我如此。他们教我除了自己的家人以外，不要把任何人放在眼里，教我看不起天下人，甚至希望我去鄙薄别人的见识，鄙薄别人的长处，把天下人看的都不如我。这原文里啊，那这份阶级的优越感让他在舞会上就表现得拒人于千里之外了。他认为贝内特一家跟自己是有云泥之别的，他们根本就不配认识他。成长环境所塑造的价值观让达西只以门第来衡量人的价值，所以呢，伊丽莎白对他的偏见就源自于他的傲慢的抵触。两个人呢也在关系当中陷入了这种误解的僵局里面。前期啊大概是这样的，那后期怎么就爱上了呢？李小的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吧，咱们来看看啊他们两个人是怎么互生好感的。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2: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2: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2: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2: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2: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2: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反呢？
2: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2: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2: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3: 点
2: 横竖折。
3: 潮，我发现个躺着赚钱的事儿，手机做刷单零门槛，日入200。
4: 哎呀妈，媳妇儿快停手，这不是最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吗？
3: 啊，都跟我说正规兼职，老多人都赚着钱了。
4: 这就是前期给你的小额返利，那都是余额。等你大额垫付，对方直接拉黑跑路，一分钱你都要不回来。这全国每天上千人被骗，
3: 那我得赶紧告诉大家伙儿，千万别上当。
4: 记住，所有刷单都是诈骗，垫付资金全是陷阱，守住钱袋子，远离电信诈骗。
5: 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0: 每年农历8月15，天上的月亮又大又圆，我们也会开开心心过中秋。其实中秋节不只是吃月饼看月亮，背后还有一个家喻户晓特别温柔的古老故事。很久很久以前，天上有10个太阳，他们一起出来炙烤大地，庄稼全都枯死了，老百姓日子过得特别苦。这时候出现了一位特别勇敢的英雄，名叫后羿。后羿力气大，剑法好，他不忍心看着百姓受苦，就拉开长弓，一口气射下了9个太阳，只留下1个太阳正常东升西落，守护人间万物生长。从此以后，大地恢复安宁，百姓安居乐业。后羿不仅英勇正义，还有一位温柔善良的妻子，就是嫦娥。夫妻俩相亲相爱，日子过得平淡又幸福。后来后羿从西王母那里得到了一包长生不老的仙药，吃了这药就可以飞升成仙，长生不老。但后羿舍不得抛下妻子，舍不得人间烟火，就把仙药交给嫦娥好好保管，打算好好相守一生。可没想到这件事被坏人知道了，有一天趁着后羿出门打猎，闯进坏人家里，逼迫嫦娥交出仙药。嫦娥知道仙药绝不能落到恶人手里，危急关头，为了不让仙药被抢走，她果断把整包仙药全部吞了下去。药一入口，嫦娥的身体立刻变得轻飘飘的，不由自主飞向了天空。因为舍不得丈夫，舍不得人间的家，她没有飞去遥远的天宫，而是停留在了离人间最近最安静的月亮上，从此独居月宫。后羿回家之后发现妻子不见了，抬头看见明月当中有一道孤独的身影，又心疼又思念，却再也无法相见。他只能摆上嫦娥最爱吃的瓜果点心，遥遥祭拜月亮，寄托相思。周围的百姓一直感念嫦娥善良大义，也纷纷祭拜月亮。慢慢的，年年8月15赏月拜月吃点心盼团圆的习俗就一代代传下来了。其实千百年来，中秋的故事一直告诉我们，月亮之所以圆满好看，是因为藏着人间最朴素的心愿，平安思念团圆。天上月一轮，人间万家圆，中秋就是中国人最温柔的浪漫，也是我们心里最安稳的期盼。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祝德惠人民中秋月圆人圆，岁岁平安。娱乐新鲜即刻听见，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小韩。说这伊丽莎白跟达西亚他们两个是怎么互生爱意的呢？在一次聚会当中，伊丽莎白认识了威克上校，两人相谈甚欢。从他口中听闻啊，老威克先生曾经是达西家的管家，老达西先生去世前呢，曾经答应给威克一个牧师的职位，可是去世之后达西就反悔了，原因是达西嫉妒父亲对威克的偏爱。那么结合伊丽莎白对达西的负面印象，在没有任何求证的情况下，她肯定了自己对达西的判断，他就是一个狂妄自大的人。

因此啊，在达西向伊丽莎白求婚的时候，他愤然拒绝，并且控诉了他的傲慢。转机出现在达西的庄园蓬贝利，伊丽莎白呢跟随舅舅跟舅妈参观达西家。从管家口中得知，达西和父母都是很有修养的人，他们为人谦虚有礼，待人和善。那在蓬贝利呢，伊丽莎白再一次见到了达西，这一次的达西给他的印象完全不同，彬彬有礼，温和宽厚。匆匆见面之后，竟然让伊丽莎白开始质疑自己的了解。那随后呢，在达西给伊丽莎白的信中，两人才解开误会，原来威克完全就是颠倒黑白，污蔑达西。老达西呢对威克宠爱有加，还资助他上了大学，可是他依然放荡不羁，作恶多端，为了3万英镑又拐走了达西年仅15岁的妹妹，因此呢达西恨透了他。就在伊丽莎白转变偏见之时，他得知了一个噩耗，就是妹妹迪利亚跟威克私奔了。威克的那些谎言不攻自破，后来呢达西出面解决了迪利亚的问题啊，莉迪亚妹妹得以体面的回家。伊丽莎白也开始反思自己的狭隘，她因为表面而对达西有了误解，却忽视了她的真实品性。那经过这一切呢，达西也认识了自己认知的局限，门第高低绝非衡量教养的唯一标准。伊丽莎白的舅舅跟舅妈虽然不富裕，可是举止有度，待人礼貌。反观自己的姨妈啊，凯瑟琳夫人，身为贵族却蛮横无理，她跑到伊丽莎白家里面，妄图逼迫她离开达西。伊丽莎白也看到了自己的偏见，仅凭表象和道听途说的言论啊，是无法真正了解一个人的。所以作者笔下的这份爱情或许早就超越了爱情本身，他呢用爱情故事来讲述阶级社会的荒诞与狭隘，和独立思想带来的清醒与力量。所以啊，好的爱情从来就不是一方迁就另一方，而是彼此成长。也正是这场带着钝痛的这种痛感的雕琢，两人才能够走向幸福。除了傲慢与偏见，简爱出身卑微相貌平平的家庭教师简爱，来到阴郁幽深的桑菲尔德庄园当家庭教师。他渐渐爱上了性格阴晴不定、富有却背负着阴暗秘密的庄园男主人罗切斯特。那在得知罗切斯特在阁楼囚禁着前妻之后，他毅然选择出走，直到庄园化为灰烬，罗切斯特失明落魄才重新归来。他说，你以为我贫穷卑微不美就没有灵魂没有心吗？简爱的这句经典台词也让既让人心疼又让人振奋。只有当罗切斯特褪去财富甚至是健康的光环，两个人才真正站到平等的地方重新相遇。漂亮女人，华尔街身家百亿的企业家爱德华雇佣了 Vivian 作为一周的社交伴侣，在名流舞会、名牌华服与昂贵跑车的包裹下，两个人竟然擦出了真爱的火花。最终呢，霸总手捧鲜花，顺着这个防火梯逆向攀爬求婚。作为90年代最经典的霸总爱情模板，茱莉亚·罗伯茨饰演的 Vivian 啊，用率性和善良拯救了不会处理亲密关系的企业家的麻木心灵，而霸总呢，用他的能力帮助女孩脱离生活困境。虽然现在看来工业糖精很超标啊，但那年谁没被现代灰姑娘的梦迷得五迷三道的呢？再看现代啊，好的爱情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因为来到当下，随着时代的进步，每个人都变得更加独立，女性也拥有了更多的机会实现经济独立。年轻观众呢，不再买账拯救式恋爱，与其等待一个完美的霸总从天而降，不如充实自己，直到遇到对的人。像物质主义者里面纽约顶级红娘 Lucy 专门为各类精英人士牵线搭桥，她洞悉男女婚恋里的博弈。然而呢，当自己周旋在一个多金稳重却非常神秘的新贵和一个一穷二白却无比真诚的旧情人之间，原本严密的匹配逻辑彻底崩塌。影片呢用放大镜让大家看到了当代男女啊在追求爱情与残酷现实之间的撕扯，对浪漫爱情的幻想已经打破，爱情变成了一场交易，大家用物质价值交换情绪价值，按照供需来配对，效率极高却少了真心。在这里呢，爱情不再是灵丹妙药，而是一种选择。 1, 2, 3, smile。
好东西啊，这个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单亲妈妈宋佳饰演的王铁梅带着女儿王茉莉搬到了新弄堂，结识了隔壁有点恋爱脑但充满灵气的年轻乐队主唱小叶。在前夫、新男友、孩子和职场的拉扯当中，两个性格迥异的都市女性在锅碗瓢盆的彼此陪伴里面找到了最舒服的生活节奏。那电影最妙的地方就在于他把传统爱情片里面啊男主角拯救女主角的戏码彻底颠覆，男人在电影里甚至成为了一种调节剂，真正的好东西呢是人与人之间的共情与理解以及找到自我的过程。爱情当然很美好，但它从来都不是人生的终极目标，更不是唯一的救赎之路。两个独立平等且拥有完整自我的人相遇，或许才是这个时代的浪漫爱吧。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最近在网上很火的这个 BGM 啊，听完了让人心情很好，叫《一千零一夜》。我觉得这样的天气就适合听一些这样的小甜歌。来吧，一起来听歌，想到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喽。

0: 好水，春来矿泉。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

0: 告诉你个好消息。
1: 啥好消息啊？
0: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 是吗？
0: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 地址在哪儿啊？
0: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声音记录城市变迁，用资讯温暖百姓生活。每一次收听，都是一次同行；每一个频率，都是一份承诺。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德惠共成长。
0: 这是坐落在中央街与九道街转盘处的育才广场中的城市标志——丰收女神像。看得出，德惠是座典型的农业城市。女神像高19.10米，取意德惠设县于1910年之意。德惠是全国十大产粮县和东北十强县之一，五谷丰登的护佑之神，也寓意德惠是北国粮仓的象征。
3: 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况信息。
4: 89.7路况信息，关注目前路面上的交通状况。本时段的路况信息显示哈，城区当中的记录情况很良好，没有非常拥堵的地方，但是还是要提醒路面上正在驾驶的司机师傅小心慢行，安全驾驶。那目前看到

0: 很不错啊，没有非常拥堵的地方，提醒您小心慢行，安全驾驶。
1: 告别枯燥，解锁全新娱乐世界，全网娱乐新闻实时更新，院线好剧、热播剧集精准种草，热门新歌、小众宝藏音乐独家分享。这里是娱乐情报站，追剧看影，听歌赏乐，热点不停，快乐不止。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2026年一部主旋律剧集以豆瓣 9.6 分的成绩登顶近十年国产剧评分之巅，它没有流量顶流明星，没有热搜预热，悄然开分 8.9 一路飙升到 9.6， CCTV 黄金时段收视桂冠，21亿全网播放量，白玉兰奖、金熊猫奖、金鹰奖五项提名，这些数字堆在一起都指向一个事实，山花烂漫时成了。他是怎么做到的？第一个答案就是他把神还原成了人。张桂梅这个名字过去几年几乎已经被反复书写、反复讴歌，媒体塑造的形象是燃灯校长、时代楷模，崇高伟大、近乎神性。但是山花烂漫时呢，做了一件看似冒险实则精准的事情，他把张桂梅从

神坛上请了下来。剧集伊始，时间回到2007年，宋佳饰演的张桂梅急行在乡间小路上，着急去挽回即将失学的女学生谷雨。14岁，因为家庭贫困决定辍学嫁人。她劝女孩回学校，靠的呢不是大道理，而是靠你别把自己卖了这句话。宋佳说哈，演完张桂梅后劲太大了。拍完这部剧整整一年之后，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讲起跟张桂梅交往的细节，拍摄时的场景都还是需要平复心情的。她说第一关就是在真实的张桂梅旁边演张桂梅，有点心虚，结果呢她演出了一个张桂梅都认可的张桂梅。有观众评价她啊，是以形神兼备、去伪存真的演技，把一位平凡而伟大的人民教师演得有血有肉、有感可触。她跳出了观众对宋佳的固有印象，过去我们熟知的她啊，敢爱敢恨的大女主，是带着一身飒爽侠气的银幕形象。而这一次呢，她把在山里熬了几十年的状态从骨头里透了出来。这部剧呢改编自真实事迹，但没有停留在1:1复刻的层面，编剧团队对人物与故事进行了艺术再架构，不是虚构，是重新组织，让真实的故事以更有力的方式被看见。所以你会看到张桂梅在党代会上讲述大山里女孩们的困境，放下自己的面子去游说任何一个可能资助的人。你会看到那些女孩面临的不是戏剧化的苦难，而是真实贫穷，14岁嫁人，10几岁养家，一辈子走不出大山的命运。那这部剧的剧名啊，山花烂漫时，不是张桂梅传，她拍的是一个人，但这个人身后站着一群人，那些被她从大山里拽出来的女孩，那些和她一起扛过最难日子的老师，还有那些最终让我们相信我也可以的普通人。感兴趣的朋友啊，我觉得可以找来去看一看，真的很好看。

那最近呢还有一部新片儿哈，哎，杰森斯坦森他的这个新片儿，就他的片子里面永远都是一位铁骨铮铮的怒汉，锃亮光头瓦亮的那个光头啊，长着一身精壮结实看着都想摸一下的肌肉。他可能有 N 个身份：保镖、施工队领队、运钞员、养蜂人、救生员、皇家海军陆战队突击队员、军情六处特工、缉毒员、干员。随着宇宙越来越大哈，人类的职业都有点不够用了。他呢总是霉运附体，不管如何保持低调或者是退隐江湖，总被诬陷，被恶势力挑衅追杀。那作为回击呢，他以暴制暴，击溃人贩组织，捣毁犯罪集团，手撕巨齿鲨，上天入地下海，迸射荷尔蒙啊，这个怒之杀啊。这次呢在怒之杀里面啊，他的全新身份是英国前突击队员兼警官科尔里德，出身呢警察世家，在一次任务中因为冒失行动导致父亲牺牲，此后呢就改行给一位船运巨头老板当贴身保镖。老板呢本打算退休颐养天年，那考虑到儿子不是干航运的料，便决定呢将家族事业整体出售。没想到就在庆祝交易晚宴结束之后，他们遭到伏击。哎，杰森斯坦森跟老板被敌方收买的警察团团包围，凭借着过硬的车技和精准爆头的枪法，他呢突出重围，将突击者全部击毙。遗憾的是老板不幸被乱枪击中，临死前托哭啊，要求就恳求他啊照顾好自己的宝贝儿子。那这个杰森斯坦森就成了替罪羊了，那背负着莫须有的杀警罪名被全城通缉，不得不亡命天涯。正所谓从地狱归来只为将仇敌拖入深渊，他那一搜集刺客的遗物，意外发现对方竟是老板的船舶公司的船员。于是呢他借机冒充此人的身份混入一艘远洋货轮，查清真相，找出真凶。此时他还不知道啊，这艘船的船长和船员从事的是非法贩卖人口的勾当。在船上他呢也结识了女主角安吉，安吉原本是另一艘船的船员，收工之后本来回家看女儿的，结果呢被公司临时安排到船上

担任这个在船上担任三副，他不想继续工作，但为了不被炒鱿鱼，还是稀里糊涂的上了船。那跟着船舱内部发生的异响啊，他跟安吉呢发现集装箱内藏着一群非法偷渡者。好家伙嘛，这首次登船任务啊，除了给老板报仇，还要恶斗黑心船员，拯救这些无辜的生命。而安吉呢没有辨分敌我，冒失的去找船长告状，真要感谢船长没有锁门，没有看到杀人灭口啊，不然他早就祭天了。那电影里呢，这个杰森斯坦森主要的工作就是陪着这些船员过家家躲猫猫，一口气呢能突突干完的复仇非得要干一会儿再歇一会儿。所以吧，就这种爽剧啊，看看打斗场景我觉得就够了。动作戏还是好看的，但是你想要求它符合逻辑啊，那是有点费劲了。但是啊，虽然说票房有一点失利，因为刨除营销的费用，光制作费就高达4000万美元。当然了，那杰森斯坦森片酬啊应该是占大头的，而全球票房呢只有2619万美元。雪上加霜的是，亚马逊在电影上映前几天不慎将电影泄露到了自家流媒体上，虽然只上架了几个小时，但是盗版已经流出。所以呢，票房虽然失利啊，但是杰森斯坦森这个年近60，他的表现依然奋战在动作片的一线，我觉得还蛮值得去看一看他打斗场景的。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2: 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娱乐新鲜即刻听见，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娱乐情报站正在直播。很久没有听到陈奕迅的歌了，我还怪想的。

0: 勇敢。这首歌是我最喜欢陈奕迅的一首歌，当然肯定不是他最有代表性的经典之作，但是这首歌呢就是一直可能旋律很旋律很简单，很朗朗上口。而另外我非常喜欢爱情呼叫转移这部电影，爱情呼叫转移一和二我都非常喜欢。
1: 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等虚假的背影消失。
0: 爱情呼叫转移我觉得也代表了那个时候咱们国产电影的黄金期。一是徐峥演的。
1: 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
0: 二是谁演的我有点忘了。爱情呼叫转移呢由张建雅执导哈。徐峥领衔主演，刘仪伟主演，江洪波、宋佳，等等这一些漂亮的女人们哈哈，漂亮的女人们。真的很好看，很超前的表现手法。说到这个男人，离婚男人得到了一部具有神奇力量的手机，然后这部手机呢让他经历了12个不同性格女性的恋爱故事，大概就是这么个事儿。陈奕迅呢他的这首爱情转移啊，爱情呼叫转移也是从那个富士山下改编那个原曲，然后改编成了国语版本。那我们接着来听陈奕迅的歌，我另外很喜欢他的歌，温情一点的吧。这首单车，很温情的一首歌，送给大家。

陈奕迅的嗓音永远都会有一种温柔的质感在。另外这首歌也很想分享给大家，这首歌呢是冲上云霄的主题曲《岁月如歌》，其实我更喜欢张智霖版本的，那陈奕迅版呢啥人唱歌好听呢？然后来听歌吧。

觉得伊森的嗓音也代表了20世纪初华语流行音乐蛮辉煌的时期吧。那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陈奕迅，陪你度过漫长岁月，这也是陪安东尼度过漫长岁月的电影主题曲，也是陈奕迅近几年的歌了。咱们明天不见不散喽，这首歌送给大家。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幺九九六九。

0: 1577-5111。
1: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三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一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2: 一城风华，千里生扬。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立足德惠大地，传递时代强音。89.7兆赫，奏响时代的辉煌乐章。
3: 一时之间，公堂之上，上至知县，下至站立工人，堂下跪着的两人都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是好。李知县无奈，只得宣布退堂，案子延后审理。退堂之前，令吴胜卿看在已故儿子的情面上，先行照料吴马氏母子。吴胜卿长叹一口气，算是应允，扶着虚弱无力的儿媳妇回家了。李知县却难以闲下来，他开始着手调查这个案件。虽然吴马氏外表看起来是一副贤惠淑德的样子，但毕竟双居四年是不可能平白无故产子的，既有其子，必然得先找到这孩子的父亲。他派人去调查吴马氏的生活作风，有没有跟男人勾三搭四。他手下的得力助手几天后禀报给他，原来这吴马氏竟然是个明理的女子。吴马氏在临县吴县长大，小名唤作梨花，在吴县有个青梅竹马的发小，名叫吴宾可，两人一起长大，别人看在眼里都觉得是一对金童玉女，有郎有情妾有意，眼见到了婚嫁年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吴宾可就想娶梨花为妻。为了赚回一笔彩礼迎娶梨花，吴宾可在梨花盛开的季节暂别梨花，外出经商。临走之前，吴宾可对梨花说，梨花，明年梨花盛开的季节就是我们的婚期，等着我。梨花笑逐颜开，比怒放的梨花都娇艳万分。一年过去，又到梨花盛开的季节，两人约好的婚期已至，吴宾可却没能如约迎娶梨花。都说商人重利轻别离，梨花心里倍觉苦楚，但他更担心吴宾可的安危。梨花的爹娘怕耽误了梨花的终身大事，恰巧有媒人介绍邻村的吴大人，就收了对方的聘礼，要把梨花嫁了过去。梨花不情不愿，哭闹着要等吴宾可回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方才能死了心。直至出嫁的前一天晚上，眼见吴宾可还迟迟没有音信，不见了外出经商的爱人，梨花万念俱灰，用一根绳索系于房梁之上自尽，幸好被他爹娘及时救了下来。看着躺在床上奄奄一息的梨花，他的爹娘不禁老泪纵横。眼看着爹娘为了自己而一夜之间苍老了几十岁的面庞，梨花心下愧疚，劝爹娘休息一会儿。他爹回房休息，他娘则留下来跟梨花说了几句话。娘说，梨花呀，娘以过来人的身份跟你说一会儿话吧。我们女人出嫁从夫，其实跟谁过一辈子都要尽心竭力操持家务，生儿育女，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你想嫁给吴宾可，这娘知道，可是他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真的要等下去吗？你看你现在正值梨花一般娇艳，如果你等下去，再过几年你就老了，也许吴宾可回来了，你们两个有情人终成眷属，这当然是娘乐意看到的。也许他不回来了，你就在家一直耗下去，年龄越大想嫁出去也越难，而爹娘又老了，不是不愿意养着你一辈子， 只是我们两个肯定要死在你前面的呀。你没有嫁出去，叫我们如何放得下心呢？听了娘的话，梨花的心口一阵剧痛，对娘说：不要胡说，娘，您会长命百岁的。娘，您放心，我不会再做傻事儿了。您回房休息一会儿吧。梨花娘抹着眼泪出去了。第二天，吴大人迎娶梨花的花轿落在了门口，于是梨花就在这明媚的春光里，由梨花变成了舞马氏。婚后夫妻俩倒也夫唱妇随，相敬如宾。梨花脾气好，心灵手巧，礼数周到，在婆家会稽县是出了名的。吴大人的亲朋好友任谁都称赞吴马氏贤良淑德，亦是一家。梨花嫁到会稽的第三年春天，吴宾可回来了，他找到吴大人的家里，想要见梨花一面。梨花不见，她对自己的丈夫吴大人说：我已经是你的妻子了，我跟吴宾可既然没

是一个日被柴米油盐围绕的妇人，叫他自己珍重吧。吴大人把梨花的话转告给吴宾可，吴宾可这两年外出经商，倒也见惯了人世间的各种生离死别，眼见时过境迁，事无挽回，便没有过分的纠缠，自己托媒人另觅良缘。眼见自己的妻子善解人意，对自己忠贞不二，吴大人也感念在心，对梨花越发的柔情蜜意，两人的小日子过得恩爱万分。唯一的缺憾是吴马氏嫁到吴家已经有几年，却一直没有给吴家生个一儿半女。吴大人吴胜卿父子常常去上香求送子观音垂怜，后来吴大人偶遇风寒，一直不见好，病了两三个月之后便无力回天去世了。吴大人死了之后，吴马氏竟真如在堂上所说，恪守妇道，父圣侍奉公婆，就连青梅竹马的吴宾可都没有见过，说他与人私通纯属无中生有，只是他一直神色忧郁，从不见有笑容。吴大人过世之后，吴马氏没有改嫁，街坊邻居都称赞吴马氏孝心可嘉，对于吴马氏突然产子一事，邻里之间也是惊奇不已，纷纷猜测，毫无头绪。听完手下的人讲完吴马氏的生活作风，邻里评价，李知县也是一筹莫展。既然不是吴马氏的作风问题，那会不会是吴马氏被人强迫的呢？李知县到吴胜卿家里走访，问起吴胜卿夫妇，两位老人直摇头叹气。他们说，即使是儿子吴大人去世后，儿媳妇对他们也是尽心伺候，并无怠慢。要不是因为吴马氏无缘无故地生下了个儿子，一家人也过得非常和睦。在儿子去世之后，他们二老曾劝儿媳改嫁。但他坚持说一女不是二夫，不考虑改嫁，二老也就由他去了。如今他生下儿子，他们问他这到底是谁的孩子，他又说不清楚。见吴胜卿夫妇也难以说出孩子的父亲是谁，李知县便又问起了吴马氏。吴马氏面色苍白，只说不知道，问得急了便神思恍惚地抹眼泪，问起有没有人强迫他，吴马氏也说没有，自从先夫过世之后便没有再接触过男人。这可愁坏了李知县，这一宗案件从堂上审理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半年光景，还是毫无进展。李知县毫无头绪，这吴马氏一清二白，也没有遭受过任何强迫行为，缘何产子呢？这孩子的父亲到底是谁呢？这件案子就在线索全无的情况中压下了，并不是他李知县消极怠工，实在是案件过于扑朔迷离。是他漏掉了什么环节吗？一个女人生下一个没有爹的孩子，她可不能做个不明不白的糊涂官。眼下会稽县的子民都在瞅着他呢，这宗案件不了结，不但于他的声望有损，他自己都没有颜面来面对这些对他爱戴有加的老百姓。李知县竟然为了此案积郁成疾，他对外称病，他甚至感谢这场病来得及时，让他能有空隙去休息一段时间，调理一下身心。如果这件案子真的破不了，他该怎么给自己给会稽县的县民寻找一个合理的解释，怎么决定自己的去留，怎么继续他的仕途生涯呢？秋凉了，他开始咳嗽，大夫给他把了脉，开了几副药也总不见好。
李知县。

明白这是心病，又难以对大夫言明。他开始自己翻医书，以自己对自己病情的感知、体会，在医书中对症寻找合适的疗法。这一天，翻看《本草纲目》，偶然间翻到卷52第45页，上面记载的内容抓住了他的眼光。孕妇怀胎十月而产，乃是怀胎常理，但若是气血不调，则有可能不足十月即临盆，或过了十月仍然不产。如有不控制大喜或大悲的情绪，即愁怒伤肝，胎儿失去来自母体的营养，不能生长，有延迟3-4年而后生者。李知县陡然感觉茅塞顿开，想起自己见过吴马氏几次，他都是一副面色苍白的样子，看样子应该是病容。忘了自己身体还没有痊愈，或者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病，他一口气跑到吴胜卿家里，找到了吴马氏。他问吴马氏：“你和吴大人的感情是不是很好？”吴马氏依然是一副郁郁寡欢、愁眉不展的样子，微微点头。李知县又问：“你丈夫死后，你是不是悲伤过度？”吴马氏又点头，低声说道：“请大人明察，民妇日日以泪洗面。”李知县又问：“你丈夫死后，你是不是真的没有跟别的男人？”私通过？吴马氏面色微怒说：“一女不是二夫，民妇从未与人私通。”李知县对吴马氏贞洁烈女的作风深感钦佩，当即找来会稽县最好的大夫诊断，并翻开本草纲目供大夫参考。大夫诊脉完毕说道：“吴马氏怀孕3个月后，她的丈夫就去世了，她悲哀过度，血和胎干以致胎儿生长缓慢，直到4年后才生出来一个孩子，正与本草纲目上所记载的病例所吻合。原来寡妇吴马氏所生的孩子正是她死去的丈夫的。”李知县见案情有了结论，忙把吴胜卿叫来，给他讲了医学症状。吴胜卿一听自己有了孙儿，顿时老泪纵横，跟儿媳妇说：“我错怪了你啊。”吴马氏眼泪连连。李知县见案情清晰明朗，便令吴胜卿请来大夫给吴马氏调养身体。吴胜卿感激涕零，连声应承，口称青天大老爷。乾隆十四年定案。爱情现今之谜。漂亮的林燕通过一家婚恋网站征婚，与大自己3岁的黄建红陷入了热恋。然而等激情消退以后，林燕却对男友的不上进深感失望。黄建红为了挽救爱情，信誓旦旦地说：“你放心，我一定会让你住上别墅，在5星级饭店举行婚礼，保证你有面子。”2011年12月的一天，黄建红突然带回了一个拉杆旅行箱，里面居然装着整整700万元现金。尽管林燕做梦都希望男友早日成为大富翁，可真正面对这笔天降巨款，掠过他心头的却不是惊喜，而是深深的恐惧。男友原本一文不名，天天宅在家里，这钱哪儿来的？是否来路不正呢？在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后，他颤抖着手拨打了110报警电话，他相信警察会给他答案。2012年2月29号上午，32岁的林燕突然接到了上海警方的电话通知，她的男友黄建红因为涉嫌诈骗已经被抓捕归案。得到这个消息，林燕随即双泪长流，往事浮上了心头。2003年，林燕从大学毕业后

0: 了福州一家公司工作，通过几年的努力，他步入了高薪族，买了房子，还有小车代步。但是因为工作忙，选择面窄，眼光又高，他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男朋友。转眼到了2010年，他已经30出头，仍然形单影只。这时候不仅亲友为他着急，他自己也不淡定了。为了创造更多的机会，他在一家婚恋网站注册，成为了会员。这年的10月，林燕在网上遇到一个网名为纯净心灵的男子，两个人相谈甚欢，感情迅速的升温。11月11号，两个人约定在林燕单位附近的上岛咖啡见面。中午12点，林燕终于见到了纯净心灵。对方身高不到1米7，穿着也普通。好在林燕发现他开口说话的时候嗓音很有磁性，颇有一种吸引力。他真名叫黄建红，家住福州郊县，开着一家小超市。在林燕看来，他的条件很一般，不过为人坦诚。当天晚上11点，林燕正在值夜班，正觉得又累又饿的时候，黄建红忽然走了进来，递给他一个便当盒，笑一笑转身就走了。林燕打开一看，是一盒海鲜烧烤。林燕一边吃着爱心烧烤，一边暗自感动着。从此两人频繁联系，黄建红经常来福州，早上来晚上走。如果林燕上班没有时间陪他，他就给他送一顿便当，然后匆匆地往家赶。这种和风细雨般的付出终于打动了林燕的心，接受了他的爱情。2011年3月，黄建红向林燕提出，他常从县城来福州与他约会，奔波太累，打算来福州暂住，同时考察一下在福州进行投资。林燕想了想说，那你别租房了，就先住我这儿好了。黄建红喜出望外，黄建红的到来让林燕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他不仅天天在家变着花样的准备可口饭菜，有时候林燕工作累了或者遇到烦心事儿，黄建红想办法逗她开心，给她讲笑话，给她按摩，这些都让林燕颇为满足。
1: 我是人类杀手煤气，主要成分是无色无味的一氧化碳，冬天来了我也要出动。
2: 等人的滋味真不好受，只好在车里开开暖风，要不真要冻成冰棍了。
1: 汽车怠速还开暖风空调，燃烧肯定不充分，我就要出现了。
3: 喂，亲爱的，我知道怠速停车开暖风要内循环外循环交替使用，还得把车窗开条缝，预防煤气中毒嘛。放心吧，我冻不着。
1: 人类太厉害了，他把我都放到车外了，我冷，我投降。
3: 汽车怠速开暖风取暖，一定要将车窗开个小缝，并且内循环外循环交替使用，远离煤气中毒。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庄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烟火腾腾大德惠，声声相伴897。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7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然而一晃一个多月过去了，林燕却渐渐产生了疑惑。黄建宏当初说要在福州投资，可自从来福州后再也没有提起投资的事儿，而是整天待在家做家务。林燕忍不住婉转地问道，你来福州也一个多月了，你说要来考察项目的，怎么现在也不着急了呢？黄建宏说，我四处走了一下，发现没有什么合适的项目，我想好了，老家的超市交给别人经营，

您分点红。你上班也很累，我就做好你的后勤，好吗？可林燕希望男朋友是一棵能为她遮风避雨的大树，而不是一个靠她养活的家庭主男呢。接下来的日子，由于黄建红整天宅在家里，没什么收入，林燕自觉地承担起了家中的一切开销。时间长了，她心里多少产生了一丝不快。六月的一天，林燕的一个女同事结婚，男方是一个富二代，婚礼是在五星级酒店举行。据说男方送给女方的聘礼是一套别墅，林燕很受触动。同样是女人，人家对象怎么就找得这么好？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呢！回到家，林燕发现男友正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样子懒懒的，她顿时气不打一处来。你一个大男人，成天待在家里看电视，靠我一个女人养着，有意思吗？此后，黄建红每天做完家务就出去转。后来，他被人拉去听课，说做保健食品能够发大财，他心动了，四处联系客户，有一家连锁药房表示很感兴趣。这一天，黄建红要去广州提货，出发前，他犹豫着向林燕开口商量着说：“今天要去拿产品，客户急着要货，我身上没有那么多钱，你方不方便让我周转一下？”反正我货送过去就能把货款拿回来。看到黄建红终于开张了，还有大额客户，林燕由衷地为他高兴，毫不犹豫地拿出3万元给他进货。然而，当黄建红兴冲冲地把货品拿回来后，对方却变卦了。由于双方没有签订正式合同，黄建红无法索赔，他四处推销无果，只好自认倒霉。由于害怕林燕责怪，黄建红不敢说自己亏了，每天都出去晃悠，寻找赚大钱的生意。可他除了不断地从林燕手里拿钱外，几乎没有带回来过一分钱。到2011年8月底，林燕一合计，黄建红已经陆续从他这里拿走了8万，这一算，他心头不由得无名火起，责怪他说。你天天说要让我过上好日子，不再让我去辛苦工作，你就是这样让我过好日子的呀！黄建红低垂着头，恨不得找一个地缝钻进去。从此，两个人经常吵架，林燕越来越郁闷。分手吧，黄建红的关心体贴让她难以割舍；两人结婚吧，守着这样一个挫败男，实在让她不甘心。9月中旬的一个周末，林燕要回家看父母。他之前答应过父母要给他买一台大屏幕的电视，他让黄建红到商场去把他早已看中的42英寸的海信宽屏电视买回来。黄建红连声说好，可就是不动身。林燕催促他快去，他尴尬地低着头说："我本来说好明天去收货款的，所以今天手上还没有那么多钱。"林燕一听就火了，嚷道："你都从我这拿了7、8万了！"我都没说过还的话，叫你帮我母亲买个电视，你都办不到，我还对你指望什么？我们分手算了。说完，林燕就气呼呼地坐在了沙发上。黄建红一看急了，忙过来讨好道：对不起，是我的错，让你受委屈了，我这就去想办法买回来，你放心，我一定不再让你跟我受苦了。没好气的林燕也没理他。黄建红匆忙地出了门，大概一个多小时后，他果真搬回了那款电视机。后来，林燕才知道他是向父母求援才得以买回那台电视机。这事儿也让黄建红感到了危急。他知道林燕希望他承担一个男人的责任，他幻想做家庭主男是绝无可能了。接下来的日子，黄建红在网上逗留的时间越来越长。即使是在林燕下班后，他也不像刚开始那样陪她看电视、散步或者是聊天了。他跟林燕解释说，自己老家有很多华侨，手上有资金，但是没有合适的项目。现在自己帮他们的资金找项目，需要时刻注意商机。福建的华侨多，很多人确实回大陆投资，做这种资金中介生意的也很多。林燕并没有多加怀疑。之后，黄建红开始频繁地外出，经常说声"我出去办点事儿"。
就踪迹全无了。有时候深夜回来，林燕想问他的工作进展，可都被他把话题给岔开了。他反复强调着一句话：你放心好了，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为我们两个人好，我就是在为你努力。其实林燕并没有一定要男友挣多少钱，但是却见不得他吃闲饭，只要他肯上进，他就开心了。九月的一天，林燕跟黄建红谈到自己的父母催促自己的婚事了，问黄建红有什么想法。黄建红思索片刻说：我也想尽快结婚，但目前恐怕还不行，我得保证能让你过上幸福的日子才行，再等等吧。林燕有些火了：我都30岁了，我同学的孩子都很大了，我也该结婚了，你要不愿意我们就分手吧，凭我的条件我还想嫁给一个真正的高富帅呢。黄建红急了，一把搂过林燕，信誓旦旦地说：好，你说结就结，你放心，我一定让你住上别墅，在5星级饭店举行婚礼，保证你有面子。见男友的眼睛都红了，林燕忽然感到有一阵害怕，连忙安慰他说：你别发狠，别急，只要你肯上进，愿意为未来奋斗，我就高兴，能挣多少钱并不重要。2011年12月初，林燕被安排去上海开一个研讨会，5天后他才回到福州。那一天他回到家里，黄建红就满面春风，一个箭步上前把他抱起来转了一个圈，给了他一个热吻，开心地说：我今天要送你一份大礼，我要用它来向你求婚。黄建红从书房拖出了一个红色的拉杆箱，他得意地打开箱子，里面竟然是整整一箱的100元大钞。林燕傻傻地望着箱子，一脸的惊讶。黄建红笑着对他说：怎么样，我答应过你的事儿，我就一定会做到，我用这700万向你求婚，你愿意嫁给我吗？700万？林燕再一次目瞪口呆。黄建红接着解释道：我做成了一笔大生意，这是我的中介费。这是一个什么项目，中介费可以给到700万？林燕狂喜之后又觉得难以置信。谁料黄建红推脱说：这是商业秘密，我真不能告诉你，请原谅。林燕不知是高兴震惊还是害怕。黄建红拿出8捆崭新的钞票：这是我之前找你拿的80000元，先还给你，我绝对不是一个吃闲饭的男人。随后几天，黄建红带着林燕四处看房选婚纱，由于不知道这笔钱的来路，林燕不敢花，对他说：你要买房你自己定，不要问我的意见。黄建红有点难以置信地看着他，最后说：好吧，我自己做主。一天，黄建红出门办事儿，林燕百无聊赖中上网打发时间，却意外地发现黄建红登录婚恋网的痕迹。他已经和我生活在一起，为什么还要经常上婚恋网站呢？莫非他还脚踏几只船？林燕心头疑窦丛生。晚上黄建红上 QQ 的时候，林燕暗注意他输密码的指法，轻松地破解了他的密码。一天趁着他外出，他登录了他的 QQ， 他惊讶地发现黄建红常以相濡以沫的网名出现，而其好友大多都是女性。林燕一一地查找聊天记录，发现黄建红竟然自称是美籍华人，主要投资证券和房地产，吹嘘自己一动手指就能赚100万，俨然是个投资理财的高手。当天晚上，林燕忍不住和黄建红摊牌：你为什么还上婚恋网？认识那么多女人，你究竟想做什么？还有，你什么时候开始投资证券和房地产了？黄建红解释说：做生意不就需要到处找客户吗？人家都说婚恋网站上容易发展客户，你千万别误会我，做生意嘛，有时候适当包装一下自己也是必要的。林燕无法完全相信黄建红的说辞，他发现黄建红在知道他已经掌握他的 QQ 号密码之后，虽然没有修改密码，却及时地把聊天记录删除得干干净净。真正让林燕惊奇的是，那个红拉杆箱始终放在家里，钞票就放在里面，
这么多现金放在家里多不安。

安全呢？他一再催促黄建宏去存款，他都拖着没去。一天，林燕再次催促黄建宏去存款，他突然问了这样一个问题：你说一个穷人的银行账户突然多出一大笔钱，别人会怀疑吗？还有，在别的地方取出的良好钞票换一个地方存款，银行查得出来吗？看来这两个问题困扰黄建宏很久了。林燕觉得很奇怪，想了想说，我一个表哥是市公安局经侦支队的，应该对这些问题很懂，改天我帮你问问吧。黄建宏听了以后却说，没事儿，我随便问问。看着男友尴尬而紧张的样子，林燕的心头掠过了一丝不祥。第二天上午，她躲在单位的走廊上给表哥打电话咨询，表哥回答说，如果不涉及犯罪案件，银行是不会追查的，如果涉案肯定能查得到。表哥问林燕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他急忙说只是一个朋友想问。表哥警觉地说，那你要小心，很可能这人的钱来历不明，你可千万别搅进去。表哥的担心正是林燕的担心。接连几个夜晚，他都辗转难眠。2012年2月9号，林燕下班回来后发现黄建宏不见了，桌子上有字条留言，说他进来觉得烦闷，出去散心了。林燕一惊，急忙打他电话，关机。他想起了什么，去检查箱子，箱子锁了，打不开，提一提却很轻了。出去散散心，有必要带几百万元现金吗？接连几天，林燕都没有联系上黄建宏。度过几个不眠之夜后，他越想越恐惧，如果这是一笔不义之财，那自己也会被连累。他下定决心报警，他想让警察去查一查，如果男友的钱是正当收入，自己也好放心，如果是非法所得，那也是他咎由自取。2月28号上午，黄建宏正躺在厦门一家酒店床上看电视，忽然房门被打开了，几名精干的青年男子冲进来把他按住，然后戴上了手铐。原来福州警方接到林燕的报警后，发现黄建宏是上海警方正在追捕的一起诈骗案的嫌疑人。2011年12月，上海警方接到受害人徐春芳报案，他被一个网名相濡以沫的网友骗走了700万元。徐春芳讲述说，2011年10月，他在一家婚恋网站上跟美籍华人相濡以沫相识，对方声称自己的合伙人入选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内阁，目前负责巴拿马新航线的投资，起点金额是100万美元，10年的投资回报率高达6倍。徐春芳是富二代，对他很信任，主动要求投资，相濡以沫答应了。12月2号，派代理人黄先生赶到上海和他签订投资合同，徐春芳应约把700万元现金装在一个红

不是那么迫切盼望男友有出息，或许他就不会走到这一步。可话又说回来，女友的期许绝对不应该是黄建宏走上邪路的理由。人生需要脚踏实地，要赢得纯净而持久的爱情，更需要如此。企图用违法的行为一夜暴富来献礼爱情，是行不通的。9月初，黄建宏因涉嫌诈骗罪被起诉到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在法庭上，被告人黄建宏否认了所有指控，并声称那段时间 QQ 被盗，林燕则作证当时该 QQ 一直由他本人使用。对此，黄建宏争辩说，林燕要跟自己分手，故意陷害自己，其指控不能采信。目前，该案尚在审理，等待他的也将是法律的公正裁决。大学校长惨遭硫酸雨。2010年10月，在厦门一所大学附属医院做护士长的唐志敏，每次值夜班的时候，都会看到一个做护工的清秀女孩，趁病人睡着的时候，借着过道上的灯光看书。一天深夜，唐志敏抽空走上前和女孩闲聊起来。这个女孩名叫谭欣欣，厦门一所大学大二的学生，家住四川农村，家境贫寒。考入大学后，一直靠勤工俭学解决生活费用。这年九月以来，她晚上到医院做护工，每晚有30元的收入，刚好够一日三餐。谭欣欣的这些情况，令唐志敏顿时生出了同情之心，也越来越喜欢漂亮、健谈、勤奋的谭欣欣。谭欣欣对热心的唐志敏也心生好感，对他特别尊重。一天夜里，唐志敏突然感冒，全身发冷，额头发痛。谭欣欣脱下外套给他披上，又不停地给他掐太阳穴。唐志敏很是感动，对谭欣欣说，我很想认你做干女儿，你愿意吗？谭欣欣当即爽快地点头答应，并改口喊了声干妈。谭欣欣之所以答应做唐志敏的干女儿，她更加看重的是唐志敏的丈夫武诗平。武诗平毕业于福建一所名校，后留校任教，并于1991年在海外取得了博士学位。返校后，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官至副校长。如果与校长有了干女儿这层关系，得到干爹的关照，她今后的人生会走得平坦许多。趁武诗平在家的一个周末，唐志敏特意备了一桌晚餐，叫谭欣欣到家里认门。唐志敏住在离学校不远的一个社区近300平米的豪宅，第一次登门，看到干妈干爹住这么宽大的房子，谭欣欣顿生羡慕。唐志敏和武诗平生有一个女儿，比谭欣欣大3岁，在北京上大学。武诗平通过交谈得知谭欣欣的家庭情况后，语重心长地鼓励谭欣欣要珍惜学习机会，以学业为重，有什么困难，干爹一定帮他解决。看到干爹如此厚道，平易近人，谭欣欣有种回到家里的感觉。考虑到谭欣欣晚上做护工，白天上学精力不足，影响学业，唐志敏当天便同丈夫商量，让谭欣欣吃住在家里，不要让她再去做护工了，每月给她400元的零花钱。丈夫欣然答应了。第二天，唐志敏购置了一套新家具，专门给干女儿准备了房间。2010年11月中旬，谭欣欣住进了唐志敏宽敞豪华的家里，望着房间里一切都是新的，谭欣欣知道这是干妈特意为她购买的，她顿时感动得泪水连连。住进唐志敏家以后，谭欣欣才发现这富丽堂皇的豪宅其实非常冷清。唐志敏和武诗平也许是文化程度以及性格的差异，他们很少有共同语言，两个人难得坐在一起，家里也只有电视的声音。相反，搞学问的武诗平人老心不老，与年轻思想活跃的谭欣欣有许多共同的讨论话题。
吴学平经常

0: 夸他思想活跃，有主见，以后一定大有作为，谭欣欣也为之飘飘然。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5: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6: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7: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8: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9: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0: 年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5: 金霸电器诚聘销售导购员3名，有销售经验者优先，薪资3000到7000元，记账员1名，要求熟识电脑业务，薪资2800元，年龄不超过45岁，要求能够长期稳定工作，有团队合作能力，每月有2天带薪休息，中午有工作餐。联系电话1394496-6777。
1: 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2: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1: 聚焦德惠大小事，
2: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1: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2: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德惠综合广播 FM89.7，关注温馨小提示，暖心伴朝夕，锁定897，快乐不缺席。
0: 秋风万里动，日暮黄云高。
1: FM897提醒您，气温逐渐降低，冷暖交替，注意身体。

0: 好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德国是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5度，天气晴，东北风2到3级。随着这个天气的变化呀，可以感觉到我们这个天气啊也是越来越凉了。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啊，还是要保持一定的这个衣物，增加保暖。好的，天气为您播报到这里。
1: 出门别慌张，实时路况帮你忙，共同关注897路。

0: 好的，下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城市交通情况。根据我们交通数据的监测呢，现在城区的主干道还有各主要交通枢纽通行都十分顺畅，没有出现车辆缓行或者拥堵的情况。广大司机师傅们呢，可以放心上行，但是要提醒大家，在途经学校、医院等路段时，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好的，路况为您播报到这里，祝您一路平安。
1: 会有被用光的一天吗？如今掏出手机扫码付款，让我们感受到了移动支付的便利，二维码就是其中不可缺少的一环。当然，二维码不仅仅只能用来支付，它还可以储存包含各类文本、链接、位置或者是电话号码等等文字信息，每个二维码都对应着不同的信息。据说目前一天全球的二维码消耗量在100亿以上，那么二维码会有被用光的一天吗？既然有二维码，那就有一维码。二维码是在一维码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一维码也就是咱们常说的条形码。这种黑白相间的条码随处可见，比如说商品的包装袋上、商品的编码。1948年，费城的两名研究生想到了利用摩尔斯电码的原理，将其中的点和线设置成粗细不一的黑色条纹来表达不同的信息，这就是条形码最早的概念。但是因为扫描器的原因，直到1974年，真正意义上的条形码才开始正式使用。因此我们可以将条形码理解为在摩尔斯电码的垂直方向拉长得来的，通过水平方向来表达信息，垂直方向只是为了方便扫码器读取数据，所以条形码叫做一维码。不过条形码的文字储存功能是有限的，只能储存数字、字母或者符号等信息，通常容量仅为50字节左右，条形码在使用方面的不足就体现出来了。到了1994年，日本电装公司为了解决制造业和物流业的产品管理问题，像上面提到的条形码包含的信息量太少了，或是破损之后难以读取等缺点，着手研发一种容量更大、更容易读取的编码技术，最终发明了在水平和垂直方向均可以储存信息的二维码，弥补了条形码的缺陷。虽然二维码是基于条形码的

0: 垂直方向的拓展，但是它们两者的工作原理却是截然不同的。前面说过，条形码与摩尔斯电码原理接近，但二维码的工作逻辑则是计算机的二进制原理，将录入信息转化为零和一这种机器语言体现出来，扫码时再转换成对应的字符。每一个二维码都由许多白色和黑色的小方块组成，其中白色小方块代表着二进制当中的零，黑色小方块代表着一，再加上定位图案、校正图案以及定时图案，同时还包含版本信息以及格式信息等等。那定位图案顾名思义，就是为了帮助摄像头快速地找到二维码的位置并聚焦，一般分布在二维码的三个角，也就是最大的三个正方形。定位图案相互之间的黑白小方块连线为定时图案，目的是让摄像头知道扫描信息的范围。位于中间的小方块就是校正图案，如果是印在非平面的二维码，校正图案就可以帮助摄像头校正图形，以正确的读取数据。那以目前 QR 二维码最高版本来说，最多可以储存2953个字节，或者接近1000个汉字。所以呀，不能小看这个由小方块组成的马赛克图案。而且二维码还有容错机制，简单来说就是将信息在不同位置重复的放置，即使有一小部分的缺失，也能正常的扫码读取，提高扫码成功率。以25×25色块的二维码为例，除去前面提到的区域，真正存储信息的范围还有478个小方块，黑白两色总共有2478个组合。这是什么概念呢？假设全世界每天消耗100亿个二维码，就算从宇宙大爆发用到现在，也只能消耗其中一小部分。而且25×25色块只是二维码众多版本当中之一，目前 QR 型二维码最高版本为177×177色块，那能组合的二维码组合无穷大呀，用不完，根本用不完。所以完全别考虑这个问题，还是担心晚饭吃点啥吧。
1: 奔波上下班，相伴车轮旁，聊聊买车用车，说说行车日常，德惠综合广播，开车说个车。
2: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a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ango? Let's go. Let's go. Bye.
3: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下午的3:38进入到开车说个车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小邓，很高兴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关于新能源汽车的最新资讯。最近啊，这个新车竞争啊非常的激烈，慢不下来吗？根据9月15日市场的这个监督总局啊，会同这个文化和旅游部开的一场这个在线酒店预订平台的这个行政指导会，会议要求平台以案为鉴，对照自查，自觉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当天晚上呢，这个美团啊、同城啊平台先后表态，坚决拥护，反对内卷式的恶性竞争。此前7月呢，已经有平台因类似问题得到了处罚。汽车行业最近啊也在谈反内卷，从工信部的座谈会到车企高管公开发言，慢造车不造速成车成为近期行业的热词。大家都赞同，汽车不是消费电子，不是说为了赶着上市时间压缩这个测试验证的周期，台上说慢，那日历上的新车呀却也没有明显减少，这才是今天汽车市场有意思的地方。仅9月16日就有红旗 H7、 PHEV、 极狐阿尔法 T7、 方程豹 S、 SGT、 理想 i9、 奔驰长轴距 GLE、 吉利星越 L Plus 等七款新车集中发布。同日呢，另一家领跑举办了技术日，第二天小鹏的 G9L、 2027款的比亚迪元 UP 等陆续登场，这完全就不像喊着要慢造车反内卷的行业应有的节奏。一天七款新车，8个多月数百款。我们把镜头拉远啊，9月16日只是今年新车投放狂潮里普通的一天，仅上半旬市场已经陆续迎来了小鹏的鹏程 N70、 N90、 宝马 X3、 银河 TT、 腾势 N8L 等新车。这是之后呢，星海的这个 V6、 启境 GX

0: 7等车型呢，也排进了本月的新车日历。据这个新浪汽车统计啊，九月份上市的新车，含全新车、换代车、改款等，高达了60款啊，一天两款嘛，这不就？华创证券新车跟踪报告预计啊，九月会有10款的重磅全新或者是换代车型上市，并称啊，该月可能成为年内新车最密集的月份。车企选择在这一阶段呢集中发布新品，也是和年末冲量啊有关。而九月之前呢，国内的车市已经发布了数百款新车。陈列分会数据显示，2026一到七月，我国乘用车新车含新车、大改款、年型车、换代、增补等，总数为320款。其中呢，全新上市是77款，换代是15款，其余呢都是改款或者是增补。比亚迪执行副总裁何志奇七月在社交平台分享过一张照片，图中数据显示啊，今年一到五月一共推出了542款新车，平均每天3.6款。这彻底疯了吗？这不是，这可是汽车呀，汽车，这不是汽车玩具啊，这不是，是不是啊？一款新车你就动辄10亿以上的投资，2年以上的开发周期，居然热度维持不了3个月，这还没捂热就冷了。正如何志奇所言啊，热闹是表面的。从盖世汽车数据库2026一到七月车系的销量来看呢，多数的车企的销量支柱依然是那些已经经过市场验证的成熟的车系。丰田在华销量大部分来自于经典车系 ，RV4、凯美瑞、卡罗拉的这个凌锐放、锋兰达等4款车型就贡献了接近一半的销量。比亚迪品牌呢，统计为王朝加海洋系列呢，60%来自于元、海鸥、宋家族，还有这个海豚等经典车系。奇瑞国内市场的基本盘依然靠着瑞虎系列的成熟的产品托底。吉利呢，很大一部分销量来自于缤越、博越家族、星越系列，还有帝豪等上市多年的成熟车型。上述车企的新车呢，3年左右啊，表现明显分化，真正站稳月销万辆呢，其实并不多。像比亚迪、吉利、奇瑞等车系啊，都在50个左右。其中呢，比亚迪的方程豹太七、海狮06等新车啊，跑了出来。吉利车系中呢，其银河星愿也成为了少数高销量的新车。奇瑞呢，则是探索06等进入销量的前列。在这之中呢，领跑因为产品的这个数量较少，市场定位精准，且处于扩张期。A10、拉法5、D19、D99等新车的整体表现不错，在其的这个产品结构当中啊，新车已经成为了主要的增量来源，助力领跑月销量突破了10万辆大关。但当领跑未来产品矩阵进一步扩大呀，新品的前景啊，一样是未知的。但是啊，领跑的情况也说明，问题啊，从来不是于新车多本身，只要产品能够形成持续的销量，新品依然可以成为新车的这个增长来源。根据这个测算呢，2026上半年国内狭义乘用车零销这个售量啊，前20款的车型，和气占据接近45%的市场份额，在细分的市场里，类似于集中趋势更加明显。新车上市呢，可以制造一轮声量，但是声量最终还是要回到这个销量上。更多新车上市后的销量啊，停留在几百辆甚至更低。今年上半年还有数十款累计销量不足10辆，月销几百台，连模具分摊呢都收不回来，最终成为了新车市场竞争的这个炮灰。这才是新车这个车潮的另一面啊！发布会越来越密集，真正够能形成规模的产品啊，却没有同比增加。车企当然知道这笔账，但是知道是一回事，停下来又是另一回事。一边在喊慢，一边呢还在快。
1: FM89.7
2: 快乐电波准时出发，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快乐不能停。

0: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1: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0: 锁定 FM 89.7，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 2, 3,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刚刚在说了，这个一边喊慢，一边啊还在快，那究竟为什么？因为它只要慢下来，这个车市的这个份额呀，还有热度就被其他车企抢走了，也没办法。所以说，在新车密集上市的同时啊，车圈都在喊慢造车。今年关于慢造车的讨论已经不是几家车企自己去的宣传了。七月呢，工信部明确要求抵制非理性竞争，加强这个产品的测试验证和安全评估。八月份呢，四部门又启动为期一年的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的专项行动。监管关注是重点是产品的可靠性、耐久性和新技术的测试验证以及生产一致性等层面。车企高管的表态呢，随之密集出现。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在社交平台说，别的我不敢说，长城36年没造过一辆速成车。成都车展上，魏牌总经理庄永波也表示，一台承载着全家出行的安全的交通工具容不得半点的急功近利。有知情人士对这个有关媒体表示啊，长城都是按照10年超国标标准验证的。上汽大众李俊把速成车拆成了三个词，压缩验证的叫速成车，卡着国标最低限的叫卡线车，这个内外销两套标准的叫双标车，承诺以前不造，现在不造，未来也不造。这些表态都指向同一个问题，汽车开发可以提效，但验证环节有自己的周期。据悉呢，有车企坚持高标准的验证的研发周期，开发了某全新车型被竞争对手抢先，错过了最佳的上市时期。数字技术、平台化、模块化、仿生工具和供应链协同等环节啊，基于技术升级可缩短开发周期，但整车的耐久、3D安全、底盘调教以及智能驾驶系统在复杂的这个场景中的验证啊，依然需要足够的时间。但问题是啊，产品开发逻辑回归这个慢节奏之后，企业的产品同放节奏会一同慢下来吗？就目前看来还没有。从这种公开的信息来看呢，主流车企2026年的这个产品动作依然密集。大部分主流车企规划的新车，包括全新以及换代啊，数量都是两位数。有数据显示呢，像比亚迪上半年已经上新了12款新车，吉利、奇瑞呢则达到了8款。如果包含改款的话会更多，像蔚来、乐道、萤火虫三大品牌今年将会推出10款全新或者改款的车型。合资呢稍微是收敛的，但也没有真正的停下来，像宝马加 MINI 加劳斯莱斯三大品牌2026年计划在中国市场推出约20款新车型。大众计划在华推出13款全新的新能源车型，其中有2个月接连发布了9款车型。而宝马等呢是喊慢造车的主力，强调36个月的整车开发周期。车企呢可能跟风盯上了某一款这个爆款的细分市场，导致了同时出现了7-8款甚至更多的相似产品，或者是一家车企前后脚推出的姐妹车型，只是稍微改了造型或者其余配置大体一致，以博那1/1000的爆款几率。在终端市场呢就形成了消费者的购车选择越来越多，单款车型的销量啊反而越来越少的怪圈。不过啊，新车数量和开发周期本来就是两个概念，一家企业完全可以用更成熟的平台、更高效的研发工具，在不牺牲验证的情况下推出更多车型。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为了追赶上这个上市节点，把应该完成的验证工作呀压缩掉。在盖世汽车中，18个月能造一辆好车吗？一文中提到，开发周期啊缩短的本身不是问题，关键是要看企业在这段时间里做了什么，又省掉了什么。所以说，慢造车和新车少啊，其实不是一回事儿。真正要放慢的是那些为了抢上市节点而压缩验证的做法。那么，为什么停不下来呢？车企啊，当然知道新品越多竞争越激烈，那明知了快乐有问题，车企上新节奏为什么还是停不下来？首先啊，很多新车早就写了这个项目排期，一款全新车型从产品定义、平台开发、供应商定点、模具投入到工厂准备和营销筹备需要很长时间。2026年集中上市的车型啊，很多项目在2023年、2024年甚至更早就已经启动了。到了今天再说少发一款，意味着前期的研发、模具、供应链和营销投入啊都要重新计算，也会影响链上的供应商们。项目从这个走到立项到量产阶段后，企业很难会因为行业开始谈慢就临时踩刹车呀。其次啊，市场已经进入了存量竞争。根据这个成联分会数据显示，2026年1到7月啊，国内乘用车的累计零售1171.6万辆，同比下降20.8%，市场。

0: 规模承压，新能源渗透率呢继续提高，但也难逃了下滑困境，同期增幅呢12.1%。基于此啊，燃油车和新能源车之间呢不同品牌之间的这个竞争啊都在加剧，市场增长放缓后呢，车企很难只靠着老车型维持增长，新品依然是争夺细分市场的重要手段。再往下呢就是同行之间的竞争了，同行都在推新，自己不发品牌曝光就会被挤压，更重要的是新车发布本身已经成为了营销的一部分。中国汽车芯片的这个产业的创新战略联盟联席董事长曾阳曾评论道，过多过频的新品发布已经成了中国汽车产业内卷的重要表现形式，当发布会、预售、上市、交付已经变成了一套连续的营销动作后啊，任何一家企业想要单独退出都需要承担一定的市场压力，因为它面对的不仅是单一产品的销量问题，还包括渠道、品牌、资本市场以及对其增长的预期。还有个变化呢，就来自于消费者。过去呢，汽车换代往往是以3-5年为周期，新能源时代 OTA 智能座舱、辅助驾驶和配置升级等行为呢，让汽车具备了一定的消费电子产品属性，当用户习惯了更快的功能更新和配置变化呢，车企也更容易把新品当成维持市场热度的工具。这种消费预期一旦形成啊，车企就很难单方面把快造车的节奏拉回去。用户在等新技术，竞争对手在推新产品，渠道需要新车，企业内部也会围绕着新品建立自己的增长目标，几股力量叠在一起，车企自然很难把新品的节奏降下来。但是这种高频推新的模式啊，最终还是要算经济账的。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张红表示，车企下半年重提的这个慢造车的初心呢，背后和车市从粗放冲量到高质量发展有关，频繁降价会把行业利润打爆后呢，车企开始重新关注销量之外的经营质量，车企的利润呢还会受到研发投入、原材料、汇率等等一系列的因素影响，并没有自然的转化为利润的这个增长。所以说呀，车市短期新车上市不会被突然停止，但是啊，车市竞争也不会因为一句慢造车就立刻降温，未来更可能出现的是汽车行业开始重新区分快与慢，软件可以快，功能可以快，但是质量不能有问题。
1: 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1: 中国人招待客人经常说烧水泡茶，传统上茶总是要用开水来冲泡的，即便是通常说用较低温度去泡的优质绿茶，一般也在80度左右。而近年来兴起的冷泡茶，则是用比标准泡法低很多的温度去泡，甚至有在冰箱冷藏温度下的冷泡。泡茶水温有什么讲究吗？泡茶的过程就是用水把茶叶中的可溶性物质提取出来的过程。茶叶中的不同物质进出的速度受温度的影响不同。在茶中，对茶水味道影响最大的溶出物是咖啡因和茶多酚，这两种物质都有苦涩的味道。咖啡因的溶出受温度影响很大，在高温下溶出速度很快，而在60度以下溶出速度就很慢了。而茶多酚的溶出速度受温度的影响就要小一些，在低一些的温度下依然有比较好的溶出速度。另一种对茶水风味，尤其是绿茶影响很大的成分叫做茶氨酸，它带有甜味儿。茶氨酸溶出速度受温度的影响就更小，低温下溶出也很快。在绿茶中，茶多酚主要以儿茶素的形态存在，此外还含有比较多的茶氨酸。如果水温高，咖啡因快速溶出到水中就容易苦涩，如果降低水温，茶多酚和咖啡因会减少，而茶氨酸几乎不会减少。茶多酚和咖啡因减少了，苦味涩味就不那么强了，而茶氨酸相对量也就多了，它带来的鲜爽就更加突出，对苦味的掩盖力就能更强。综合各种风味物质的溶出速度和总量，一般的绿茶推荐在70到80度热水来冲泡，控制好茶水比和时间，就可以获得比较好喝的绿茶了。在红茶当中，茶多酚主要是以茶黄素的形式存在，茶黄素能与咖啡因结合，形成较为稳定的复合物，使得它们产生苦涩味的效率降低。红茶在加工过程当中还形成了许多香味物质，高温的水有利于它们释放出来，所以多数红茶一般都推荐大家用沸水来冲泡。不过用标准泡法得到的茶水，很多人还是会觉得有苦味比较突出，而且夏天喝热茶也不那么舒服，于是冷泡茶应运而生。在低温下虽然进出速度慢了，但只要时间够长，茶叶中还是有足够的成分溶出来，因此冷泡的茶水中咖啡因的相对含量就大为降低，而茶多酚和茶氨酸相对含量就提高了，得到的茶水基本上没有苦味，而茶香依旧明显，口味比较清甜。有人会关心冷泡茶的营养价值比热泡茶更好还是更差呢？其实这是一种没必要的纠结，茶中的营养成分很少，完全可以忽略，而咖啡因、茶多酚、茶氨酸这些茶水中的核心成分，对茶水的主要意义在于影响风味。健康价值是有了固然好，没有也无所谓，并不值得为了健康去考虑它们多少。从个人经验来看，叶片娇嫩、碾揉充分的茶叶，茶叶中的物质更容易溶出来，冷泡就更容易出味道一些，比如绿茶、红茶、白茶、花茶等等，冷泡会好喝，而岩茶与普洱生茶冷泡就不容易好喝。那冷泡茶需要注意什么呢？需要的时间比较长，很多人会担心那会不会变质啊。除了普洱茶以及其他黑茶，茶叶的含水量都比较低，正常的保存条件下不会长细菌，所以茶叶上面的细菌本来就很少，通常用来泡茶的饮用水其中的细菌也很少。把茶叶放在水中室温下泡的话，1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就足以泡出很好的味道。如果要放进冰箱里冷泡，温度更低，茶中物质溶出的速度就更慢，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泡出浓郁的味道。这种情况下就要做好食物放进冰箱里冷藏一样的准备。如果茶叶量比较大，大约是500毫升的纯净水，可能需要4个小时以上才能够完成较为浓郁的风味儿。在冰箱里完全可以泡到过夜，甚至1-2天的时间也是不会放坏的。另外在较低的温度下

0: 茶叶中的物质溶出到一定程度就很难再溶出来，所以冷泡一次之后，剩下的茶叶再继续冷泡，一般难以获得比较浓郁的滋味。这样的残渣却可以用热水再去泡，应该能得到滋味还不错的茶水。不信你试试。
1: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2: 嘘，妈给你扇。
1: 好舒服啊！
3: 笑是一夜的清凉。
4: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5: 我等一会儿。
6: 爸，哎，您都淋湿了。
4: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6: 太好了！
3: 笑是家的味道。
7: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8: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7: 哎，忘了。
8: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7: 这样好，好。
3: 笑是耐心的陪伴。
5: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9: 妥妥的。
5: 衣服带齐了？
9: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5: 好好。
3: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0: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1: 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
11: 永斌
0: 欢欢
11: 和你一起探索德惠，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12: I love this song. Honey, you look so sunny.
0: 缤纷生活，
13: 欢乐同行。
0: 好了，这一时间在下午十分，欢迎锁定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啊、哦，我是欢欢。
13: 嗯，我是永斌
0: 啊。每天跟大家分享这么几个城市。
13: 城市啊，
0: 旅游的是可以
13: 的、
0: 就包括很宜居的，有的城市或许没有太多的景点、但绝对是很宜居的。
13: 但我跟你说哈、就今天我说这城市，首屈一指。
0: 咋说呢？
13: 嘎嘎有名。
0: 咋说呢？
13: 景点嘎嘎多。
0: 那么多？
13: 好吧，分享一下啊。今天带大伙走进哪儿呢啊？吉林省通化市。
0: 吉林省通化市。
13: 吉林省通化市有个别名叫做北国山城啊。
0: 北国。
13: 对，它是位于咱们吉林省的南部。
0: 哎，
13: 通化市我跟你
0: 说
13: 哈，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六千多年前通化就已经有人类在那儿繁衍生息了。
0: 六千多年前，
13: 对，就是这个高句丽文化以及萨满文化的一个发源地。那么在通化吉安呢，也是设都了425年啊。高句丽王城以及王陵也是咱们东北地区唯一一处啊独立申报成功的世界文化遗产的5A级景区。
0: 天
13: 是东北唯一一个独立申报的哟。
0: 天哪，我就是去、我去过吉安几回，但我从来没去过，我下次我要好好的去看一下。
13: 真的啊、
0: 对，
13: 就是啥呢，就是在这个远古时期哈、大概就是2万到4万年前，通化地区就已经有人类、生存了。然后在新石器时代的时候啊、那通化地区的古人那都已经在那繁衍生息好好多年了。那都已经，我跟你说，那农耕啊啥都会了。
0: 对呀、
13: 哎呦，我要嘎嘎厉嘎嘎厉害呀。
0: 然后这个地方呢，它是西面哈，它是与辽宁省的本溪、抚顺、丹东这些市是相邻的。东面呢是接白山市的，就他们两个是相邻的。那你说在南面呢？南面那就更好看了。它是和朝鲜隔江，隔着鸭绿江相望的。北边呢连着辽源市和吉林市，那通化市也是咱们吉林省的是这个地级市啊。
13: 为啥说叫这个北国山城啊？
0: 为什么
13: 通化市呢有2/3以上的面积呢是山区、
0: 都是真的吗？
13: 对，它是属长白山系，也就是长白山山脉下来的啊、南部呢鸭绿江和浑江之间啊、叫做老岭山区。
0: 老岭山区
13: 中部呢是浑江以及这个挥发河之间的龙岗山。
0: 挥发河这我听过、
13: 北部呢属于是一个低山岭的一个这个丘陵区啊。哎呦我的妈，我跟你说那通化，我跟你说你去了以后心旷神怡。你往四外圈看吧，我跟你说不光往哪个方向看你就能看见大山。
0: 哎，那我不知道就是咱们所说的那些吉安它和通化的关系是
13: 归通化
0: 那
13: 归通化关啊、而且呢就是通化属于是一个这个中温带的一个湿润气候区。哎，平均的话就是每年这个平均的气温呢啊大概是在这个5.5度左右啊。一月份的话呢指定那会儿最低了啊，极端温度的时候曾经也达到过零下33度。
0: 哎，它和咱们德惠。

0: 的话，开车大约是4个小时的。
1: 大家也差不多，4个多小时吧。
0: 高速路程哈，4个多小时。
1: 4个多小时，然后
0: 如果你这样想去通化玩的话。介绍一下是不是、
1: 新开了一个长沈啊，一个高铁
0: 啊，高铁
1: 可以直接从这个沈阳坐高铁、2个小时
0: 啊，就到通化
1: 了，就到通化
0: 了，
1: 嘎嘎板子。
0: 其实咱们德惠到通化也是非常方便的，就包括你是可以自驾的，因为那边你像去吉安自驾方便一些，包括梅河口那边，它和通化的关系是。也是归通化是不是？
1: 梅河口不算了，梅河口现在属于省管线了啊、对，但是在此之前的话，它也是归这个通化去管理的
0: 哦。就包括最近又新进的网红打卡地柳河，
1: 好吧，
0: 咱们是不是也都在
1: 都可以啊、就是如果说咱们要是有这个出行的计划，考虑去通化方向的话呢，我们可以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伙分享一下通化地区的一些比较著名的景点、以及通化地区的美食。
0: 先把美食说前面，没事，对啊，就景区都有哪些？因为我旁边也是坐着一个通化人。
1: 哎，对，
0: 通化人
1: 我也没去全啊。
0: 你也没去全，那你想一想，通化有哪些说必去景点呢？
1: 必去景点啊！
0: 必去景点，第一个我们要选择的就是玉皇山公园。
1: 玉皇山，对，玉皇山必须得去。
0: 哎，它呢是，但是我不太确定它是什么样子的，你跟我讲一下。
1: 玉皇山国际公园。
0: 哎呀妈！
1: 好吧，它不叫国际公园，的确是个公园啊，它是个山哈。
0: 对，它也是
1: 山挺大的，
0: 长白山脉系哈。
1: 对，应该属于是长白山山脉系。
0: 平均的海拔有430米。
1: 嗯哼，
0: 这个山呢，是1887年就在清朝的光绪年间的时候呢，在山中呢就建了一个玉皇阁，所以由此得名，叫做玉皇山。
1: 嗯哼，而且在这个山顶有个叫九龙亭。哎呀，我跟你说，你等你到九龙亭的时候啊，那你就可以说啥呢？就是说的这个一眼就可以尽收整个通化，都在你眼底啊。
0: 就是我觉得它还不是很高，平均海拔是430米啊。而且它呢是像分东西北三面都是有山，围出一个小盆地这种感觉，在这个小盆地的地域里面会建一个庙宇，主要的建筑是玉皇阁。
1: 玉皇阁。
0: 哎，但是也有其他的一些庙哈，就是咱们这个建筑群在这里，
1: 尤其是什么呢？比如说你赶上这个，比如说春季啊，夏季、秋季的时候呢，啊，你上山的时候，你可能说看到的都是一些植被哈、然后以及这个就是风景秀丽啊。如果是你冬天去的话，曾经我就赶上过一次啊，就这个冰灯节。
0: 冰灯节，
1: 哎呀，整个山上全是啊，
0: 在玉皇
1: 山，而且当你在白山腰的时候，还可以坐着一个什么呢？坐着一个这个类似于就像我们这个轮胎啊，坐个这个轮胎，你就可以滑下来，
0: 哎
1: 妈，成有意思了啊、
0: 这个玉皇山，如果你去通化的话、咱们说的是通化市里面，是我们必须打卡的第一个
1: 必须打卡的地方啊。
0: 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地方哈，它是一个基地，它是景区村，但它是5A级的景区
1: 啊，
0: 说出来也是很。沉痛的哈，因为它是抗联老家、历史背景和文化意义都是很首屈一指的。那我们说到这个地方哈，它呢是一个历史的这种烈士陵园，也不是陵园，它是属于纪念馆，都是在这附近的。
1: 而且呢，就是主要为了纪念谁呢？
0: 杨
1: 靖宇，
0: 主要是为了纪念杨靖宇。
1: 提到杨靖宇，大家伙都知道了，是不是、杨靖宇支队吗？那么同时呢，大家伙也可以去考虑哎呀，去通化一定要考虑考虑喝红酒。
0: 喝红酒，
1: 对，因为你看通化被誉为叫什么呢？叫医药之城，
0: 对，
1: 葡萄酒之乡啊，
0: 对，就是那个葡萄酒，就是通化通天葡萄酒，
1: 通天啊，对，
0: 打小我就知道，我现在一说大家都知道，回忆起来它的包装了，葡萄酒瓶上面是蓝色的一个。大整张的一个标签纸，对不对？上面写着通化葡萄酒。
1: 而且我跟你说哈、通化葡萄酒厂哈、它拥有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地下的一个酒窖。通化葡萄酒厂呢，它是建立于1937年，地下酒窖呢位于咱们现在一个地表哈、深度约在4.5米左右。然后这个酒窖里边呢，常年那就是恒温的，保持在15到16度啊。总面积我跟你说，这一个酒窖的面积，10340平，
0: 这里面
1: 你说多大吧？
0: 有11个住酒室，然后住酒呢，它是用橡木桶，
1: 橡木桶，对，
0: 橡木桶就有700多个，可以贮藏的是山葡萄原酒18000吨，
1: 18000吨。
0: 那我应该
1: 喝去吧？
0: 我应该没有幸喝到这里，
1: 根本喝不完。
0: 那我也没有幸喝这里面的酒吧。
1: 而且在这个2017年的时候啊，通化葡萄酒厂的一个地下贮酒窖

0: 这么有意思。
1: 哎，然后你就坐在那个长椅上啊、哦嗯，弄不好就有小松鼠上赶过来找你。哎，这会儿这前提是啥？你先把你零食亮出来啊、哦，对，你可以喂喂小松鼠啥的，可有意思了啊。
0: 园区内呢，它是有白鸡腰山峰，是不是？
1: 嗯、
0: 这个海拔是1314米、嗯，这算是最高的，
1: 也是通化市的一个最高峰了。
0: 哎，那你就在这儿就可以俯瞰整个通化市了。
1: 嗯，差不多啊、嗯，但是它那个位置没有那个我说那个玉皇山九龙亭、
0: 哦、
1: 看得全。
0: 因为玉皇山它在市区。
1: 啊，对，它这个20多公里，
0: 这个是远离市中心的啊。
1: 然后再来说的话呢，哈，
0: 嗯、
1: 在通化市哈、
0: 嗯，
1: 你可以往吉安方向走，
0: 嗯，
1: 往吉安方向走，以前呢是有叫303的一个省道啊，
0: 就很美。
1: 现在还有高速嘛，对不对？
0: 哦、
1: 那么在这个路上沿途有一个景点哈、
0: 嗯，
1: 叫通化市五女峰国家森林公园，
0: 这个一定要，
1: 这个非常著名啊，
0: 这很著名，
1: 嗯，
0: 这门票你从它门票的贵的程度你就知道了，它肯定好。
1: 那可不，咱就说哈，就这个五女峰啊、
0: 嗯，
1: 森林覆盖率达到了94.5%，
0: 哇塞，
1: 曾经。我就上五女峰溜达的时候啊、
0: 嗯，
1: 哎呦我的妈呀！我就感觉就是自己已经完全置身于一个大自然当中了。
0: 确实，
1: 哎，
0: 它呢也是坐落在鸭绿江畔，面积很大哈，68.6公顷。
1: 嗯、
0: 在1992年的时候呢，也被批准为国家级的森林公园。
1: 国家级森林公园，
0: 所以它和像市区里咱们有看到那些公园啊、植物园，它是完全不同的。
1: 嗯、
0: 最高海拔有1337米，植物还有100多棵，1000余种。就是在这个五女峰，它是从通化去往吉安的这个路上哈、
1: 嗯，
0: 离两头都不太远。
1: 好吧，那么现在咱说到吉安了。
0: 嗯，
1: 到吉安以后，我跟你说有一地方你必须去啊、哦。
0: 哪里？
1: 那就是高句丽的一个王城遗址。
0: 哎、对对对对
1: 对。
0: 对，这里是要去的。
1: 这块你必须得去哈、
0: 嗯。
1: 它这个王城的文化遗址呢，位于吉林省吉安市，包括呢这个国内城，
0: 嗯
1: 啊，包括完都商城啊、
0: 嗯，
1: 包括还有这个王陵，一共14座，
0: 14座，
1: 以及很多的一些贵族的一些墓葬26座。
0: 啊、哦，那很大呀！
1: 哎呦我的妈！我跟你说啊、哦，进去以后你会发现真挺壮观的啊、哦
0: 嗯！我的天！
1: 就是咱们虽然说可能不太理解他们那种哎这种殉葬方式啊、
0: 嗯，
1: 哎，但是呢，看起来的话还是很震撼的。
0: 确实。
1: 对，但是前提我跟大伙提个醒啊、
0: 嗯，
1: 去那儿的时候你手里边拿个小棍儿，
0: 咋的？
1: 边走边打。
0: 嗯。
1: 哎，有一个成语叫。打草惊蛇，
0: 打草惊蛇，
1: 因为曾经我在里边就看见过蛇
0: 哦。
1: 哎，这是给大家伙一个小提示 啊, 啊。对，
0: 我知道了啊。那除了高句丽之后呢、
1: 嗯？你可以去哪儿？
0: 来到吉安
1: 鸭绿江啊。
0: 对呀，
1: 国境旅游区啊。
0: 是啊，这边就是就可以通过鸭绿江就看到朝鲜族。
1: 与朝鲜真是，那我跟你说，你就能看见、
0: 就是、隔江相望，
1: 那边就有在那洗衣服的，你都能瞅着、
0: 哎。对，都可以看得到啊。
1: 那可不，
0: 它的这个全长呢，咱们是有210公里的，
1: 嗯，
0: 就是你可以看得到的啊。
1: 它是有什么呢？有这个鹭江、水峰、太平湾、虎山、大桥、江口，一共6个景区，100多个景点啊。
0: 嗯，
1: 咱这么说就是啥呢？就是你在这个鸭绿江景区这一块啊、
0: 嗯，
1: 有很多很多可以打卡拍照的点。
0: 对，就是
1: 太多了。
0: 建议还是大家自驾去走走停停拍拍照，因为他刚刚说过的这些地方，我有去到过，什么鹭江啊、水峰、太平湾，它会是像一个个码头一样。
1: 嗯，
0: 但是呢，沿着鸭绿江旁边还会有一些景区的一些天然的景区。来给开发出来也是可以简单的游玩一下，
1: 当然了还可以开发给建议哈、
0: 嗯、
1: 到这块以后哈，你可以尝试坐一下快艇，
0: 哎坐一下快艇，
1: 坐快艇的时候啊、
0: 嗯、
1: 你就可以一览两国风光啊，那边是朝鲜，这边是咱中国，对不对？
0: 嗯，
1: 然后你还可以近距离去观察他们那边的一个生活状态，
0: 这不错
1: 啊,
0: 啊
1: 非常不错啊。
0: 其次我要去吉安的话，我还推荐大家干嘛、
1: 嗯、去哪儿？
0: 你想不到的，
1: 想不到哪儿？
0: 早市儿，
1: 早市儿，
0: 就吉安的那个早市儿，吉安那个早市儿极其丰富啊，
1: 极其丰富，
0: 就是比我觉得像咱们德惠的早市要更丰富一些，因为它那边以朝鲜族的那些菜品呐、啊，样式，包括吉安不是有很火的白桃吗？
1: 白桃啊，
0: 对，就是在白桃成熟的季节，咱们一定要去看一看啊，
1: 嗯、
0: 吉安的早市吃吃早饭，各种的特色的，像你说什么东北的那些、哎、酸汤子什么的啊、
1: 嗯，好吧，那么关于通化方向，
0: 吃了
1: 通化和吉安。啊，通化和吉安的景点咱们暂时啊就介绍到这儿，是不是？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来介绍咱们通化地区的传统特色美食。I love this song.
2: Honey.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

0: 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缤纷生活，
2: 欢乐同行，
1: 永斌
2: 欢欢
1: 和你一起
2: 探索德惠，
1: 畅享生活。
2: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节目当中呢，要把美食分享给大家。当然了，有美景就得有美食。
3: 所以说哈，那么作为一个通话人，我最有话语权了。
2: 对，
3: 哎，
2: 那你说说吧。
3: 我先为大伙分享一下啊，如果你到了通话以后哈，特色的这种小吃哈，首先你要吃什么呢？
2: 吃，
3: 你要吃通话特色的鸡蛋饼。
2: 鸡蛋，
3: 就是
2: 那有什么特色？
3: 我们的概念当中，鸡蛋饼嘛，那有啥特色的？
2: 对呀。
3: 我跟你说，通化那鸡蛋饼，我跟你说，可不是那种煎饼果子，
2: 那是，
3: 那就是具有通化特色的煎饼果子。它里边会加什么呢？加什么油条、香肠，现在还可以加里边很多很多的一些零食。
2: 就这个鸡蛋饼，
3: 而且我跟你说，就这个鸡蛋饼的味道啊，你在任何其他城市你都完全吃不到，它是很特色的。同时，你还可以去吃什么呢？品尝一下通化特色的煎粉，
2: 煎粉，
3: 通化特色的鸡汤豆腐串。很多人说了，那鸡汤豆腐串那玩意儿，那还用特色？我告诉你啊，通化鸡汤豆腐串分两种。
2: 哎，我知道了
3: 啊，
2: 一种里面有裹着肉馅儿。
3: 对。
2: 哦，我的天哪！
3: 不仅裹肉馅儿啊，就是咱们传统的鸡汤豆腐串，哎，它是给你一小碗，里边可能放了几串，还有汤，你可以喝点汤。
2: 对呀。
3: 通化还有一种干刷料的鸡汤豆腐串。
2: 不给我汤。
3: 不给你汤，干的，然后用一些干的酱料。哎，直接吃！
2: 我要去，
3: 嘎嘎好吃啊！
2: 我要去。
3: 同时，我跟你说，还有啊，就是通化的烧烤，通化的烧烤绝对是首屈一指，非常特色啊。
2: 我的天，
3: 基本上跟咱德惠差不多
2: 啊。
3: 咱不能说谁更优于谁，差不多啊，
2: 不相上下。
3: 咱得说啥呢啊？就是现在风靡全球的啊，有一款烧烤啊，叫做夺命大油边，大家伙可能都听过吧？
2: 嗯，
3: 你知不知道夺命大油边的发源地是哪儿？
2: 就是通化，不会吧？
3: 通化，
2: 哎。
3: 因为啥呢？就这个油边啊，是传到咱这边叫油边。其实在通化传统的烧烤当中，这个叫做边类。哎，在很早之前，通化就有这个夺命大油边了。
2: 你看，
3: 但是除了这个之外，通化还有个特色是什么呢？是烤干豆腐串。
2: 烤干豆腐，
3: 对，
2: 怎么跟干豆腐串干上了？
3: 但是这个干豆腐串呢，并不是把它烤得干干巴巴，
2: 那是
3: 麻麻赖赖的，
2: 那是，
3: 而是用一种酱料哈，还可以做成糖醋口的啊，吃起来是软糯的感觉，对，
2: 烤的
3: 贼好吃啊！哎呀，我跟你说，就三三两两整点小麦果汁啊，能整个鸡汤豆腐串，你就够喝半宿的。
2: 哎呦天！但是据我这个外地人哈了解，那通化那边要吃高丽火盆，
3: 高丽火盆
2: 是不是？
3: 这是到吉安方向了
2: 哦。这边要吃这个高丽火盆，
3: 对，
2: 它呢就是一个火盆，里面有什么呢？食材非常丰富了，
3: 食材丰富啊，
2: 牛肉、猪肉、豆腐，然后还有一些配菜，比如说圆葱、米肠等等的这一类的。
3: 你这个就得说起来啥了哈？曾经高丽火盆被创造出来啊，是因为头一天剩了不少，反正就都
2: 是这个是这个吗？
3: 对对对。
2: 但大家放，然后用这个火盆一烤呢，它是像蘸料一样，其实准确来说它像个炒菜。
3: 然后同时呢，你也可以去考虑去吉安哈，吉安还有个特色呢，
2: 就是
3: 跟这个齐齐哈尔差不多。齐齐哈尔不是有这个烤肉吗？那么吉安特色也叫做明火烤肉
2: 啊，
3: 哎，也非常特色啊，
2: 也是特色的明火烤肉。
3: 而且跟你说了，有高句丽文化。那么既然有了朝鲜族的一个高句丽文化，对吧？那就会有特色的朝鲜族的冷面。
2: 冷面，
3: 哎，这个冷面也非常特色
2: 啊，荞麦面的，
3: 荞麦面的，对。
2: 其实我觉得冷面好吃，就是在它这个面的口感以及汤的一个甜酸比例很重要。
3: 同时，如果到了通化地区哈，一定不得不尝一下的就是小鸡儿炖蘑菇。
2: 为啥？
3: 因为啥？因为我跟你说，小鸡儿都是野生溜达鸡儿
2: 啊，
3: 蘑菇那都是野生的山蘑菇
2: 啊。因为通化那边
3: 就是一个字
2: 儿，
3: 就是鲜。
2: 哇！
3: 而且我跟你说，炖小鸡儿啥的啊，守着一个深地，那里边还给你放两根人参，
2: 哇，
3: 大补之物啊！
2: 听着我就。

0: 觉得好吃。那最后呢，就溜点缝，就来到用我们的通化葡萄酒，肯定要溜点缝了啊。
1: 好吧，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伙介绍的通化地区的一个旅游特色啊。
0: 是的，
1: 如果近期你有这个旅行的安排的话哈，哎，可以简单再做一做攻略哈，去体验一下我们今天为你介绍的这些项目。
0: 哎，看你那些美食，我都馋够呛啊。
1: 好吧，那么关于通化，今天暂时就介绍到这儿，咱们明天再会，
0: 拜拜，
1: 拜拜。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一城文脉，十里德惠，声声皆温情。
4: 资讯、民生、文艺、生活，一庭汇聚，包罗万象，
1: 聚焦德惠大小事，
4: 深耕全域多维度。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电波架起连心桥，
1: 生动家乡，融万象之声。
4: 调频守候，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朝夕相伴。
5: 乘车系好安全带，不闯红灯不追逐，交通安全记心怀。我是897公益小主播张诗墨，关注微信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前段时间新疆火了，洋海鲜一事儿各种上热搜，大家都很惊讶，因为在中国这个班级里，提起渔业大亨，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靠海的大佬们。但新疆突然强势入局，这就让人很惊讶了。浓眉大眼的新疆啥时候开始混娱乐圈了？毕竟它可是离海最远的地方。首先，大家为啥震惊？无非是因为在大家的印象里，新疆是气候干燥缺水，所以没法养鱼，这是不对的，至少不全对。气候干燥确实，但新疆不缺水，同样也有办法养鱼。先来看看新疆在班级里的位置，坐在教室的西北角，离海最远，又有全班级最大的座位，看似地域辽阔恢宏大气，实际上大漠戈壁占了一大半，所以人们对新疆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干又热，烤炉一个。但其实在很久很久以前，新疆有大部分是泡在海里的。为啥变成今天这样呢？主要是因为板块运动，陆地板块一直起起伏伏，分分合合，飘来飘去，西伯利亚板块、塔里木板块、印度板块，这些板块挤来挤去，在中间硬是挤出一个三山一高原，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和青藏高原。其中青藏高原强势崛起之后，解锁了自己最强大的技能，挡风呀。这就导致青藏高原以北广大地区干旱少雨，还形成了大片沙漠，其中就有新疆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但是干旱少雨就一定缺水吗？而新疆并不缺水。前面咱们提到板块相互挤压，挤出了三座山脉，阿尔泰山、天山、昆仑山脉，这三个山脉就构成了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基本骨架。阿尔泰山和天山之间是准格尔盆地，天山和昆仑山脉之间是塔里木盆地。这么多山处在这儿有啥用呢？水汽一路狂飙到山前，这些山脉海拔相当高，不仅挡住了水汽，还会把它们死死冻住在山顶。等到火热的夏天，山顶雪水融化， 顺流而下就会形成河流，汇聚成湖泊，所以明白了吧？人家新疆根本就不缺水，水再多也是淡水，新疆怎么养海鲜呢？嗯，这是个好问题。作为一个离海最远的地方，还养出了海鲜，到底是大海出了鬼，还是新疆劈了腿？都不是，而是新疆的科技与狠活，有些海鲜适应能力比较强，咱们就慢慢转化它。刚开始先用海水养着，慢慢的降低盐度，直到最后完全换成淡水。但有些海鲜就是口味重，生活习惯难以改变，那咋办呢？搞平替呀，拷贝大海的配方，加海盐就行了呀。可是新疆远在内陆，买海盐又不包邮，那咋办呀？幸好新疆早有准备，我为自己代言。前面提到，很久以前新疆被海水泡过，虽然后来上岸了，但还留着海洋的基因。比如新疆的土壤里存在着大量的盐碱，再加上气候干燥，蒸发量大，大量的盐碱物质留在土地表层，变成了盐碱地。还记得新疆有大量冰川融水吧？他们也是合格的快递员，一路携带土中的盐碱转运到盆地。这些盐碱水本身就含有盐、钾等物质，在这个基础上动动手脚，就可以调配出适合海鲜生长的环境。这就是盐碱地离子调控技术。当然，也不只有新疆这么做，其他地方也都有。所以新疆的海鲜就是这么来的。怎么样？知识改变命运，吃货改造世界。
3: 缤纷生活，
0: 欢乐同行，
3: 永斌
0: 欢欢
3: 和你一起
0: 探索德惠，
3: 畅享生活。
0: 八九七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6: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Are you ready for some bongo slongo?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0: Hi.好，来到节目当中啊，又是下午时分，缤纷生活，
7: 欢乐同行，
0: 我是欢欢，
7: 哎，我是永斌，
0: 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九七德惠交广之声，八九七乐享生活，
7: 嗯，
0: 好生活当然要好好享受了。
7: 好吧，下半段回来哈，咱今天来盘点一个啥事儿呢？
0: 啥事儿啊？
7: 就是最近在网上炒的特别火的哈，
0: 啥？
7: 代表东北的，叫做万物皆可战。
0: 万物皆可战，
7: 对，
0: 战啥战？
7: 战大将，
0: 战大将。
7: 哎，
0: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有发言权了。
7: 嗯，
0: 我家有菜园子，
7: 你家菜
0: 园，我家菜园子都丰收了。
7: 但是咱说哈，就是东北的万物皆可战，你不要被网上人给误导了。
0: 咱说，
7: 现在网上有很多哈，他们不能完全代表咱们东北啊。为啥这么说？
0: 咱说，
7: 那大葱葱头都不摘，你说你就往嘴里边塞，就战大将，我们可不那么吃啊。然后我就发现有一些野生菜啥的。都不洗，
0: 都不洗，
7: 就在地里边说的啊，我们吃原生态，拿出来以后吭吭就一口，我们也不那么吃啊，
0: 因为我们乐意挖点小根蒜啥都不吃了，现在想有重金属了。
7: 人家说一句话哈，叫生活。有什么摆盘必须精致，什么上句什么，你说
0: 我不知道，
7: 生活什么，反正怎么乐趣，反正摆盘必须精致，反正啊，上面不说那句。反正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摆盘必须精致，就是我们这蘸酱菜摆的可好看了，
0: 现在讲究这个，
7: 那可不，
0: 而且上饭店我还乐意点蘸酱菜。
7: 嗯，
0: 你自己在家吧，你还凑不齐那么全，
7: 那真是，
0: 你要是出去吧，去比如说尤其是人一多，必须来一碗蘸，来一盘子蘸酱菜。
7: 而且你发现哈，就现在这个东北的蘸酱菜，它已经不局限于是老一辈人们喜欢，很多的年轻人们啊，也都愈发的喜欢它了。
0: 哎，因为以前说老一辈吃蘸酱菜吧，就是那几样，白菜、葱，水萝卜，哎，人家说臭菜、香菜，
7: 都有。
0: 没了再说，
7: 还有小白菜，
0: 哎，是不是再就没了？但现在不一样了，
7: 丰富了。
0: 现在加入了很多，比如说像黄瓜、辣椒，
7: 对，
0: 萝卜就分好几种。
7: 哎，我跟你说啊，这里边还有啥？就你说那个萝卜那个萝卜，我们还有萝卜干，
0: 萝卜干，
7: 我们还有酸菜心儿，
0: 哎。
7: 老多种了，萝卜还有什么水萝卜、
0: 水萝卜、
7: 毛葱、
0: 毛葱
7: 啊，甚至我们还会吃什么呢？圆葱、
0: 圆葱
7: 也把它切成丝儿，万物皆可蘸嘛，对不对？
0: 小根蒜，
7: 尤其是里边再配上点啥呢？啊，榆树干豆腐，
0: 榆树干豆腐。
7: 这我跟你说，就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大家伙就知道了，是不是？
0: 我就起立鼓掌了。
7: 我是多么的权威，就这个领域，榆树干豆腐配上咱们的蘸酱菜，
0: 嗯，就干豆腐也得放在里面了。就它现在单纯的不仅仅是说。咱们以前说没有啥吃，咱们吃蘸酱菜吧，乐意吃，而且酱这一方面也有讲究。开始，
7: 那可真是
0: 最最开始哈，你说只是吃农村咱们打的那个大酱，
7: 大酱
0: 不会再做任何处理了。现在鸡蛋酱。
7: 辣椒酱、
0: 辣椒酱、
7: 蘑菇肉酱、
0: 蘑菇肉酱，
7: 然后甚至有一些可能就是不愿意打酱的啊，他也可能去选择什么香气辣酱啊，
0: 香气哎，
7: 包括什么这个左香园的一些熟食酱啊，
0: 哎，太多了。
7: 甚至现在除了酱之外，除了菜之外啊，就是我们这个蘸酱菜啊，已经不局限于只是绿色的素食，
0: 那还有，
7: 甚至我们把熟食也加入到里边了。
0: 熟食，
7: 哎，
0: 比如说
7: 以前我们单点哈，那个叫啥？那个叫。熏酱拼盘，
0: 对呀，
7: 但是你会发现，现在我们上一个大拼盘的时候啊，里边既有蘸酱菜，又有熏酱。
0: 我觉得肯定要这样的，
7: 老专业了，
0: 要荤素搭配。就包括咱东北哈，不是有一些自助盒饭的店吗？
7: 那确实有。
0: 那必须就是在凉菜选择那一块儿，那蘸酱菜给你码的整整齐齐，黄瓜、葱啊、生菜、水萝卜菜、毛葱，还有这个有的切胡萝卜都给你切段儿。
7: 是。
0: 再就是红皮红心萝卜，就是那个绿皮的那个萝卜。萝卜干儿、酸菜心儿，
7: 对，
0: 种类太多了。
7: 然后你再说酱啊，就是咱东北刚才细数了就这些酱哈，然后东北的蘸酱菜被南方小土豆们给学去了。
0: 咋说呢？
7: 学去以后他们就觉得哈，我们可以魔改，改成符合我们口味和气质的一种形式。
0: 怎么魔改？
7: 然后他们首先从酱就酱上下手了啊。曾有网友哈用什么呢？用这个，某国的辣酱，
0: 辣酱
7: 包括。巧克力花生酱，
0: 你酱不行，
7: 包括啥哈？
0: 那不对，
7: 沙茶酱，
0: 那不对路，不对路。
7: 到最后，就是这一路哈，这一路人被称之为叫酱门，
0: 酱门。
7: 然后这些酱门啊，
0: 是挺酱的，
7: 纷纷退出了我们这个蘸酱菜的视野。原因是他们试完以后也不咋成功。
0: 我觉得最权威的还得是鸡蛋酱，
7: 还得是鸡蛋酱。但是我个人也比较喜欢吃一些青椒酱之类的。
0: 哦，
7: 总之吧，就是啥呢？就是当你爱上了东北蘸酱菜的时候啊，那就说明你成熟了。
0: 哎，现在这个季节正是蘸绿化带的时候，
7: 那可不。
0: 家家吃饭的时候必须摆上一盘绿化带。
7: 你小的时候家里边都是什么家长？去劝孩子啊，来吃块黄瓜，来你吃一口这夹椒，来吃一口这小萝卜。
0: 你现在
7: 好了，
0: 你现在你三天不打饭包，你都浑身难受。我可以，
7: 真是。所以说，当一个人突然间喜欢上蘸酱菜的时候，说明他成熟了，同时也说明你长大了，
0: 长大了，
7: 你有了一个独立品鉴哈，品鉴的这种能力了。
0: 说明我每一个人都有一个隐形的东北味，就本来吧，南方人也不怎么爱吃，吃上之后就觉得爱上了。像南方其实他们吃那个没做熟的生的菜是比较少的，
7: 对，
0: 哎，结果一吃发现哦，确实很不错。那如果
7: 但是你说到这个，刚才我说去熏酱的事儿嘛，对不对？其实我给大伙儿一个建议哈，
0: 啥？
7: 就自己在家里边，如果说你想去做这个熏酱的时候啊，你完全可以考虑，就是说配上点蘸酱菜，
0: 配上点蘸酱菜，
7: 然后它就是能起到一个解腻的作用。
0: 对，
7: 然后晚上的时候啊，你再配上点这个榆树干豆腐，
0: 榆树干豆腐，
7: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需要主食，你能明白吧？
0: 啊。
7: 那么熏酱去哪儿买？熏酱种不出来吧？
0: 熏酱还得买呀。
7: 熏酱种不出来，地里不长，对不对？而且熏酱的种类多，我想吃猪耳朵，我不可能只种猪耳朵吧？我不可能养一头猪，这头猪只长猪耳朵，
0: 行，浑身长满耳朵。
7: 那么你就只能去选择去梦一手了。
0: 梦一手手食，他们家不仅有猪耳朵，还有猪头肉。
7: 哎，
0: 就是这些熟食，我觉得凉着吃就更好吃。
7: 我跟你分享啊，就是可以放到这个蘸酱菜熏酱拼盘里边的啊，基本都有啥呢？
0: 有啥呢？
7: 首先就是猪头肉、
0: 猪
7: 耳朵，包括还有猪蹄儿。
0: 猪蹄儿。
7: 对，然后还可以有什么呢？哎，猪尾巴。
0: 哎，猪尾巴好吃。
8: 是，
7: 那可不。还有什么？
8: 嗯，
7: 酱牛肉，
8: 酱牛肉，
7: 还有牛蹄筋儿。
8: 哎，你这卷到你那个干豆腐里，这不是减脂餐吗？
7: 我跟你说，嘎嘎权威啊，
8: 确实。
7: 但是可能你要单吃它们，相对比较腻。哎，这会儿你可以卷点干豆腐，整点蘸酱菜啊，把它们一合并，这会儿你就会发现，不吃主食依旧能吃饱，还能去解你的口腹之欲。
8: 对，就是里面你就狠狠的卷，有荤有素了。
7: 嗯，
8: 那如果说热着吃的熟食呢，推荐他们家的扒鸡。
7: 扒鸡，
8: 就是早晨呢9-10点钟那个点儿，你去店里吧，
7: 嗯，
8: 就能赶上第一锅当天
7: 刚出锅的。
8: 哎呀，老香了，
7: 那真是
8: 特别烂乎，
7: 嗯，
8: 就是肉汁四溢，你要咬到嘴里，而且你闻着那个味儿，就他们家的熟食吧，就有自己家招牌的味道。
7: 嗯，
8: 哎，照乡巴佬的扒鸡、乡巴佬的烧鸡都有。
7: 嗯哼，
8: 想吃干巴点儿，想吃凉的，咱们选烧鸡；想吃热乎的，连汤带汁儿的这种啊，
7: 嗯，
8: 我们吃扒鸡。
7: 然后如果说你要是感觉买一整只鸡，有一些这个胸口肉之类，我不想吃，
8: 哦，
7: 那你可以单独去买他家的什么翅尖、翅根、鸡爪等等哈，
8: 嗯，
7: 你单独去买这些的，对不对？
8: 什么鸡肝、鸡胗，
7: 嗯，
8: 包括有
7: 鸡
8: 架，鸡
7: 小肚，
8: 哎，是全都有，
7: 啊，
8: 就那个鸡包。
7: 啊，
8: 是不是，
7: 啊，蛋包？
8: 哎，蛋包好吃，
7: 好吃，
8: 那玩意好吃，
7: 好吃，
8: 说的我俩直接口水在这块。
7: 当然了，除了鸡身上的哈，
8: 嗯，
7: 还有这个鸭身上的，也有鹅身上的啊，
8: 有，
7: 同时还有猪身上的，但是猪身上更多一些。
8: 嗯，
7: 刚才在那儿分享过了哈，
8: 嗯，
7: 包括猪头肉、猪耳朵、猪口条、
8: 啊、
7: 猪蹄儿、猪肘子、
8: 嗯、
7: 猪尾巴，是不是，
8: 嗯？
7: 如果说不太想吃荤的，我就想来点素的。
8: 素的有，
7: 人家很多哈，比如说什么那个干豆腐卷儿，
8: 可以，
7: 海带卷儿、海带扣啊，
8: 嗯，
7: 这两样之前跟大伙分享过，你买的时候可以稍微多买点。
8: 嗯，
7: 第二天吃不完。的话是不是你可以用来
8: 煮汤
7: 炖豆腐
8: 啊？炖豆腐，
7: 炖冻豆腐。我跟你说啊，海带炖冻豆腐，而且买了梦一手家的这种海带扣、海带卷以后啊，你都不需要再去调其他的滋味了啊，你就稍微调一下咸淡口就行。
8: 而且它是用那种中药药材很复合的味道，比咱们单纯你说炖冻豆腐就放点盐、放点花椒面，味道强多了。
7: 包括还有啥呢？哈，这个金丝肉卷、花生米，还有香酥的鲅鱼。
8: 你说的这，你说的这几样，那简直是蘸酱菜拼盘里的另一半，
7: 是不是，
8: 啊，
7: 专业？
8: 金丝卷给它切小片了，
7: 嗯，
8: 包括还有这种罗汉肚、小肝肠，
7: 对，
8: 乡巴佬的香肠，素鸡豆腐也给它切成一条一条的，
7: 嗯，
8: 好吃。
7: 然后建议吧，就是没什么事下酒的话啊，
8: 嗯，
7: 尤其高血压的，可以吃一些什么的这个儿童肠。
8: 儿童肠，
7: 儿童肠啥呢？就是口感好，肉多，然后
8: 肥肉少，是不是
7: 相对淡一些？
8: 哦，
7: 哎，儿童吃嘛啊，就口轻。
8: 反正他们家那个香肠，肉也含肉量也是很多的。
7: 嗯，好吧，那么想要购买我们这个梦一手熟食的朋友啊，
8: 去哪儿？
7: 嗯，可以去我们这个一店地址哈，
8: 嗯，
7: 和平路8道街口，这家店开好多年了，
8: 哎，很大。
7: 嗯，
8: 二店呢是在。

0: 在七道街的二张街口，它是在七道街上。
1: 哎，然后四店不，先说四店。
0: 四店为啥先说四店？
1: 四店，你说。
0: 四店在国粹园的对面，在中和首府的门市啊。
1: 嗯、好，我现在说三店。
0: 三店、
1: 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八道街口。
0: 龙凤路八道街口。
1: 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
0: 在这儿呢，
1: 对，
0: 这点故事会小酒馆的右侧啊。
1: 为什么非要提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事儿啊？哈，就故事会小酒馆也是追随着这个梦一手的脚步
0: 在那
1: 开的店儿啊。
0: 哦，
1: 就是大家伙可以考虑去买一些梦一手的熟食，
0: 拿着上
1: 拿着熟食上故事会。之前我让分享过啊，你上他家买一个整个的猪耳朵，别切。
0: 别切，
1: 整个拿着吃。哎，然后你再配上那小啤酒，
0: 对，
1: 小麦果汁儿啊、别有一番风味啊、
0: 你挺会吃。
1: 这会儿呢，就来到了我们哈八道街龙凤路的故事会。
0: 故事会，
1: 刚才说了吧，梦一手的位置在龙凤路八道街。故事会在八道街龙凤路。
0: 谢谢你，还有区别的，
1: 很有学问，
0: 很巧妙。
1: 龙凤路八道街，那就意味着这个店在龙凤路上。
0: 龙凤路上，
1: 八道街龙凤路，意味着它在八道街上。
0: 对。对
1: 哎，
0: 那来到故事会小酒馆、
1: 到故事会小酒馆的话、现在呢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套餐
0: 套餐，
1: 很多套餐，比如说啊，就是我们就是人少嘛，对不对、我们就一个人两个人，我想听会儿歌、是不是？哎，有我们的一些这个熊妈爪熊猫爪的一个特价套餐啊、只需要68元，哎，就可以享受8瓶啤酒，外带一盘瓜子，还有一份零食盘。
0: 哇塞，
1: 哎，就一男一女小情侣啥的，唠唠嗑，听会儿歌啊、
0: 可以
1: 嘎嘎吧板子啊、那如果说我想，哎呀，稍微有点追求，是不是？哎，我想再小资一点哈。
0: 小资
1: 有一个小资的98元的套餐
0: 啊，
1: 这个里边包含喜力啤酒8瓶，同时带特色的延边那边邮过来的这明太鱼，
0: 那好吃，
1: 那他妈成好吃了，那玩意儿、干巴的啊、
0: 就是蘸呢，还得蘸那个料，用啤酒给它泡上。
1: 当然了，很多人也说我想尝尝啥、我们人多4-5个人哈、那啤酒少来少去8瓶不够喝呀。
0: 那才肯定，
1: 那你可以考虑我们的一个畅饮套餐、
0: 一人就得8瓶。
1: 这个畅饮套餐呢，分为三个啊、其中两个呢是什么呢？一个是天涯的畅饮套餐，一个是熊猫爪的畅饮套餐啊、这两个套餐都是99元，里边包含20瓶啤酒，
0: 20瓶，
1: 外加一份瓜子以及零食盘、并且人家这个瓜子是不限量、无限续的
0: 哦。
1: 然后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 U8 畅饮套餐，
0: 嗯
1: ，U8 畅饮套餐是20瓶 U8 啊，而且那吃的给你带的嘎嘎板子啊，
0: 还有
1: 瓜子明太鱼、还带个毛豆啊、
0: 主要是瓜子我相中了，那废瓜子一唠起嗑来就废瓜子啊。
1: 然后最后要说一下哈，故事会小酒馆最近呢推出了一个特色的哈，叫做墩墩桶鸡尾酒，对，这个是主要是外卖的啊，哎呀，就是我没有时间去那儿吃，那我想点一桶墩墩桶鸡尾酒、这个鸡尾酒三升什么概念？
0: 6瓶
1: 大瓶啤酒的量啊，
0: 哦，
1: 3升啊，
0: 咱们鸡尾酒还是女孩子乐意喝，
1: 而且里边呢还带了很多的一些小吃，比如说哈、这个鸡尾酒外卖送到你那儿的时候、还会给你配上一包瓜子一包花生，然后花生，然后配上一包这个虾条、配上一包这个鸡尾卷儿，
0: 鸡尾卷，
1: 再给你配上4个酒杯。
0: 啊，还有酒杯，
1: 配一副扑克
0: 啊，可以可以了、
1: 哎、甚至我再给你配个烟灰缸，
0: 哎，可以，
1: 就是这么贴心啊，就拿上这个套餐、哎，你随便找一地方，你可能就随便点点吃的啊，够了。
0: 我砸地摊的时候，我点上这一个、哈，我也能做个一小晚上，挺好。
1: 就是这个套餐呢，哈，就是说是接受这个预定的，并且呢，哈，就是咱们德惠市区内呢是免费配送的哈，
0: 可以。
1: 详情呢可以登录我们的某团或某音儿、去找到这个商家进行联系啊。好了，再来分享一下故事会小酒馆的店面位置哈、就在八道街与龙凤路的交汇处
0: 啊。好了，那说到八道街龙凤路交汇处的话、我八道街还有一个店，
1: 还有一个谁家？
0: 你八道街行啊，你们八道街
1: 啊，
0: 味好美蛋糕店，我乐意吃的甜品，着重推荐
1: 味好美、
0: 味好美他们家的各种各样好吃的，就是我最喜欢的是我最近种草的哈，那个叫做像一个鸡排一样，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1: 你去吃炸鸡了？
0: 怎么叫像一个鸡排？
1: 就是鸡排，
0: 它就是一个鸡排啊！
1: 哦，味好美家现在开始卖炸鸡，
0: 鸡排夹在面包里。
1: 哦，鸡排夹在面包里，
0: 不单纯是鸡排，里面有各种
1: 口味的沙拉酱。那这种是不是叫汉堡？
0: 汉堡啊，
1: 有没
0: 有
1: 可能？
0: 有可能叫汉堡，有可能叫汉堡。
1: 那个有可能叫鸡腿堡或鸡排堡，有没有这个可能？
0: 有这可能。瀑布鸡排，黑芝麻面包，就它里面打开是黑芝麻馅儿的，包括整个面包它都做的黑芝麻样的。厚切的火鸡面包。一个面包上面有一块火鸡面的干脆面， 辣口的，你都不敢想。
1: 火鸡面，
0: 你知道这就是碳水加碳水的快乐。
1: 哦，
0: 它那个火鸡面是

0: 干巴的。
1: 哦，干巴的火鸡面。
0: 嗯，对。
1: 那吃上一口以后，
0: 然后加上下面干巴的面包，
1: 那可能就是
0: 就点
1: 快乐加倍。
0: 人确实啊，就是口感很丰富嘛。
1: 反正就是说，很多的一些网红美食，或者是在网上可以看到的啊，
0: 是
1: 一些网红美食，他们家就肯定引进的是很迅速的啊。
0: 包括你想要早晨的话，起来吃点什么呢？你像芝士牛肉卷，
1: 嗯哼，
0: 咱可以买几个回去。我跟你说，冷冻，然后早晨用那空气炸锅炸一下。
1: 全麦的切片呐、啊、之类的啊，就比较常规的啊、
0: 哎。就包括各种的吐司，
1: 嗯哼，
0: 还有牛奶拉丝面包。
1: 曲奇饼干、猫耳朵、
0: 蛋糕，这些都是有的、
1: 啊。就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时下比较流行的啊，在我们这个味
0: 好
1: 美都有。
0: 你有可知道？你像我旁边这位，他喜欢吃老式毛毛虫，
1: 我还喜欢吃肉松卷，
0: 好吃，肉松卷也是好吃的。他们家肉松卷、肉松可多了，
1: 肉松还有老式面包啊，包括虎皮蛋糕卷啊，
0: 是
1: 千层蛋糕啊，
0: 是
1: 还有咸蛋黄之类的啊，应有尽有。反正你能想到的蛋糕种类在这里都可以买得到
0: 啊。
1: 啊，
0: 一直在推陈出新、做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包括蛋糕。我们刚刚说了很多都是面包吧、还有各种蛋糕，就是那种需要冷柜冷藏的各种的蛋糕
1: 甜品哈、
0: 哎、
1: 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蓝莓乳果的一些蛋糕，
0: 好好吃，
1: 哎，奶酪爆汁的一些芝士老式毛毛虫蛋糕啊、然后人家用的都是这个动物奶油，
0: 动物奶油
1: 是不是动物奶油可以现去现烤一些蛋挞之类的啊、
0: 是
1: 包括奶皮子酸奶12小时发酵的啊、还有就是说小
0: 说到这儿说的我就馋了、
1: 跟 coffee 比较搭配的啊，
0: 配的
1: 比如说人家黑森林蛋糕之类的啊、
0: 包括咱们有西点、中点，以及你像各种婚庆、典礼、
1: 摆台，对，
0: 这个现在大家好像都流行这一套，
1: 都流行
0: 是吧？
1: 对，现在就是你看，就是任何的一些典礼现场
0: 需要一些仪式感，
1: 先把这个我们这个蛋糕台支上。
0: 嗯，
1: 在我们正餐没有开始之前，大家伙可以先垫吧两口，
0: 是
1: 啊，
0: 先垫吧两口，就主要是好看嘛。我觉得来他们家都可以选择。同时，味好美现在也推出了中秋月饼礼盒，比如说你储值就会有赠送，储值218元会送68元的月饼礼盒一份，储值318元送88元月饼礼盒，储值618元送238元月饼礼盒一份，储值1118元送388元月饼礼盒一份。这个活动时间啊，是从即日起到9月19号。新品多多，欢迎来选购。而且今年啊，中秋和十一离得非常的近，所以说月饼啊也是一个双重喜庆节日的象征。包括呢，咱们传统的老五仁月饼，很多朋友可能不喜欢吃，你尝尝味好美他们家的月饼皮儿，其实有一定的改良的，特别的酥，里面有核桃仁、巴旦木、花生、芝麻，包括有各种的瓜子仁，纯手工制造的，简直是独一无二的味道。米月饼大家可以尝尝，是大米磨碎了做的月饼的皮儿，四种口味，低甜、低油、低脂，手打黑芝麻馅儿、红豆薏米馅儿、沁香龙井馅儿，有淡淡的茶香，包括还有桑葚黄精馅儿，简直是又营养又美味。现烤的酥皮月饼也是区别于传统的月饼，有五仁的、红豆的、黑芝麻的、蛋黄的和红枣口味的月饼，五种馅儿供您选择。荷花大月饼，它是荷花造型的一个大月饼，颜值和味道并存。不想选择传统月饼的朋友呢，更有低甜的巧克力榛果流心月饼供大家选择。好事花生月饼，这个月饼是花生造型的，里面是精品五仁馅儿，推荐大家来味好美来尝一尝，选购一下。月饼的品种特别多，同时呢也推出了很多新品的蛋糕面包。
1: 好吧，来分享一下味好美哈，好几个店呢啊、一
0: 店
1: 位置呢是在7道街明珠广场啊，
0: 9道街三中央街交汇有一个店、
1: 包括和平路福林家园旁有一个店，
0: 7道街的万兴家百汇斜对面是一个店、
1: 还有一个人力资源楼楼下有一个店哈，
0: 是的。
1: 那么已经遍布了我们德惠的大街小巷了哈。
0: 没错，
1: 想要买味好美蛋糕，出门之后一定会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啊。
0: 对，就进去就完了。
1: 好吧，本栏目呢由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独家冠名播出啊。随着生活品质的提高，很多的一些好朋友们在装新房的时候啊，已经不局限于以前我们的这种挂式空调或者是立式空调了啊。
0: 是。
1: 家里边可以选择安装我们的家用中央空调，
0: 我觉得很好。
1: 只需要一台外机哈。就可以把你家的客厅、卧室、书房等等啊全覆盖，是不是
0: 出风又很匀速、
1: 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纯一级能效啊，直流变频 频已经达到了一个最省电的一个标准啊。同时现在呢也是有很多的优惠政策包括我们的一拖一一拖一一拖三一拖四哈、都有很多的政策，现在进店可以享受到很多的优惠啊，也可以享受到免费上门、免费量尺、免费设计，进店也都会有礼品相送啊。有一些比如说八九十平的面积，我们家卧室不想安空调，同时你也可以选择我们的一拖一的中央空调来代替客厅立式空调。客厅立式空调可能会比较占空间，没地儿放，而且冷风直吹人，对吧？而中央空调属于隐蔽工程啊，把它隐藏在棚里以后，它出风的方式呢是静压值高，是不是贴着棚出风，人不会感觉到有风，只会感觉
0: 不会有空调病，就是
1: 那可不。同时也会有什么呢？有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也是量身为一些这个比如说有负一负二需求的朋友们打造的，想要去换空气，对不对？哎，不论是家用中央空调、商用中央空调，包括这个家用的新风系统、商用的新风系统，都可以来到我们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哈。位置跟大伙儿来分享一下啊，在三中央街与十道街的交汇处，又一村饭店的旁边啊。日立变频中央空调德惠店，
0: 好嘞。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3: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7: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8: 第102集。
9: 抬头望去，这天竟然是这样的蓝，就和高考刚走出考场时看到的天一般无二，蓝的就像是一块玻璃，让我有一种想捡起石头砸碎它的冲动。我终于明白为啥大师兄要大闹天宫了，那都是被逼的。之后的事情暂且不表，眨眼就到了起坟那天早上3点多，

0: 还没撂，甄家兄弟姐妹四个，连同媳妇儿孩子，加上帮工的，一共20多人。两个老神棍领着我俩走在前面，浩浩荡荡的就上了山。现在人多，两个老头子早就进入了高人模式，仙风道骨、不染尘埃的模样。由于迁坟不同于出殡，这里面的说道也挺多的。文书一开始就嘱咐大家一堆规矩。
1: 诸君呐，听我一言啊，这迁坟呢有迁坟的规矩。首先，各位不能穿白衣，这个和送殡不同。这第二的就是身上不能带佛珠之类的东西。还有，整个迁坟的途中不能够说笑打闹。还有这最重要的一点，不能在老太爷棺材见天以后在附近大小便，否则对这家子孙不利呀。
2: 文哥，我交代下去了。
1: 哎，诸君，那新选的坟地已经在昨天的时候挖好了，由于时间紧迫，今天先是把遗骨请过去，改日再挑个良辰吉日重修墓地，今日就辛苦各位了。
0: 我和老易的背包里满是黄纸贡品，早上山里的空气很好，闻上去很舒服，只是走到那风水局的边缘时，野兽尸体腐烂的气味再次传来。
3: 老易，你闻闻是不是比上次还要浓啊？
2: 我猜一定又是死了不少的野兽。
3: 这坟不好迁。
0: 快4点的时候，我们一行人终于来到了那甄老爷子的坟地。天刚蒙蒙亮，打眼望去，那空地之上纯汉白玉打造的墓地略带有一丝诡异的气氛。山林之中的鸟儿起得都很早，只见那纯白的墓碑之上立着两只黑乎乎的乌鸦，望着我们这些人居然不害怕，瞪着绿豆般的小眼睛望着我们，直到我们走近的时候才扑打着翅膀叫了两声后飞走了。请来的帮工是山下马场的老乡，由于甄家挺有钱的，所以基本上都是抢着来的，一个个的大小伙子都是26、27岁，皮肤黝黑健壮的肌肉，一看就是能干活的，比我和老易这俩皮包骨要强得多得多了。这天才蒙蒙亮，大早上的就见乌鸦，不由得让我们都觉得晦气，但是也没办法呀，眼见着没多长时间太阳就要出来了。文叔对甄父点了点头，甄父会意，转身告诉那些帮工的准备开整。两个老家伙先让我和老易取出张塑料布，又从背包里拿出了一只烧鸡、3个馒头，还有一塑料袋的猪头肉摆在上面。小香炉里点了5支香，五支香又说道，3只人神鬼，2只定乾坤。一切作罢后，文书对了对表，见离选定的时辰还有些时间，便对众人开口，
1: 大家先休息20分钟啊，吃点干粮。
4: 小飞，
1: 中午不一定什么时候能吃呢。
4: 这次不会。
0: 老易背包里背的都是干粮，他便把里面装的面包和火腿肠分给那些帮工的。发完后，老易又递给我，我没接。面包、方便面、榨菜，这3样校园美食，大学时都吃伤了。那时候月底没钱，不是泡方便面。就是啃面包，现在一看这玩意儿啊，还反酸水呢。众人吃饱后，文叔也没顾及身旁的林叔，直接找到甄家四兄弟。
1: 可以开始了啊！哎，大家都站好，站好，谁都不能笑啊，表情要严肃。
0: 甄阿姨便和那些人说了起来，大家便齐刷刷地站成了一排。林叔见文叔这副神棍的模样，气不打一处来，索性也就不搭理他了，站在后面抽起烟来。我和老

0: 老易因为是学徒的身份，所以也站了起来。文叔清了清嗓子，开始了迁坟仪式。
1: 主君，今日是甄老太爷重见天日、乔迁新居之日，乃是大喜之事。先请甄家男丁对甄老太爷三拜五叩。
0: 甄家的四个兄弟还有他们的孩子听文叔这么一说，便乖乖地跪在了坟墓前，毕恭毕敬地磕了几个头。完毕后，文叔让我把火盆拿了出来，又在里面烧了些元宝啊、纸钱。烧纸其实也有一个说道，讲究的是头一烧不能全烧，而是要趁纸钱燃烧时快速从中间抽出一些，然后扔到2米开外，图的是打点那些孤魂野鬼们，好让他们不来抢这墓主的钱。要说文叔年轻的时候有个外号叫文明白，这可不是白叫的。虽然我知道他这老家伙浪得虚名，但是这种骗人的把戏他倒是十分的擅长。只见这老家伙眉头一皱，右手结出了个剑指，嗖的一下就从火盆里夹出了几张还在燃烧的黄纸，然后一甩手就丢了出去，极具视觉效果，给我的感觉就好像是传奇里面放火求术似的。顿时那些帮工就看傻了，就跟看二人转似的，就连甄家的那几个也看在眼里，都觉得倍儿有面子。而我心里呢却是一阵苦笑，这老神棍也不怕烫啊，看他好像没玩好，本来应该夹在没烧着的那一块，但是这老家伙呀好像是上了岁数，这一手有点生疏了，直接就夹在了火上，弄得他把手背在了身后，手指反复地搓着，显然是被烫到了，但是脸上还死撑着，表现得特仙风道骨。我老易还有林叔就站在文叔的身后，都看在了眼里，弄得我们三个差点就没忍住笑了出来。文叔回头瞪了我们一眼，我和老易连忙低下了头，但是林叔却没有理他，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两个老家伙对视，谁都不让着谁，好在他们都知道这种情况下不能闹得太僵，要不然丢人可就丢大了。于是文叔便转头清了清嗓子，开始了新的一轮装酷表演。
1: 子孙孝敬，阴超打点，还望真公多多海涵，请地契。
0: 这个请地契又称买地券、冥契，是藏学里的一种形式。正所谓阳间有房契，阴间有地契，是通过模拟现实生活中的土地契约书，让生者和死者和各路神明进行象征性交易的一种形式，在迁坟的过程中十分的重要。只见这时林叔从衣服中掏出了两张黄纸，然后取其一张，也不管文叔在不在前面，就自行走到火盆前。
2: 地契在此，诸君叩拜。
0: 甄家的人又跪道，帮工的那些人由于收了甄家的好处，于是就当过场了，也跪倒在地。林叔见众人都跪下来了，便清了清嗓子，用一种十分庄严的嗓音开始了宣读。
2: 乙丑年5月4日，信男甄父等感昭告于后土地神之，五方大地5月4毒，山川百灵3月5木，家禽丈人。

0: 今即吉辰良日，奉赦微臣，略备三生，唯愿诸神留恩降福，领纳微献，赐以家福。今受机缘，迁葬别处，恐当日入葬，今日入迁，绝凿筑制，惊动地神，发泄伤气，行事不慎，触犯幽之，或罗天罡，或犯魁罡，或惊土府，或越星光，或逆岁时，横干死降，今一并谢过，一路百殃消亡，死者得安，生者吉祥。
1: 不得不说，林叔这地卷就是他自己写的，写的还真挺有水平，朗读也极具感情。诡异的是，他的声音竟然和赵忠祥赵老师有些接近，让我们都有一种看动物世界的感觉。朗读完毕之后，林叔把那地卷往火盆里一扔，面向众人：
0: 李毕，开始动土。
1: 听到林叔说可以动土了，那些帮工的便站了起来。由于迁坟，旧墓的东西都不能再要了。要说山里人很朴实，但是也很迷信，对鬼魂之说就十分的敬畏。他们又对墓碑拜了拜，这才抡起了锤子砸倒了墓碑，砸碎了外层的汉白玉，就露出了坟包的土。有拿锄头和铁锹的就开始挖起来。他们挖墓时，我们一直在旁边看着，只见那土表层十分的干燥，但是几锹下去，土就越来越湿了。文叔和林叔的脸都拉了下来，表情凝重。我和老易也是同样的表情，不知道这要是挖到棺材时会是怎样的场面。人往高处走，尸往深里埋，所以一时半会还挖不到。文叔和林叔点着了根烟，皱着眉头抽着，但是甄阿姨已经坐不住了。
2: 文哥，你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记得当初这地儿并不是这样啊。
3: 这不好说，没见到棺材时啊，一切都不好说。
1: 不多时，只听那些挖坟的帮工已经挖到了棺材，文叔等人连忙跑到了坑边，往下一看，果然一口檀木棺露出了棺盖，而挖到了棺材时，旁边的土壤水分大到差不多都能变成稀泥了。
3: 帮工兄弟，你们赶紧取出来准备好的防雨绸，然后用竹竿绑住了四个角，架在墓穴之上。这是因为啊，现在已经是5点多了，棺材不能见太阳，必须要挡住。
1: 林叔也没闲着，他对甄家的那些人大喊：
0: 赶快跪下，欢迎老太爷。
1: 甄家人便又跪了下来。文叔对着那些帮工点了点头，意思是可以了。那些大小伙子便拿出几根粗绳子绑在棺材上，绑得很是瓷实，以求四平八稳。文叔见众人都准备好了，便装出一副郑重的模样：
3: 升官发财。
1: 众人便一起使劲拉起了那个棺材。那棺材一离开土壤，顿时我们四周便围绕着一股潮湿的气味，好像是什么东西发霉了一般的难闻。我和老易也上去帮忙，我俩拿着织防雨绸的竹竿遮着棺材，随着众人移动着。众人把棺材稳稳当当地放在了那甄家人面前，我和老易把防雨绸重新盖好后又回

0: 婆心中对这俩老神棍一阵鄙视，但是也不能不动手啊。于是我俩便拿出了背包中那刻刀，向那块土撬去。土块却并不怎么硬，但就是撬不动，仿佛是粘在了棺材盖上一般，用刻刀一划，土直往下掉。但是刻刀一插到土块的内部，却好像碰到了什么十分坚硬的东西一般。于是我对老易点了点头，我俩便用刻刀刮起那土块。刮着刮着，我俩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随着表层的泥土脱落，那包在土块中的东西渐渐地清晰了起来。这绝对是人为做成的，怎么看怎么像是一个小雕像。当我俩把包在外面的土全刮掉时，众人顿时大吃一惊。只见那棺材之上愣是镶嵌着一个好像蛤蟆的石像，这石像不大，还没有一个巴掌宽，但确实是蛤蟆，一大一小，小的蛤蟆趴在大的蛤蟆背上，惟妙惟肖，腮帮子鼓鼓的，有眼无珠，两个蛤蟆都张了大嘴，一个朝上一个朝下。蛤蟆雕像的四肢紧紧地抓着棺材，四周一片潮湿。我心里一惊，这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蛤蟆又称蟾蜍，相信这东西大家并不陌生。我是小县城里长大的孩子，所以呢，对这玩意儿简直是太熟悉了。但是这种石头蛤蟆却还是第一次看见。其实古代纹饰中蟾蜍并不少见，殷商青铜器上也有蟾蜍纹。战国至魏晋，蟾蜍一直被认为是神物，有辟邪的功能，蟾蜍也被认为是五毒之一。他大爷的，这棺材上冷不丁的出现了这个玩意儿，这有个什么说法吗？这确实诡异了点，因为这石头蛤蟆的四周十分的潮湿，就好像有露水一般，一大一小，小蛤蟆骑在大蛤蟆上，只有眼眶没有眼珠子，嘴巴大大的张着，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在嘶吼，又好像是在求救。
1: FM89.7
2: 快乐电波准时出发，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快乐不能停，能停，能停。
3: 他叫王秀英，是一名普通的环卫工人。每天早上清扫街面后，他都会到街边的马家牛肉面吃早餐。
4: 马老板，来碗牛肉面。
5: 好嘞，1块钱。
4: 谢谢啦。
5: 客气啥，你们为人民服务，咱老马为你们服务，牛肉面一碗。
3: 这几年我国减税降费的力度持续加大，享受到税后红利的老马也琢磨着要做些事情回馈社会。这不，去年他在面馆门口挂了个牌子，
5: 环卫工人吃面1块钱。我就觉得国家照顾咱小本买卖，给了咱税收福利，咱也得报答社会啊，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3: 看这碗热气腾腾的牛肉面里有人与人之间的温暖，更有国家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实在。
4: 这面香。
6: 人老了，身体是一天不如一天，腰也疼，腿也疼。明天啊，我想去医院检查一下。
7: 妈，人老了都那样，别乱跑了，我还得赶时间上班去呢，先走了啊。
8: 奶奶您好，明天我们举办一个关于腰腿疼病的健康讲座，邀请国内顶级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如果您愿意参加。

0: 明天我派专车过去接你。
1: 奶奶您小心，我扶您出门。奶奶您真慈祥，看到您就想起了我的奶奶，要是我奶奶还在，我天天陪着她。奶奶你以后常来，我也能多陪陪你。
2: 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儿女就好了。
3: 妈，你怎么又买了这么多没用的保健品？这些药都是骗人的，不能买。
2: 我不是为了买药，只想找个人陪我说说话儿，找个人陪我说说话儿，找个人陪我说说话儿。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庄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6: 一城烟火，一生陪伴，记录市井生活，讲述德惠故事。FM 八九七，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综合广播，用声音温暖每一位德惠听众。
7: 书接前文，一气先孔亮迫于无奈，口头上答复了老哥哥夏侯山的要求，哪知道昆仑僧一伙儿不服气儿。还是那句话，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这昆仑僧因为他有切身的利害关系在内，绝不让步啊，呜嗷呐喊，在这跟一气仙孔亮辩理。在他身后站的这伙都是他的人，三尺地灵魔陆坤，飞剑仙朱亮，血手飞廉江红烈，九头神雕纪成达，都跟昆仑僧一个鼻眼出气儿，说什么也不答应，闹得一气仙孔亮是左右为难，在旁边嘬牙花。这只玩这个劲儿。老寿星夏侯山一看呢，明白了，哦，孔亮在我面前装好人，这帮人出来挡行，你们叫一唱一和呀，这还了得，这不耍我老头吗？夏侯山是忍无可忍，用手一指昆仑僧，呆，凶僧啊，坏事就坏到你们这伙人身上，本来我们弟兄之间亲密无间，你们半截腰插了一杠子，无理取闹，想把好端端的通天观变成沙场，老夫岂能容饶啊，今天我跟你们拼了。这个人呢，不管上多大年岁，脾气还是有的，像老寿星这种人闯荡江湖几十年呢，那老头也是性如烈火，今天忍无可忍，跳起来就是一掌猛击昆仑僧。您看孔亮有顾虑，昆仑僧没有啊，他又不认识老寿星，一不沾亲二不带故，所以说他就豁出去了，两个人接驾相还，斗在一处。可是孔亮在旁边站着不言语，夏侯山边打边琢磨，嘿嘿，心说明白了，都说他变了，看来真变了，哦，在这看我哈哈笑， 把我给豁出去了。孔亮啊孔亮，你真不是个人呐。到了现在，老寿星夏侯山追悔莫及呀，又羞又恼又气又恨。咱得这么说，夏侯山的功夫不错，但比不了昆仑僧。再者一说，年事已高，心有力而不足啊，气脉不够用，再加上这么一分神，因此吃了亏了，一个没留神被昆仑僧一掌正拍到左肩头上，耳轮中就听见啪，哎呦，当当当当当当当，把老寿星夏侯山打出一丈多远去，摔倒在地。这孔亮一看，慢，说话之间迈大步过来，把夏侯山抱在怀里头。老哥哥，恩公，你怎么样？
3: 呀呀，呸！孔亮啊，你不是个人。
7: 谁是你恩公？谁是你老哥哥？咱俩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啊！全怪我瞎了眼了，你赶紧动手要了我的命吧，我不活着了，来，你动手吧。老头真急了，不但急了，肩头伤势很重，痛苦难当啊，让昆仑僧这一掌打的好像没把膀子给打折了。老头要没有功底儿，这下就毁了。一气先孔亮把脸上的唾沫擦了擦，老哥哥，您怎么说都行，您就骂我的八辈祖宗，小弟也不敢还嘴，无奈这些事情错综复杂，让我很难下决心呐、啊，老哥哥，你受了伤了，你要好好将养。这样吧，留在我的通天观，我派专人负责。将来您气消了，我再把您送回东牌楼镇。来人呐，抬过软床。夏侯山说什么也不同意。但是没有办法呀，到了现在任人宰割，把他摁到软床上，抬到通天观的后山，有个地儿叫鬼烟川，您听这名，群山陡立，正中央一道山沟，就在这个石壁上有一个洞，经过人工的开凿，取名叫鬼烟川，其实干嘛的？藏东西的地方，现在变成了囚室，把夏侯山老剑客就塞到这里边了。不过这洞可挺大，能有三间房子大小，里边床铺、衣柜、桌椅、板凳应有尽有，但是想出来是势比登天，要在这洞里一待是天天过黑天呢。三道铁栅了门，把老头就禁闭到这儿了。当然把药品东西都给准备好了，咔把铁门一关，一气先孔亮把铁门上的小铁门开开了，这铁门不大，有一尺见方，能看着人的脸。他冲里边说，老哥哥，恩公，您暂时先受点委屈，因为您呢正在气头上，有些话我也没法解释。您放心，我绝不会亏待你，将来我变牛变马也得报大恩呐。您家的事情您也一百个放心，我派专人负责，让您不受损失，让家里人不必牵挂，您呢就等于在这养病了。老哥哥，对不起你啊， 我现在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呀、啊！
3: 咔吧，
7: 铁门关上。
3: 这夏侯山在里边撞墙疯了，哭啊闹，没用，与世隔绝，被软禁在此。
7: 一气先孔亮等回到前边，昆仑僧觉得有点过意不去，脸红脖子粗，到了近前，
8: 阿弥陀佛，老当家的，刚才我做的是不是有点过分呢？但是呢，我一切都是为民着想，我看你太为难了，所以没取得您同意，我就下了家伙了。我说当家的，您千万可得原谅，如果您觉着不出气，打罚也随便。哎，别说了别说了，你的用意我清清楚楚啊，说了半天咱们是一家人呢、啊、你不打这一巴掌，这事儿也难以解决。三尺地灵魔陆坤过来了，
3: 嘿嘿嘿，是啊是啊，还是老当家的明白，咱们现在把命运拴到一块儿了，荣辱与共，是不是呢？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是一个整体呀、啊、只有维护住您，才有我们的安全。所以说呢，我看一家人不说两家的话了啊，这片就接过去。要恨得恨徐良，要恨得恨冯渊，还有那个老道诸葛元英，肯定是他们从中挑拨离间，才酿成今天的事情啊。我说我建议咱们通天观要严加防范，以免受人偷袭。
7: 对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事到了现在，一气先孔亮只好这么办了，已经抓破脸了，他跟夏侯山的关系多亲密啊，都弄翻了，把恩人都软禁起来了，别的还有什么顾忌啊？安下他们咱暂时不提，话分两头说，徐良、诸葛元英、冯渊还有老宝贝马天章，他们回到西牌楼镇，

到了老码头家里头，静候佳音。一晚上过去了，到了第二天，眼巴巴等着好消息，从天亮一直盼到天黑，烟空信渺。到了吃晚饭的时候，大家团团围坐，盯着酒菜，谁也没动筷子，一个比一个心事沉重啊。徐良拨了拨了脑袋，我觉得事情有点不妙。不能吧？马天章手捻徐然，拨了拨了脑袋，三将军呐、你不了解内情，肯定夏侯老剑客到了庙上见着孔亮，得谈谈呢。能像咱们想的那么简单吗？一年多没见了，谈谈这个事儿，唠唠那个事儿，也备不住孔亮挽留老先生住在通天观。才一天的功夫，我劝你不必多想，好吗？咱们呢，该吃吃，该喝喝。我估摸着明天肯定有好消息。其实他嘴这么说，心里也犯嘀咕，不过他怎么想都不会出事儿。就这样，大伙儿胡了巴涂吃顿晚饭，这一晚上又过去了。第二天从早晨起来盼着掌灯，还没有信儿。在场的人全知道事情不妙了，徐良实在是忍无可忍了。我说各位啊，咱不要自讨喜欢了，也不必自己给自己吃定心丸了，肯定是出了事情了。临行的时候，老剑跟夏侯桑说得清清楚楚，他说一天的时间把事情就办完，到西排了证来给咱们送信。可是现在两天都过去了，毫无信息，肯定是发生意外。冯渊也说，乌鸦混战无比黑子，从昨天我就考虑事情不妙，此事不便说出，我看事情够呛，老头子肯定是凶多吉少。诸葛道爷一听，频频点头，无量天尊。是啊，不是眼皮直跳，恐怕没什么好事儿。老剑客到现在音信皆无，不是死了，就是被人家扣押了，估计那种人绝不放空炮。这么一说呀，马天章也坐不住了。哎呀呀呀呀呀，能吗？哎，怎么可能呢？马天章是孔亮的救命恩人，两个人的感情非同一般。就说孔亮再不是人，他没有人味儿，也不能一点顾忌也没有啊。说到那一说就翻了，把老头就整死了，怎么可能呢？我说其中啊另有缘故，要不讲咱们再等一天。那么到了现在不等也不行啊。书说简短，又等了一天，这就三整天还是没信儿。那有什么信儿？他们不知道啊。老头被软禁在鬼烟川，他们哪能猜得出来啊？那么说到了第四天了，徐良实在忍无可忍，各位啊，对不起，我失陪了。三将军你要干什么？通天观，我一定查一个水落石出，不看一看我连觉也睡不着，饭也吃不下去。乌鸦臭豆腐，这样吧，吾舍命陪君子，要去咱们一起去。马天章一听，人家都豁出去了，我有什么顾忌？好嘞。

说这个事儿啊，在我身上引发的，人是我举荐的，倒霉倒到我身上了，我脱不了干系啊。既然你们二位要去，我老头子奉陪，我道爷你呢，无量偏尊贫道也奉陪，咱们一起去。到了现在无话可说了，各收拾兵刃，打点行囊，这就要起身赶奔通天观。正这么时候，有个家人跑进来报信儿：“哎，老爷子，找谁呀？找马天章。”老码头一看是饭馆的一个伙计。哪个饭馆的？他们家开的。你想马天章干什么生活呀？得干点职业呀。就在这个街里头开了一座马戏馆，收入虽然不太多，起码能解决燃眉之急，有那么六七个伙计支撑着门面。另外他叫他侄儿马勇在那儿负责，有时候老头就去看一眼，有时候就不去。这两天光忙活这个事儿了，所以他也没上马戏馆，这马戏馆跑堂的跑来送信儿来了。马天狼就问：“什么事儿？”“您快去看看去吧，饭馆出事儿了。”“哦，出什么事儿了？”“打起来了。”“哎呀，桌子也翻了，椅子也倒了，碗碳家伙全砸了，现在打的这叫不可开交啊。您快去看看，有一线之路，我不敢给您送信儿。”“得。”老头心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这话一点都不假。本来就堵心，哎，这饭馆又出事了，这不火上泼油吗？去，不管，放把火把它烧了才好呢，爱怎么地怎么地，滚。徐良一看觉着过意不去，你说诗里他没人家的事，干里没人家的事，人家过得好好的日子，我们这一来给搅起波澜，你说这人家图什么呢？徐良把火往下压了压。老人家您啊，把火往下压一压，该管还得管，日子还得过呀，你不管怎么能行呢？哎呀，活着真不容易啊，要这样我去看看。各位等我，我处理完了回来咱们一同起身。老头说着往外走。冯渊一看，这样吧，冯渊说，我陪老头去看看啊，你们在家平心，这不也是个人情吗？冯渊陪着一直来到前街，到了马家馆。您还真别说，马家馆这个地点呢还正是个热闹中心，挨着十字街不远，人来人往的，无论从外地来的人还是本街上的人，到这是最方便了。离多远就听见了，天花的乒切了哇啦，乒啪切了哇啦，还打着呢。马天章脚下夹紧，进了饭馆。别打了，那伙计也喊：“别打了，老爷子来了，老当家的来了，别打了。”这才给制止住。冯渊就在马天章身后。进屋他一看，慌，面前一个坐着的，一个站着的。就见站着的这位，双手掐腰，不服不忿，可能周桌的摔板凳都是这主干的。坐着那个人面沉似水，呼呼之喘粗气。你看这俩人谁呀？冯渊乐了。叉腰那位细脖大脑袋，正是房叔安。坐着那位正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真没想到他们怎么走到这儿来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这打起来了。哎呀，冯渊一乐，蹦起来多高，哦呀，老人家，大

0: 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这二位并非是旁人呐，都是我们开封府的。我要混账无比根子，方初安，你要干什么？吾老人家在此。没完，非放火烧房子不可，把那个王八摸烧。我死你，我说臭豆腐，你怎么在这儿呢？云瑞一看是冯娟，赶紧过来把圣手秀士的手抓住了。冯大哥，你怎么在这儿？乌鸦老兄弟，吾在这有什么奇怪的？不单吾在这，徐良那个翁被高子也在此。那你跟这家，我们是一家人呐，你们为什么要打架呀？这我这些混账无比该死。本来这马天章火往上撞，进来就想玩命，心说我这饭馆开了三年了，和气生财，从来没出过事儿，什么人胆大包天敢砸我的馆子？你是冲着我来的还是找茬？刚想发作，一看冯渊说这话，老头就傻眼了，问冯渊：冯大老爷，他们二位乌鸦无赖给介绍介绍，都是一家人呐。这位叫细脖大头鬼房初安，是开封府六品带刀的校尉，跟武师一样的。这位是玉面小达摩追风侠白云瑞，锦毛鼠白玉堂之子，白云剑客夏侯人得意的门生，开封府的半差官呐。哎呦，马天章一听当时泄了气了，一家人呐，可是老头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冯渊得问呢，乌鸦混账无比该死，你们怎么找到这个地方了？方初安一听，把大脑袋晃，臭豆腐，你听我道来。
1: 烟火腾腾大德惠，声声相伴八九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俗话说无巧不成书，这话一点都不假。冯娟呐，真就没想到房树安和白云瑞来到西牌楼镇。你说那么大个国家，那么多的地方，怎么这么巧啊？其实他们怎么来的呢？咱们前文说了，自从接着通天观的请帖之后，九月初一要参加龙虎风云会。那徐良呢，跟白云瑞商议之后，带着冯渊前来摸底，把白云瑞留在家里头完婚。咱曾经说过，白云瑞在完婚的过程中也出了不少的波折，总算呢完满的结了婚了。另外，白云瑞这个人是有事业心的人，这小伙子十分认真，就考虑到三哥徐良和圣手秀士冯渊赶奔通天观了，这么长时间没有消息，他有点放心不下，好几天呢吃不下饭去。他媳妇儿草上红姑盖飞霞看出来，一瞅丈夫往那儿一坐，两眼发直，有时候心不在焉，晚上睡觉的时候翻来覆去，长吁短叹。所以这盖飞侠就问白云瑞啊，你想什么事儿？云瑞跟媳妇儿自然无话不谈了，就把这心事啊跟盖飞侠说了。盖飞侠一听也乐了，说丈夫，你我是一家人，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出来，别憋的，千万呢别憋在心里头，说出来痛快，经常憋闷就容易得病， 我听得清清楚楚，你打算赶奔连云山通天观去找徐良去，这是应该的，于公于私，合情合理的。但我也听出来了，你不忍心把为妻扔在家里，但咱是夫妻了，那日子长着喝呢，该办的事情还是要办的，望夫君不要以我为念呐、啊，该办的事儿你还要去办，多谢夫人。你看人家这媳妇儿多明白事理呀、啊！你要娶个媳妇儿，鼠目寸光，胡搅蛮缠，你就受了罪了。云瑞是千恩万谢呀。第二天呢，又跟第二方夫人东方夫人说明白了，东方夫人也深明事理，也支持白云瑞这样干。就这样，白云瑞是一身轻松来到开封府见包大人，把想法一说。其实包大人也着急，只是抹不开跟云瑞说，人家新完婚跟蜜似的那么甜，怎么忍心让白云瑞抛开两方妻子去办事儿呢？那么既然白云瑞主动提出来了，包大人自然是欢喜呀、啊。云瑞啊，好吧，既然你要赶奔连云山，本阁同意，现在我就叫欠押房给你办理手续。因为白云瑞是二品将军衔开封府的办差官，出门得办手续，走到哪儿了用兵用人有差官协助啊，这是公事。所以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2: FM89.7 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一句话把手续齐毕，云瑞提出来了，我带着方淑安，有我们爷儿俩就足够了。包大人点头，跟方淑安一说，方淑安可乐坏了。
5: 嗯，老叔啊，还你是咱姐俩亲呢，嗨，您走到哪儿您都得带着我，是不是呢？我就是您的拐棍，到了时候买东到西跑腿学舌，您能亲自出马吗？就得有马前卒，我就是那卒。
0: 于瑞也乐了，又给房叔安办了手续。当天晚上开封府的办差官大牌宴宴，给云瑞、方淑安践行。蒋平提出来，云瑞啊，你先行一步，我跟你展的书在家里头做好准备。9月初1龙湖风云会，我们估摸着8月中旬也能赶到连云山，好吧？咱们在连云山通天观不见不散。都说好了，云瑞、方淑安起身，为了行动方便没骑着马，就靠着步行。 路上无话，真就到了连云山了。

0: 们的感觉跟徐良和冯渊相似，原来就想着连云山无非就一个山头，到这一打听找徐良那还不容易吗？等到这一看傻眼了，哎呦，这连云山，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一眼望不到头啊，能有几百个山头，方圆数百里，又这地方这么大，可真是难找喽。其实白云瑞和房树安围着连云山已经转了三天了，也没找着这个通天观在哪儿。这天巧了，正好误走西牌楼镇，他们一点目标都没有，哎，纯属是误走。到这儿已经快正当午时了，爷俩饥肠辘辘，先找个饭馆吃饭吧。抬头一看，路口这儿有家马蹄馆，馆子不大，寻思到这儿打打尖吃吃饭，顺便跟本地人了解了解通天观在什么地方，要能找着徐良和冯渊自然是更好了。就这么他们进了饭馆了，可怎么打起来的一点都不怨白云瑞和方川，像他们这个身份能无缘无故找事儿吗？爷儿俩找了一张桌对面坐好了，白云瑞就说别喝酒，吃完东西该办什么咱办什么，一天找不着我三哥我这心里不踏实。
1: 是啊，我也是这么回事，酒耽误事，不喝不喝，尿壶茶得了。
0: 要是壶茶水，白云瑞点了四个菜一个汤。可就在这么个时候，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人长得五大三粗的，急急忙忙的，他从前屋进来奔后屋走，正好路过房树安他们坐这张桌。由于这个人的动作太快，一个没留神跨过，正碰到桌角上的四个菜一个汤，这碗甩袖汤刚放在这儿，你想那玩意儿有多热呀？房树安哈着头刚想喝这汤，正赶这主在这一锅一碰这桌子角，桌子一逛的，这汤没洒到桌子上，全便宜到房树安下巴颏和脸上了。这下把房树安可烫着了，像那个这个主说两句客气话，哎，对不起，我走路太快了，把您烫着了吧，咱是不是找个地方治一治？您要这么一说，这事儿就完了。哪知道这人不会说人话，那个说拉倒吧你，还有不会说人话的？哎，真有，咱甭说古代，就说现实，您不信您仔细观察。本来应该打不起来的仗，结果打起来了，就因为不会说人话。为什么国家提倡文明用语呢？你说两句客气话，你让一步他让一步，这事就过去了，互相不让步，越说越僵，不打起来等什么？这主就不会说人话，房树安烫的嗷了一声，这主连理也不理，相反的瞪了一眼房树安，他妈的害事，他还说房树安害事，老方能让吗？房树安嗷一嗓子，伸手把这人给抓住了。一看这小伙子比房树安能高着半头，长得五大三粗，能有个三十多岁，连鬓胡子，黑红的脸膛，宽宽的眉毛，挺大的眼珠子。房树安就问，
1: 我说你刚才说什么？
0: 我说你害事。
1: 哎呀，我说你走路不加小心，把我烫的鼻子嘴全是燎泡，你还说我害事？你小子会亲人话不？
0: 哎，你敢骂我？
1: 我骂你是小事儿，我打你个东西。
0: 房树安也是性如烈火，本来有理啊，啪就给这小子一个嘴巴，这个嘴巴捅了马

风波了。这小伙子眼睛一瞪，好啊，你敢打我，你打听打听这什么地方。二话没说进了厨房了，到厨房里把擀面杖抄起来，跟虎一样二次冲出来，举擀面杖就打。房川一闪，这一擀面杖正好拍到桌子上，咔吧把那碗汤一个打洒了，四个菜也打飞了。房叔安也不让步，伸手把椅子抄起来，三下五除二就打在一块儿。白云瑞一开始没言语，云瑞也挺生气，心说这山里人怎么不会说人话呀？怪房叔安吗？不怪，让房叔安教训教训他们也是应该的。教训的目的就是以后会说人的话，会办人事儿。所以云瑞没言语。哪知那小伙子跟方叔安一伸手，还不是方叔安的对手。你看方叔安那两下子，虽然在开封府是头号大草包，但是在这儿构成侠剑客了，连着把那小伙子打了仨跟头。可这小伙子可不干了，把腰一叉就冲饭馆里喊，我说你们都瞎了，你们都傻了，本少爷挨了揍，你们还袖手旁观，饭馆不干了，抄家伙给我打。一开始这帮人谁也没动地儿，小伙急了，怎么的，吃我们家饭长大的，到时候不听我的话呀，你们诚心看我的哈哈笑，都他妈给我伸手打出篓子来，我顶着。他三番五次一喊，饭馆的人没办法了，五六个伙计再加上厨师再加上烙忙的能有十来个人，都是年轻人，所以呼啦朝往上一闯，把方叔安给围住了。云瑞一看舒安要吃亏，迫不得已这才伸手。那白云瑞什么身份呢？要打他们不费吹灰之力，所以这一伸手打了个东倒西歪。有个伙计机灵，这才撒脚如飞去送信儿。马天章带着冯元才来，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等到这冯元一问，方叔安把经过一说，老码头在旁边听得真真的，点手把那黑大个叫过来了。这黑大个是他亲侄儿，叫马勇。老头二话没说，啪啪抽了他俩嘴巴子。我呀，就是不放心你，你真不会说人话。你要但凡会，能这样吗？哎，跪下！一开始马勇不服不忿，后来一看他叔叔真急了，扑通跪下了，还不向客人赔礼道歉，不接我掐死你。你这么一来呀、弄得房叔安白云瑞脸也发红。你看还这老头明白事儿，云瑞赶紧用手相搀，朋友起来起来起来，对不起对不起，单巴掌拍不响，事从两来，莫怪一方，我们也有不对的地方，老人家您高抬贵手，把他饶了吧，千错万错错在我们身上，乌鸦老人家不必责怪你这个侄子了，哎，我们是一家人呐，这些损失由开封府来包赔。哎呀呀呀，冯德老爷，这算点什么呢？能值几个钱呢？就真把这饭馆烧了，又算得了什么？既是一家人，白的将军来了，方的老爷来了，我高兴的不得了，拉倒拉倒拉倒拉倒。你看这么一平息没事了，买卖暂时关门，得收拾啊。马勇也就无话可说了，按下他们不提。马天章冯渊陪着白云瑞房叔安起身回家，路上房叔安就问，咦，我说臭闹呢，我干老在哪儿呢？乌鸦混账无比高子就在家里面呢。我说你们怎么跑这儿来了？哎呀，一言难尽呐。
路上方圆百

0: 经过简单的向白云瑞、方淑安做了介绍，说的虽然不太详细，大概其都说了。说话之间到了家了，马天章把门推开，一进厅堂，徐良一看，老兄弟，你怎么来了？三哥，想死我了，我是跟相爷请的假，专门来找三哥和冯大哥来的。
1: 太好了太好了，刚才打仗是怎么回事？
0: 哎，怪我们怪我们。
1: 马天章说，屋里谈屋里谈。到屋一看，坐着个老道，徐良就一愣，这个道爷是哪位？
0: 冯渊说，你忘了刚才我在路上介绍了，这位是冰山北极岛的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诸葛老剑客云瑞波，这得叫师叔啊，跪倒施礼，见过诸葛老剑客。老剑客双手相扶，让他站起来。马天章就张着，到了我家了啊，我这人就爱热闹，谁来我都欢迎，何况是开封府的。坐坐坐坐坐坐。好，所以这酒宴摆下，大家是团团围坐。白云瑞、方淑安坐在徐良两边，云瑞就问三哥，这么长时间了，我十分挂念呢，究竟怎么回事？
1: 老兄弟不必着急，是怎么回事。
0: 徐良把详细的经过重新介绍了一遍，云瑞是如梦方舒啊。三哥，要这么说，我们的人被困在通天观。
1: 正是，
0: 先困住老剑客王元，现在老剑客你们要往来一步，要不打架，我们就起身赶奔通天观了。结果咱们弟兄遇到一处了。哦，三哥，您说吧，听您的，下一步咱应该怎么办？我能干点什么？白云瑞是血腥的汉子，坐在这儿不是为吃饭，来了就想办实事。
1: 老兄弟，哎呀，现在我方寸都乱了，咱们大家坐在一起好好商议商议，看看下一步应当怎么处置。总之眼前的事情十逢棘手啊。
0: 大伙把这情况一斗，白云瑞和方淑安全明白了，说应该怎么办呢？有的主张打进通天观要人，有的主张不保险，一气先孔亮不是好惹的，现在的狗急跳墙，眼睛都红了，凭我们现在的人手不够用啊，去了也白给。大家你也说我也说，只有马天章低头不语，老头一句话也没说。后来诸葛元英说话了，我说老鬼，你怎么不言语？你犯愁了？哎，我说杂毛啊，你别激我。第一呢，我不是开封府的人，我是局外的人，你们的事情啊我不太了解，我不便插嘴。第二个，现在我肠子都悔青了，好像我这人是个丧门星。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你们逼我出主意，我提出来了去请夏侯山，结果夏侯山现在出了事了，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还有什么可说的？方才我想了，我好热闹，我请各位都请不来，大家来了我高兴的不得了，我这儿有住的地方，有吃的地方，你们分文不必拿，跑腿小蛇咱也有人，我只能尽到这个责任，别的我恐怕无能为力。诸葛道爷就说，我说老伙计别讲，你叫老宝贝，你这脑袋可不白给，不能遇上一点打击你就

0: 您经验丰富，这又是您家，咱随便谈，您看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听您的。哎呀，既然大家给我戴高帽如此器重，我只好出主意了，也许是馊主意啊，我是这么看，咱们应当分两步走，两步还得同时走。嗯，老人家，你详细的讲一讲。我说啊，咱们现在所有的人都在座，我看分成两波，有一波盯住通天观，暗地之中监视一气相孔亮，想方设法救人，把王源或者夏侯山救出龙潭虎穴。另外还有一拨人现在就起身赶奔东海小蓬来碧霞宫去见武圣人于和于九莲。为什么要这么说呢？现在通天观的观主一气先孔亮张嘴就说奉武圣之命举办龙虎风云会，闭嘴也说奉武圣之命这个那个那个这个。我现在怀疑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武圣人于和究竟知道这个事儿不知道这个事儿呢？无论如何派人赶奔东海小蓬来就看个究竟。
1: 喂，囊卫啊。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3: 喂，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3: 哎，毛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2: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3: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2: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2: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4: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养。

0: 华告官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你可曾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原的窑洞，听那村落里的流水、竹音，人言絮絮。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3: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2: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3: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2: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2: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3: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

0: 件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 香港澳门迎来了

0: 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生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2%。

0: 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2: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1: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3: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4: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6: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5: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6: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研究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8: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7: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9: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7: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10: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

0: 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1: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报考医师资格考试。报道播出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岩、马靖宇报道。
2: 短视频平台上，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6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3: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2: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4: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2: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5: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6: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7: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射击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比较平稳一点。”对。
6: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博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5: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1: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5: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1: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5: 今天，随着12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1: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 一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9: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1: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0: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 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

0: 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 57.83% 的选票，大幅领先。
2: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 4.9% 选票，未能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 38.2% 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1: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2: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00。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契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契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据美国方面消息，佩泽西契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期，我国南方多地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降雨极端性突出，引发洪涝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和房屋倒损。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推动灾区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今天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我国秋粮旺季收购一般从9月下旬开始到次年4月底结束。目前秋粮收购准备工作已就绪，将围绕守住农民种粮卖得出底线，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两个目标，抓好秋粮收购。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巴基斯坦信息和广播部21号通报，巴基斯坦安全部队20号在开伯尔、普什图省以及巴阿边境地区展开反恐行动，共打死37名武装人员。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从9月1号起，波兰政府正式停止低价燃油计划，取消加油站最高限价和燃油税收减免，油价回归为市场定价。此后，波兰国内油价一路高涨，部分波兰民众表示，攀升的油价影响了日常生活和出行方式。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政府计划在2027财年设立新法人，统筹推进防卫装备品出口支援、新兴企业培育以及日本国内生产基础强化等工作。消息称，相关人士19号透露，新法人将承担综合协调职能，以减轻相关负担和风险。政府计划明年向例行国会提交设立该法人的相关法案。据设想，新法人还将负责管理国有化的重要装备制造工厂。亚运快报，今天2026年亚运会女排半决赛，中国女排3-2力克泰国女排晋级决赛。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报，未来几天东北地区将有显著降温，其中东北地区北部需防范初霜冻。专家提醒，农业生产应对初霜冻可采取灌水法、施肥法、遮盖法、熏烟法等，提高近地层温度，减轻初霜冻的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那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咱们先来说一个跟井盖有关的话题。据报道，广东潮州市香桥区北山路全长 5.14 公里，路面上分布着500多个井盖，平均10多米一个。9月10号，市民赵先生把这条路的视频发上网，引发了关注。对此呢，潮州市香桥区住建局人员称，北山路的工程已完成，关于井盖密度的情况没办法更改了。500个井盖硌的是车轮，一句没办法更改硌的是人心。这是同一位赵先生啊，此前他在汕头拿着直角尺逐一测量，找出了多处沉降远超15毫米限值的井盖，又自掏腰包买来白漆，在70多处隐患井边画圈警示。起初他被约谈，被要求清除标记，但之后呢，汕头城管公开致谢，厉行厉改，还聘他当上了监督员。面对同一个较真的人呢，两座城市出现了两种回应的态度。然而据当地媒体今年1月报道，北山路施工期间呢，施工方就曾经特意调整了硬井盖的分布，井盖的数量较原先减少约1/3，可见井盖的密度是能改的，只不过能改的时候道路尚未通车，群众看不见，等市民用车轮读懂这条路，剩下的这500多个井盖就成了没办法更改了。井盖下面埋的是管线，上面跑的是民心，工程竣工呢，不等于责任收官，验收通过了也不等于民生就及格了，少些没法改的推脱，这条道路才能够真正通向市民的心里。那我们也期待当地能够拿出比没办法更改更积极有效的处理群众意见的方式。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的案件数量不断增多，类型也愈发复杂。因为涉及刑事犯罪，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不能立案，救济渠道受阻的情况时有发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共计24条，9月22号起开始施行。如何区分不同情形，分别适用于民刑并行和先刑后民的原则呢？如何设置案件受理、终止诉讼等配套规则，确保案件处理能够体现公平正义，坐实定分止争？哪些规定可以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起草组的主要成员，我们来听详细解读。
4: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一条开宗明义地提出了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最高法研究室主任周家海分析，
5: 这部司法解释将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贯穿始终，并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同时发力，一方面坚持诉权的实质保护，比如为避免动辄以涉及刑事犯罪为由干扰对民事案件的依法受理，导致当事人救济受阻，司法解释对哪些情况下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以及相关案件如何审理执行做出了明确规定。另一方面，依法公平公正保障实体权利，比如纠正以往的涉及刑事犯罪的合同一概无效的观点，明确涉刑合同的效力应当依照民法典的规定认定，又如针对事件中僵化适用担保规则造成担保人责任过重的问题，司法解释对涉刑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作出专门规定，指引人民法院审慎认定担保人过错的大小和有无，依法确定担保责任。
4: 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此类案件的公正高效审理直接关涉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也关涉企业和企业家合法权益的维护。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并通过具体规则予以细化落实。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举例说，
6: 比如说呀，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问题，解释在明确刑事 民事可以并行的基本立场后，进一步规定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啊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发现刑事追诉明显不当的，还要将相关的线索证据材料及时移送有关机关。
4: 不仅如此，在实体方面，注重公平分配当事人的责任承担，就如何避免天价利息问题，司法解释明确，当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需要依法终止诉讼时，应当合理确定终止诉讼期间的利息，以免给债务人造成过于沉重、有失公正的负担。司法解释还有哪些创新发展？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地介绍，
7: 这部司法解释呢，进一步构建了民事刑事程序的衔接机制。具体来说呢，就是对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案件的量受理啊、审理、执行等整个流程做出了安排，这样就可以确保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和整体协调。比如说，解释就规定，如果民事案件和有关的刑事案件是由不同的人民法院分别审理的，有关的人民法院就要相互通报案件的受理情况、审理进展和裁判结果等相关信息。比如我们规定了刑破并行的规则，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4: 刑事诉讼有国家公权力的介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追缴违法所得或者责令退赔，往往能给被害人提供更有力、更及时的权益救济。当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人们往往首先想到先刑后民，而此次司法解释却让民刑并行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强调，
8: 先刑后民呢，并非适用于所有案件，不能错误理解为只要涉及刑事犯罪就不能提起民事诉讼，也就是说呢，必须区分情况，区别对待。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行。
4: 解决以刑阻民的根本在于源头治理，司法解释对可以民刑并行案件的具体情形做了集中明确的规定。贾玉慧举例说，
8: 比如说债务人订立合同的行为呢，构成犯罪，债权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未构成共犯的担保人承担民事责任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及时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4: 在民刑交叉案件中，如何处理好相关案件的事实认定、证据采信，也是一个难以把握的问题。刑事定罪的证明标准高于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不构成犯罪并不意味着侵权行为或者违约行为也必然不成立。最高法研究室民事处调研员陆玉分析，
9: 已经被生效刑事裁判所确认的事实，当事人在相关的民事诉讼中是无需举证证明的，但是呢，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的是除外。如果足以推翻的是定罪量刑的事实的，那么审理民事案件的法院还应当及时把有关的情况函告给作出生效刑事裁判的法院，然后进行进一步的审查处理。同时，并不是只要出现在刑事案件卷宗里的证据材料就一概当然的属于免证事实，我们还是要区分不同的情况予以把握处理。
3: 过去啊，一沾刑事，民事维权就卡住，不少人呢就只能干等着。这次新规说得很清楚啊，先刑后民不是万能公式，该并行就得并行，不能让刑事程序成了拖延民事救济的挡箭牌。同时呢，过去那种合同一旦沾上刑事就全部作废的想法，这回呢也被纠正了。合同到底算不算数，得按民法典来认定，担保人该担多少责任，同样不能简单的一刀切。就连官司中途暂停期间产生的利息也要合理控制，不能让债务人背上一笔糊涂账。说到底，就是让老百姓维权有路可走，让企业经营者心里有底。9月22号起施行，值得关注。
10: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农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2: 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有没有过这样的烦恼啊？想吃的健康点，却不知道该从哪儿下手。过去不知道自己吃的是否健康，现在啊，拍张照就能了解了。最近一款 AI 饮食分功能上线啊，拍下这个餐饮的照片，这个 AI 呢就能够自动识别食物的种类，还有算清营养和热量，给出一目了然的评分，相当于每顿饭都有一个随身营养师。其实给饭菜拍照算热量并不新鲜啊，市面上呢不少 APP 早就在做了。新鲜的是啊，这次打分的依据是中国健康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一套专业的膳食标准。过去呢它躺在专业机构里，如今 AI 把它搬到了普通人的饭碗边。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给这一顿饭打分的？这个分儿靠谱吗？真的能帮我们科学减重、健康吃饭吗？当 AI 工具走上百姓的餐桌，它又将如何赋能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带您一探究竟。
11: 这款功能上线后，已经有不少市民开始尝鲜。安徽市民王冠一直注重体重管理，过去只能靠社交平台上碎片化的健康知识估算自己每天的摄入，总觉得拿不准。
12: 之前都是自己估算的，比如说今天吃的比较清淡，那我就认为热量会比较低。然后前段时间就很想控制体重，我就试了一下这个软件，只要拍一下照片，它就能帮我分析出来这一顿饭的营养结构怎么样呀，热量有多高呀。我觉得还是比较实用的，现在我吃饭都会拍一下，很快软件就会给我一些建议，这样我也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方式来调整一下饮食结构。
11: 那么 AI 给出的建议到底准不准？记者也现场试了一次一份普通的两荤一素工作餐 ，AI 给出81分，食材种类丰富，蛋白质充足，但。

0: 短板也比较明显，像火锅炖菜这种大杂烩，汤汁多，调料埋在菜里面的，照片看不到里面放了多少酱料，它的识别就会出现偏差，油盐只能靠系统去估算，终究只是拍照判断，做不到实验室那样精准，只能作为日常生活的提醒工具。要是身体有基础疾病，还是要听专业营养师和医生的，不能完全照着 AI 打分安排一日三餐。
1: 用户的声音里有惊喜也有提醒，那么和市面上早就存在的拍照算热量 APP 相比，这个 AI 饮食分到底有什么不同？记者采访了 AI 饮食分的产品经理张苏琴，他介绍，市面上大多数同类产品给用户一个卡路里数字就结束了，但热量只是一个维度，吃得少不等于吃得好，而 AI 饮食分评价的不是你吃了多少卡路里，而是你这一餐整体饮食是否有利于健康，从食物种类、营养素比例、饮食规律三个角度给出一个0到100分的综合评分。更特别的是，它还会为每个人量身定制标准。
2: 市面上大部分产品给出的标准都是用同一套，但一个20岁想减肥维持好身材的大学生和一个45岁想增肌保持健康的中年男性应该吃什么吃多少是完全不一样的。阿福的 AI 饮食分会结合用户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运动量以及健康目标，算出每个人专属的推荐摄入量，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评分。那同样的一顿饭，对不同人的分数和建议完全是不一样的。还有一点，我们不是只给一个分数就结束了。比如用户拍了一份两荤一素的工作餐，系统给出40分，同时还会告诉你钠摄入偏高，某道菜油炸热量较高，建议荤菜换成清蒸，主食增加粗粮比例。不是泛泛说注意饮食均衡，而是具体到下一餐该怎么调整。
1: 那么 AI 究竟是怎么通过一张照片给饭菜打分的？张苏琴介绍，主要分三步。第一步， AI 看照片识别出有哪些食物。第二步，估算分量，算出热量和各类营养素，同时判断食物的类别。第三步，综合打分。
2: 我们建立了覆盖20大类、数千种常见食材的食物分类体系，能识别大多数日常饮食。饮食分满分100分，主要从3个维度进行评价。那第一个维度是膳食种类丰富度，重点看你吃了多少种食物，种类均不均衡，比如全谷物、深绿色蔬菜、豆制品、鱼虾、水产品，这些都是谷粒类食物，吃了得分会明显上涨。那油炸食品、含糖饮料、酒类是限制类食物，属于扣分项，吃的越多扣的越多。那第二个维度是营养均衡度，看核心营养素达不达标，包含热量、蛋白质、脂肪、碳水、膳食纤维摄入要接近个人的推荐量，吃太多或者吃太少都会扣分。第三个维度是生活习惯，看一日三餐吃的规律不规律，那有吃夜宵的习惯也是会扣分的。
1: 标准有了，可老百姓日常吃饭为什么还是很难做到科学？行业专家总结了4个原因：营养知识专业门槛高，和百姓餐桌之间有距离，点外卖吃食堂，饭菜的油盐糖不透明，吃完也没有及时反馈，每个人的身体状况需求不一样，一套通用建议很难覆盖，再加上长期坚持缺乏动力和陪伴。那么这套 AI 饮食评分到底靠不靠谱呢？记者从中国营养学会了解到， AI 饮食分功能以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为核心依据，参考中国营养学会的合理膳食指数制定评分的3大维度：膳食因素、营养素达标、生活习惯，每一项的权重和阈值都有营养学循证依据，比如食物分类中哪些是谷粒类，哪些是限制类，营养素功能比的安全区间都是基于膳食指南和营养学研究的结论，不是随意设定的。标准够专业，可它到底能不能真正帮到普通人？在北京邮电大学人机交互与认知实验室主任刘伟看来， AI 的价值是让吃得好不好第一次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拍一张照片0到100分的评分一目了然。他还把原本只有少数人享受得到的1:1营养服务变成了大规模个性化的日常工具。
3: 一叶知秋，从管好一顿饭这件小事可以窥见人工智能赋能生活未必都要惊天动地，除了饮食管理、睡眠监测、运动指导、家庭健康科普。

0: 许许多多普通人的日常琐碎的场景都可以成为 AI 发挥价值的舞台。真正有温度的数字科技，就是把专业知识拆解开、通俗化，落到柴米油盐的烟火之中，用简单好用的工具守护千家万户的美好生活。
1: 拍张照就能够知道这顿饭健不健康，听起来挺新鲜啊，用起来也的确方便。不过话说回来啊，AI 再聪明也只能看个大概。火锅炖菜里的油盐酱料它算不准的，把它当成一个日常提醒的小工具就好，不要指望它代替专业的营养师。科技的温度不在于多高深，而在于它能帮咱们把柴米油盐的日子啊过得更明白一点，更健康一点。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能想象吗？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2-3万块钱就能够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9月19号，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传的这条捷径。这些机构在今年6月就被媒体曝光过，也被多部门联合检查过，可记者实地调查发现呢，他们依然在照常营业，而且呢，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报道播出之后，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并回应称涉事公司已停业整顿，将彻查问题。这些机构为何能够死而复生？监管的漏洞又该谁来补上？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岩、马靖宇的调查。
6: 此前，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所谓医考助考服务。记者以考生身份接触后发现，从伪造学历到虚构行医履历，机构承诺全包。在陕西西安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一位李老师给记者推荐了全包套餐。
7: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
6: 没有医学背景，没有工作经验，报考审核怎么过？李老师称，中专学历、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他们都能搞定。
7: 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档案。
6: 事实上，今年6月就有媒体曝光过这条黑产链，多部门也联合开展了检查。可当记者近日再次联系这家公司，工作人员坦言，风波已经过去。
8: 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6: 另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正规经营的证明。
9: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6: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如出一辙，这家公司声称交20000块钱补学籍，今年9月就能入学医学类大专，明年就能考职业助理医师，再加3万，考试还能包过。招生负责人魏老师：
10: 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有做过0分，
11: 年长正常考就行了。
6: 同样，这家公司也把接受过检查挂在嘴边。
12: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实缴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
6: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 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涪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被曝光过，被检查过，转头呢还能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是招牌继续揽客，这脸皮之厚胆子之大实在让人瞠目。医师资格关乎人命，容不得半点造假。如今的两地已经停业整顿立案调查，那希望这次不只是风波过去，而是真正的把这条黑产链连根拔起。对这类拿患者生命安全当儿戏的机构呢，就该发现一起严惩一起，让违法者付出付不起的代价。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平时买菜买水果哈，最怕遇上缺斤短两的鬼秤。有的电子计价秤啊，摁一下遥控器就能够改变重量，有的呢重量显示准确，算出来的价钱却多了，让消费者在不知不觉当中多掏钱。那近日呢，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明确作弊特征的测试方法和判定依据，将于明年1月1号起实施。鬼秤有哪些特征？藏在电子秤里的这些猫腻又该怎么识别？跟随总台记者谭震和超颖一起去看一看。
13: 近期部分量贩式零食门店的称重问题引发关注，电子计价秤称得准不准再次成为消费者关心的话题。日前，内蒙古包头、江苏盐城等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开展计量专项检查。盐城市富宁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季义化介绍，
14: 那么我们就查他这个是否依法检定是否在有效期内，还有一称一码是否张贴等等情况。目前呢，我们就是查到部分这个经营链呢。
15: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6: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7: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8: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3: 通过各类可能的按键组合调试、外部遥控装置模拟等方式甄别作弊行为，同时配合加载砝码、价格核验等手段核查称重计价试值是否准确等，全链条、全环节、全要素甄别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在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该研究院力学计量测试研究所所长马炳辉给记者展示了一台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电子计价秤，秤上的砝码没有变动，但随着他依次按下手中的遥控器按键，电子计价秤显示数值发生了变化。
19: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放一个200克的砝码，显示200.00。那这个时候，通过遥控器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A、B、C、D 四个键的时候 ，A 是不变的 ，B、C、D 均有一些试值变化。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明确，这台秤就是一个具有遥控作弊功能的一个电子秤。
13: 随后，工作人员拆开这台电子计价秤，发现除主板外，内部还额外加装了一块小型电路板，并连接黑色天线，用于接收外部遥控信号。也就是说，通过遥控按键，原本正常的称重结果就可能会被人为篡改。除了在重量上动手脚，一些问题电子秤还会在计价程序上做文章。 马炳辉分别对一台符合国家规定45入计价规则的电子秤和一台存在作弊程序的电子秤进行对比测试，两台秤分别放上 1.15 公斤的砝码，输入每公斤82元的单价，都显示 94.3 元，看起来没有区别。但当单价继续调低，两台秤的计算结果就不一样了。
19: 看这一台有问题的价格计算规格，放上 1.15 公斤的砝码显示 1.15 公斤，这个时候我们输入82元每千克的价格显示 94.30， 当我们把价格缩小的时候，输入 8.2 元每千克的时候显示 9.53， 如果我们这时候再缩小价格，输入 0.82 显示 1.00。
13: 同样重量的砝码，正常的电子秤按照规定规则计价，而问题电子秤在单价变化后却出现了异常进位，日常交易中就可能让消费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多付钱。此外，针对更加隐蔽的程序作弊，技术人员还研发了专门的测试软件，通过自动组合不同按键和指令，排查可能触发作弊程序的密码组合。
19: 通过一个类似于穷举法的一个测试，然后可以进行一个模拟人工也好或者自动化的一个测试，识别出来潜在的一个密码。
13: 浙江省质量科学研究院先进制造计量研究中心主任尹瑞多介绍，以往的电子计价秤检定和形式评价标准主要用于判断产品是否符合计量技术要求，更像是一张正面合规清单。此次出台的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则将识别重点转向存在作弊风险的异常特征，从称重和计价两个维度进行综合测试和判定，相当于为监管部门建立了一张更具针对性的负面问题清单。
20: 规范的出台既可以为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的判定提供技术依据，也能为行政执法部门严厉打击短斤缺两等侵害消费者行为提供技术支撑，这将有利于健全市场监管长效机制，也将持续优化诚信计量营商环境。
13: 包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计量科科长白春燕提醒广大消费者，在使用电子计价秤消费时，要查看电子计价秤是否张贴在有效期内的强制检定合格标志。当对商品称重结果存在疑虑时，可以要求商家重新称重，也可以用随身携带的手机、钥匙等物品重量作为参考值，或使用公平秤进行复核。
21: 用于贸易结算的电子计价秤必须经过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的严格检定合格以后才能投入使用，经检定合格的电子计价秤会贴上一个检定合格标识，这是消费者要注意查看的一点。我们可以把手机的重量记下来，把手机放上去看看这个增加的重量跟我们记下的手机重量是否一致，这也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如果确实感觉到是有这个缺斤短两的问题啊，建议呢还是要保留好这个相关的购物小票呀、付款的记录呀，保留这个物品的原状，投诉到12315来进行维权。
1: 以前啊，这鬼秤藏得很深，消费者吃了亏呢，常常只能往肚子里咽。如今随着规范出台，监管有了更明确的技术依据，消费者也多了几分底气。那日常买菜买水果的时候呢，不妨多看一眼鉴定合格标志，对称重有疑问就让商家复称一下，真遇到了缺斤短两别嫌麻烦，及时拨打12315维权。秤准不准关系的不只是几块钱，更是市场里的公平和信任。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访问卡塔尔，就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同一天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表示， 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与巴基斯坦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伊朗发出的信息明确，即如果美国希望摆脱其一手造成的困境，并避免越陷越深，那么

0: 除了接受伊朗的条件外，别无他途。那么，美国方面会接受伊朗的条件吗？美伊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请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1: 这次只提了美国要解除对海峡的封锁，美国要解冻伊朗的资金，美国要结束各条战线的战争，这个确实比之前的条件少了两三个。但是它的问题就是，如果要结束战争，对美国来说最核心的是两大问题，一个是伊朗要彻底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另外一个就是要求伊朗停止一切核活动。更何况现在美国离中期选举就只剩下几周时间，在这个阶段美国这方面做出任何妥协让步的难度比之前会大大的增加，所以美国如果没有看到说伊朗会做出实质性的妥协和让步，美国就同意回到谈判桌上来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但是有可能这是一个初步的第一轮的提议，那么如果美国愿意接手的话，看伊朗会不会在第二轮第三轮下来给美国提出一些对美国有吸引力的条件。
0: 雷扎伊还表示，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美国方面的行为。牛新春观察，雷扎伊的说法旨在向美国施压。
1: 过去几十年，伊朗一直是说伊朗绝对不发展核武器，但是伊朗作为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国，伊朗有从事民用核能的权利。自从去年六月后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了伊朗的核设施之后，伊朗国内和国际上一直有人认为说伊朗会退出核不扩散条约，如果退出核不扩散条约了，那么伊朗就不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理论上来说伊朗就可以发展核武器了。但是雷扎伊这次强调就是说伊朗并没有决定了，那么伊朗以后怎么做是取决于美国的会怎么做。那么如果说美国要继续打击伊朗的核设施，那么伊朗有可能做出不同的决定，实际上这个也是向美国施加压力。
0: 一边是伊朗开出条件，一边是美国说要决策，中间呢还隔着霍尔木兹海峡和核问题这两道坎儿。中期选举近在眼前，美国这时候让步难，不让步又想谈出结果也难。美伊之间谈判条件在变，核心矛盾没变，谈还是不谈，打还是不打，接下来几周美伊双方的选择将会决定中东是走向缓和还是滑向更深的对抗。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声新闻有关。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日前广州市噪声污染防治规定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公开，向市民和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和建议。其中最受舆论关注的是第16条有关公共场所活动噪声管控的部分。该条当中的明确规定啊，跳广场舞产生噪音污染，在公共交通运输工具外放声音拒不改正的，可由公安机关对违法个人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消息一出，网友几乎是一边倒的叫好啊，很多人就直接喊赶紧全国推广吧。毕竟呢，地铁里突然爆出的短视频声音，车厢里外放的电视剧，几乎是每个通勤族都躲不开的精神暴击啊。但是在叫好声里也夹杂着不少疑虑，有人就说了，这个违规罚款之前就有，为啥依旧有不少公共交通工具外放的现象呢？有人担心车厢那么挤，噪声那么随机，相关人员顾得过来吗？还有人担心啊，要是真让乘客去劝，会不会反而容易激化矛盾呢？大家真正关心的不是该不该罚，而是这条法律能不能从纸上走进车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1: 广州这次的征求意见稿在您看来可圈可点之处在哪儿？
2: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广州市的这样一次规则的调整，主要是聚焦我们现在很多人关注的噪音污染问题，特别是在地铁这样一些公共场所关注到这样一种现象，就是有不少人可能是放着外放，没有去考虑他人，而且这种情况在过去呢，大家可能是敢怒不敢言，因为很多的时候你去劝阻，不仅可能对方不会回应你，甚至会变成一种争吵啊，甚至可能出现一些肢体的摩擦冲突，所以我们不少人还是比较关注这个问题，但是一直是苦于不知道怎么去解决。我觉得广州这样一次制度上的突破就在于告诉大家这个事儿可管，而且大家应该去管，而且给了这样一个问题解决的出路，更多的是一种叫先礼后兵的做法。也就是说我们看到这样一种不文明的现象，特别是一些人可能在公共场合去使用这些外放去制造噪音的时候，我们有责任去劝阻啊，所以这样的话是告诉他这样一种行为不合适。在劝阻无效的时候呢，那可能就会有进一步的惩戒，所以这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其实都是可以让他站出来去对这样一些不文明现象说不。那反过来讲的话，对于制造噪音的人来讲也给他一个机会，他可能是因为自己的习惯或者说是没有考虑到他人，也给他一个机会纠偏而不是说一上来去罚款。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等于是给双方一个互谅互解的机会就是大家在遇到这样一些可能引发冲突的情况的时候啊，我们有一个比较好的制度，既能保证我们的乘客和其他人的权益得到保障，也能够给这样一些没有按照规则去维护安静的环境的人啊一个机会，让他去纠偏进而能够认识到这样一种错误。所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关注的点应该不是说这个罚款罚了多少钱，或者说是明确能罚款，而更多的是说他给大家一个契机，就是去认识到这样一些现象，我们现在是能够参与进来，而且是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机制去解决它，那进而去推动这个社会形成一种共识。因为一个方面是有了这样一个制度规则，大家有法可依，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形成社会共识，这样的话你当一个人站出来的时候，可能也有更多的人会站出来，大家一起来去无论是劝阻啊还是进行一定的这种申诉进而去减少这样一些噪音污染源最终让我们能够在公共场合有这样一个安静的环境。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是对于我们营造一个文明社会啊是有比较好的帮助的，包括广州这么做，其实其他城市也可以去考虑类似的这样一种政策，结合当地的情况去进行一定的设计，进而去推动这个制度复制和推广。所以我是比较看好这个制度。主持人，
1: 给到勇敢站出来纠偏的人一个制度的保障啊，并且也完美回答了那些破坏这个噪声环境的人的那一句你管得着吗？还就管得着，因为现在这个制度允许了。那这个地铁外放噪声治理的核心难点啊，我们经常说是取证难、执行难，而且容易引发冲突。如果说连任何一个普通的乘客都有权去劝阻的话，您觉得这是解决了一个你管得着吗？

0: 你多管闲事的这个尴尬呢，还是说可能会制造更多的车厢里的争吵或者是矛盾？就我们怎么避免从一个啊、好言相劝，到最后变成冲突升级，到最后要去治安追责的这样的一个循环？
1: 嗯，我觉得这方面的担忧是有道理的，而且也是需要去关注的。因为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制度的时候，可能很多人马上就想，我现在有法律武器，我有尚方宝剑，我看到谁制造噪音，我就上去劝阻。这个毫无疑问是我们应该去鼓励，但是也应该更好的提醒的。因为我们去关注的这样一个公共场合的文明，它其实是各方都要参与，对吧？我们毫无疑问看到这样一些不文明现象，我们觉得应该说不，应该劝阻，但是同时我觉得也要做好一些自我保护啊。因为很多时候啊，在这些公共场合如果双方去针对这个问题来来回回，甚至可能会带来一些我们讲的这种治安的恶性事件，我们当然不希望这样一个问题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我觉得首先其实就是我们要引导大家去关注这个问题，也要进行善意的劝导。你像我看到有一些案例，可能就是用不文明去对不文明，就是看到有一个不文明的现象，但是也用一种不文明的方式，甚至是强硬粗暴简单的方式，
0: 一帖判官嘛，以前也
1: 很
0: 流行、
1: 对，是这种就好像他是正确的，是准绳，是标准，他就可以对别人去指手画脚，甚至可能用特别不文明甚至暴力的方式以暴制暴。那这样的话不是我们所期待的。我们现在就是说，我们要面对不文明的现象说不，而且是敢于说不，但是我们也要是文明的方式进行。因为最终的话，我们应该是用文明的方式去让不文明变成文明，最终实现共同的文明。所以我觉得这个基调是在这里。那在这个基调之上的话，我觉得我们去劝阻的时候也要去考虑，你比如这个人他去有公放，特别是一些老年人，他可能他没有意识到，再有大家想想，其实地铁里的噪音是比较大的，因为它的车辆运行的过程中就会有噪音。但是这个噪音呢，它和人为制造的噪音又不一样。因为大家想想，其实这个地铁车厢这种噪音的话，它会对你造成干扰，但是呢它不像这个人播的一些短视频或者说是音频啊，它可能会对你造成额外的困扰。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有不少人可能并不觉得说这里已经是有噪音了，那我就再放个功放有什么。或者说它是
0: 和人为制造噪音的区别啊。
1: 对，是
0: 人是可以想办法去忽略它的，但是如人为制造的话是没有办法忽略的。
1: 对，您说太对了。对，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他可能没有意识到，或者他没有考虑到，他现在已经换了一个空间，他已经从家里走到了城市，已经从私人空间走到了公共空间。所以我们其实要有一个缓冲的地带，或者说给他一个缓冲的机会啊，然后通过善意的劝导。你比如这个时候你可以说，你这个声音太大，现在大家都是不希望有这种噪音，就是我觉得还是用文明的方式，礼貌的方式。那在这种劝说受阻的时候，我觉得也不是去升级然后去给他讲道理，去给他宣贯，而是要考虑比如求助于工作人员。你看我们很多的地铁车厢都有一些巡逻的工作人员，你可以求助于他，而且他们也会主动去帮助。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会避免我们讲的这个矛盾升级啊，因为我们最终是期待就是这个车厢是安静的，也是和谐的，不是说你看到不文明现象就要上去制止，强硬的去制止，甚至要求他马上去关掉。就这些可能不是我们作为一个乘客可以做的，也不鼓励去做，因为他可能会带来这些矛盾的激化。可能是我们进行一些善意的劝导，包括其他一些乘客也可以帮助进行劝导。如果劝导无果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诉诸于一些乘务人员，让他们去帮助。因为你像这个广州的规则明确的就是叫司乘人员，既包括我们这个乘务人员，也包括我们乘客，大家共同来去推动这个安静的环境的打造，我觉得可能是更可取的。主持人，
0: 就是各地呢也有这方面的治理方法，对于这个公共交通工具的外放问题，但这个外放现象依旧是存在，而且并不少见啊。就这个行为，它违法成本低，它发生的频次相对高，又掺杂着很多，包括您刚才也分析了城乡啊、代际啊、观念上的一些差异哈。我们单纯加大这个执法的力度，就能够改变人们的习惯吗？我们除了这个罚款之外，是不是还得配套一些软性的机制，让这种公共空间的规则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呢？
1: 其实我觉得在这个方面一定是多管齐下，既有我们的制度规则，特别是这种惩戒机制，也要有一套我们的这样一种软性的、文明的、劝导性的机制存在，包括整个的社会的观念的更新。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不是有一些人他是刻意的、故意的去制造噪音，他其实更多的是说他没有意识到他的行为可能对他人造成了困扰。只要是进行一定的善意 的劝导啊，或者说给他提供一些替代机制，我觉得是能够比较好的引导他们去减少这样一些不文明。

0: 的行为啊。因为我看到有些城市有一些人的做法就比较好，你像我们现在其实这个耳机的成本很低啊，我们现在坐飞机很多时候都免费送一次性耳机，我就看到有一些乘客他就随身带着一些一次性耳机，他看到有些外放的老年人，他就主动送一副免费耳机，这个时候的话，这个老年人就意识到他可能行为不合适，同时给他一个解决方案，对吧？这个耳机你就会用，你用耳机之后就发现你既听到了声音，也对别人减少了困扰。那这种机制你看就非常有智慧，而且我觉得是也可以配合去推行的，对吧？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这种低成本的方案，包括推动这种循环，我觉得这些都是很好的一种方式。那还有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建立这种社会信用机制。你像对于那些明知故犯、屡教不改的，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惩戒机制。当然这是非常少数的人群，但是我们毫无疑问可能会遇到这样一种情况。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需要有这样一种信用惩戒，对吧？你这个时候如果多次的话，我们这个地铁部门完全是可以拒绝你去上地铁的，因为这个时候
1: 黑名单嘛，好像有些地方是这样的。
0: 对，我觉得这个时候其实是要有这样一个机制，但是也要给他一个机会。你比如他如果愿意做这种文明引导员，或者说愿意去纠正的话，也是可以。就是我们既要去看到这样一种矛盾可能带来的危害，也要去考虑怎么样把这个危害化解，把这个矛盾疏解，包括把这样一些不文明的现象减少的同时，多一些文明的引导员、文明的示范，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更好的改变这样一个状况。你像我们现在有不少这个机制，就是说，我们可能未必对你罚款，但是你可以选择，比如你可以值班，对吧？来去维持这个秩序，引导大家去更加文明。我觉得这个方式不光是教育他本人，也是对整个的社会来讲有一个更好的引导。就这些方面其实是润物细无声的，它既需要我们这种制度的建设，比较强的这种警戒、惩戒的机制，也需要我们这种柔性的引导，把它吸收、培养成为我们的一份子，一起来去共同维护这个社会的秩序和文明。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其实我们不是一个敌我关系、敌我矛盾，更多的还是说怎么把这个内部的矛盾进行消化、解决，进而形成更多的这种文明的力量。那这样一股力量形成之后，我觉得大家就会形成这种共识。你像在这个车厢里面，当你去播外放的时候，每个人都去看你一眼，或者说有几个人跟你说上几句话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个力量是非常巨大的。而且你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去考虑怎么样去遵守这些规则。我觉得这个时刻已经到来，而且这些规则的出台和完善会进一步的细化，让我们大家能够拿起这些法律的工具来去保护我们安全环境的权益，久而久之的话，我觉得就会比较好。你像现在咱们看到不少城市这个方面的改进还是比较快的，因为之前的话，大家可能对于地铁这些公共的交通工具啊，还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包括这种习惯的转变。那现在的话，我觉得随着这种交互的频次越来越多，包括有越来越多的人可以站出来去说啊，去劝，那我觉得这样一个环境在不断的改善，所以配套这样一些制度，结合我们这种文化上的建设，我觉得是可以更好的推动这样一个工作朝前推进的啊。主持人，
2: 其实啊，地铁、公交车厢里那些外放声吵的从来不是谁的耳朵，是一个人在自己的城市里头不被打扰的权利。广州这次的新规呢，可贵的是它回答了一个老问题，就是法律写了这么多年，谁来劝，谁能劝，劝不住谁来管，管了又怎么罚，这最后一公里总有人得迈出去。但我们也得清醒啊，就是罚不是终点，也不是目的。当地铁不外放和饭前要洗手一样，成为不用想就知道的规矩，那些被干扰的通勤的清晨才算是真正的安生。规则写进法典只是第一步，它走到每个人的习惯里，那才真算数。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敞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晨，感谢您的收听。猫科家族再添新成员了。最近，当代生物学刊发研究表明呢，玻利维亚云雾森林里的蒂尔卡约虎猫被证实为新物种。隔了100多年，地球为何还能刷出新猫？它凭什么被科学家确定为新物种？比家猫的个头还小，它靠什么生存？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

所忧，原民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FM 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0: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一生897，一城德惠情，一座城，一种声音，一份情怀，一生倾听。FM 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日军在卢沟桥点起了战火的37天后，又在中国的首都南京附近发动了上海的侵略。上海作为南京

0: 门户，中国的经济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再一次燃起抗日的烽火。其实早在1936年8月，日本参谋本部拟定的1937年对华作战计划中就对华东方面的侵略做了部署。日本政府决定向华北增派陆军的同时，就下令海军从杭州湾登陆，两军策应向南京作战，以实现占领和确保上海、杭州、南京这个三角地带。
1: 我们在前边说过啊，这个日本军队在发动战争的时候啊，总是要找这借口。哎，要发动战争了，找点借口。这个与他们本民族的习性有关系。这个日本民族啊，哎，有人曾经研究过吗？是个矛盾型的，刚烈又软弱，忠诚又是叛逆。嗯，含情脉脉，又心如流血。反这么说吧，是个矛盾体，每天都在这个矛盾体当中生存啊。那个时代军国主义的日本，你像卢沟桥事变，他们就搞了个丢人计划，是吧？那么为了发动918，炸死张作霖，总是找这借口，为的呢就是让自己发动战争打得有理，我打你我有理呀。为了掩盖自己侵略的真面目啊，这是。那么同样呢，在觉得要攻打上海的时候，这个日本政府煞费苦心苦思冥想啊，好家伙，就准备找借口。这东条英机、石原莞尔拍着脑瓜门子，哎，你看两个人呢，因为是否扩大侵华战争事态，那么这个事儿翻了脸了，本来是个朋友，后来成了冤家了。但是一旦战争打起来了，这个石原莞尔和东条英机就站到一条船上，又成为好朋友了。那么陆军大臣杉山元和日本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武藤章这么几个人在一起研究，杉山元就问这个武藤章，怎么能挑起更大的事端啊？怎么挑起？是啊，上海那可以说是中国的经济中心呐、啊。如果在上海挑起事端，兵发上海，咱们出师有名，占领上海，那就打掉了中国半打江山。你好好想想。武藤章就问石原莞尔，石原莞尔说怎么搞一个顺理成章啊？有理呢，让国际上、让国联、让其他人都觉得咱们是打打的队，打上海是打打的队，占领它是打打的队。行，你别光打打的队呀、啊，有主意吗？没主意，想，这就开始想，几个人就在一起开始策划。最后啊，这个武藤章就说咱们这么瞎想还不行，得实地考察啊。咱们这儿在日本岛呢，说打上海，上海什么样，当地形势如何，是不是这个反日高潮达到多少度，老百姓什么样，地形地理地貌方方面面咱们都不知道，凭空瞎想出不来好主意。这么办，咱派一个人去，就把这件事儿交给他去办，就让他找一茬，找一借口，找这么一个理由，借着这个理由搭上这个跳板，砰，就在上海咱们就发动战争。好主意。这就命令日本驻华海军第三舰队司令官长谷川清中将，你呀、啊，

赶紧到上海，啊，立刻想办法。嗨，这长谷川青，啊，川青啊，穿了一身青装来的，便装啊，穿青挂绿，嗯，这就乘着旗舰出云号到达了上海。他这一到上海，立刻把这日本驻上海的军政要员召集在一起，这就开会，叽喳喳就干了，干什么呢？这怎么在上海动手？好家伙，这就开上了。一个星期以后，主意想完了，整理出稿子，在7月16日，长谷川青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对华作战用兵的意见。哎，这个稿子的名就叫《对华作战用兵的意见》。这稿子上怎么写的呢？建议欲置中国于死地，以控制上海、南京最为重要，并且找好了发动这次战争的借口。这就是813淞沪会战的导火索啊，虹桥事件。日军企图挑起事端，打算是速战速决，一劳永逸。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前几集咱们说过128事变，这个日本不是找茬吗？这个中国军队和日本军队好像打起来了，打得如火如荼啊，总指挥是张治中将军。可打到最后呢，这个蒋介石跟日本政府签了这么一个条约，哎，停战了。这个条约上写的非常明白，就上海没有中国驻军，所以呀，这个上海到现在没有一个中国正规军在这驻守，都是些保安大队、警察局、治安队、联防，啊，武器配备稀松平常。那么日本人现在要找借口了，他知道上海基本上空虚了，只要把这借口一找到，刷一下就把这上海能占领。就在8月9日，来了这么两个人，谁呢？乃是日本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一个中尉，叫大山永夫，还有个士兵，这小子叫斋藤耀藏。干什么来了？找茬来了。在未来之前呢，那个最高的日军司令长官见到他们两个接见，还给倒了杯酒。你们两个，你认是挑起事端，也许事端挑起之时是你们牺牲之时，为了大和民族，为了天皇，为了帝国的荣誉，你们牺牲值得吗？值得。你看那家伙跟疯子似的，那眼珠瞪着啊，特别那斋藤耀藏，放心，我杀得了，我光棍一个，我什么都不怕。你看这光棍挺可怕。就这样，这俩小子驾着车闯入虹桥机场。这虹桥机场啊，有个保安队队员叫石景哲，跨一盒子炮，离老远一看，来了辆车，开车，哈，车后边斗上站一位，就那斋藤耀藏，站到车这儿，张个嘴。现在这小子有点后悔，所以他这个后悔呀，就带到这个脸上了，这五官就挪位，一挪位，你这多吓人呢，整个就跟一木乃伊似的，给这车上晃过来了，晃过来了。车的速度非常快，这石景哲呀就大喊一声：站住！坏了，由于这个斋藤耀藏太紧张，他不紧张也是来挑事儿的，他一听石景哲喊站住，这小子一哆嗦开枪了，咔

床上，咣的一声，火光四起。车上那个斋藤耀藏变成了斋藤耀命，死了。这就立刻禀报机场最高层，那么机场禀报上海市啊，一层层往上报，说两个日本兵闯进了机场，被我们给击毙了。不过我们这边也死了好几个呀。好家伙，这事儿一出现，日本驻上海的领事馆先找到上海政府，说我们两个人开车正常走路啊，我们很正常遵守交通规则的情况下被你们保安给打死了，我们要严惩这保安，交出凶手，否则我们兵戎相见。另外我们大日本提出你们中国政府要撤出上海的保安部队，无理要求啊！啊，你听明白没？中国的地盘，中国的上海，让咱把保安队全都撤掉。好家伙，这个上海市政府啊，接待办有个副主任，这个副主任姓陈，叫陈世鹏，有点气节。这陈世鹏个儿不算太高，挺胖的，平时练拳击啊，大馒头一顿吃五六个，总想找那日本武士道跟他比武比武，看看中国的拳头能不能把日本这帮浪人都打死。这陈世鹏实在受不了，啪一拍桌子，日本人呐，日本人，你们太无理了，你们别忘了你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我们中国的土地。啪，把门关上，出去，赶紧出去啊，你别搁这瞎胡闹，瞎胡闹我告诉你，听着没，后果你自负。好家伙，来办事这个日本军官碰了一鼻子灰，这是他们需要的啊，越这样他越高兴。这个日本人为什么呢？事这事端起来了。好家伙，你敢，这日本交涉人员这一回去，再看日方上海4000多名海军陆战队及舰艇是登陆人员加在一起，再加上日本的这个侨民义勇团，共计10000多人是紧急备战，咔咔咔，那刀在那石头上磨的，啊，都磨的锃明瓦亮的，紧急备战，磨刀霍霍呀，大战在即呀。第二天，这个日本海军第3舰队在吴淞一带集结大小舰艇30多艘。驶入黄浦江市内，一开始是拉汽笛，30多艘，你想大小舰艇，这一拉汽笛那个声音呢，传出多远？拉汽笛最后耳觉得这事儿还不大，鸣炮，示威，好家伙！这边示威，那边从日本佐世保急调舰艇和陆战队，开赴上海。再看天空上日本的飞机，天上飞机示威。那么蒋介石眼看形势危急啊，蒋介石一看不打不行了，他命令张之洞准备。身为京沪警备部队总司令的张治中，同时呢也预感到大战在即呀，知道上海一战不可避免了，开始积极备战。那么中国军队连夜进驻上海市区杨树浦、闸口、虹口一带布防，

0: 8月13日9点15分，日军舰队开始重炮向闸北攻击。下午4点15分，侵占八子桥一带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也向我军正在推进的部队进行猛烈袭击。中国守军奋起反击，淞沪大战正式爆发。
1: 战争打响后啊，中国守军那是英勇反击啊。京沪警备司令张治中在5年多以前的那场淞沪会战中，那就让日军尝过苦头。那么这次呢，也是一样的，让日军吃了不少苦头，而且是越战越勇。开打以后，这个日本政府是1天3遍电话问前线的战况，一听遭到如此反击，那就急了。怎么的，中国军队反击这么厉害？那么8月14日，日本政府决定放弃不扩大，并于15日凌晨发表了帝国政府声明。他们怎么声称呢？为应惩中国军之暴行，促使南京政府反省，今不得不采取断然措施。那么同时任命松井石根大舰队总司令，带兵上增援。这个松井石根狂妄全场1个月，占领上海。张治中英勇的反击，多位爱国将领的殉国，并没有让蒋介石燃起斗志。那么此时的蒋介石啊，还有他的心思。淞沪大战一开打，他就忙于向联合国发出抗议。法国、美国、意大利等国驻华大使从本国的利益出发，联合发出通知，要求不要使战争波及到上海，并表示愿意从中呢进行调停。于是蒋介石得到消息以后，14日晚立即致电命令张治中，今晚不可进攻，等候命令。可这一停不要紧的，却给日军赢得了喘息调整的时机。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0: 话说虹桥事件以后啊，这个日本呐、万万没有想到什么呢，中国空军会多次给予日军以重创。哗，中国的空军啊，架的飞机升上天，好家伙，这顿炸弹把这日本军队给炸得蒙头转向，而且咱们的空军扔的炸弹还准呢，啊，专往人堆里扔。哎呦，这个日军是大为恼火。就在8月14日，这个日军的木更津空军联队的18架轰炸机，那增援呢，从这个台湾新竹基地起飞，轰炸杭州及广德的机场，准备削弱中国空军的力量。他们这飞机一来，中国空军

军是紧急升空啊，27架战斗机是分头拦截日军的飞机，这是中国空军第一次创下赫赫战果的空战，击落了6架日本飞机。那么自己的飞机呢？哎，毫发未损，没有一架受伤。所以，当一提到8月14日，日本的空军那边就一哆嗦。这中国空军太能打了。那么在随后的战斗中啊，中国空军那是越战越勇，气势逼人呐。很多的优秀飞行员为自己的祖国建立功勋。更有一位飞行员令日军挑起大拇哥佩服，那么这个飞行员呢叫严海文。提起严海文，在当年日本空军没有不知道的，只要一提严海文，就日本那个驾驶战斗机那飞行员都挑大拇哥。怎么事儿啊？8月17日，碧空万里，这个淞沪会战呢、啊，打得正如火如荼，硝烟弥漫，激战正酣。特别天上，啊，那战机你来我往，穿梭往来，好家伙，空中格斗，叮叮当当。哎呀，严海文驾驶这飞机呀、啊，结果闯到了日军的高射炮阵，他想把这高射炮阵呢、啊、给他炸毁喽。这玩意儿讨厌呢、啊，他是这飞机上带着炸弹呢、啊，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往下这么一扔，再看日军的高射炮阵，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好家伙，全炸了，离了白鞋的，啊！炸的那日本兵死的死，亡的亡，但是必定是高射炮阵，而且严海文还炸着了边上油库，日军的油库。哎呦，这日本军队可急了，这是哪架飞机呀、啊？给我使劲的打，嘎吱吱吱！好家伙，像雨点一样，这炮弹上面，结果严海文的飞机呢就被击中了。这飞机冲出高射炮阵，这时日本兵这边有个指挥官，就接到空军一个命令，无论如何要把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因为他中弹了，一定把这飞行员给我找到，我们要认识认识他，他是谁，为什么这么能打，为什么这么能扔，为什么这么能炸，太厉害了。那整个这架飞机在空中大翻身，小翻身，绕的翻身，咱们那天上那飞机抓不住它，地面的火炮盯不住它，要不玩的命打它，这飞机不可能受伤，所以一定要把这个飞行员抓住。严海文驾这个飞机啊，由于受伤非常严重，冒着黑烟哈，奔北就炸了。这个日军的地面部队驾着摩托车、汽车，来了200-300人，哗，就奔这方向来了。哎呀，千金易得呀，好的飞行员难求啊，特别在战争年代，你看那飞机好造，要培养出个好飞行员来，那很难呐。所以日军就下令了，一定要把这飞行员找到。哗，你赶这个日军包抄过来了，严海文这飞机往北扎，最后跳伞了，砰，这一跳伞就降落到一个村子的边上，一片林子边上有块坟地，严海文是先落到树上，用匕首刀把这个伞绳拉断，砰，他往下一跳，日军也来了，哗，就这一片儿，嗖，兵分两路，一个奔村儿去找这飞行员去了，第二就这片林子和这片坟地。哎呀，被包围了，老百姓也看到了，这离村不远啊有一架中国飞机，
过来了。

0: 后飞行员跳伞了，老百姓自发的就奔着林子冲，想找到这飞行员把他藏起来。可一看日军来了，如果真要去搜去，就明告诉日军那飞行员在林子里呢。所以啊，老百姓家家关门，户户关门。这边村里搜咱且不说，单说林子里这边，这个包围圈是越缩越小，越缩越小。哎呀，沿海文一想，不行，我不能束手被擒呐，坐以待毙，啪就把手枪拔出来了，上上子弹，他靠在一棵树边上，正好和日本兵就过来了。沿海文一想，行了，小日本，今天咱们就来了，啪，就这么一枪，撂倒一个，找到了，哗，就这方向，刷，就把这棵树围上了。所有日本兵全趴下了，为什么呢？上面下个命令，抓活的不许伤到他。因为日本上风啊，就是空军这指挥官一定要见见，说驾驶这辆战斗机这个人什么模样，怎么这么厉害呢？一定要把他带到我跟前来。所以日军还不能开枪，就紧着喊话，投降吧，你赶紧投降。你看沿海文这枪还准呢，一枪一个，啪啪啪，好家伙，五六个日本兵的尸体横到这儿了。嘎嘎叽叽，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日本兵就往上打枪，打的那个树叶子纷纷落下呀。可最后啊，沿海文的子弹打光，那飞行员能带几颗子弹？他一看枪膛里最后就剩一颗子弹了。这时沿海文站起来了，知道没好了，跑跑不出去，这么多日本兵把自己围上了啊，他往这儿一站，冲北方向跪下，爹娘，孩儿不能堂亲行孝，爹娘啊，你把儿养这么大，现在国家有难，儿上战场杀敌寇，为保国土，爹娘你就原谅孩子吧。说完这句话，沿海文把枪对准自己太阳穴。这个日本兵就离沿海文也知道他子弹打光，就十步远举着枪过来。当沿海文站起的时候，见他用自己枪顶住自己太阳穴，有个日本兵大喊一声，你别的，啪一声枪响，沿海文牺牲。一个镜头出现了，所有的人都不会想到这个镜头。这一圈日本兵见此情景，因为有的日本兵听懂中国话了，来的时候都搞过训练。沿海文临牺牲之前跪倒在地，爹娘儿不能堂前行孝，为保国土原谅儿吧。有不少日本兵眼泪都下来了，暗挑大拇哥呀，这是中国的真正军人。所有的日本兵啪枪头垂下，脱帽敬礼。有一个日本小队长站在那儿，这心呢思绪万千，咱们发这无名之师跑这儿来搞情人，中国士兵都这样，咱们呢这是自己搬起石头将来得砸自己的脚，咱们是自掘坟墓啊！你看人心都肉长的吗？实际在那年代有好多日本反战人士， 好多日本军队里的士兵并不愿意来打仗。好家伙，这几个日本兵抬个沿海文的尸体，并在这棵树这儿给立了一个牌子，还找来这么一个会写中国字的日本兵，在这个牌子上给写了一行字：支那空军勇士之墓。他们呢，为敌人，哎，也为了勇士举行了葬礼。这还不说，那么9月1日呢，大阪的每日新闻特派员呢，有个叫木村义的，发回日本国内一则报道。在日本呢，这个报道引起了强烈的震动。这个木村呢，非常敬佩中国这名空军勇士啊，他写了篇文章，文中写道：我将士本意生擒，但对此悲壮不能不深表敬意而厚葬。此少年空军勇士之亡，虽如暴雷摧残，衣香不留，然此多情多恨、深情向往之心情，虽为敌军，亦不能不令我全军将士一举同情之泪也。那么文章的最后甚至惊呼：中国已非昔日之大。这个木村的报道啊，在日本国内铺天盖地的什么皇军无敌啊，大皇军世界无敌，这个吹嘘声中无疑透着清新，透着公正。他的慧眼识珠也很快得到了印证。一个月后，在东京新宿繁华的闹市区，支那空军勇士沿海文公展竟吸引了成千上万的日本人。2多天的时间里啊，参观的东京市民络绎不绝，一向宠上威的日本人似乎完全忘记了英雄的国籍和身份，一张张面孔上无不充满敬意，甚至有人为他惋惜和落泪。沿海文用自己的热血和无尽的深情征服了每一个中国人，甚至征服了他的对手日本人，他为自己更为一个民族立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可这丰碑上又何止凝聚着一个沿海文，而是一支军队、一个民族不屈精神的化身。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白川大将啊，在上海江山码头，他给这个部下训话，就不住地感叹：过去若战争的事啊，大和民族勇敢不怕死的精神安在？他已被中国的沈崇海、沿海文夺去了。那么在随后的年轻的中国空军又与日军航空队展开激战，积极攻击进犯的日本陆军和舰队。经过激战，给日军陆航空队和木更京航空队以歼灭性的打击。木更京航空大队的队长石井大佐几天后感觉到没面子，太没面子了，我活的麻筋儿，我也扑自杀了。那么在当年呢，中国的空军确实展了一把威风，在空中啊，这个日本这个飞行员对中国的飞行员敬佩，所以啊，日本空军在跟中国空军打仗的时候，在空中格斗的时候，都万分加小心，打的是哆里哆嗦的啊。那么空战的胜利，这就鼓舞了地面部队，有空中支援了。小日本仗什么呢？不就是地上有坦克，天上有飞机吗？这回咱们也有飞机了啊！所以说呀，这个地面部队打的来劲儿。张治中集团军从15日起，在炮火的支援下，那是向虹口和杨树浦的日军发起多次围攻。 严重威胁日本海军陆战队。然而啊，这里咱们要说实话，毕竟中国军队实力有限，那个日本坦克车也多，飞机也多，没说吗？说国民党号称几百架飞机，这里边有轮胎不灵的、断轴的、缺滚珠的、飞机膀子有眼儿的啊，发动机不转的，实际真正能飞起来也就一百多架。可是日本这个飞机呀、啊，不断的增援呢、啊。另外，它有航母啊。那年头日本就航空母舰，这飞机在航空母舰的杀杀杀杀，一架跟着一架。由于日本飞机的不断增援，很快呢，这个制空权就被日军给控制了。到了8月24日，战斗集中到了宝山的罗店。那么在这儿，即将拉开一场残酷的战斗。从8月底到10月底，罗店是中国军队和日军反复绞杀的战场，拼得你死我。就说这条街吧，哗，日军占着了，中国军队都记忆了。张治中下死命令，躲起来，要一寸寸躲，哗，用人堆上去，把这条街又夺回来了。刚夺回来，日军仗了坦克车的掩护，哗，又夺回去了。中国军队哗，又夺回来了。最后肉搏战，这边明晃晃的刺刀，这边中国军队又把大刀片拉出来了，砍呢，肉搏呀。哎呀，尸堆成小山了，血流成河呀，杀红了眼了。那么小小的罗店镇成了吞噬双方兵力的血肉磨坊。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每天早上6点清扫城市道路是我的工作，希望干净整洁的环境带给大家一天的好心情。
6: 车水马龙中，我开始了一天的执勤任务，红黄绿灯的交错里，保障城市道路畅通是我的职责。
7: 每天在烈日下劳动，衣服一次次被湿透，这个城市的一砖一瓦都凝聚着每一位建设者的辛劳。这虽然不是我的家，但是我感觉很亲切。
8: 凌晨3点，火车的汽笛声越来越远，随着旅客的出站，一天的工作结束了。灯火辉煌的城市里，我知道还有很多人在服务，在忙碌，在值守，感动和踏实油然而生。
9: 虽然我们的岗位不同，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节目的开始，我们来回顾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发行于1993年，那就是周慧敏的《最爱》。这是他的第六张粤语专辑，也是他加入宝丽金唱片之后的第四张粤语大碟。周慧敏在成为职业歌手之前是一名电台 DJ， 早在他任职 DJ 期间，就在香港本土的意式唱片出版过两张专辑，可惜反响一般，直至1991年签约宝丽金才辞去了电台工作，全职做歌手。在这张专辑里更是收录了张学友和周慧敏合唱的《留住秋色》。这首歌也是香港乐坛一代宗师顾嘉辉的作品，电视剧《如来神掌再战江湖》的插曲。

专辑的同名标题曲《最爱》也是日后周慧敏的代表作之一，翻唱自周慧敏非常欣赏的日本女爱豆前辈博元芳惠的同名歌曲，作曲是华语听众的老朋友中岛美雪。不过令我没想到的是，这首歌竟然是李克勤填词。

学生时代五科满分获得500这个陪伴一生的艺名。1992年，他带着草根气息横空出世。2011年的发行专辑《单程车票》，整张专辑的灵感都来自500常年在路上巡演奔波旅途的所见所想。500说，人生就是一张单程车票，没办法回头，只能往前走。这张专辑回归公路摇滚和蓝调，虽然不是大热歌，但是质量也不低。

专辑里还有一首特别浪漫的抒情摇滚《戒指》。MV 里面，伍佰还破天荒地邀请了女艺人合作出演，讲了一段亡命奔赴的爱情故事。戒指只是小小的铁环，却被赋予了一生相守的重量。谁说伍佰不会写情爱呢？这种粗粝又赤诚的风格，反而让情歌更加真挚动人。

之前我们在节目里介绍过何洁，她的唱功不容小觑。从超女出道后发行第一张专辑《发光体》，算是超女时代制作规格很高的一张唱片了。后来2010年的9月9日，何洁发行《想要回到何洁》，这是她离开旧公司之后真正做自我表达的一张唱片。先听《你是我的风景》，此曲来自彭青、郑楠制作，编曲做了一个很大胆的设计，整首歌没有鼓点，只用吉他和弦乐铺陈氛围。这是何洁自己坚持的想法，她希望听众可以安安静静地感受这首歌。

经历超女爆红，再到解约风波，各种话题缠身。那时候的何洁内心是很希望找回到参赛时期那个单纯只想唱歌的自己，所以就有了这张专辑《想要回到何洁》。里面这首《想要回到过去》，褪去了少女时期的活力，声音里面多了一丝疲惫和释然。这张专辑请到梁翘柏担任核心制作人，大量使用真实乐器录制，看得出来当时何洁很想撕掉身上的选秀标签，做真正属于自己的音乐。

界观破了，一样是红豆。被快乐围绕着，这过去你会回到的，看着你若笑着，唱着你的歌。Wanna go back, just go ahead, 找到你自己，不会 no way, 功亏一篑，就做你自己啊。

0: 中国天眼的建成之一。
1: 他是南忍冬与 FAST 有不解之缘，殚精竭虑以命相搏22载，问天寻迹。
2: 我们 FAST 沿袭了中华民族仰望上苍这样一个文化传统。
1: 他是黄旭华，为研制核潜艇奉献芳华，隐姓埋名30年，为国铸重剑。
3: 此生属于祖国，此生属于核潜艇，此生无怨无悔。
1: 他们是无数解放军战士因为职责坚守岗位，一代代在寂寞的风雪里用热血青春忠诚守卫。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这是奋斗者的时代，更是梦想成真的时代。加油，

0: 就是我们要厘清它的一个演化的一个脉络，那么厘清了之后呢，才能确定它究竟是以同一个物种还是不同的物种。那么这把这个物种的这个确定了之后呢，就可以进行后续的相关的研究。因为这个物种你它是一个属于最基础的一个，就分类学属于最基础的一个研究。你只有确定了这个物种啊，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它长得什么样，它的基因是怎么样的，然后生活方式是怎么样的，你才可以进行后续的相关的一些研究啊。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呢，其实对于一个物种它的濒危程度啊，有的时候呢也要这个就是根据它的种群数量来确定。那么如果你这个物种的话，它的比如说这几个小斑虎猫都给它看成一种，那可能就比如说每一种都有这个一千只左右。那么如果你给它看成一种的话，那可能就是现在这个小斑虎猫有五千只，听起来数量好像挺多。
1: 对
0: 啊，但是呢，我们如果把它确定成是五个不同的独立的物种以后呢，那每一个物种呢就只有1000只了。所以说，根据数量上评估来说呢，它每一个物种都是属于很濒危的。那么接下来呢，可能就需要给它花更大的力气，然后投入更多的资金跟关注，然后去保护它。所以说现在呢，其实，在动物分类学界呢，两个派别的，一个呢是主张合并，那么还有一个是主张这个拆分。那么主张拆分的这样一个派别呢，其实它很重要的一个推动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想更好的去保护这些物种啊，因为随着我们这个人类对这个环境的一个过多的干扰，其实很多物种呢它都处在一个濒危的一个状态。那么如果我们把它分得越来越细呢，其实我们都更好的去对每一个个体进行更好的一个保护。因为其实虽然说有的时候它是不同的亚种啊，甚至不同的种群，但是呢由于长期的隔离，那么或者是不同的种群不同亚种之间杂交，它可能会慢慢的会形成一个新的物种，这个都是这个物种也是在不断的演变的。但是呢前提是你得有足够的一个数量，那么你没有这样的一个数量之后呢，那可能这个新的物种也不会产生。然后或者是某一个物种你没有好好保护它，破坏掉了，它从这个地方消失了，那它可能会导致整个的生态链的断裂，导致整个这个当地的生态环境的一个恶化。所以说还是更多的一个是出于研究，一个是出于保护的目的，把它越分越细。
1: 是，好，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就来详细的再来看看哈，这份庞大的猫科家谱还有哪些成员。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今天呢，我们来看看猫科动物的家族谱。因为经过了100多年啊，最近人类终于又在地球上刷新出了新的小猫。那这种新的小猫呢，是栖息于玻利维亚的丛林，它是叫蒂尔卡约虎猫，体长约46厘米，重约1.4公斤。比普通家猫要小，皮毛呢是呈浅棕色，全身分布着不规则的玫瑰纹。它和猫科家族中的虎有什么关系吗？猫科动物中为什么只有非洲野猫被驯化成了家猫呢？新闻唠嗑团，我们继续来探秘猫科的家谱。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社博物杂志编辑、动物生态学博士何长欢。何博士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我们知道这个猫科动物啊是分为猫亚科和豹亚科，这里边明星非常多啊，人气也都很高。这两个亚科它有什么典型的区别，各自有哪些代表呢？
0: 这两个亚科呢，它其实成员呢当中呢有体型大的，有体型小的。所以说我们通常靠体型没办法去区分哪个是猫亚科哪个是豹亚科。那么其中一个最典型的一个区别呢，是看它的舌骨的一个骨化的程度，啊，在它这个骨化的程度呢，就会直接导致它这个叫声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像猫亚科下边的这个各种野猫啊，还有咱们这个虎猫啊，它的这个舌骨呢是完全骨化的， 那么导致它一个后果呢，它就不会那个吼叫，不会怒吼，那么只能发出这个咕噜声啊，或者是喵喵叫啊，这样的一个现象。然后这个猫鸭科里边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个体呢，就是这个猎豹。猎豹呢，首先它体型比较大，然后它名字当中呢又有一个豹子，所以说这个我们可能猛的一听会觉得它是豹亚科的，但其实它不是啊，它的这个舌骨呢是完全骨化的，它是属于猫亚科的。所以说这个猎豹呢，它这个空有一个身体很大的这样的一个皮囊啊，其实它叫起来呢是像小猫一样的喵喵叫的，很可爱，所以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
1: 是
0: 啊，但是呢，对于豹亚科呢，它的舌骨呢是这个未完全骨化的，这个舌骨的中间呢是有这个比较有弹性的韧带的，所以说它是能发出那种比较震撼的这个低频的吼叫声的，也是我们这个典型意义上的这个大猫，然后呢，它比如说像老虎啊、狮子啊、花豹啊，都是属于豹亚科的。那么它的一个典型的，还有一个外形上可能稍微有点区别的，就是，猫亚科呢，它的头骨更圆一点，然后呢，嘴呢更短一点，然后呢，豹亚科呢是头骨更修长，然后嘴更长一点，所以它咬合力也是更高一点的。这个是猫亚科跟豹亚科之间的典型的一个区别。
1: 原来是通过他们的叫声是最容易分辨出来的，是吧？一个是嘤嘤怪，一个就是可以发出虎啸山林的这种威慑感哈。
0: 对对对，
1: 那猫亚科下面的虎猫和豹猫又为什么要再把它们细分呢？如果不细致的去区分，外形上感觉它们也挺像的哈。
0: 对对对，这个主要是还是我们之前说的，就是虽然说外形像，但其实我们出于这个科研的一个目的，还是想要给他们进行一个细化那么当然这个他们还是属于两个不同的独立的物种了。但是呢，他们其实也是早在大约800万年前就已经分家了所以说也是分化的比较早一点。然后呢，他们像虎猫呢，它是属于这个虎猫属的，然后呢，它是这个算在猫亚科里边算是比较古老的一个类群，然后它主要都生活在美洲，但像豹猫呢是属于豹猫属的也是两个不同的属，然后呢，它是完全在这个我们所谓的旧大陆，就是亚洲、非洲但这个豹猫主要还是在亚洲了独立生存的这样的一个类群。所以说他们之间虽然外形很像，但是呢，因为在800多万年前已经分化了，所以他们在这个分布区上是完全不重叠的。那这个就是导致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还是比较远的。然后呢，其实我们主要还是为了厘清它分类学上的一个混乱的，就是你得确定它哪个属于哪家的，然后才能进行后续的研究如果你把它这个都虎猫跟亚跟这个豹猫混为一谈的时候，那可能这个比如我们后续在保护上其实也会出现相关的一些问题。
1: 是厘清物种演化的这样一个脉络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可以让我们看清楚历史上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些变化找到他们的一个身份的变化的一个过程也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那说到这个猫他们的一个演化猫科动物的演化，我们很想知道的就是家猫到底是怎么来的我们说这个研究证明是非洲野猫被驯化成了家猫，那为什么只有非洲野猫能被驯化成家猫呢？像荒漠猫欧洲野猫，它们应该离人类生存的地方也不算远它们为什么没有能够被驯化，跟性格有没有关系呢？
0: 这个主要还是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吧，就是因为它我们现在这个家猫呢是在10000多年前在这个中亚的这个新月沃地就是这个伊朗那一片儿，然后驯化出来的。那么当然这一片儿呢是也是在最早人类最早有农业文明诞生的这一片地方。所以说当时呢因为有农业发展起来，那么人类呢也是 开始逐渐的聚集在一个固定的地方，然后呢这些收割下来的一些谷物啊，它就存到了一个固定的地方。那存到固定的地方之后呢，就招来了很多老鼠，招来老鼠之后呢，进而呢周边的生活的这个非洲野猫，然后就正好在这片区域，所以说呢它就一点点靠近这个人类的定居点，然后呢去捕食这些老鼠。那么所以说它就相当于跟人类这个农业起源的时间窗口是重合的啊。那么后续呢，可能我们人类发现，哎，这些猫啊老出现在附近，然后呢还能帮助我去这个捕捉老鼠，然后不让我们那个谷物受到损失，那么人类呢可能就主动去抓一些这个性格比较温顺一点的，然后呢跟人比较亲近的这样的一个个体啊。因为你不抓的话，它你也不知道这些猫什么时候来啊，你想要用它的时候，比如老鼠出现的时候呢，可能它不在附近，你也没办法去这个抓这些老鼠。所以说呢，就人们就想到了去养它，然后呢驯化它，然后去找那些比较温顺、比较这个捕捉鼠类能力比较强的个体，然后呢一点点把它这个不断的把这个个性给它强化，然后呢逐渐就形成了我们现代的这个家猫啊。然后呢这个我像这个其他的比如说猫科动物，那些大的就不用说了，比如说像那些对豹子、狮子，
1: 这太难了，
0: 这太难了啊！这个人类不被他们吃就已经不错了，就不能主动驯化它。那像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像什么豹猫啊、丛林猫啊，这个还有一些这个欧洲野猫啊，或者荒漠猫，它们就是生活的环境相对人来说还是太恶劣了。你像有的就是荒漠猫，显而易见就在荒漠当中。然后呢，像那个豹猫啊、欧洲野猫，它们都在这个丛林当中。那么人呢，一开始呢还是更喜欢在这个平原生活的。
1: 对。
0: 所以说这些猫的物种呢，就跟人的生活区没那么重叠，那么导致呢，它们最后呢也被人去筛选出来，作为这个家猫的祖先。
1: 是，我还听过有个说法，说猫不算是完全被驯化哈，好像也存在一个他们选择人类的过程，是这样吗？
0: 对，这个是一个我们比较开玩笑的一个说法。不过确实这个猫呢，它相对于狗来说呢，其实很多人会认为家猫是处于这个半驯化的状态。就它不像狗那样就是完全被驯化的，因为像狗它是由狼驯化的嘛。它驯化到就它的一个被驯化的程度呢，是它的基因都发生了一些改变啊。因为以前狼呢，它这个它像这个好多的行为或者它好多的食物都是跟现在我们的狗是不一样的，但是现在我们的猫呢，它其实它的行为呀、它的食物呢，其实跟它的祖先非洲野猫还是很像的，就基本没怎么发生什么变化。那么它到野外呢，其实生存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1: 对，那说到不同的猫哈、有些能被驯化，有些不能被驯化，大家可能觉得，哎，这是不是跟性格有关系？家里的这些不同品种的这种家猫哈，好像他们性格也不太一样。流传比较广泛的说法有，这个奶牛猫呢胆子大，保护弱小；狸花猫战斗力强，大局心大憨厚，爱干饭；还有三花猫是傲娇等等。以上这些说法有没有依据呢？
0: 就我的所了解，还没有一个权威的一个研究能证明这些花色是跟它的性格决定的。那么当然可能有一些统计层面的，有一些群体的一些共性吧。像这个像橘猫就更亲人，然后呢奶牛猫好奇心更强啊。但是每一只猫的它的性格啊，我觉得还是主要还是跟它的成长环境啊。

0: 还有社会化的训练决定的。那可能就我们经常说这个这个宠物更像它的主人，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它的，当然它每个品种它天生的骨子里的性格肯定还是有一些不同不一样的地方的，但是我觉得它更多的个性呢还是后续的后天的成长环境还有我们人的社会化训练对它造成的。
1: 是，那很想知道在猫的眼中哈，不同的猫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是一个什么样的印象。比如说网络短视频中有一个说法是在家猫眼中布偶猫被认为长得不好看，我们觉得挺好看，猫认为不好看。然后三花呢，他们猫觉得哈颜值是最高的，是真的是这样吗？怎么能够确定猫是怎么想的？
0: 它这个还是我觉得更多还是从我们人类的这个视角来判断哪个猫哪种品种的是这个颜值比较高的。从猫的这个视角当中呢，它可能跟我们的对颜值的定义是不一样的。那么它们可能更优先看它的这个身体的一个状态啊，比如说它的这个身体的线条是不是流畅啊，它身体是不是够健康，它的毛发是不是更顺更有光泽，行动更矫健。因为通常一些健康的个体它这个毛色才会更光泽啊，就像我们有的时候你去看动物园里的那个个体呢，就感觉毛发灰秃秃的，但是你去野生状态下去看这个个体呢，就是那种油光水滑的，然后很矫健的。所以说对于这个猫咪呢，它还是更多的倾向于还是它的原始的一个本能，就是它的身体健康然后捕猎能力强，就代表着它有更优质的一些基因，所以它就更喜欢这样的一个个体。但比如说像我们有些像什么加菲猫啊，布偶猫啊，可能它的一些脸型啊会有一些不一样，然后呢，但这个特点呢可能在这个猫咪的视角当中呢，可能是一个负分，是一个减分的啊。
1: 对，
0: 当然这个目前还没有针对家猫对于这花色颜值的一个偏好的一个研究。我觉得想获得真实的一个研究成果的话，还得需要一个我们这个标准化的一个测试啊实验，然后比如说给它同时展示不同的这个品种的猫的个体，然后去看每只猫盯的这个它的时长啊，靠近的频率啊，然后它的偏好的倾向啊，来去做一个统计层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测试啊，这个才是一个更加专业更加科学的一个方式啊。我前面说的只是我自己对于动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推测。
1: 是，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何长宽博士啊，带我们认识了一下猫科动物的家谱啊，非常感谢您的分享，谢谢。
0: 好，谢谢大家。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您还记得刚才我们聊到的猫科新物种叫什么名字吗？仔细想想，它叫蒂尔卡约狐猫，是不是很多人已经忘了？在生活中我们难免会碰到记忆突然间短路的时刻，有些朋友则可能会觉得自己总是爱忘事儿，担心自己会不会在老了之后更容易患上阿尔茨海默病。而有些老年人呢，或者是他们的家人却正相反觉得人上了年纪，记忆力不如从前，糊涂一点好像也正常。阿尔茨海默病是一种起病隐匿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会导致大脑功能异常，并随着时间推移而恶化，确实会造成患者记忆力和思维能力的衰退。但是它却不只是关乎记忆力，而是将带来全面性的健康危机。此外，阿尔茨海默病呢，也并不是正常衰老的一部分，而是一种病理性的脑部疾病。正常老化不会显著影响社会功能和独立生活能力，但是阿尔茨海默病却会导致患者出现进行性功能衰退，甚至生活不能自理。那么一般的记性不好、爱忘事儿和阿尔茨海默病有什么不同呢？阿尔茨海默病有哪些早期信号应该被注意？年轻人也可能患阿尔茨海默病吗？人们能否主动养脑，提前预防阿尔茨海默病呢？今天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一起来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神经病学中心副主任医师方瑞乐的解析。
3: 正常的健忘和阿尔茨海默病带来的症状应该怎么区分呢？
4: 阿尔茨海默病来讲，最早最突出的一个症状呢，就是一个近记忆力减退。正常的人群当中呢，健忘

0: 或者我们称之为良性的健忘呢，也是很常见的。但这两者区分还是很重要的。如果把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个早期的记忆力减退呢，你当成一个良性的健忘不去重视，就会错过这个早期干预的这个黄金期。良性的健忘呢，它是记得这件事情，但它把这个细节给忘掉。经过提醒，它是能记起来的，它不影响着日常的这种生活。阿尔兹海默病呢，它就会是呢一个整个的这个记忆力呢，它都消失了，好像不存在一样。它即使呢被别人呢反复的提醒，还是记不起这些事情的，它会影响患者的就是生活啊、工作这能力。那么还有关键的点呢，就良性健忘的人呢，对他记性会在意的，他会觉得自己忘记事情，会有这种抱怨。但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呢，他有时候对自己这种遗忘呢，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啊，他不觉得自己有问题，这是两者的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差别。
1: 患阿尔兹海默病可能和哪些因素有关？
0: 阿尔兹海默病来讲，它是一个退行性的病变，有很多因素相关的。那么我们一般分为这么两大类，一类呢是不可改变的因素，最主要就是年龄。那么这也是阿尔兹海默病最大的一个危险因素。就是我们在研究呢，有数据也提示我们，65岁以后，年龄每增加5岁，阿尔兹海默病的患病风险呢会增加1倍。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说不可逆的因素呢，就是一种遗传，家属啊，一级亲属，就比如说父母啊、兄弟姐妹有阿尔兹海默病的时候呢，那么它的风险呢会升高。当然了，它也并不是说一定患阿尔兹海默病，只是说它的风险会升高。第二大类呢，就是可改变的危险因素，其实我们要更关注的，因为这是可以干预的。首先呢，就跟脑血管病相关的，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那么这些呢，血管病的危险因素呢，如果没有控制好，它会导致之后呢，一些脑血管的这种疾病，无论是缺血性的这种脑梗死还是脑出血，它会导致或者是加重这个阿尔兹海默病。还有呢，就是这个肥胖跟缺乏运动，那么也会导致脑的萎缩呢加快。还有一些呢，就是吸烟跟过量饮酒啊，这些也会加速脑老化。那其实还有一些很重要的点，就是说呢，教育跟这个认知，如果一个人呢不怎么动脑，社交少，不去学习新的这种知识、新的技能，他的患病风险会更高的。那么还有一些呢是情绪，就是说或者加重或者诱发啊。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比方听力下降啊，导致的一些社交的减少。
1: 年轻人也有可能得阿尔兹海默病吗？
0: 很多年轻人呢也会担心，那么我会不会在30岁就会得？但实际上来讲呢，确实有我们叫的这个早发性的阿尔兹海默病，但是呢，它其实非常罕见的，相当一部分是有明确的家族的遗传的基因突变。所以说呢，对于年轻人来讲呢，如果出现一些记忆力减退呢，绝大多数情况下不需要去担心自己是阿尔兹海默病。但是呢，要注意，那么其实还有更常见的因素，比如说睡眠质量，包括压力、焦虑，还有一些注意力的分散，还有一些甲状腺啊、贫血啊、维生素的这种缺乏，那导致的记忆力减退。不用特别担心是啊，自己是不是得了这个早发的阿尔兹海默病。更重要的是去看一看神经科，做一些相关的检查。那么最主要还是一些我们可干预的睡眠啊、焦虑抑郁啊，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1: 除了记性变差之外，阿尔兹海默病还有哪些早期的信号比较容易被我们忽略呢？
0: 阿尔兹海默病最早最突出的症状就是近记力减退。那么除此之外呢？那么它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伴随的症状，那么这些早期呢也会出现。首先呢，它有一些性格啊跟情绪的这种变化，比如说呢，容易发脾气、多疑或者失去兴趣了。这个呢，它也是由于这个阿尔兹海默病的大脑的病变引起来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临床总叫执行功能的减退，就说呢，他好多事情不会做了。举个例子来讲呢，就是一个会做饭的人，那现在呢，他那些拿手菜呢，他不会做了。那么还有一些呢，就语言表达。那么阿尔兹海默病的患者随着病程的进展，他会出现一些这个语言表达的这种困难，找不到合适词。再严重的是呢，他会有一些时间跟空间感的这种混乱。
1: 中老年人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主动养脑，提前预防这个阿尔兹海默病呢？
0: 阿尔兹海默病来讲，它是不可预防，但是它是可以这个早期发现、早期干预的。就是有提到我们的一个名词叫脑健康。那么现在脑健康呢，它的概念是叫全生命周期的管理，从这个婴幼儿一直到老年。我们要在整个的人生中呢，都要关注我们的这个脑健康，或者叫养脑。那么中老年人呢，他脑的这种老化更应该注意，而且健康的生活方式呢，可以显著的降低这个阿尔兹海默病的这种风险。那么即使就是他有这种遗传的因素在里面的患者呢，他也会是从中获益的。什么可以帮助预防呢？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说现在大量的大家可能会认为的我们这个脑保健的这种药品啊。那么首先一个呢，就是运动，就是每周呢，那么中等强度的，那么150分钟以上的这种运动，对预防呢是非常有效的。快走啊、游泳啊、骑车这些都可以。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社交，多聊天啊，多参加这个。

0: 社交的活动。第三个呢，就是持续的学习。那么这个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啊，啊下棋啊，画画、唱歌啊，那只要是需要动脑的技能都可以。这样强调，关键是要学这个新的东西。比如说，有的人喜欢看这个短视频，说这个短视频是学习吗？它不是，它只是一种这个重复的对大脑的这种刺激。那么预防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啊，获益不大了。第四个方面就是慢病，就是我们说的血糖、血压、血脂。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睡眠。那么睡眠对于这个阿尔茨海默病的预防也是非常啊有帮助的。那么最后一个呢，就吃上，多吃蔬菜呀，多吃一些鱼类啊，尤其是含这个欧米伽三多的这种啊深海鱼啊，那么少吃一些红肉、油炸食品等。
1: 如果家里已经有人确诊了阿尔茨海默病，作为家属能够做些什么呢？日常照护上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我们继续来听。
0: 家属的这种照顾的质量呢，也就决定了患者的生活质量跟疾病的这种进展。对于这个家属来讲，首先呢，他在从心理层面，他要接受这个患者患病的这个现实，调整预期。阿尔茨海默病它是可以早诊断、早干预、延缓进展，但他这个病呢，它是不可逆，它最终还是要逐步的一个进展。那么很多家属呢，他会有这种否认啊、焦虑啊、挫折感，甚至愤怒。这个患者怎么是这样子了？他是说故意的。但实际上来讲，我们要意识到患者的这些行为异常、这些语言不是他的主观意愿。所以呢，家属来讲呢，应该像一个包容、一个不懂事的幼儿一样，要包容这个患者。其次呢，患者的家属呢也要做好自己的照顾，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很容易导致家属被耗竭。所以说呢，家属也要把自己的生活给安排好。具体的这个建议来讲呢，首先呢，家里呢要防止跌倒，那在门上呢也安一些感应器，那么给患者戴上联系卡或者防走失的手环。那么还有一个呢，就规律的生活，让患者呢作息时间要规律啊，在固定时间做固定的事情。那么沟通方式来讲呢，要发生一种调整，给他一个简单清晰的指令，比方说让患者洗碗的时候呢，你不能说去把碗洗了，而是说你把这个碗放到水池那里面，这样一步步的去做更直接。针对患者的一些行为、幻觉或者语言或者一些情绪，不要去跟患者去对抗，而是找原因，他这些行为的背后是不是他有些具体的原因，比方说饿了、想上厕所等。那么还有一点就是要尊重患者啊，他还是有这种自尊的啊。那么我们不要批判，同时呢，尽量不让他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让他觉得他还是能够正常的这样生活的。具体的这些方式能够呢，让患者呢有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生活质量，延缓进展。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负责杨洋、池文静，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国媒体报道，伊朗统计中心20号发布该国波斯历一季度，也就是3月21号至6月20号的经济数据。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期，伊朗包含油气行业在内的 GDP 同比萎缩10.1%。如果不计入油气行业 ，GDP 同比下降4.6%。从具体领域来看，伊朗油气行业产值降幅最大，同比骤降26.4%，工业和矿业的产值同比下降14.7%。伊朗长期受到西方经济制裁，本就面临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压力。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对伊朗的封锁和制裁进一步加重。美国财政部8月下旬宣布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随后伊朗经济部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事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英国媒体先前报道，面对西方制裁，伊朗数十年来一直奉行抵抗经济政策，鼓励自力更生和本国生产，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和国防产业，抗压能力较强。一名伊朗前经济官员认为，哪怕战争持续一年，伊朗经济仍能挺过难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34年前的今天，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师杨立伟分享香港航天员黎嘉莹近况，并表示期待更多年轻人加入到航天员队伍中来。杨立伟说，黎嘉莹今天上午向地面工作人员送来祝福，他们在上面工作非常顺利。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天上午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美国通过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超过30000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21号公布了蒙彼利埃冠军赛首批参赛名单，中国选手王楚钦、王曼玉和孙颖莎在列。2026年 WTT 蒙彼利埃冠军赛将于10月27号至11月1号举行，设男单、女单两个项目，冠军将获得1000点世界排名积分。亚运快报，2026亚运会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的于子迪夺得冠军，2分06秒10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距离世界纪录只差0.4秒。这枚金牌是于子迪本届亚运会的第2枚金牌。此刻提示，25号将迎来中秋佳节，今年中秋挺特别，月亮最圆时刻出现在9月27号凌晨的0时49分，是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今年的中秋还有一个特点，与秋分节气仅差2天。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 体式比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6: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7: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8: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6: 决胜时刻
9: ，China 赢。

0: 本节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第二十届亚运会呢继续进行，今天呢中国代表团的运动员们在游泳、体操、排球等许多项目中有出色表现，稍后我们会共同关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欧洲足坛依然是精彩纷呈，英超联赛阿森纳是遭遇失利，西甲马德里德比话题不断，法甲国家德比呢也是再次上演。更多话题我们稍后请进朱一鸣老师共同讨论。首先来关注亚运会，目光关注到游泳项目的比赛。今天游泳项目呢依然总共进行了7项决赛，最终呢中国队是拿到了5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还创造了2项亚洲纪录。详细情况连线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央视体育频道的记者孙雪。孙雪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孙雪，先来说说今天的接力哈。这个昨天的女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呢，中国队赢得非常轻松，悬念不大。而今天的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呢，却让大家感觉看得比较刺激，比较过瘾。尤其呢，最后一棒张展硕的分段成绩，更是让大家感觉有些惊叹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场比赛。
1: 首先我们来说今天比赛这个历程真的是太刺激了。就连我们排在这个前方的这个解说嘉宾谢诗文，他的这个指甲都是握的，这个手上全都是指甲印，真的是捏了一把汗。那我们先来说说这个项目的排兵布阵。那其实中国队的策略呢，是把我们的强棒排到了第3和第4棒。因为正常来讲，就是一个通用的思路，一般情况下1棒和4棒是强棒。那我觉得是，就是参看以往的这个比赛的经历啊，特别是张展硕，他从2024年多哈世锦赛，当时我们这种逆袭获得这个项目的世界冠军的时候，就是他在最后一棒的最后这个关键的时刻，他的这个积极的触臂，我们拿到了那枚金牌。而去年在新加坡世锦赛当中，依旧是这个项目，当时我们的处境是在这个领奖台以外的，而就是在他最后一棒的最后的时刻，他一路赶超，最终呢中国队是创造了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当时拿到了一枚宝贵的银牌。我觉得这真是参看过往呢，就是张展硕在最后一棒他这个追击的能力非常的强。那潘展乐呢也是一个擅长追的运动员，特别是我觉得大家可以想象到，在巴黎奥运会他当时这个男子的4x100米混合泳接力也是最后时刻他的一个追击，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强棒两棒排到了最后。而日本队的这个布阵的思路跟我们并不一致，他们呢是把自己的强棒排到了前2棒，其实是想冲我们，给我们心理压力。而他们的最后一棒呢，其实是他们这个混合泳非常出色的松下之姿。那

0: 样的一个状态下，我觉得最后真的是有的一拼。我在今天也采访张展硕的时候，我说真的到最后的那个时刻，你看到我们还落后了一秒多钟的时间才就是进行他这帮交接，你有信心吗？我觉得他非常非常坚定。我觉得这个小伙子他在大赛当中的这种作风、比赛气质都非常的突出，潘展乐也给予他非常高度的评价。那我觉得包括今天潘展乐的发挥呢，我觉得也特别值得肯定。因为大家都知道，其实从巴黎之后呢，潘展乐是真的是遇到了自己的一个低谷，并且呢，现在我觉得今年从下半年开始才缓慢的往上去爬升。那在100米自由泳决赛之后呢，我觉得首先先是给他建立了一个信心，也给大家展现出潘展乐正在往上走的一个过程。而今天的这一个接力的这个分段呢，1分44秒24，又展现出来他在200米这个相对于中距离的项目上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进展。那这个分段呢，其实又一次回到了在国际上相对来说是比较有竞争力的这样一个水平。包括我觉得今天在排兵布阵这个我的选择上吧，也是给中国游泳队的这个总教练崔登荣指导呢，我觉得真的是大大的点赞。他能够再次启用参与预赛的这个徐海博，我觉得是需要这种勇气和这种就是能顶住这个压力的。因为大家看了上午预赛的分段，徐海博的表现并不是很出色，那当时汪顺的分段非常快。那么在这个用人上来讲，我觉得这个主教练呢也真的是我觉得有一颗强大的心脏，然后徐海博也顶住了这个压力。他最后我相信大家看转播的时候，他看到中国队率先触壁之后，他躺着闭上了眼睛，他当时真的太累了。他说我从来没有就感觉身体乳酸到那个值，我完全的是真的是用尽了我最后一点的力气。所以今天这一枪的这个比赛，我觉得真的是可以记录到历史的。
1: 其实日本队是领先了3.5磅，相当于我们最后呢张展硕最后一磅啊绝杀了日本队，这是比赛非常的提气哈。那除了男子4x200米的自由泳接力呢，那今天中国队创造的另一项亚洲纪录来自女子200米的混合泳，于子迪呢是再获一枚金牌，同时她的成绩距离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已经非常近了，很快她就能够冲击世界超一流吗？
0: 我觉得首先于子迪今天的这个成绩他已经跻身到世界一流的，因为比他快的仅仅有这个加拿大的名将麦金托什。那麦金托什2分05秒70的这个世界纪录呢比他快了0.4秒。我特意把两个人啊就今天的分段和麦金托什他的这个世界纪录的分段拿出来去对比啊。那于子迪的蝶泳呢其实它比麦金托什是更快，但是仰泳方面呢它就明显的比麦金托什慢了。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个阶段于子迪一定要在仰泳当中去找一找这种技术的这种改进点。而蛙泳呢它又明显的比麦金托什快，自由泳呢虽然稍微比麦金托什慢了一点，但我觉得两个人是处于就类似水平吧。所以我觉得看完分段之后呢就能够找到他与这个国际最最顶尖的这个选手的这种差距，既可以扬长也可以去弥补自己的短板。然后我也在赛后问了于子迪，因为在下个月他才满14岁，那想对14岁的自己说些什么呢？他说想对自己说是继续努力，你会越来越好的，加油。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我们充满希望的一颗星星。
1: 就是刚刚说到了仰泳，应该我们还有提升的空间。换句话说呢，如果仰泳的成绩能够接近麦金托什的话，那未来比赛的这个胜算就会大大的提升啊。那男子100米的蛙泳决赛呢，世界冠军钱海洋出战这场比赛呢，但最后夺冠的是更年轻的董志豪，他和日本选手呢大桥信成为了并列金牌的获得者，就是永别。

0: 赛呢并列金牌，这种情况是不多见哈。跟我们说这场比赛。
1: 我觉得这场比赛呢也是很刺激。其实它和男子四强二次接，对于今晚来讲，是我们要去与对手直面对话，要这个就要去拼的两块这个金牌。那这一块金牌呢，因为陈雅扬在这个今年嘛，包括去年，其实他有点受伤病的这种困扰，所以会有一定的反复，导致自己的竞技状态并不是特别好。而这个我们最终夺得金牌的董志豪，他其实是在2024年多哈世锦赛的时候，当时就是一个200米蛙泳逆袭，最后50超越一众对手，拿到这个世界冠军的头衔，被大家所知晓。而在从去年的后半年，尤其到今年上半年，他开始去转战100米蛙泳，一方面呢也是希望自己在短距离上有一点突破，能够从而为我们的接力做出更好的贡献。我觉得今天他也是完全的做到了。那董志豪其实在今年的选拔赛当中也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冠军，其实当时他在国内夺冠的成绩比这个还稍稍快了一点。董志豪在总结今天比赛的时候呢，他也说我这个最后的道边不太好，他有一点飘了。因为大家都知道，就蛙泳是一个完整的动作，其实是要一下往前刷或者就很长一段距离的，所以呢最后的这个时刻他也没有办法做过多的调整。那我觉得这场比赛最好看的一点就是董志豪的一个也是反超和追击嘛，那他当时前五十是仅仅排到第四名，最终能够追上来，我觉得对于他的这种比赛的这种作风，包括去对于这种压力的消化，也是一次非常宝贵的经验。其实今天上午游完预赛，他还感觉非常非常疲惫，然后就觉得哎自己是不是哎呀晚上有一点哎呀有点紧张，但是他又说我相信自己一定能够扛得住。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这个05后的这些运动员展现出非常积极的一面。
0: 嗯，我们再来说说男子50米仰泳，徐嘉余呢是再夺一枚金牌，而且呢另一位中国选手呢王子成是收获了银牌。徐嘉余目前的状态非常好啊，那我们还会去关注到就是王子成是否能够在徐嘉余之后成为男仰下一代的领军人物。
1: 首先如果我客观的来说，王子成的情况是这样的，因为他其实一个纯短距离的项目选手，包括他在100米仰泳当中也不算国内很突出的选手，排在他前面的江成林，包括这个王谷开来，所以我不知道主持人要如何定义为下一代接班人，具体要接哪一个项目。因为我觉得如果客观来看，我们现在其实要寻找的是年龄在2009年含2009年以后出生的仰泳的优秀的运动员。如果你的年龄过大，可能你很难在200或者是100米上就是再去大幅度的提升成绩。所以我觉得可能这是一个相对专业的一个探讨，我们也不要去把某一个人一定定为谁的接班人。但我觉得王子成今天的表现非常的值得肯定，因为他第一次代表国家出战这种大型综合性运动会，并且能够在决赛当中游出和自己最好成绩就基本持平的这样一个发挥，我觉得对于他自己人生的这种经历，运动的这种叫生涯，都是一次非常宝贵而难忘的这样一次记忆。
0: 女子50米仰泳呢，中国队同样是包揽金牌。那这个比赛，包括我们在这个仰泳项目上，亚洲的这个地位，跟大家来说一说哈。
1: 我们最终夺得金牌的这个汪乐天呢，其实他在世界锦标赛上也登上过领奖台。那汪雪儿呢，也是50米仰泳，历来啊，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稳定而出色的运动员。那我。

0: 做出更突出的贡献。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看女子短距离这个仰泳的这种观感，我觉得最核心的点。
1: 今天还有两个项目呢没拿到金牌，这两个项目是女子200米的自由泳和男子50米的自由泳哈。这个是不是在预料之中，还是我们出现一些小意外？这方面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其实在今天上午与央视体育的连线当中，我其实就已经跟大家提到过，我说可能第二天的比赛不会像第一天的比赛，因为就是我们当时第一天七金拿到六，而我觉得今天我们首先是要搏出两块，就搏两块金牌，而可能这两块金牌本身就不太是我们计划范畴内的。因为像女子2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的亚洲纪录呢，也是最终获得冠军的中国香港名将何诗蓓，而何诗蓓在去年呢也参加了我们举行的这个全运会，人家也是稳稳的拿到了这个项目的冠军。所以客观来讲，就是我们和这个中国香港的名将是有一定的水平的这种差距的。那男子50米自由泳呢，我们的陈浩是第一次进入到了这个决赛，并且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国际的大赛。在今天的这个决赛当中呢，他是20秒04，其实是已经刷新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我们其实也是要为我们的运动员而喝彩的。那如果你说看这个项目而言呢，我觉得对于韩国这个选手金英范20岁，他的身体条件其实特别像中国就是大概在2020-2021年当时涌现出的这个何君毅，他们身形同样高大，然后也相对来说有一点扁，然后胳膊又很长，就两个人有很强的这种身体条件上的一些相似点。我觉得这种21秒66这样的一个成绩，我们确实是在此刻无法达到，所以我觉得只是给了我们未来更好的去目标，去往这样的方向上去发展。
1: 那明天的比赛再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夺金点哈，因为我们刚才其实提到了，昨天其实我们是所有最强势项目集中爆发的一天，其实七个项目当时我们预计就会6枚金牌，明天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观赛重点？
0: 明天首先是有6枚金牌产生。那女子100米自由泳呢，我觉得依旧可能是何诗蓓是我们就是最强的竞争对手，来自中国香港。那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呢，客观而言日本选手的这个水平呢在亚洲是遥遥领先的，他们也是世界一流的这个水平，所以可能这个特别是男子400混，我们可能金牌呢无法收入囊中。女子200米仰泳呢，我们应该是我觉得彭旭伟很有希望，因为他具备2分6秒这样的一个个人的最好成绩。那男子1500米自由泳呢，费立伟包括张展硕，那可能就要跟日韩的这个选手进行一次正面的对话了，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把这枚金牌啊要拼下来。女子400米自由泳呢，我觉得就是李冰洁去守一下。而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啊，其实这个赛程跟以往有点不一样，就以往这个项目呢总是作为这种大赛收官的项目，而把它这种提前来，我觉得也是明天可能最好的一个收尾吧，大家可以值得期待一下。我觉得我们在这个项目上来讲还是相对比较有优势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孙雪的连线，辛苦，再见。目光呢在转向体操赛场，今天体操项目呢产生了男子个人全能金牌，中国选手呢张博恒发挥的非常好，拿到了冠军。连线一下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方亮晚上好。
2: 好的，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比赛情况啊。
2: 好的，今天这个现场看比赛最大的一个感受就一直在狂按计算器啊，不停的在算小数点后面的分差，谁比谁高多少，谁比谁差多少，当然最终的结果是美好的。我们知道啊，这届亚运会男子全能采用了资格赛和全能决赛合一的新赛制，也就是说呢，今天各个单项分数靠前的选手进入到单项决赛，那么整体靠前的进入到男团决赛，而6项都参加的选手总分最高的就是

0: 男子全能冠军，一赛定乾坤。中国队这次打资格赛派出了张伯恒、朱晋元、蓝心宇、孙伟、田浩五名正选，王成成、洪延明、谢晨毅担任替补。这里面呢，作为杭州亚运会团体全能和单杠的三金王，张伯恒自然是最大的热门之一。赛前实战测验六项成套全都成功了，总分再度突破85分。老将孙伟可以说和他构成了全能的双保险，这番专攻亚运也是团体与全能排兵布阵的重要棋子。资格赛与全能合一就意味着六项不容闪失，任何一次失误都可能葬送金牌，而且客场作战需要应对裁判的环境和主场的氛围。张伯恒还必须在单杠等等单项当中提防像日本的前田丰城可能会达到 6.9 高难度套路的冲击。再有，他的脚部伤病仍然在恢复，还有呢，亚运会之后不到一个月就要转战荷兰鹿特丹世锦赛，体能分配也是一道考题。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啊，张伯恒、孙伟和桥本大辉、冈胜之助这四个人的竞争相当的激烈，分差一直很小。中国队呢，先比自由操、鞍马和吊环三项，东道主日本队则是先比鞍马、吊环和跳马三项。那么前三项结束之后呢，我们看到张伯恒自由操拿到了 13.8， 鞍马是 14.166， 吊环拿到了 14.233， 孙伟自由操 13.9， 鞍马 14.2， 吊环 13.766。日本队方面，冈胜之助鞍马 13.766， 吊环14分，跳马是 14.233， 桥本大辉鞍马 14.5， 吊环 13.733， 跳马 13.866。 什么意思呢？就是前三项结束我们算一下总和，张伯恒 42.199 就已经暂列第一了，但是当时桥本大辉的分数是 42.099， 刚好只差了 0.1 分，这个分数差距是非常之微弱的。冈胜之助呢是 41.999 暂列第三，孙伟 41.866 暂列第四。那么后三项比赛，中国队的顺序是跳马、双杠和单杠，日本队要比的是双杠、单杠和自由操，双方的竞争就此进入到白热化。张伯恒跳马 14.133， 双杠 14.7， 孙伟跳马 14.166， 双杠 13.333。 日本队方面，冈胜之助双杠 14.633， 单杠 14.233， 桥本大辉双杠 14.3， 单杠 14.033。 这样五轮过后，张伯恒 71.032， 冈胜之助 70.865， 哎，这个领先优势进一步扩大了，但依然还不够让人放心。桥本大辉呢是 70.432， 孙伟是 69.365。 那么最后一项，中国队的两名选手要比单杠，日本队两名选手要比自由之助。桥本大辉在四名日本选手当中前两位登场，单杠项目孙伟在四名中国选手当中第二个登场，张伯恒则是最后一个登场。冈胜之助第一个完赛，他的自由操项目拿到了 13.833， 六项总分 84.698。 第二个完赛的桥本大辉自由操完成的相当一般，只拿到 14.033， 总分 83.865， 排在了冈胜之助之后，这样他就提前退出了冠军争夺。另外一方面，单杠项目第二个登场的孙伟 13.933， 总分 83.298， 没能超过桥本大辉。这就意味着最后一个登场的张伯恒在单杠项目里拿到 13.666 分以上就能夺冠。那个时候在现场我们确实也看到了很有意思的一幕，就是张伯恒直接和他的分管教练金指导两个人在商量最后一套的这个难度要不要降，因为他本来准备了 6.2 难度系数的动作，这个是相当高的难度分，最后降到了 5.8， 还是保持了一个平稳输出。最终呢，他也比较好的完成了这套动作，最终的得分是 14.033， 这样以 85.065 的总分再次超过了85分，力压冈胜之助和桥本大辉两名奥运全能冠军和东道主选手，顺利卫冕了亚运会体操男子个人全能冠军。赛后我问他，我说日本队呢有日本队的特点，你觉得中国体操男队的特点是什么？他就说，他说我们在身体条件有限的情况下一直追求技术的完美，另外很重要的一点，我们总能扛住压力，我想这也是这枚金牌最好的注脚。好的，
1: 好的，方亮，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女排的比赛哈。这个女排的比赛呢，今天中国女排是3-2击败了泰国队啊，这是报了之前的一箭之仇，拿到了决赛席位。他们决赛呢将会面对的是日本女排。连线一下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玉琪。管玉琪晚上好。
2: 你好，郝迪。
1: 前不久亚锦赛呢，中国队是2-3输给了泰国队，今天比分调过来了，3-2，并且呢，在这个第五盘的这个决胜比赛当中，其实整个的胜利啊，完全倒向我们这边了。我们做对了哪些？我们做的这个工作，哪些呈现出了一个新的态势啊？压倒性的拿到比赛胜利，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比赛啊。
2: 其实今天的这场中国女排的比赛呢，并没有是按时开始的，因为。这个场馆呢在小牧市体育公园综合体育馆，这个比赛的前一场比赛呢，中国台北和哈萨克斯坦的比赛一直是打了5局才分出胜负。

所以呢，中国女排这场比赛是延后了45分钟进行的。所以呢，两边的队员其实开场之后呢，我觉得状态都不是特别出色，都比较慢热。中国女排呢，今天上来呢，主要是靠4号位开路啊。基本上就是利用吴梦洁这个强攻能力，希望把对手的这个拦网打开，而且呢，今天的这个二传呢是使用了小将张子萱，这和当时亚锦赛的时候用谢生玉和刁琳宇不同啊，张子萱是一位二传很有想象力的这样的一位选手啊，而且呢，他和这个副攻王傲天的配合非常默契，敢打一些近底快球和背飞。之后王傲天和张子萱的这个默契配合呢，连续扣球得手，也帮助吴梦洁呢可以去分担一些他的进攻火力。泰国队开局呢就是陷入到了抢人的这个情况啊，但是呢中国女排之后呢，张子萱去策划了一些后二的进攻，想要多调动几位边攻手轮番扣球，但是呢泰国队呢发现中国队的主要进攻火力呢拦防的难度基本上都是在吴梦洁这一侧，所以呢并没有陷入到张子萱给泰国队设计的这个圈套里面啊。而且泰国队发现了这个吴梦洁他的一传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几乎每一轮发球都是去追发吴梦洁，吴梦洁在场上就打得有点郁闷了，看他的一些肢体动作能看出来很着急，老想着去进攻，但是呢一传有时候有点箭手飞的意思啊。之后呢两边的比赛进入到了这个焦灼的一个状态吧，打到了18平的时候呢，中国队出现了两个比较低级的失误，一次是杨舒明啊，我们的接应替补接应杨舒明，发球失误了，之后呢又是庄宇山一传接飞了，就是这2分啊，导致了我们第一局的失利。其实第一局的比赛，我能感觉出来，主教练赵勇指导有时候他也陷入到了一个很艰难的一个情况吧。如果用小将唐鑫打接应位呢，他的这个攻击力是比较可以得到保障的，但是后面他一传呢，他没法帮助到队友，而如果上我们老将龚翔宇呢，他前排的扣球又不太行，如果我们来强行两点换三点呢，可以渡轮，但是我们的阵容确实有点瘸腿，因为吴梦洁他能下球，但一传不太稳，龚翔宇呢保障型接应，一传很稳，但是如果你指望他去进行这种强解题能力的强攻，说实话可能不太能够达到我们的这个期待。而且呢，由于对手一直追发吴梦洁的一传，吴梦洁最离局的末段啊，有点被发的有点毛了的感觉啊。最终，中国女排第一局是23-25失利了。其实看上去是我们第一局最后的一次攻出现了问题，但实际上呢，更多的还是一传不到位的这个老问题没有解决。第二局的这个比赛啊，实际上刚开始呢，就出现了一个比较意外的情况，是这个现场的回放。这个出现了技术故障，泰国队提出挑战呢之后一直调不出这个挑战的画面，比赛一度暂停了将近10分钟吧。而在比赛恢复之后呢，可能泰国队因为一直在纠结当时这个挑战的这个情况，一直没有找到自己的比赛状态，连续失误，中国女排一下就把比分拉开了。泰国女排想依靠这种稳定一传和这种快变战术来打球，但是这和这个意外暂停之后呢，心态受到了很大影响，她的这个一传生命线丢了，发球也变得不再稳定了，而且可能是因为领先的有点多呢，中国队队员之后也是出现了放松的情况，对手将比分迫近了。赵勇指导在请求暂停之后呢，回来之后二传张子萱的分配就更加合理了，开始让龚翔宇呢在2号位连续得手。另外呢，由于龚翔宇打开了之后呢，吴梦洁的这个进攻压力一下就变小了，抓住了对手这个一传不稳的这个情况啊，连续能够下分，而且打到关键分上呢，中国女排还是依靠我们这个高度啊副攻开路，拦防和快球搭配。而且我注意到啊，张子萱和王傲天从国青队开始就有的这种背飞还有这种背快啊也都打出来了。而且我们22-15领先的一球啊，张子萱是给到了4号位平拉开，吴梦洁啊这明显就是放松了啊，打了一个非常写意的推攻吊心，在4号位平拉开的情况下呢，打了一个吊球，确实这是在以往啊吴梦洁这种靠高度和力量往下砸的这种主攻，很少能够看到他这种打得很放松的球。第二局呢，中国女排是扳回来了。第三局比赛呢，两队实际上是陷入到了拉锯战，两边你一分我一分的这个僵持。中国女排依靠这个网口高度和4号位强攻，逐渐把比分拉开。由于泰国女排呢比较忌惮我们这个拦网高度，所以他们的出手点比平时要高，这也打乱了他们的二传波棚，还有这个攻守之间的配合。泰国队呢害怕出手点低被中国女排拦到，而给太高了呢又容易失配。而且呢，如果给高球呢球速慢，拦网又容易被我们判断到。其实就在这样。

0: 的犹豫之间呢，中国女排就把比分给拉开了，第三局顺利拿下。第四局啊，我们其实一度呢是很有机会在第四局拿下3-1就赢球的，但是在关键分上啊，庄宇珊出现了一个一传失误，而之后呢又是发球下网。其实在关键分上啊，这个庄宇珊虽然也不算是一名年轻小将了吧，但是他在关键分上的把握能力啊，之后尤其是在心态上可能还是要注意一下的。而且他这个发球下网的那一分啊，我因为当时就在庄宇珊身后的这个位置，我看得比较清楚，他是由于想保障自己的发球成功率呢，所以特地调低了力量，他没有敢去发大力，也没有敢去发跳飘，是一个站飘式的发球，而且特意把力量调小了，就是希望保证自己的这个发球的稳定性。但结果呢，却是直接把球发下网了，这是一个比较意外的一个失误。第四局中国女排呢也是没有能够拿下。打到关键的第五局，其实我刚开始一度比较担心的，害怕这个亚锦赛第五局的这个情况重演。但是呢，第五局说实话，我们打的真的是非常的出色，我们每个球都打的是格外的谨慎。而且打到第五局啊，我们这个前排拦网真的有点有如神助的感觉了。虽然泰国队以他们是这种非常强势的快变进攻啊，快速多变的这种进攻，连续能够把球打到中国队的场区，但是我们就是依靠前排王傲谦、张子萱，包括龚湘宇的这个拦网啊，确实是让对方一点办法都没有。我们即使和对手打到这种多个回合的时候，因为前排的这个拦网能够干扰到对手的这个扣球，我们后排的队员们呢能够做到有效的撑起，我们也在第五局呢顺利拿下了。说实话，这场比赛呢，我们在第五局的时候一定程度上呢稳住了心神，把自己的心态稳住了。心态啊，就决定了球队能不能在最困难的时候呢坚持自己的打法，而且技术动作呢不变形不走样。从这场半决赛的关键分阶段来看呢，我们这些年轻队员呢经历了之前亚锦赛的这样的决赛失利，又打到了亚运会的决赛，已经可以能够在关键分上稳定的执行既定的战术了。其实这也是一支球队啊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不是一直不犯错，而是在犯错之后呢能够迅速的把注意力给拉回来。我觉得呀、啊、能够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下一球上面啊，这是中国女排和亚锦赛相比啊，我们面对泰国队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进步。好的，
1: 嗯，我们再听听王梦洁赛后的接受采访的一些说法。
2: 我觉得还是挺，就是压在心里那口气终于输出来了吧。但是我觉得这场胜利也不是我们的终点吧。我觉得未来等着我们的、等待我们的还有很多。今天还是有一些机会可以，就是在尤其是第四局的时候，还是没有把握太好。
3: 嗯，你刚才也提到了咱们的第四局表现，你觉得我们具体哪些环节做的还不够到位？
2: 首先我觉得在最后20多分僵持的时候，我们的发球、我们的一传，我觉得是出现了有一些问题。我觉得做得好的是在第五局转变过来没有受影响，在赛前也是做好了跟泰国队在拼五局的准备吧，所以还好大家没有受第四局的影响。
4: 对，
3: 那么明天就要打决赛了，能不能给全国球迷吃一个定心丸？
2: 我们还是留个悬念吧，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1: 说说日本队哈，就是决赛会打日本，因为是日本刚之前比赛结束了，击败了韩国啊，怎么看这场比赛？
0: 说实话，这支日本女排呢并不是他们的全部主力阵容，就我们比较熟悉的有两位知名的选手没来，一位是他们的主攻石川真佑啊，他这个也是主攻石川啊，他没来，这个他是已经去到俱乐部报道备战新赛季的这个俱乐部比赛了，所以他是没有能够来到这个亚运会当中的。还有另外一位副攻呢，就是岛村春士啊，也没有来。这是他们两位之前亚锦赛打的比较多的，而且也是比较知名的队员，没有能够来到亚运会当中。这两位队员呢，可能对日本队的这个攻击线呢，会是有不小的影响。而其实我们中国女排呢，其实也没有说把自己的全部主力所有的这个能打的队员都带上啊。比如说我们这个主攻林明还是在一个伤病恢复的状态当中，他还没有完全恢复到自己的最佳状态。还有比如说这个王媛媛啊，他这位我们的这个大副攻啊，在前排拦网能力很强的副攻，他实际上也没有在亚运会名单当中。另外就是刁老师啊，已经是当老师的这个刁林宇，他实际上 也不在这次亚运会的名单当中。

0: 所以两边呢都是各缺了2到3位的核心主力吧。所以我觉得可能两队的实力应该是一个5-5开。如果我们能够保证自己在前排拦网的一个效率的话呢，可能我们的胜面会更大一些。我觉得明天这场比赛呢肯定是一场非常精彩的较量。好的，
1: 嗯，我们也共同期待明天这个比赛，中国女排的姑娘们能够证明自己，拿回比赛的胜利。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6: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7: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5: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8: 先控短，踢长，漂亮。
9: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5: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0: 1分41秒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5: 决胜时刻
12: ，China 赢。

0: 九二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关注两条体育新闻。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锦标赛北京时间今凌晨结束了第五轮的争夺，中国女队3-1战胜保加利亚。目前呢，中国女队和波兰、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都是5战全胜，同积10分，并列女子组的榜首。中国男队呢，在第五轮与亚美尼亚队12-2握手言和，目前呢与另外4支队伍并列公开组积分榜的第4位，乌兹别克斯坦、印度和德国5战全胜，排在积分榜的首位。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昨天在丹麦结束，女子半马比赛呢，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获得了冠军，成绩是1小时5分15秒，这个成绩超过了现在的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不过呢，是否能够成为新的世界纪录，还需要世界田联来正式认定一下。好，节目最后呢，关注一下欧洲足坛，请进我们的老朋友啊，足球评论员朱一鸣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1: 哎，好的，你好。
0: 嗯，咱们先来说说英超。英超呢是榜首换了队，阿森纳和曼城的竞争态势多少发生了变化，并且阿森纳这轮输得比较惨哈。先来说这个比赛啊。
1: 对阿森纳来说呢，确实遭遇了一个严峻的考验。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布莱顿这踢法任何球队都很难受啊，全场疯狂的高位逼抢，而且是不遗余力拼了整个的90分钟，而且运气也眷顾了主队，你这射门一打就是死角，真的是把阿森纳给打得一点脾气都没有。但是你想，一个漫长的赛季下来，我觉得布莱顿不可能场场比赛都用这种踢法。不过在此前的比赛中，你说他输给了切尔西，赢了维拉，包括在杯赛里面逆转的曼联，应该说布莱顿现在能跑到一个第3的位置，再次证明了这支俱乐部在经营上的成功。没有什么大牌，年年都流失人，但是呢他依然能给强队去制造麻烦。我觉得阿森纳的问题啊，可能稍稍给阿尔特塔要会提起一个警醒。上赛季拿了冠军，这赛季大家都认为板凳深度进一步的被夯实，那这个夺冠的希望还是挺大的，而且阿森纳此前的表现也比较稳。但是现在能看出来呢，这个左路这边呢，你说走了马丁内利，引进了错利斯，一直想要的维尼修斯没来，其实左路这边呢并没有得到绝对的补强。而右边呢最稳健的这一个点萨卡，现在看来呢是退步比较明显，状态比较低迷，不知道是不是受了世界杯的影响。中锋的位置呢，那还是依然还用哈弗茨这样的去代打，放走了热

0: 斯，阿森纳的中后场，我觉得，整个的人员储备让人羡慕，但是呢，失去了最锐利的盾，失去了最锐利的矛，光凭一个坚固的盾，这对于阿森纳来说呢，可能遇上一些刺儿头的球队，像布莱顿这样的，那难免会，可能这个跌倒翻跟头，但是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呢，输球是好事，因为毕竟联赛才五轮。丢掉了榜首的位置，对阿森纳来说，或许呢能够重新考虑调整队员的状态。另外一个，看看东窗会不会还会有进一步的在锋线上的补强。
1: 嗯，我们说英超的几家豪门呢，现在是几家欢喜几家愁，热刺呢就打到最后一名了，就是花了这么多钱之后呢，好像又要保级。曼联呢又是一场平局，这场平局呢让曼联的球迷会很恼火。然后切尔西和这个切尔西也是输球，
0: 完败于这个布伦特福德。
1: 对，然后利物浦那边呢，这个比赛还好一些，就是伊萨克进了，
0: 小胜伯恩茅斯，
1: 对伊萨克的一个机会啊，小胜伯恩茅斯。怎么看这几支传统豪强现在各家的一些问题哈？
0: 嗯，先说利物浦吧，我觉得最起码伊萨克的状态找回来了，五轮进了四个球，现在看呢，就是威尔茨还没拯救出来。我觉得伊劳拉也在慢慢让这支球队呢，去找回一个熟悉的节奏，最起码能建立一个成熟的战术体系。我觉得待会儿咱们会对比很多球队，如果没有一个成熟的战术体系，那这个比赛就会缺乏稳定性，那就是猫一场狗一场。可能某场比赛中运气比较好，脚风比较顺就拿下来了，但是你真正到了这种要劲儿的强强对话的比赛中，他就会被打回原形。所以我觉得利物浦呢，和伯恩茅斯这比赛呢有点同质化。那毕竟伊劳拉了解啊，两个队真是疯狂的打转换啊。这比赛其实利物浦赢的也稍微有点侥幸，毕竟你的球员的高质量的身价可能决定了最后的比赛的关键走势。但是不管怎么说，伊劳拉现在一直保持着不败，你虽然排名呢可能没有进入到更靠前，但是利物浦你说九分和阿森纳实际上也就差三分所以我觉得利物浦现在的情况稍微好一点。曼联没有了中锋，那真是一直让姆贝乌莫或者是库尼亚代打，效果奇差。那最近已经连续三场比赛没赢球，那拉什福德呢现在证明最多只能当个僚机，他打不了这个重要的战术角色，没法完成终结那一项。而且呢没有中锋呢，曼联边路哪怕打出空间之后传中，中路禁区里没人，这是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进攻长期久攻不下，然后遭到反噬，防守就丢球，你包括立马丢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乌龙球。可是在那之前拉门斯已经四次扑救了，都挽救了球门，没有丢球，所以你早晚会丢。所以这是现在曼联尴尬的。这个下窗呢，感觉钱没有花到刀刃上。你明明要进行多线的作战，谢师哥是个脆皮，希尔科泽不堪大用，中锋的位置没有第二人选了，拉什福德打不了这个位置，然后库尼亚不喜欢这个位置，这也是他离开马竞的原因。所以曼联现在上赛季很成功的，左边库尼亚，右边姆贝乌莫，中间谢师哥。这一个进攻，然后前腰是必费，这么好的一个进攻组合实际上是被拆散了。俱乐部这边甚至没有考虑到买一个中锋的备胎。其实我说的，你像在切尔西在热刺不给注册的理查利森，然后包括曼联的旧将维尔贝克，这些我觉得都可以考虑去买一个备胎，这样的代价也不大。现在曼联就是这问题，这是苦了卡里克了。那热刺的问题也是打法散乱，没有体系，前面的队员大家跟凑在一起踢球就感觉是陌生人一样，那前面的人呢更多靠自己的个人能力来去搅局去爆种。但是你看维拉，他再次他流失了那么多人，结果维拉打的依然比你流畅，效率比你高。所以这个就是大家说开玩笑，花了最多的钱遭了最毒的打，是因为你破坏了全队的这种平衡性这个让一个教练几乎让换了整支队伍的球队，你要把它迅速的捏合在一起，那我觉得德泽尔比现在看连门还没有找着。切尔西的问题是要交学费，你面对小蜜蜂这种硬桥硬马的球队，阿隆索准备不足，这几个手榴弹往里一扔，感觉后卫线就已经崩了。另外一个呢，这场比赛呢他也有一些昏招，有客观原因，你像凯塞多、拉维亚这么重要的中场的两个双后腰全伤了，恩佐这么重要的核心也是。

0: 离开了。结果呢，你打了三中卫体系里面，你让两个边锋，埃斯特旺、内托这样的去打边翼位，这也是个人才啊。这种尝试现在看来也是遭到了失败。但是好在我觉得切尔西是单线作战，他相对而言呢，他可能压力小，他可以有一定的试错空间。而且球队此前也打的有些比赛还算不错，所以对于阿隆索来说叫边干边学习。那现在目前看这几支球队都有各自的问题。最后我想说的是曼城，曼城没有叫没有花钱的不是，全欧洲最令人羡慕的中锋，然后又有了切尔西，现在又买了恩佐，好家伙，这些，那这个，所以我就觉得你现在这个再加上这个安德森，几乎他买的球员，挖过来的球员全是各个队的大腿，这个应该说一方面豪横补足了自己，另外一方面拆掉了自己竞争对手的重要的顶梁柱，所以我觉得曼城花了这么多钱，马雷斯卡他那套战术控球的这个理念呢，他能把球队确实能迅速捏合，这个在切尔西的时候也是差不多半个赛季就成型了，但是呢，我觉得曼城现在看整个的问题解决的比较快，就看看在和阿森纳的竞争当中稍稍领先了这一点身位之后，能不能一直保持跑到最后。
1: 再来说说马德里德比这场比赛啊，这比赛呢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赛后呢我看穆里尼奥又是发布会之王，
0: 列举最重啊，对对对，
1: 就是拿出那张照片，然后说呢裁判没有针对皇马，他们单纯只是犯了错啊，这其实是极致的一种对裁判的一种控诉。但这场比赛结果是这样，就是一个大比分输了，但是呢这是一个转折点，在这个中后卫被罚下之后十打十一啊，也不能完全说皇马的实力不济啊。怎么看这场比赛以及呢赛后的一些情况？
0: 大家都说皇马的问题是在中场，那没有中场呢，可能更多的依靠前面超巨球星的个人能力去解决问题。但是我一直说这种踢法呢，没有足够的控球能力的情况下，你要是打强强对话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那昨天的马竞人家踢的4-4-2就是人盯人的凶狠的逼抢，那显然是为了捍卫马德里的荣誉，这点其实让整个的皇马的中后场出球非常困难，而且你球很难舒服的让传递给维尼修斯和姆巴佩。维尼修斯的状态也不好，最近的比赛你看啊，他被换下的时间从89分钟、86分钟，然后70多分钟，到这场比赛60多分钟，就能看出来他的状态越来越差，穆里尼奥对他的信心也越来越越来越弱，就是可能以后更多的时间会考虑使用迪奥曼德。但是这场比赛如果你看了热区图，姆巴佩和维尼修斯又跑到一块儿去了，他们又是形成了一个左路的一个过载啊，中路没人，这跟现在的曼联的问题、热刺的问题都一样，就是没有愿意有一个中锋顶在禁区里，这样的话形成一个目标进攻人，甚至可以压制对方的防线。您姆巴佩顶在中间跑了，跑出禁区外去了，然后拉边了，禁区里你说没有人，贝林厄姆还要兼顾防守，你这样的话禁区里没人的话怎么能形成射门？曼联也是这样，库尼亚跑着跑着就离开禁区了，离开中路了，这样的话哪怕你边路有空间，你最后发现传中没人啊，所以我觉得皇马的体系也没有形成。而且这场比赛呢也是做了一定程度上的选择啊，你这个没有用老将啊，这个碧奇让他首发，用他的经验去打重要的马德里德比，你还是选择使用了更熟悉的像居莱尔啊、楚阿梅尼这些球员。但是你现在的体系现在看，打这种强强对话，就说是可能被罚下一人，但是你被就是人数持平的时候，那场比赛我看了直播，你基本上是保持着一定的控球，但是你打不进去。反而马竞这边的反击打得非常的犀利，重点就是焊死你两个边路，尤其是他用自己的儿子小西蒙尼锁死你这个维尼修斯，你两个人这边就在做对子儿。实际上西蒙尼和姆巴佩俩人还有一个场外的一个小动作，那个球如果严格一点在英超 VR 介入的话，姆巴佩那个恶意报复没准能吃牌。当然了，还有李刚仁对巴尔维德那个铲球啊，所以这场比赛呢，那个红牌呢，会成为一个转折点。但是呢，

0: 就算是没有红牌，恐怕皇马这场比赛也赢不下来，最多的是一个平局。而马竞这边人家表现的后手，对吧，我把小蜘蛛放在了后手来去替代，然后包括还有一个我想要卢克曼，还有卢克曼，那他就想到我前面去做耗材，我跟你去拼消耗，所以我觉得从马竞还有包括布莱顿的比赛你就能看了，如果这些球队有120%的意愿的付出，我去给你上身体上防守强度，任何的所谓的豪门球队哪怕是球星云集，你一样踢的会很难受。
1: 特别是马竞这个赛季进补的球员个人技术能力都非常强，所以说呢他中场的控制力倒来倒去，你会感觉完全不落下风。
0: 对，马竞这几年转会市场他投了得有5亿，对，他其实这几年年年在花钱，今年当然因为有点闹剧的就是小蜘蛛阿尔瓦雷斯这个
1: 没走了，
0: 确实给他的这个备战，夏季的备战会稍稍
1: 还好，现在看的话在哪儿还是继续踢，也没有完全就是两边就崩了，就是下个赛季再找机会。那巴黎圣日耳曼呢赢下了法甲的国家德比哈，但是这个比赛场面和过去两年有很大的差距，为什么新赛季下滑这么明显哈？
0: 首先我觉得巴黎也提不起兴趣，因为现在叫国家德比，马赛已经是落难的凤凰不如鸡了。这赛季马赛因为没有能够拿到欧战资格，再加上上赛季的财务的紧张，走了前锋，你说奥巴梅扬，然后包括格林伍德，主教练这边也走了，换了这个热内西奥，就整个的球队其实是在控制着财政，然后呢，这个前面的比赛其实不仅是打巴黎，他前面的比赛法甲踢的也是磕磕绊绊，所以我觉得这个国家德比某种程度上是随着马赛的没落是失色了不少。当然巴黎呢我认为大家也不用担心，我觉得中锋走了，典型的中锋现在更多的是培养登贝莱啊，继续延续这个尾酒，但是我同时有了费兰托雷斯，左后卫这边呢给这个门德斯找了一个戈麦斯的替补啊，我实际上是更多的我在练这些人，人员上呢清除了像李刚仁啊拉莫斯这些的边缘球员，但是重点还有杜埃和科瓦拉斯赫利亚，中场的三人组也没有变。扎伊尔艾梅里呢可以顶替阿什拉夫，更多的固定在右后卫位置，而且呢纳乔和马尔基尼奥斯依然稳定，而且这场比赛在被扳平比分之后马尔基尼奥斯又站了出来，所以我觉得巴黎这场比赛啊绝对的机会，如果大家看比赛的话是绝对的机会7个，他大概踢飞了6个，可能有一点点的不投入和漫不经心。这赛季我说了，法甲因为没有卖出转播权，整个的联赛的形象和营收没落了不少。如果巴黎再踢得无比强势，再统治力那么强的话，那其他人就别玩了。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比赛，巴黎还是能够赢下他想赢的球队。虽然可能比赛的过程大家看了，哎呀，这跟欧冠踢得完全，是两回事儿，形象差了那么多。但是我想说的，也许这个獠牙是在藏着。在法甲踢可能提不起兴趣，我更多的是在玩儿，在悠着踢。但是到了欧冠甚至淘汰赛，咱们再看看巴黎是一个什么样的成色。
1: 好，今天呢就五大联赛的比赛呢，感谢朱老师的连线，辛苦，再见。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球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昶。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拟于近期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销售量约为7000台，这一数据仅覆盖应用于工业和专业服务领域的人形机器人，不包含消费级、军用和医用机器人。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国际机器人联合会近30年来一直收集并发布传统工业机器人和服务机器人市场数据。2025年相关数据定于24号发布。该组织同时将首次专门发布人形机器人销量。根据该组织标准，人形机器人必须外形似人，可以没有腿，但应能在为人类而设计的环境中自主工作。联合会秘书长苏珊·比勒说，2025年所售人形机器人中，许多并不从事生产性工作，而是被研究机构和企业用于生成数据，以完善人工智能模型。在全球机器人市场上，人形机器人方兴未艾。据美国银行研究部门预测，人形机器人2026年发货量将达9万台，2030年将达120万台。不过，当下传统的工业和服务机器人仍为应用主流。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显示，2024年传统工业机器人全球安装数量约为54.2万台，服务机器人同年销量约19.9万台，主要用于运输、接待、清洁等行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明两天，2026石窟寺保护国际论坛在山西大同举行。作为石窟寺资源大国，我国持续加大保护力度，石窟寺气候适应性保护能力全面提升。当地时间21号下午，以军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两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巴西总统卢拉、加拿大总理卡尼、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肯尼亚总统鲁托20号在英国《金融时报》联合撰文，呼吁国际社会领导人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秩序时选择合作，共同承担责任而非分裂。当地时间9月21号，国际移民组织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的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此刻提示，入秋后不少地方的人会感觉到早晚的气温降低了，而中午还延续着晴热天气，昼夜温差明显变大。针对这样的天气特点，医生提醒，天气刚刚转凉，一些人的胃肠道平滑肌容易出现痉挛，产生腹痛、腹胀、消化不良等不适感，因此要注意腹部，尤其是肚脐的保暖，饮食上不可贪凉。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今年是1986版《西游记》播出40周年，40载光阴流转，86版《西游记》承载着几代人的时代记忆与精神追求，历经40年岁月沉淀，这部作品依旧深入人心，成为当之无愧的国民文艺经典。本期《朝花夕拾》节目，就让我们重温这部经典，开启一场西游之旅。虽然我们今天常提86版《西游记》，但其实您知道吗？这部剧1982年就开始拍摄了，并且在当年试播了一集《除妖乌鸡国》。尽管后来杨洁导演认为该集有很多不足，并对大量镜头进行重拍，但剧集首次播映当年仍广受好评，迫切希望电视台能将《西游记》拍完部分提前播出。在当时观众的迫切要求下，在春节期间，从《西游记》拍摄完成的部分里选出的个别剧集和大家见面了。1986年，已拍摄完成的《西游记》前11集和观众见面。1986年也成为了这部作品成为现象级影视剧的关键一年，或许这也正是人们习惯称它为86版《西游记》的原因吧。后来，《西游记》于1988年播出了全剧25集，凭借着精彩的剧情、巧妙的改编以及演员的出色演绎，这部电视剧成了很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如果以现在的目光审视当时《西游记》的制作特效，可能会觉得有些粗糙。但即使是这样，当人们看到经典名著被搬上荧屏时，那种震撼至今仍令很多人记忆犹新。接着，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文艺节目，一起听听电视剧《西游记》孙悟空扮演者六小龄童、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等主创和工作人员的讲述。
1: 这算是改编原著的一个电视剧拍摄，杨洁导演当时有没有什么拍摄的原则或是宗旨？
2: 有，忠于原著，胜于翻新。这个编剧是3个人，戴荫路、周艺勋和杨洁。原著的精神呢，让杨洁的话就2句话，一个是不畏权势的抗争精神，和不畏艰辛的这个进取精神。改编呢，杨洁是重点特别强调人情味、人性的东西。他这里面有师徒情，有这个家国之情、夫妻之情、儿女之情。这个戏改动最大的是唐僧，特别重点在女儿国这一集。这原著当中也是没有的，特别是在那个夜见国宝那一场戏，就让徐少华就是就那么一点动心，但是有两个人就是在对看的时候就要那么一下子，所以这个唐僧就是活生生的是一个人。所以这一点呢，很多人印象很深。
1: 是，
2: 而且杨洁为这个写了一段女儿情这个歌。所以他善于拍这种很细腻的东西，
1: 可能这是女性导演特有的一种感情的共鸣。
2: 对，就是挖《西游记》里面很多一些细腻的一些人情味的东西。
1: 所以其实里面的人物，别说他是神仙也好，被神化了的人也好，都是有血有肉的啊。
3: 师傅，师傅，
4: 师傅，
3: 您怎么了？
4: 怎么了？
5: 没什么。
4: 师傅，你是不是庙里的和尚打你了？那骂你了？您这怎么了？这是，您师傅，您坐下。
5: 倒是不曾打骂。只是那院主不肯借宿。
1: 这是1982年的试播集除妖乌鸡国，只播过一次。朋友们细心的应该能发现，那个时候的人物角色，比如说猪八戒、孙悟空这样的人物，好像还有点野味儿，包括咱们的表演还有一点城市化，这些都是在改进的。
6: 你看那个人物造型，就化妆，脸上的表演比较死，完了用眼神去传达人物的神情啊，那个状态也没有找准， 所以因为它胶皮比较厚，后来咱们看到一个像这样剧照比较大家认可的一个造型，薄就要粘得很死，然后外面要能看到洞的话，你面部要动得很大，才能看到外部的这样的一些情绪。还有就是毛发上
1: 是，
6: 那么包括就是服饰，你看我们还穿着短袖，动作上还是比较直接的从戏曲当中汲取过来或者直接使用了，所以看着就不是很有机，不是很相融，所以慢慢的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演变演化。越来越好，越被观众我们接受。
1: 马德华老师造型也有变化，那时候猪八戒脸上满脸毛，
7: 猪八戒要比那个孙悟空那个造型还难受，他得看出来像个猪的形状，但是呢他又不能完全像那种野猪一样，这鼻子一长了，咱们这鼻子是往下走的，那猪鼻子是横着走的，他要是一短了，一切下去，就像是给挨了一刀一样。所以里头那个时候用什么弹簧，用海绵，那个受了大罪了。这开始的时候找不着。
1: 其实您那个大肚子带起来可能是负担最重的了吧？
7: 对，那肚子也是想了好多辙，还用过那种水的，觉得有那水呢。就是胖人，这个他有点颤抖那感觉，那肉兜噜兜噜的。
1: 实际上不好受吧？
7: 不是好受，
6: 不好受，
7: 关键是什么呢？他那个水一放上，像一个水桶一样，你想那要是放满了得多少？就
1: 系
7: 上穿上以后，他这硫化乳胶啊，用水要是时间长了，它就自己开化。拍着半截，有一次走着走着正上坡呢，我这噗一下露着，哗的水就下来了。好，就下整个底下的
6: 技术没有过关。
1: 是，
8: 瞧你这个和尚，还想逃出我这盘丝洞？

0: 很多观众小时候在看这戏的时候觉得蜘蛛精太吓人了，肚子里能吐丝，而且还能把对方缠得死死的哈。这大猪女的扮演者就是我身边的这位姚佳，那具体怎么吐丝离不开我们道具老师的这样一个贡献，甄志才老师，我们来揭秘一下哈，这个肚脐吐出来的这个丝的镜头是怎么完成的。甄老师，
1: 当时这个摄像这个王老师啊说，我们叫这个蜘蛛精吐丝，从肚脐眼的要吐出丝来，你想办法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2: 对
0: 对。
1: 后来这个我们就想了好多好多办法，就想到当初啊，老妈妈在家了织布的时候，那个穗子要装在那个梭子里头，它来回来穿梭跑的时候是不受阻力的，而且很畅通的。于是就成功了。往这个穗子的时候啊，这个也是很有技术的。这一边往，这个手还得一边转，这个手一边往一边转，才能往成这样的穗子。弄这么一个胶皮管，完了要中间切个眼儿，捆在演员这个肚子这儿。这个丝出来的时候，速度很快，说你必须弄这个管，不弄这个管，把演员这个就。它很高的温度
0: 会容易划破，
1: 就烫了，
0: 烫
2: 它会勒着绑在后面的。
0: 你的肚子还得配合着晃摇，
2: 那个晃是向汉老师的特
0: 色。为什么要找替身呢？
2: 他比我们会动啊，他肚子有戏，特写的时候就让向汉老师上肚皮，这样的。但是吐丝的，我们的七个女的都有，全部都这样绑着，绑在腰上的，那一头也要十几个人，因为你这边他要拽着嘛，要不然你不拽的话他没有那个动感。对，
0: 你看其实当时做吐丝的这个道具成本并不高，
2: 就是纤维绳，
0: 就是啊，但是你说

0: 形成的那个效果却是那么让我们信服，觉得就是吐出来的那么有力道的丝。戏里我们感受到的是那种精彩或者说惊险，其实幕后的这些花絮啊，我们听到了更觉得惊奇。因为人的智慧啊，这个剧组每一个这个工种的智慧真的是不可估量的，共同的智慧造就了共同的经典。
1: 从置景到妆造，1986版《西游记》中的每一个细节都凝结着剧组各个工种的智慧与心血，这才成就了这部经典作品。而这部作品背后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塔式机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让我们继续今天的西游之旅。20世纪80年代初是我国古装神话剧的探索阶段。对于西游记剧组而言，国内几乎没有现成的影视经验可搬，而在艺术呈现上，孙悟空是猴，是神，也是人。猪八戒有猪的憨态，也有人性中的贪嗔。如何表演才不会让人觉得假？与此同时，当时的戏曲舞台上已经有了无数个孙悟空，有了许多关于《西游记》故事的演绎。剧组创作者认为，或许戏曲的底蕴才接得住吴承恩笔下那个神话世界的重量。剧组中许多演员也来自戏曲院团，比如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是昆曲丑角出身，唐僧扮演者迟重瑞出身于京剧世家，白骨精的扮演者杨春

0: 六小龄童后来回忆，当时最困扰他的就是如何把那些城市化的戏曲身段一点点褪去棱角，化成生活化的影视表演，既要留住猴王的精气神，又不能带着戏台上的锣鼓点儿。他是如何克服这个难题，塑造出如此生动的美猴王的？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梨园周刊节目，一起听听1986版电视剧《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扮演者六小龄童，执行导演荀浩的讲述。
1: 杨洁导演也好，荀导演也好，就是他没有要求我去完全改变你自己，就我们找你来就是认可你父亲这种猴戏的表演术啊，或许我们电视的这个形象更接近你爸爸这个南猴王这种风格，就是比较真实，比较生活。所以我拍戏之前我又很感动，说我老爷子他跟我讲过一句话，他不在我身边拍《西游记》的时候一天都没在，
2: 没来，
1: 除了绍兴时候去看我一眼。他说你要跟那些老师是天天跟你照相，是跟他们去请去学，我教你的是一种方法和基本的一些素材。在我来《西游记》剧组之前，那时候我们叫135的那个相机，
2: 对
1: 啊，给我拍了上千张的他的动作，就是各种比较瞭望他的，
3: 就是这定型的猴，
1: 因为、啊、老子讲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归一，就那几个基本动作稍微变一变，变一变就是完全不一样了。
3: 1000多张
1: 啊，就各种各，我现在还在呢，就低的怎么看，高的怎么看啊，指怎么指，这怎么指，就各种各样。但是你不能像按戏曲那么去演，那还得画融，就融在这个戏里头。我父亲又给我开了一个名单啊，有很多那些就是像高胜林先生，这杨小楼先生呢，女婿了是吧？他都演过那个一代宗师的猴王了。他自己又高老师又演过孙悟空，他的剧照我也看见啊，王金禄老师啊，张云熙老师，还有赵宏本先生，就连环画鼻子啊，上海的。这个孙悟空有，我看到连环画里头啊，因为他连环画面是固定的，但这个人物很鲜活，画面之间
3: 画的纸上还能让你看出关系来了。
1: 但他有些动作我直接借鉴呀，你看他那个孙悟空杵着一个棍子，那手那么一搭，这么一搭，就听着他们旁边在那说话，就那种感觉，因为你可能舞台上是不太允许这样，他是很生活。还有你像那个孙悟空就直接美猴王，这躺在椅子上，那脚就整个就这样，就那种感觉吧。有时候不听他，就我整个翻看他小的时候感觉这个东西，包括我的服饰啊，那些斗篷啊，因为戏曲演员没有说
3: 没有穿斗篷上台的，
1: 对吧？他们就
4: 小斗篷有。
1: 哎，他们那
4: 么大红斗篷没有，
1: 孙悟空去穿斗篷都穿蟒啊什么的，哎，都斗篷，哎，那么现在就非常帅气，甚至有些戏曲团体现在演孙悟空都穿着红斗篷。我们还有一个猴拳猴棍武术界的创始人叫萧英鹏先生，我们83年去成都拍那个《偷吃人参果》
4: 啊，人参果，
1: 哎，那个我们的武术老师夏伯华老师，北京体院的，不给我引荐去拜访他，他那已经70多岁了，给我爬啊，
3: 在地上爬，
1: 70多岁爬不了，跳到椅子上高，因为猴拳猴棍是最直接来自猴子的一些。基本动作啊，你跟导演这玩的全部是这种，但是我们在第一集里头可以用很多啊，包括你看第一集我们有一个那个孙悟空，就是还是那个去拜师的时候，把两个脚踮起来，像那个那两个脚整个就像那个
4: 芭蕾舞
1: 芭蕾一样的，就是猴圈里头的。我们当时确定孙悟空的这个演员的走向，首先要考虑我们男女老少中国的观众他心目中欣赏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孙悟空，从形到神，所以这一点是我们当时的宗旨。
5: 确立了造型之后，六小龄童面临的是每天都贴着硫化乳胶的假脸演戏，而且一贴就是好几年，因为当年材料有限，拍摄很艰苦，演员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热情，而这个假面具从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演员的表演。
1: 包括我这个形象贴着那个硫化乳胶那个塑形的面具，影响你的啊喜怒哀乐情绪的表达啊。但是从大的感觉来看，可能很漂亮，但你这个情绪怎么往里去，就是内心的这种情感让大家能看到。但很多表现，哎，你得动动，夸靠动作去带它，其实非常影响我的表演。有时候他就让我戴着这个面具啊，冲着那个镜子里去练去。
4: 对，
1: 镜子里看着是真的，你要动得很大，
4: 很用心，
1: 外面才动一点点。夏衍先生就直接就说希望你成为一个荧屏美猴王，后来私底下又跟我讲，因为我去拜访他，应该更多的啊把戏曲的一些好的一些就是一些功夫啊形体啊基本要揉在这个戏里头，
5: 把戏曲的表演融入影视剧中。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却很难。可以说六小龄童用整

0: 整六年的时间都在琢磨和实践这句话。刚拍摄之初，六小龄童还是一个从昆剧学校刚毕业的学员，他的身上还保存着浓重的戏曲演员的影子。从舞台到荧屏，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没有了锣鼓点，怎样上场呢？
1: 就这个演员的这个表演的这个节奏啊，心理节奏还有锣鼓节奏，人物的节奏。那么后来我就老师他们都跟我讲啊，就是你心里有节奏了，你比如你去拿那个茶杯啊，你有渴了你要去拿，你自然你就过去，你不要去想有锣鼓经。但可能一开始啊，要从适应的角度来讲，自己默念的就完了。
2: 您得调整
1: 啊，因为我后来一开始演的时候啊，确实找不到这个门道，因为，他们导演要求呢，就是要，完全生活化，在实景中拍。你看那块石头没有？我一说我就明白了，就我要给师傅探路的时候，我蹭一下就上来，上来以后你别做一个动作，一看，再看看师傅不就蹦下去了吧？那么你把戏曲的那些形和他那些精华那种状态，那如果你没有经过戏曲演员有猴戏艺术表演训练的话，你做不出来的。静静见神，神在哪里？就我们讲一身之戏在于脸，一脸之戏在于眼，尤其孙悟空这个火眼金睛，这个眼神非常重要。
3: 你说偷吃人参果这椅子功戏曲的吧？
1: 哎，其实
3: 你自己不是，你是用了这个，但是这都是舞台上的功夫。
1: 对对对，
3: 是不是智击你讲话
1: 好玩，
3: 这都是舞台的东西，但是用到那个点儿不难受不生硬，不感觉你是在唱戏，是在演孙悟空，在演齐天大圣。
1: 啊，还有一些东西就是你比如说武打类，我们过去戏曲的那些造型非常美，但是你要真在电视剧里头打显得有一点就是假。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导演又请了很多那些武术界的一些演员来帮助我们，他们演妖怪与文戏不是太多，那么他你看打得很快，你就躲得就快了吧。那么
2: 这个是符合正常生活中打的反应的，
1: 既要快而且还要打出孙悟空的个性来。那么这样的话，你这个美猴王孙悟空那种机智勇敢俏皮诙谐的那种情感才能在里头流露啊。也不是我跟二郎神打着打，怕我这棍子一杵着他，完了他们导演说这里给一个镜头看着他，嘿嘿一乐，再一捅他，就一比一味的去打，得打出人物，打出个性，
2: 打出美感来，
1: 当时这种情绪。孙悟空面对很多人，比如哪吒
3: 啊、
1: 二郎神，那个打的都不一样，跟黄风怪啊，或者跟那个狮子精打的所有的那个要求他都不一样，有的是力量型的，有的是粗犷型的。你比如我们刚才讲到比如大闹天宫偷桃盗丹，那个是尤其是京剧啊，那几个都是经典的段子，
3: 那精华、
1: 那个李万春、李少春、二李，那个已经创造了非常非常大家喜爱熟悉的这个美猴王。那么一招一式也是大家非常熟悉了。但是我们在电视剧里头，既要向老前辈去请教学习，甚至尽最大的可能把那些精华的东西融在我们的电视剧里头，
2: 学过来。
1: 他跟我讲啊，京剧当时老先生怎么怎么演，怎么我又去拜访李万春先生，
3: 对，
1: 李先生跟我讲。啊，你花果山上那是那个仙桃，
3: 仙桃，
1: 神仙的仙的仙桃，你们平时吃的是仙桃，就是
3: 新鲜的，
1: 新鲜的新鲜，那吃法是不一样，就跟我讲了很多，而且可以说真的是没有任何价的啊。那么我们在演的时候，就把我看一些录像啊，听群导、人导他们跟我讲舞台上那些好演员他们是怎么演。啊，怎么发现这个套路？因为这个关，这个整个前后的这个安排秩序是一样的。
3: 对
1: 啊，从发现，到去拿，他不敢拿，是吧？最后拿起来，看周围没有，其实不是小偷，他是随意，
2: 他是
1: 习惯
2: 习性，
1: 习惯了。
3: 猴戏，
1: 看看这什么东西，舔舔，挺好吃的，可是有毛。完了抠抠，抠抠抠抠，咬一口吃，挺好，咬一口吃，挺好，又吃亏了吃亏。这个其实来自就是因为戏曲已经把他那个生活中的那些吃桃的法他给他规范化啊，相对就是固定啊，或者你也不能说城市化，其实也很生活。你像那个李先生吃真的苹果了，就都是一种技巧，整个苹果啃完这个皮不断，很长的一条，
2: 一长条。
1: 当然他是为了舞台上的效果，
2: 为了个效果，
1: 但是我们演的时候像这些都没有丢掉。

0: 到刚才这个片段，我想许多朋友的脑海里已经有了一个腾云驾雾的身影，甚至忍不住跟着哼唱了起来。这是1986版《西游记》片头曲《云宫迅音》，它以器乐曲的形式出现，巧用电子鼓，活灵活现了孙悟空腾云驾雾的飒爽英姿，可谓画龙点睛之笔。在当年的电视配乐中，开了电声音乐与管弦乐队民乐结合的先河。和云宫迅音一起被大家记住的，还有86版《西游记》的片尾曲《敢问路在何方》，插曲《女儿情》《天竺少女》，器乐曲《猪八戒背媳妇儿》。一首首佳作的背后，离不开作曲家许镜清的心血。接下来，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节目《时光里》，一起听听许镜清的创作故事。
1: 我是1984年进的《西游记》剧组，那一年我42岁。我在《西游记》剧组4-5年时间，陆陆续续写了很多音乐，大约有140-150段吧。那我最喜欢的应该是片头那个《云宫迅音》，它是标志性的音乐，《西游记》里边用的最多、表现力最强的那么一段音乐。
2: 在许镜清成为电视剧《西游记》的曲作者之前，导演杨洁已经接触了7位作曲家，人人有响亮的作品。而许镜清当时在电影制片厂工作了近20年，为农业科教影片配乐是他的主要工作，习惯了看得见摸得着的麦穗稻花，接下来要写谁也没见过的神仙志怪，许镜清汗涔涔地上阵了。
1: 这种神话的东西并不是说谁都可以写，因为它是捏造出来的，给他写的很引人入胜，是有一个人推荐，他说我，他能把一块石头都能给你写活了。但是我进到剧组呢，剧组呢对我还不是很信任，我没名气。
3: 您知道这个事儿的时候有压力吗？心里
1: 当然有压力啊，我觉得我写的不是说在每天愁眉苦脸或者唉声叹气，觉得我写不了了，不是这个。一琢磨，感觉有了，下笔就有东西了。杨洁下了一道令，说片头我要个2分40秒的纯音乐。我说什么内容？没有内容，你爱怎么写怎么写。
2: 怎么写？许镜清很快有了思路。
1: 中午吃饭，一个民工手里拿一个勺子敲饭盒，这几个音很有特点，他敲的节奏不一定和我的节奏非常吻合。但是给我引发了那个东西，你看一上来电路，然后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的，很弱的，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哒哒，就是这种，就是哒哒哒哒哒滴滴滴哒哒滴，这一层一层往上推的，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然后哒哒滴哒哒。这等于把《西游记》的主题拉出来，推出来了，2分40秒，1秒钟不上给了他。后来他们真的按照我的音乐把这个片头唱完了。
4: 这就是《西游记》的总谱。
1: 你看一上来，我说当当。
2: 腾飞、坚定、幻想、向上，在泛黄的曲谱本上，许镜清逐字写下他心中西游世界的关键词。他写了，也实现了。古筝、琵琶、竹笛、排骨的旋律和电子鼓的节奏合在一起，许镜清用石破天惊的音乐拖住石破天惊的孙悟空。
1: 当时面临着很多反对之声，我也听说了把我换掉，后来我就想完蛋了，那个时候西游记还没排完，快排完了，写了这么多段音乐白写，那不好就把我这一辈子给毁了，真的。杨洁就在那顶着，从来就没跟我说，我就假装不知道，该怎么用就怎么用。人有的时候需要大胆一点。
2: 创作的突破是后来人说的，在为《西游记》作曲的几年里，许镜清体会的是全情投入的快乐和得到肯定的甜蜜。17岁开始自学钢琴、乐理，百里挑一考上哈尔滨艺术学院的他，用洪荒之力 轰出新的天地。
1: 唐僧有唐僧的音乐，猪八戒有猪八戒的音乐，孙悟空有孙悟空的音乐。
4: 那时候我喜欢听音乐，从听的过程中我就得到很多的感受。你比如说我在猪八戒背媳妇这段，我用了一段板胡，给人感觉很幽默可笑的一段，打滴答滴答噔打滴答滴答滴答噔。
2: 许镜清的曲子和电视剧一起红了，人们说片头曲只应天上有，但云宫迅音这个名字却是很久之后才叫响，直到现在许镜清还不知道是谁起了这个名儿。
1: 不知道哪个人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场合才起了这么个名字，而这名字越传越古韵，你就仔细体会这四个字，云，云彩，天空，宫，大闹天宫，在天宫里打，天宫里斗，迅是快速的意思，音，你可以当声音讲，可以当音乐来讲，这名字非常好，恰如其分。
2: 红的是曲子，不是曲作者。谁人不知《西游记》？可人们更容易记住屏幕里的演员、唱歌的人。作曲的许镜清自嘲无人问津。头几年，他听到别人哼起《云宫迅音》。他想告诉别人，这是自己的孩子。
1: 我以前一听到别人唱我的歌就很激动，走到公园里你会听到在那儿唱着我的歌，在那拿着我的歌在跳舞，我真的特别高兴，每次他们在那跳舞唱歌我都站着跟着站一下，要好听给他鼓一下掌。
2: 40多岁、50多岁、60多岁、70多岁，许镜清一点点老了，他却越来越像个孩子。老师欠他的那句表扬，同学投来佩服的目光，什么时候能补上？许镜清70岁时，身边人都知道了他有开个人作品音乐会的念头，有限的版权费不足以支撑梦想。2016年，他获得了一个建议，众筹。
1: 当时那网上有人告诉我说，你可以众筹啊，就可以把这音乐会给办成了。
2: 众筹是什么？许镜清直言不讳，是一场乞讨。他评价自己不善交际，但他愿为这场音乐会拉下脸来。他最怕的其实是自己拉下脸了，这音乐会还是开不成。
1: 众筹把它拆开的那个意思呢，就是跟大家伸手要点钱，你去做真的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也那么大年龄了，大小有一定的名气，你说我开一个音乐会众筹成功了还可以，如果说你想开吧还不够，这个音乐会开不成了，我就怕到这个地方上不了下不来，就给我把我卡在那儿了，我会很痛苦。
2: 29016人，461.5万元，把许镜清和他的曲子推上人民大会堂的舞台。2016年12月4号，连续2天的《西游记》主题音乐会开始上演。音乐响起，许镜清不敢正视舞台，他躲去了后台。

0: 第一首歌唱完之后呢，掌声倒是挺热烈的，但是在第二首歌正在演唱的时候，我有点控制不住了，我出去了。我是想这么多年来我梦想的东西竟然在我面前实现了。
1: 音乐会的最后，许静清回到台上，声音有些哽咽，他对上万名观众说的是感谢。
2: 这么多年来太不容易了，我碰到了许许多多的困难和挫折，但是我有一个信念，我一定要把这个音乐会办成。在大家的帮助之下，今天终于办成了。所以现在
0: 音乐往往引起的回忆都是就是很微妙，因为我当年他正在经历一段事情，当时有一段音乐在那上面飘着，首先他会记住那段音乐，然后过了多少天以后，如果再想起那段音乐，他会想起当年那个情景，这个回忆是珍贵的，是永远难以抹去的。
3: 我们都熟悉1986版电视剧《西游记》的片头曲，是一段2分40秒的纯音乐。可是，您听过填了词之后版本的《云宫迅音》吗？接下来，让我们来听一首由杨洪基演绎的歌曲《云宫迅音》。这首歌曲在原始版本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改编，加入了一些说唱元素，让我们来感受一下。

0: 1986版《西游记》改编自我国明代小说家吴承恩的同名古典名著《西游记》。电视剧在创作时参考了玄奘西行的历史背景，以及《大唐西域记》这类史料。剧中唐僧的原型正是唐代高僧玄奘法师。接着，我们通过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视角，在文史专家郝长立的讲解中，去新疆哈密感受玄奘西行路上的艰险与抉择。
1: 咱们现在这是一种就是风水的知识，它也叫烽火台，晚上放火为风，白天呢就放烟为随，它叫烽随。第一个作用呢就是军事报警，然后呢第二个就是传递信息，第三个交通，通俗的讲它就是国道。当年的这个玄奘他为什么也要按照烽随走，也是怕迷路。在这个这一代西域这一代，就是说你如果迷路了，就基本上是没有重活的机会。
2: 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26岁的玄奘跟着逃荒的饥民混出了长安城，他为求真经，孤身一人走向大漠，走向无法预知的未来。玄奘一路西行，抵达边境，但当时规定唐朝的任何百姓都不能出境。
3: 那他玄奘从是怎么出的玉门关呀？
1: 大致上他的想法就是说，看问问那些经商的人，这条商路是怎么样走的。这个时候呢，一个叫石盘陀的人听到了，他说：“法师，你要西行，我知道路，我带你。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就是要收我为徒。”在出玉门关的时候呢，就是说当天晚上，就发生了一件大事。他不是到处在打听吗？然后就被官兵就知道了，就说要抓他。他们连夜就走，连夜走呢，就绕过了玉门关。休息的时候呢，石盘陀就有点害怕了，他也想这一路上要被抓住怎么办，我不就死了。他害怕了怎么办，他就要动了杀心。玄奘当时也感觉出来，就告诉这个石盘陀，就说我西行的路上如果被抓住了，一切责任由我自己来。
2: 玄奘向石盘陀承诺，即使被官兵抓住也绝不出卖他。石盘陀这才放过了玄奘。面对背叛，他没有停下脚步，一人一马带着心中的理想再次上路。真正的玄奘并非像《西游记》中胆小软弱的性格，而是坚韧勇敢有追求的人。虽没有孙悟空的保驾护航，但他的毅力非同寻常。
1: 瓜州到这个第一峰是80里，其实到了峰跟前他就要灌水嘛，灌水的时候就被守卫就发现了。这个峰随的峰长叫王祥，王祥也是一个信佛的一个佛教徒，对玄奘的这个高深的佛学造诣，而且他坚定的求法的这种这个内心啊，他是非常赞同的，所以专门把玄奘就送出来。你从第一峰直接绕过去以后，一条路你到第四峰去找第四峰的峰长王伯龙，他是我的好朋友。
2: 玄奘继续西行，可是面对未来的不可预料，书本旅行团好奇玄奘是如何克服戈壁滩的酷热与缺水。他们跟随郝长立来到800里漠河延契，去感受玄奘当年西行的艰辛。漠河延契位于罗布泊和玉门关之间，现称嘎顺戈壁。
1: 这个温度不高，现在40来度，这边地表温度达到70到80度呢。我们出来以后20分钟，你就基本上产生了幻觉，40分钟以后基本上就无知觉，
3: 这么热的天，那玄奘是怎么走的呢？
1: 他不是从第四峰就是王伯伦把他不是送出来了吗？

0: 他不可能白天走，这马匹也受不了，很有可能是晚上再走。他在翻沙漠的时候迷路了，啊，沙漠中迷路那就意味着基本上就存活率非常低了。
1: 戈壁荒漠的一种，是粗沙砾石覆盖在硬土层上的荒漠地形。书本旅行团站在戈壁滩，感受玄奘当年穿越莫赫岩气受到的滚滚热浪。
0: 出现了突发情况，水囊打翻了，有可能晚上他也得走呀，水囊打翻，就是早间的时候水囊已经没水了，路又找不见，水又没有了，那么意味着啥？再往前走肯定就是危险越来越大。
2: 是
0: 啊，上无飞鸟，下无走兽，腹无水草，孤影为一，就是他一个人，影子就是一个人，条件极为艰苦，即将永绝，就几乎就要死了。
1: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清晰地记载了玄奘当时的窘境。在西游记中，沙和尚的老家流沙河，其原型便是莫赫岩气。书中写道，八百流沙界，三千弱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也从侧面反映了莫赫岩气环境的恶劣。
0: 唐先生还是很清醒的，他就说，哎呀，这样的话他就往回返，就返到第四峰去。他走了十几里以后，这个时候呢，唐玄奘就心里面的重大的一个历程的变化。在这一路上还有很多人帮助他，鼓励他悉心求法。当时是记载就是5000-4夜滴水未进，他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的支撑啊，
3: 根本活不下去，
0: 活不下去的。
1: 玄奘历经艰险，脱胎换骨，面对艰难毫不畏惧，从心理上他更加坚定自己的初心。郝长立带领书本旅行团来到莫赫岩气的大海道，这里是古代敦煌到吐鲁番的一条道路，共500多千米，沿途汇集了峰碎、驿站以及众多罕见的地理地貌，构成了丝绸之路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一段。书本旅行团跟随郝长立找到了一处绿洲，继续探寻玄奘走出戈壁的神奇故事。戈壁绿洲系统在干旱地区起到了关键的水源补给作用，为人们提供了居住和发展的条件。
4: 在戈壁滩上还有这种景色？
0: 对，
4: 有绿植，还有水。
5: 这水是怎么形成的呢？
0: 这方圆将近100公里，就这一滩水。这滩水呢，其实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就是我们叫台积水系。其实它的水的根源还是我们天山的雪水，它就是说通过渗透啊，到最后从这个地方溢出来，就变成我们的泉，啊，然后再形成这一块的小绿洲。咱们书里面不是记载了吗？5天4夜滴水未进。如果在这个天气情况下，一天，他毅力再强啊，就是在大自然的这种残酷的面前啊，唐僧啊，唐玄奘也可能撑不过一天。他就骑在这个枣红马上，也轰轰沉沉的。这个时候呢，是这匹马把他带到咱们这个水潭上了，啊，因为这个马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咱们就说老马识途，老马识途，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当时书里面记载的，它叫野马泉，这一潭水解救了唐玄奘的生命，也对他完成今后的他的那个西行求法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就是玄奘西行最难的是哈密这一段，既有环境的恶劣，也有人的困扰。玄奘锤炼出的是坚定的理想信念和孜孜以求的精神，伴随着他西行之路、求法之路获得了成功，成为一代佛教的大师。
6: 一部《西游记》，戏里是神话世界的奇幻旅程，戏外是无数工作人员的匠心合力。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或许就在于无论荧屏内外，那份不畏艰险、孜孜以求的精神始终一脉相承。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6: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唐代诗人杜牧的《秋夕》，朗诵姚珂。
8: 秋夕，杜牧。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
6: 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王晨演唱的歌曲《女儿情》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李晓东，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

可鸟毕竟不是人，享受不了人的福气，吃不了肉，喝不了酒，更是无法欣赏酒勺的美好音乐，惶恐忧惧而死是迟早的事情。鲁侯的爱是他单方面强加给鸟的，鸟受到的优待恰恰是一种不公正的虐待。庄子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鲁侯的错误所在，此以己养鸟也，非以鸟养鸟也。养鸟就要从鸟的生活习性和饮食特点出发，给鸟自由，让鸟随意地栖息在海滩，或者是翱翔于天空，至于觅食，或者是小鱼小虾，或者是树上的虫子，随其口味儿。鸟听见了人话，尚且觉得莫名其妙，怎么会爱听高雅的钟鼓之乐呢？只从自己的主观愿望出发，会把事情办糟的。如果是用养鸟的方法，而不是用养人的方法去喂养鸟，鸟怎么会三日而死呢？当你知道你的爱对对方不仅无益，反而有害的时候，那你就该止步了。爱是美丽的，但不是所有的爱都是美丽的。人们喜欢动物，将自然界里的飞禽走兽关在他们并不喜欢的动物园里精心喂养，喜欢观赏花木，就将山间的花草秀木挖回家里，栽在花盆里细心呵护。爱自己的孩子，就把活泼好动的孩子关在教室里，练习孩子并不感兴趣的唱歌、跳舞、画画、弹琴、吹箫、下棋、吟诗、书法，美其名曰为将来打基础。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在重复鲁侯养鸟一样的爱心。这样的爱实际上是十分可怕的，当然也没有什么美好和美丽可言。有一位绅士走进一家花店，要求把橱窗里的花取出一部分，店主照着他的话去做了，并问他要买多少。这位绅士却出人意料地回答，我不想买花，只是看他们太拥挤了，怕他们被压坏，想让他们轻松一下。这位绅士就是英国的著名作家王尔德。在我们生活的每时每处，是否都能常怀这样的关爱，让你爱的人在你的关爱下能如鲜花一样轻松自在地美丽绽放，从容芬芳呢？人类的智慧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学习和培养的。人类的认知欲望和学习热情是文明的基础，但这种文明需要符合自然的规律，才能永葆生命力，而不是在已有认知的束缚下成为一种将死之物。所以，对于如何教育、启发学生的认知能力，庄子提出了要以道感召、顺任自然的要求，使真理和智慧不被已有的知识所局限，拥有无限创造发挥的自由。我们都知道孔子是因材施教的，对于不同的学生，他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切合每个学生的实际情况和性情来教学，常会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一点上，庄子与孔子是英雄所见略同。庄子《人间世》里讲了一个螳臂当车的故事，说鲁国的名士颜和来到魏国游历，魏灵公听说他很有才华，便打算聘请他当太子蒯聩的老师。太子太傅，那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是个求之不得的职位，但颜和听说蒯聩非常凶暴，任意杀人，魏国人都对他十分惧怕。对这样的人是否可以教导，他吃不太准，因此去请教魏国著名的贤人瞿伯玉，说这个太子啊，奇得天杀，如今大王要我当他的老师，我要是同意了，会很难办的。如果放任他，不引导他走正道，
他一定会继续残害魏国人，给魏国带来危害。如果对他严加管束，制止他胡作非为，又会威胁到我自身的安全。这位太子的智慧啊，足以了解别人的过失，但是却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像这样的孩子，得用什么样的办法来对付他呢？瞿伯玉回答说，你想用自己的才能去教育蒯聩是很困难的。如果你去当他的老师，应该处处谨慎，不能轻易的去触犯他，否则就会惹出杀身之祸。有一次我乘马车外出，看到路上有一只螳螂，不顾车轮正朝它滚去，却奋力地举起前臂想挡住车轮行进。螳螂不知道自己的力量根本不能够胜此重任，结果被车轮碾得粉身碎骨。如果你不自量力想去触犯蒯聩，恐怕也要落得个螳臂当车一样的下场。颜和听了，决定不去触犯蒯聩，尽快离开了魏国。颜和在不经意间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要保全自身，就要放弃一个教育者的责任和良心，要尽职尽责，就可能随时丢了性命，该如何选择呢？庄子用了螳臂当车这个比喻来说明，教育者和教育对象之间应该是知己知彼的。作为一个教育者，不要为自己的知识和德行而沾沾自喜，以为教育是万能的，就不顾方式和方法。应该时刻记住，教育也要顺应教育对象的天性。颜和因为认识到自己没有能力做坏脾气的太子的老师，所以逃走了。魏国太子的智商足以了解别人的过失，但是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又很任性，这不正是当今很多孩子身上的特点吗？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教师总是有意无意地掩饰自己作为普通人的一面，不愿意向学生暴露自己的缺点或不足。其实老师要放下架子，与孩子们打成一片，了解孩子们的兴趣所在，不强迫孩子们去学他毫无兴趣的东西，做他毫无兴趣的事儿，寓教于乐就能够获得很好的教学效果。如果不尊重孩子的兴趣，那必然会引起孩子们强烈的逆反心理。明白了这个道理，就能够使孩子们在快乐中学习。有一首歌名叫《我的半糖主义》，唱的就是对爱的分寸的把握。相爱的人应该常常在一起，但又要懂得亲密有间的道理。生活上彼此关心，但又不要太近，不要妨碍对方的私密空间。爱的最佳状态就是学会只给自己的感情加半勺糖，让爱自由呼吸。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长时间看手机眼睛很受伤。
3: 发微信、刷朋友圈、看新闻、玩手机已经不再是年轻人的专利，很多老年朋友手机也是一看就停不下来，长时间看手机眼睛真的很受伤。
4: 本期嘉宾石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眼科博士、副教授，擅长白内障及老年黄斑变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眼底血管性疾病的诊治，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分会会员。
3: 其实这些年我们生活发生了一个特别大的变化，现在大家看手机、看网络，尤其是手机，你知道有多恐怖吗？我手机。

0: 际上最近我发现了一个软件，就是它能告诉你每周平均每天看了多长时间的屏幕。
1: 是，
0: 哎，我真的自己把我自己吓一跳。
1: 你多久？
0: 我发现平均6到8个小时。
1: 是，
0: 太恐怖了，我都觉得我没有，我是属于那种，我还经常嘲笑，你看排个队也看手机啊，坐个地铁也看手机，我还经常嘲笑别人，结果我发现我居然也是6到8个小时。而且说实话，就是这些年开始之前，什么时候说用什么人工泪液，现在有的时候，哎呀不行，还是滴点眼药水吧，就是觉得眼睛干涩。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想听听眼科医生的建议，就是现在我们这么看手机对我们的眼睛到底有多大影响啊？
1: 肯定是有影响的。这说的最简单，就像你说的这种干涩，这种我们叫这种视频终端综合征啊。
0: 视频终端综合征，
1: 就是
0: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年朋友都已经有了。
1: 哎，对，我发现现在老年人他对手机，他对微信的依赖比年轻人还要强。
0: 他关键看的时间长，他时间多，所以他有很多时间坐在那看手机。
1: 对，他这个，哎，这老年人对手机的确是，我觉得太依赖了。但是怎么办？
0: 非常偶然的，其实我个人觉得我跟我周围人相比，我不是看手机多的，我是比较少的。但是特别偶然，就是我有一天那个网络上，就是微信上跳出一个小游戏，是打一个蛋一个球，然后这个球呢打出去以后，它会弹到这儿弹到那儿弹到这儿，然后弹的过程中会就杀掉很多的小球。我当时觉得好玩，玩了一会儿，那是我第一次感觉我眼睛特别难受。因为你是盯着那个小球在屏幕上，就其实有可能比一般的看手机大概累眼睛。然后我就觉得眼睛干涩，而且就是有点流眼泪，然后觉得哎呀好难受，我就赶紧把那个游戏扔在一边，我再不敢碰那个游戏了，因为我觉得它肯定是特别伤我的眼睛的。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生活中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大把的时间，
1: 对，
0: 尤其是一个人的时候，子女都没有来，然后就拿着手机，可能看看看没什么可看的了，就玩游戏。现在网络上又各种各样的小游戏给你跳出来，可能就开始玩。然后我觉得这样的话，当然我们可能现在这个事情发展的时间不久啊，还没有办法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数据，说您看手机多久会得什么病的概率有多少，这个没有这个数据哈。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聊聊天嘛，反正我感觉应该是很不舒服。
1: 我个人理解，我觉得是有关系的。这个你长时间看这种屏幕肯定是有害的。那轻了说，就是最明显的症状就是你像说的这些干涩呀、不舒服呀、疲惫呀都有，这些我觉得是肯定的。那现在我们就是只能是对症嘛，帮你缓解症状你只能靠点眼药水。我干涩了我点一点这种人工泪湿润一下，那我疲劳了我点一点这个缓解是疲劳的这种眼药水。可是这就都是对症治疗，那从根本上我觉得还是只能是减少这种用电脑用手机的时间。咱要再说点题外话，就像老年人他们天天看手机，我都觉得他对眼睛的损害都是其次的，还最重要的是他又不像年轻人有那么辨别力，那么多这个微信老年人转发的这那种信息，那根本就不准确的啊、哦！他们天天看这个身心疾病对心理影响更大了。
0: 真的是这样的，因为我觉得可能石主任作为医生啊都是特别严谨，但是我其实觉得真的肯定影响特别大。
1: 至少这个在孩子身上表现出来了，因为现在近视眼的孩子实在是太多了，发病年龄太早了。这个是有流行病学数据的，这个肯定是比几年前这个进展非常快，那我们觉得肯定也是跟这个是有关系的。
0: 就是两头，就是基本上上学的孩子他就没那么多时间看手机了，但是上学之前如果家长不控制的话，
1: 对
0: 那个小孩子尤其是他眼睛又那么嫩的时候，那看手机肯定伤害特大。然后再一头可能就是退休的老年人，他们时间比较宽裕，然后如果没事儿干天天抱着手机，哎呀我觉得真的是好担心。那咱们在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就是比如说因为看手机多了然后来就诊的人多呢，增加的？
1: 那这个说不舒服眼睛哈，这个肯定是多呀，特别多，对呀，对呀，这个肯定是很多很多，这种干涩疲劳的很多。但是你跟他说减少这种时间，他有的时候也不现实，可能需要工作需要面对电脑啊什么这些，没有办法。
0: 就是人工泪液这类的眼药水，我其实有个担心啊，我觉得如果说经常点这种人工泪液，会不会就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泪腺退化，然后就会依赖这个眼药水了呢？
1: 我理解你这个担心，但是我们对他的担心并不是这个，而是你点并不会让你的自己的泪腺分泌功能退化，它倒没有这个问题。我们可能有时候会担心你长期点眼药，里边这个眼药里边还

0: 这个需要它一些这个制剂成分，反而会让破坏你这种眼表，哎，有可能让你症状更重，这个是有可能，因为你可能离不开，好多干眼的人他必须点，所以呢，当然现在也是技术在进步嘛，我们就有这种不带防腐剂的，所以他就是说相对来说就更能让你长期用，而没有就是明显的副作用。日抛型，所谓就是我这一支打开了，我就只能当天用，用不完就作废了，因为它没有防腐剂这些其他成分。
1: 实际上就是说人工泪液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帮我们，
0: 是的，
1: 说是在我们每个人自己啊，但是一旦发现问题，我们及早的去专业的眼科医院、专业的眼科门诊去看，其实这个是也是最大限度的帮到我们自己。
0: 对，
1: 千万不要在这个问题上不当回事儿，或者是拖得太久。
0: 对，这非常重要。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健康小贴士：
4: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

0: 5929，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8: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7: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8: 中国军队将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三叉戟决心实兵演习。
7: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今天播出。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福建舰副舰长王涛，以敢闯敢拼的血性担当，在建设世界一流海军的壮阔征程上奋力书写忠诚报国、向海图强、敢打必胜的强军答卷。
8: 环球军情，伊朗军队陆军司令称，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部、西南、东部、东北以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
7: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国、日本的太空作战新动向为您进行深入解析。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1号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

0: 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至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新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 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幼霞、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幼霞、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幼霞、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本台消息，9月22号至25号，中国军队将派分队赴印尼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三叉戟决心实兵演习。此次演习以地震及次生复合灾害为背景，主要开展废墟搜救、多国联合野战医疗救治、防疫消杀、灾害通信应急处置等桌面推演和实兵演习，有助于提升各参演方跨国协同人道主义救援实操能力，进一步完善区域灾害应急响应机制，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福建舰副舰长王涛是一名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逐梦海天的转型先锋。作为安全飞行1700多个小时的海军特级飞行员，他主动报名参加海军飞行员舰长选拔，完成了从蓝天骄子到优秀战舰指挥员的蜕变，一次次搏击风浪，历见大洋。王涛以敢闯敢拼的血性担当，在建设世界一流海军的壮阔征程上，书写下新时代革命军人忠诚报国、向海图强、敢打必胜的强军答卷。请听报道，王涛逐梦海天的打赢先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特约记者刘佩伟、田佩宇、曹志。
0: 迎着清晨的海风，福建舰航母编队破浪前行，副舰长王涛站在指挥台前，目光紧紧追随着战鹰的航迹。多年前，作为海空雄鹰团的飞行员，王涛当上大队长后，飞行事业正处在稳步上升阶段。当海军启动飞行员舰长选拔时，他毫不犹豫地主动报名，毅然选择了这条充满挑战的转型之路。王涛告诉记者，个人事小，强军事业事大，部队哪里需要自己就去哪里。
3: 选择的转型呢，可能一切都要从头开始，从零开始，但是 我想我们都是有幸生在大有可为的这个伟大的时代，赶上了部队转型建设大跨越的大发展。那么在祖国需要的时候，在海军转型建设需要的时候，我们如果瞻前顾后、畏手畏脚，说实在的，那不是辜负了党和组织这么多年的培养。
0: 经过层层考核，王涛被确定为飞行员舰长培养对象。培训期间，他刻苦钻研舰艇专业知识，完成上百门课程的学习，以总分第一的成绩毕业，同时顺利通过了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很快，王涛代理海军绍兴舰副舰长，并作为首批舰员参与舰艇接装。他坚持从最基础的岗位干起，一步一个脚印积累实战经验，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先后取得了副舰长独立操纵考核、舰长全训考核等多项资质。说起王涛从零起步付出的艰辛，绍兴舰舰员党德燕感触很深。
4: 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一个特别能学习、特别肯吃苦的一个人，因为他是从飞行员过来的嘛，他所有的专业和训练也好，基本上都是从零开始的。他从零到一这个跨越是要付出比我们普通人要多个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努力，他的这种敢闯敢拼、精干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0: 此后不久，王涛正式调任海军湘潭舰舰长。从飞行员到舰长，变的是岗位，不变的是守护祖国的初心。一次战备巡航任务中，外军舰艇突然高速逼近我领海线，王涛一边指挥战舰迅速抢占有利阵位，一边冷静研判对方企图。湘潭舰舰员刘志超回忆说，最终外舰见我方处置专业无戏可乘，只好悄然驶离了相关海域。
5: 就是他基本上在各个站位啊、各个部位把这些口令报完，马上就考虑到位了。哦，我这个船要可能倾斜到什么角度，速度要多少，突然他一下转向，我提速还是不提速，他的判断很精准。
0: 飞行员的经历让王涛拥有独特的海空双视角，他主动把航空兵战术思维融入舰艇训练，围绕联合作战、体系对抗、谋战研战，在舰机协同对空防御、舰载直升机集约组训等领域探索出多项战法训法。王涛告诉记者，
3: 海上斗争离不开体系，未来的海战打的是体系，拼的是联动。但目前不管是舰机融合的理念，还是舰机协同作战的运用，应该说与实战要求还有比较大的差距。那么我作为飞行员舰长，必须把这个担子挑起来，必须把这条路趟出来。
0: 一艘战舰要想打胜仗，必须依靠全舰每个站位的密切协同。王涛十分看重人才队伍建设，他积极鼓励官兵多岗位历练，依托远海任务、重大演训、海上斗争一线摔打队伍，为战舰持续生成战斗力储备人才。在他从严从难的组训带动下，全舰官兵的心理素质、协同能力、应急本领大幅提升，舰艇全域机动、全域攻防的实战能力也不断实现新跃升。湘潭舰王竹，
6: 他真是扑下身子去钻研打仗，他就是能够把这些东西有机的融合在一起之后，通过应对过程中的处置，让大家能够感受到，哎，确确实实我们是有这个能力的，跟着他出去，我们有信心能打胜仗。
0: 从飞行员到舰艇指挥员再到航母指挥员的两次转型，王涛每一次都选择归零重启，直面全新的挑战，最终交出新时代革命军人的强军答卷。站在福建舰的飞行甲板上，王涛坚定表示，他将怀着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勇立潮头的责任感，继续逐梦大洋、建功深蓝，以实际行动守好祖国的万里海疆。
3: 这么多年一路走来，我始终坚持把个人的前途命运同祖国的需要紧密相连，也始终坚持向着联合作战指挥员的远大目标不断地鞭策自己、激励自己。只要我们敢想、敢干，就一定能在强军兴军的舞台上大展拳脚。
0: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9月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 声明援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的话说，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他强调，伊朗的政策是与地区各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伊朗的导弹打击仅针对美军装备与基地，不会对邻国构成威胁。
0: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9月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部、西南、东部、东北以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安萨里9月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国和伊朗恢复谈判。他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据美国方面9月20号消息，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分析人士认为，胡塞武装近期攻势可能会开辟新的战线，延长美伊冲突，加大美国使用外交和军事手段结束美伊冲突的难度。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这期节目我们聚焦太空作战。美国空军部长麦因克近日公然宣称，美国现在已经拥有在轨的太空控制武器。美国媒体称，这是美国首次承认自己已经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与此同时，日本防卫省最近也曝光了一项军事太空新计划，并且准备研发战术 AI 卫星，为远程导弹配备太空智能侦察系统。那么，美日如此急切地发展太空作战能力，释放出哪些危险信号？当前美国和日本的太空战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什么程度？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魏老师您好。
7: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东旭。
1: 那么过去呢，美国对其太空武器部署的表态一直是相对低调的，而这次美国空军部长主动披露拥有在轨太空武器，可以说是美军太空进攻能力的一次公开亮相。那您认为美军为什么会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对外披露呢？
7: 在今年9月的第一周，美国太空司令部举行了阿波罗机动演习，它有三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协调实施低轨、中轨和地球同步轨道上的机动行动。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要完善轨道机动作战的理念，改进未来的行动规划。那第三个目的呢，就是要把参与了奥林匹克捍卫者行动的多国部队以及商业航天公司纳入它的这种太空作战轨道行动的框架内部。从演习内容就可以分析出，美国太空军肯定是在演习的过程当中利用 X-37B 无人航天飞机或者是杀手卫星这些装备去模拟监控和破坏其他国家的这样的一种太空作战的模式，这种轨道攻击的模式。而且呢，现在美国啊已经开始谋划去打造太空层面的北约，或者说呢，我们叫它轨道层面的军事同盟体系，通过集合盟友的资源和太空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力量，去拉帮结伙的要在太空打群架。那么完成了这场演习之后啊，无论是美国太空军还是美国空军，他一定知道了美国现有的太空作战手段以及轨道的这样的一个攻击能力，对相关的技术进行了验证，所以呢，他已经开始对外进行耀武扬威了。
1: 那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相关的技术，或者说美军说的这种能够在轨运行的太空控制武器，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呢？是之前美国声称要打造的这种金穹天基导弹防御系统中的一部分吗？
7: 我认为呢，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美国太空军现在掌握的，而且呢已经进行过长时间在轨实验的这样的一些无人化的作战平台，比如 说 X-37B， 它是可以利用运载火箭被发射到相关的轨道层面，然后呢它可以在轨道上长时间的运转，比如说它设置一个标靶卫星，让 X-37B 通过机动变轨的方式去悄悄的秘密的靠近这颗卫星，俘获卫星。当然呢美国太空军也可能会利用运载火箭

0: 未来也要考虑在轨道层面部署拦截器。那么这个拦截器它会携带有攻击性武器，那么通过这种部署就可以针对其他国家所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进行外大气层空间轨道层面的拦截。
1: 那么就在美军首次公开承认已经部署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把太空军事化摆上台面的同时呢，我们看到日本也在同步推进自身的太空能力建设，不仅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其全新打造的卫星星座系统也正式投入运行。此外呢，还准备大力研发战术 AI 卫星。那日本为什么突然急推战术 AI 卫星？
0: 高市早苗政府现在呢，这种外向型的军事动作越来越多，就是他的兵力要往外走，试图发起这种挑衅性的这个军事行动。那么如果日本自卫队他要在更大的范围内获取更多的目标，针对这些目标进行分析，以前的流程呢是卫星拍照或者说呢进行侦查，数据传回地球之后，由地面上的这个分析系统或者是参谋人员针对卫星图片进行分门别类，找出高价值的目标，然后呢提交给指挥系统，再由指挥系统分配火力针对目标进行打击。但是现在这个工作呢出现了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整个情报获取和分析的流程被压缩了。日本它之所以要发射 AI 军用卫星，就是要让卫星在看到相关区域的同时自主的进行分析，地面的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些部队它拿到的就是要打的目标。
1: 那么这种战术 AI 卫星与之前日本宣称已经投入运行的日本版星链，也就是卫星星座系统之间，他们是什么关系呢？
0: 这是一种配合性的关系，因为想在更大范围内的区域执行作战任务，不仅要快速的分析目标确认目标，更重要的是它的无人作战平台能够进行远距离的作战。那么这个时候呢，它是需要卫星通信能力作为一个保障，它的操作人员就可以在日本本土针对无人机进行操控，针对无人艇进行操控。更重要的是，比如说陆海空三支自卫队在海外进行作战的时候，它传统的通信联络体系可能会出现技术能力不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如果有一个日本版的星链卫星的星座进行保障，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进行更好的信息的传递。所以呢，从发展集成了 AI 技术的侦察卫星以及小型的日本版的星链卫星星座体系，从这两个动作就可以看出，日本呢它在对外进行军事扩张方面正在进行全方位的准备，那么已经上升到了太空的层面，这种技术准备和卫星的侦察能力已经是开始结合了。
1: 那么更加值得警惕的是，美日之间的太空合作目前已经深度捆绑。2024年12月，美国太空军正式部署日本，实现美日太空监测系统互联互通，情报实时共享。2025年，美日防长会谈呢再度加码，敲定联合研发近地轨道卫星网络、精准对标、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追踪等前沿军事场景。那您如何认识美日这种联合推进太空军事化和太空武器化的趋势？
0: 日本强化自身的太空军事能力，本质上来讲呢，它很难独立自主的成气候，应该还是在美国的羽翼下。因为呢，日本虽然有 H3 系列的运载火箭可以发射卫星，甚至还有无人飞船技术，但是呢，想要达到美国太空军的这种作战能力，它是不现实的。所以呢，在美日军事同盟的框架内，他们会进行资源的整合与共享。那美国也不可能白分享，那么它一定是要把日本的太空作战力量纳入到它主导的联合作战体系和框架当中来，去让日本航空宇宙自卫队替美国太空军打工。现在来看呢，太空层面也出现了冷战思维和冷战模式。太空它是战略层面的高边疆，如果拥有了太空的军事霸权，那针对其他国家的常规性的军事力量会构成非常大的威胁。美国其实呢就是想垄断太空的资源，然后呢构建一个太空的霸权。那么这不仅仅会引发空间军备竞赛，甚至呢可能会对于世界上很多国家它和平的利用太空资源都会产生影响。爱好和平的国家对此应该是坚决的反对，而且呢联合国的机制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阻止他们妄图在空间在轨道层面构建新的霸权体系。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珠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7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0: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

0: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1: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0: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 6.01 万亿元增加到 8.66 万亿元，年均增长 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59 万元增加到 3.49 万元，增长 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 4.5 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七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四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4: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3: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5: 十五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2: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7: 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六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8: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7: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9: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就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资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籍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资助的名额。
7: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6: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11: 教练说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0: 已经反超日本队。
11: 教练说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0: 拉开了半个
11: 圈，漂亮，哇，新的亚洲纪录。
12: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10: 金牌，
11: 金牌了，
10: 85.065分，张伯恒战胜。
12: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步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2: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步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6: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

0: 全国工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增长明显。其中，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9%。
1: 2026中国无线电大会昨天在雄安新区开幕，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将优化无线电频谱资源布局，充分发挥频谱资源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0: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5.78 美元，跌 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0.34 美元，跌幅为 3.4%。
1: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冬雨、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欧盟通过延长对俄制裁方案，期限长达3年。俄罗斯称，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已经落空。俄乌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总统今天将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伊能否重回谈判桌？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
1: 给充电桩测体质，给机器人做体检，给车载雷达测视力，检验检测行业如何为科技新赛道加速？
0: 男子为省燃气购买使用聚能环，致妻儿中毒死亡，类似产品却仍在热销。所谓聚能环是否真节能，暗藏哪些安全风险？
1: 总台报道有反馈，中国之声独家报道，陕西西安、四川绵阳教育咨询机构宣称不学医也能拿医师证情况最新进展，公司已停业整顿，将彻查。
0: 国际新闻眼，美国两所高校最新民调显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对华信任度超过美国，背后有哪些原因？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也就是今天，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佩泽西奇扬21号在首都德黑兰会见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时表示，伊朗和巴基斯坦可以通过利用区域潜力来满足各自需求。伊朗期待持续推动双边合作进程，并希望这些互动能在各领域以更强劲的势头继续开展。另据美国方面的消息，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2美元，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幅为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3美元，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一辆工程车当天在黄线附近地区遭遇爆炸袭击，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作为回应，以军已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军事基础设施发动了打击。根据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所划设，黄线以东为以军控制区，约占加沙地带面积的53%。但停火生效以来，以军不断扩大控制区范围，现阶段控制加沙地带超过60%的土地。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21号经过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出制裁名单。该一揽子方案已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德国梅前州基民盟主席，此次州议会选举该党头号候选人丹尼尔·彼得斯21号宣布辞去州党主席职务。在20号进行的梅前州议会选举中，基民盟获得4.9%的选票，没有能跨过5%的得票率进入门槛，首次未能进入该州议会。选举中，选择党以38.2%的得票率成为第一大党，社民党以35.5%位居第二。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国际移民组织最新报告称，随着苏丹部分地区安全局势趋于缓和，已有超过514.5万名流离失所者返回家园。数据还显示，苏丹当前仍有约860万人处于流离失所状态。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的第2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单日拿下12枚金牌、4枚银牌、2枚铜牌，以总成绩23金、10银、5铜，稳居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首位。亚运会赛场今天将产生25枚金牌，中国女排力拼亚运3连冠，中国射击队和游泳队争创更多佳绩。此外，王楚钦、孙颖莎将亮相乒乓球混双，中国队也将在击剑、马术等项目上迎来本届亚运的首秀。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作为今晨最新消息，欧盟27个成员国驻欧盟大使21号进行了长时间讨论，准备将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的期限延长36个月，并同时将2名俄罗斯企业家移除制裁名单。据欧盟外交官透露，该一揽子方案已于当晚送交欧盟各国政府，以寻求书面批准。欧盟各国大使将于当地时间22号上午在布鲁塞尔就相关问题继续磋商。
0: 此次制裁措施延期时间明显长于以往通常6个月或12个月的续期安排。欧盟希望通过延长制裁期限，避免未来因为成员国立场分歧导致制裁措施在续期问题上再次陷入僵局。
3: 21号，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结果公布，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此次选举中得票领先。俄罗斯相关人士表示，乌克兰在投票期间对俄发动袭击，干扰选举进程。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已经落空。请听总台记者王德禄发回的报道。
4: 21号，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举行新闻发布会，通报了国家杜马选举的初步计票结果。计票已完成 95.18%， 统一俄罗斯党以 57.83% 的得票率领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以 13.81% 的得票率位列第二，俄罗斯自由民主党获得 8.98% 的选票，位居第三。综合俄方公布的数据以及分析人士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这次选举结果说明了3点：一是俄罗斯

0: 国家杜马的构成在整体上将保持稳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将近 58% 的选票，继续巩固第一大党的地位。二是表明了俄罗斯社会的稳定。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2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国家杜马选举结果表明，西方国家令俄罗斯遭遇战略失败的企图再次落空，分裂俄罗斯社会的企图再次失败。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指出，此次选举面临的危险和威胁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但所有这些不利因素都被克服了。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20号通报称，自19号起，一天内有450架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目标锁定在了莫斯科，如此规模的袭击是前所未有的。乌方发动袭击的目的就是破坏选举进程。三是选民积极参与投票。初步数据显示，注册选民的投票率超过了 59%， 这高于2021年上一届国家杜马选举大约 52% 的投票率，也高于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 54% 的预测数据。
1: 就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俄方表示目前没有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俄方在释放扩大战争的信号。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1号表示，目前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暂时没有任何进展。另外，美国针对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出口的新制裁法律不利于修复两国关系和解决俄乌冲突。佩斯科夫说，目前美国针对俄罗斯企业、个人等的各种制裁已经超过3万项，俄罗斯已在相当程度上适应了这些制裁，并采取措施最大限度地降低制裁的负面影响。就北约在波罗的海举行演习，并在演习中演练了扣押商船一事，佩斯科夫表示，北约的成立就是为了对抗，这个集团的本质多年来没有任何变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减少局势升级行动，反而释放出许多扩大战争的信号。他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乌战事严重破坏了世界稳定，必须继续施压俄方结束战争。他表示将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与各方讨论如何通力合作实现和平。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消息，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也就是今天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消息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举措，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另外，据美国方面消息，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
3: 另有消息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经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他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阿拉格奇在前往联合国大会前经停卡塔尔有着多重考量。
4: 首先呢，就是要对其口径。伊朗呢是已经通过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两个调解方向美方传达了自身的谈判条件。那阿拉格奇此行是希望在同卡塔尔的接触过程当中得到卡方有关美国对伊朗相关条件的反馈，想要印证伊朗当前的政治策略是否有效。那第二呢，就是要探底。阿拉格奇是需要通过与卡塔尔的磋商来评估美方在纽约期间是否可能会释放进一步的信号，特别呢是美国据报将和其海湾盟友在联大期间举行会晤，那伊朗也是希望先与卡塔尔进行沟通，来间接的对美国与其盟友的会晤进行议题的预制。第三呢，则是展示姿态。那么像途经多哈这样一个行动，本身就是在向外界释放伊朗仍然在积极通过外交渠道来进行谈判的信号。那么这就与伊朗军方同日的强硬声明形成了一手硬一手软的这种配合。
3: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透露，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所谓决策阶段。李子欣分析，尽管在联合国大会上，美伊双方势必会就各自立场做出进一步阐释，各方可能也会通过各种渠道试图接触，但美伊要真正回到谈判桌前，仍面临结构性的障碍。
4: 谅解备忘录其实是伊朗方面一直所坚持的一个谈判的路径，但在美国看来呢，这是无法落实和不可持续的。美国方面呢，尚未就回到谈判桌做出最终的决定。 中期选举的临近其实是进一步压缩了白宫的妥协空间，联大期间的窗口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给各方通过非正式渠道来达成某种的事态性接触提供了相应的平台和空间。但坦白来讲，最理想的情况呢，是能够促使彼此的直接沟通，哪怕是先坐下来开启相关的谈判，对于缓解当下的紧张局势也是非常好的。只不过目前呢，伊朗方面的条件对美国来讲并不是美方的兴趣点，这就让美国方面主动采取妥协姿态会变得更加的困难。曼德海峡受到冲突影响的程度正在急剧加深，那么这确实在客观上增加了美伊回到谈判桌上的压力。曼德海峡呢，因为胡塞武装控制了沿岸的要地而面临了新的通航不确定性，这种双海峡锁喉的格局对于美方的确是形成了双重的压力。美方在试图控制冲突的外溢，不会选择贸然的去军事介入更多的地区冲突，那曼德海峡的压力呢，或许会让美国和伊朗加速接触的进程，但并不一定能够加速开启谈判的过程。
1: 伊朗官方机构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月下旬至六月下旬的一个季度，伊朗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滑 10.1%， 伊朗油气行业产值降幅最大，同比骤降 26.4%， 工业和矿业产值同比下降 14.7%。
3: 此外，美伊冲突持续发酵，大幅拉升长距离原油运输刚需，由此带动全球超大型油轮采购热潮。当前，全球多个地区超大型油轮租赁资源濒临枯竭，市场运力紧张态势空前严峻。
1: 航运分析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年初至今，全球超大型邮轮新船订购量已达217艘，远超2025年全年93艘的订购总量。有分析指出，这场总价值超$200亿的买船潮是全球航运市场至少25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3: 超大型邮轮短缺直接推高了全球原油海运成本。数据显示，目前从美国休斯敦运输一船原油到亚洲，每桶原油的运费额外增加$26，单船运输费用高达$5200万，约合3.48亿人民币。而在美伊冲突爆发前，运费仅占原油交付成本的极小比例。
1: 随着地区局势的变化，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52，收于每桶$95.78，跌幅为4.51%。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53，收于每桶$100.34，跌幅为3.4%。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先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3: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湘江为证》，采制总台记者江宗权。
9: 我们的长征路2026开学第一课节目首堂实景课上，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带着学生来到湘江畔。
10: 我们现在呢就已经来到了湘江边，这里啊是湘江战役四大渡口之一的大平渡口。你们觉得湘江宽不宽呢？
11: 没有我想象

0: 现在可能通过桥上一两分钟就能通过。其实啊，红军当年抢渡的湘江渡口啊，跟现在差不多，也就是100多米宽的距离。但是就是这么100多米宽的湘江，却是阻断了太多太多红军战士啊他们的生路了。
1: 1934年11月底，国民党集结装备精良的30万军队，在湘江边布下第四道封锁线。11月25号，中共中央下达强渡湘江的命令。11月27号、28号，红一、红三军团抢先渡江，控制了湘江西岸界首至角山铺一线的渡河点，架起浮桥。当时红军因大班加式战略转移，辎重繁多，行进迟缓，主力部队渡江一再延后。国民党军四面合围，战机低空扫射，炮火密集轰炸，湘江战役最惨烈的阻击战打响。周运良说，角山铺一战最为悲壮。
2: 当时红一军团兵力大概是12000人左右，那么湘军呢，当时投入的兵力将近是7万人，兵力悬殊是非常大的。
1: 12000对7万，红一军团血战近3个昼夜，2000多名战士倒下。激战中，红25团政委易荡平腿部中弹，宁死不愿被俘，举枪自尽，年仅26岁。红军将士就这样以血肉之躯为后续部队守住渡江通道。角山铺的土地埋着一些名字，而有些名字还没来得及被人知道。9月，泉州县米花山草木葱茏，山野静谧。米花山脚下一座农家小院背靠青山，抬眼就见当年角山铺阻击战的战场。蒋石林一家守着青山，守着红军墓，也守着一份跨越5代人的约定。
3: 1934年，九山渡之战打了3天3夜，全线停止了以后呢，我的爷爷蒋宗泰带着我的父亲去山里面砍柴，走到半山坡，发现了七具红军遗体，他们都很年轻，都是年轻的娃娃，太可怜了。我的爷爷就无影心，就拉了一点稻草，搞了一个土堆，做了一个字号。
1: 当时私自收敛红军遗体是要杀头的，蒋家因此被举报，爷爷入狱，家人倾尽财力才将他赎回。
3: 我的爷爷在临终的时候交代了我的父亲，米花山那个里面埋了七具红军的遗体，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你们以后啊要铭记他们，特别交代了每年的春节清明就要祭拜，我们要把他当作亲信一样来祭拜啊，我们就是他的亲信。
1: 一句一训，5代人。蒋石林从6、7岁起就跟着父亲上山扫墓。
3: 我跟我的父亲是和爸爸吵，扫扫地，原来是一个土堆，父亲讲了他自己埋的，那是红军为了我们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他们才牺牲的。他在你以后慢慢的会知道的，把这个接力棒交给我，现在你传递下来了啊，要我们世代相守。看到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他们也把接力棒接续下来了，也实现了我们祖辈的这个留言。
4: 长征地理名片。广西泉州地处湘桂交界的关键隘口，全境被越城岭、都庞岭两大山脉加持，湘江上游川境北流，山水纵横，通道狭窄，是天然的地理隘区。复杂山地导致古道崎岖，行军艰难，限制大部队机动。而湘江西岸的桂黄公路平直通畅，成为国民党军快速调兵、收拢包围圈的优势通道，让红军陷入军事劣势。红军的主力部队若想渡湘江，需经过平山渡口、大平渡口、凤凰嘴渡口和界首渡口。地势开阔、水流平缓但无遮无挡的凤凰嘴渡口，成为部队最后的渡江战场。
1: 1934年12月1号凌晨，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红军总政治部联合发出电文：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10个字，千军众，红军的生死抉择就在其中。湘江战役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界首渡口浮桥被炸毁，来不及从主渡口撤退的红军将士掉头奔向凤凰嘴渡口涉水抢渡。江面开阔，无遮无挡，渡江战士暴露在敌军轰炸和机枪扫射之下，冰冷的湘江成

0: 十年不食湘江鱼。此时在湘江以东还有一支被称为绝命后卫师的部队，红三十四师。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说，
1: 主力红军渡过湘江之后，他们还在湘江的东岸几乎是全军覆没的。陈树湘在后来的抢渡谷子江的时候腹部中弹被敌人抓捕，自己在担架之上断肠明志，用自己29岁年轻的生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0: 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红三十四师烈士墓就在安和镇。在这片红色热土，百姓对红军始终心怀感恩。唐仲林在安和镇做了36年基层工作，他说规划修建红色遗址时，村民全都自愿让出自家田地。
2: 去红军古道工作最好做，红军是走过这条路的，老百姓自己都是把这个土地捐赠出来，我什么补偿我也不要，政府把它修好我没意见。
0: 安和镇的沙土地种出的芋头又粉又糯，当年红军行军靠村民给的芋头红薯充饥，如今全镇芋头种了上万亩，产品远销海外，乡亲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唐仲林说，长征精神激励了他一辈子。
2: 每年清明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必须先把那个老红军先祭一下，再去祭我们爷爷。长征精神，红军精神，鼓励我们敢于担当，有责任心，能为家乡，能为群众老百姓干一点实实在在的事情。
0: 泉州地质地形各处差异很大，毛竹山村地处小盆地，适合种果树，这里离湘江战役的战场不到4公里。毛竹山村党支部书记王新明说，融入血脉的长征精神让泉州人在乡村产业发展上也充满了干劲儿、闯劲儿。
3: 请了专家过来抽了土壤，周边的山比较高，中间是个小盆地，早晚温差大，特别适合种葡萄。
0: 2002年种一亩葡萄成本就要5000块，当时很多人都不敢种，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试种。最早试种的村民里有个年轻人叫王德利，贷款18000块种了3亩葡萄。
4: 当时我种的最多嘛，也有一些村民种的很少，怕种不成功嘛，怕失败，所以我当时就是种多一点，大胆一点，要去带头种。
0: 王德利说，那种心情可能和当年红军很像。
4: 当时红军当时就是也不知道能不能成功啊，跟着党中央就相信我们新中国一定能成立，所以我种这个葡萄也一样，一种下去我就感觉一定会成功。
0: 第二年葡萄树挂果，一亩地收入上万块，观望的村民也跟着种起来。如今全村320亩地全都种上了葡萄，
5: 只要有黄度就可以了，是不是？
6: 好香啊！
5: 是啊，
0: 20多年，毛竹山村的葡萄品种换了4、5轮，从最早的红地球、蓝月，到现在的妮娜皇后、贵蒲15号，藤蔓一年年长，收入一年年增。在毛竹山村，红军喝过水的古井，井水依然清凉，井边的石头上“红军井”3个字被描了又描。在泉州，像葡萄这样的特色农产品还有不少，把它们汇集起来卖向全国的有一个叫马匪的年轻人。
7: 喝泉州金怀茶。
0: 马匪早年在杭州打过工，2016年回到泉州，2019年做起电商，走进线下展厅，货架上摆满了食堂生姜、红油米粉、金怀茶、荷花鱼等泉州特色农产品。马匪说，做电商不只是卖货，还要帮农民把产品变成商品。
8: 最开始农户拿一个光瓶子过来，什么标签都没有的，我说你先去办生产许可证，注册商标，做检测报告。现在这个品牌很受欢迎，第一年6000瓶全部卖完了。
0: 马匪说，小时候听爷爷讲红军的故事，只觉得难过。
9: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0: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

0: 话8951888889508888。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感受到除了刚才说到的那些传统领域啊，现在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都在成为让新赛道跑得更快更稳的质量底座。
5: 那么当具身智能机器人走进计量实验室，当新能源重卡经历-42度到-60度的极限测试时，检验检测究竟检出了什么，又是如何为科技新赛道加速的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6: 将舰群稳定抓取，扫描红外测温仪回忆标识，我将按照标准检定流程开始检定任务。
7: 在2026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现场，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正在用机械手抓起一个红外测温仪，走向另一边的专业检测设备，对它进行计量检定。江苏省计量科学研究院郑胜清告诉记者，
8: 以前呢，我们这个检定工作都是由持证的专业技术人员来操作的，他要维护这样子一套标准装置，对工作用的这个红外测温仪进行一个计量检定，然后出具一个检定证书。那现在呢，我们希望用一个具身智能来替代我们人工的所有的操作，规避了人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些质量的这个过程的风险。
7: 今年全国检验检测机构开放日的主题是检验检测赋能高质量发展，从新能源汽车到低空经济，从纳米材料到具身智能，检验检测如何赋能高质量发展，质量底座如何托举新赛道。在中汽院江苏汽车工程研究院有限公司的新能源整车测试实验室，一辆新能源重卡正在进行能效测试。整车测试工程师孙浩说，
9: 模拟-42度到-60度的一个温度，以及我们500到1200瓦每平方米的全光谱的阳光模拟系统，简单来说就是把车辆从大自然里面搬到我们实验室里面，将这几个板块进行一个多通道的一个数据融合，这样的话能够精确定位我们的能效短板，为我们的新能源车型研发提供一个评价以及能效优化方案。
7: 孙浩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此前某汽车品牌发现自己的一款新能源汽车空调能耗偏高，送检后实验室通过高低温实际测试找到了问题所在，并提出了优化建议，企业改进后再做一轮验证，仅仅是空调能耗优化这一项就能让整车续航提升80公里。
9: 我们围绕整车电池、电驱、充电构建全链条的测定能力，从电池安全碰撞到全球法规认证啊，我们守住安全底线，支撑技术自主可控。
7: 不仅仅是续航，汽车的整车耐腐蚀性能对于部分沿海地区的车主来说也十分重要。 在延误腐蚀实验室，随着测试工程师按下按钮，实验室降下了大量含盐水雾，模拟出沿海高盐、北方融雪盐等极端环境。理化分析测试工程师张达昌说，
3: 通过前端的暴露，大大缩短了我们开发周期，也就是说它在前端就能够提前预知它的腐蚀薄弱环节，进而为我们后期的研发提供进一步的优化指导。
7: 随着智能网联和电驱技术的加速发展，车用芯片的可靠性要求越来越高。芯片测评实验室主任周鑫告诉记者，芯片能不能满足应用工况，必须在实验室里提前验证出来。
10: 那么未来我们对支架的要求提出了新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些芯片的性能和功能新的这个发展的要求了，所以我们需要在这实验室里面提供新的工况去加速验证它。
7: 车造出来了，芯片也验证过了，但新能源汽车要跑起来还得充上电，看得清路。在苏州市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国家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质量检验检测中心里，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充电桩正在排队等待检测，这里被称为汽车充电桩的质量医院。电学检验部部长刘维嘉说，
11: 那我们通过我们这一套交流充电桩系统，能够精准地捕捉它的各个时序以及控制功能，同时呢也可以模拟各种故障条件，来衡量我这个充电桩产品在各种故障条件或者工作状态下的一个性能，特别是它的安全性能，然后来保障老百姓的一个充电放心。
7: 今年8月1号起，电动汽车供电设备3C 强制认证正式落地，没有认证不允许上市。刘维嘉说，他们最近正加班加点帮企业完成测试，除了出厂检测，他们还有现场检测车，实现从研发生产到销售上市到使用之后的全生命周期质量把关。
11: 到了现场，我们可以针对这个产品的像耐压、绝缘、然后接地这一类安全性能和一些产品的通用性能，然后进行检测。那真正的是做到能够为企业在产品的研发生产阶段，然后产品的销售上市阶段，以及产品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全生命周期的一个质量的把关和把控。
7: 充电桩检测解决的是充得上的问题，而智能网联汽车还要解决看得准的问题。在三维大长度标准装置实验室，一台50米长的标准装置正在给车载激光雷达扫描仪做视力测试。长度检测室部长黄宏平介绍，
12: 也类似于给激光雷达做一个体检，让我们能早期发现我们这个激光雷达它的误差，或者说它的精度能大多少。
7: 这些检测机构的能力到底可不可靠？中国的检测结果在世界上能不能被认可？在日前举行的中国认可事业发展20年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介绍，
13: 截至2026年8月底，获 CNAS 认可的合格评定机构颁发带 CNAS 标识的各类有效认证证书193万份，连续多年位居世界前列。
7: 认可是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就像给检验检测机构发能力合格证一样，有了这张证，检测报告才能在国内外获得更广泛的信任。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夏海涛表示，
14: 目前呢，全省获得 CNAS 认可的实验室和检测认证机构共有2856家，占到全国总量的13.23%，搭建起了覆盖全部重点产业链、贯穿研发生产全流程的质量技术服务网络。
7: 高质量发展既要有测得出的硬实力，也要有全球认可的通行证。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表示，15、57将聚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高端装备等新型产业需求，加快认可制度的创新供给，
13: 大力推进检验检测认证结果的国际采信，让认可成为跨越国界的质量信任通用语言，使获得认可真正成为优质产品和服务的鲜明标识。
15: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给燃气灶加上一块金属围挡，就能让火更旺，燃气省一半。一些商家把燃气聚能环宣传成了省钱神器，但是这种燃气灶配件可能暗藏着致命的风险。
5: 近日，陕西省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因加装燃气聚能环引发的纠纷案作出二审判决。 法院认定产品生产者销售者承担主要赔偿责任，电商平台呢对销售者赔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死者家属自行承担部分过错责任。所谓的聚能环真能节省燃气吗？

0: 使用这类产品有哪些安全隐患？来听总台记者马靖宇、谭震的报道。
1: 所谓的聚能环，也叫燃气灶聚火防风罩，通常是铸铁材质，用于聚拢火焰。一些商家宣称它能让火旺盛，还能减少热量散失，节省燃气。2023年11月，陕西榆林的吕先生被商家燃气省一半的宣传吸引，网购了一个燃气聚能环，安装在家中的燃气灶上。安装后不久，一家人陆续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等症状。此后，他的妻子和16岁的儿子在家中身亡。吕先生因此起诉了聚能环销售者、生产者、电商平台、燃气公司及房东。一审法院结合现场情况、鉴定结论等证据，认定应系燃气灶加装聚能环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释放一氧化碳导致死亡。事故发生后，吕先生的亲戚和代理律师曾使用暗射聚能环进行了多次测试。代理律师葛源回忆，
2: 就是我在网上去买一些一氧化碳的检测测试仪，包括有毒气体的测试仪，我自己在他家做，关门关窗，把火打开，装上这个聚能环，把锅放上去，烧一会儿，几分钟马上这个警报器就响了。委托鉴定机构来测，这个中立的这个第三方去测，也是一样的结果。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也复现了很多次，这个不光是在现场测过，就是换别的地方，换别的灶台，只要把这个东西一装上去，它一定会超标。
1: 加装聚能环为何会带来中毒风险？江苏省淮安市消防救援支队火宣科科长陈凯介绍，与灶具不匹配的围挡可能影响空气流动，导致燃气燃烧不充分，产生一氧化碳，带来中毒、爆炸等隐患。
3: 燃气正常的燃烧的时候会与空气进行充分的混合，但是呢，使用了聚能环或者这种聚火灶的这个东西呢，它的有部分的喷气口啊会给挡住，从而导致了它燃烧不充分。现在的一些灶具啊，底部都是为玻璃的一些面板，它一旦使用这种灶之后啊，也可能长时间使用会使玻璃面板受热不均，也有一些破碎和炸裂的一些风险。
1: 在上述案件一审判决中，法院判定死者及家属承担30%责任，生产者承担40%赔偿责任，约86万元，销售者承担30%责任，约65万元，平台承担连带责任。因其销售者销售的产品不符合保障人身安全的要求，平台未采取必要措施，也未在平台对暗射产品进行风险披露，最终导致消费者死亡。近日，该案二审判决维持原判。然而，记者搜索发现，目前一些短视频平台和电商平台上仍有大量聚能环产品在售，聚火节能等依然是商家的宣传卖点。城镇燃气管理条例规定，燃气用户不得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燃气工程项目规范要求，家庭用户不应私自在燃具上安装出厂产品以外的可能影响燃具性能的装置或附件。
4: 做饭滑锅，小锅放不下，火焰乱飘，这个神器全搞定。聚火防风
1: 相关产品有户外使用场景，但一些商品页面和宣传视频中，产品被直接放在家庭厨房的燃气灶上使用，却没有相应的安全风险提示。燃气专家陈贤伟表示，在燃气灶上加装聚能环会使得燃烧效率降低，根本不会达到节能效果。如果消费者想要高效使用燃气，应选择适合家庭使用的燃气灶产品。
5: 正在用聚能环的别再用了，它既没省气也没省时，还多了一氧化碳中毒风险。想更加安全高效使用天然气，关键看三个标示，一是山西认证标示，二是看热负荷，单位是千瓦，这样主流在 4.2-5.2 之间，按自家习惯选，不是越大越好。第三是能效，新国标一级能效门槛已经从 63% 提到 70%， 二级 64%， 现在买灶认准一二级才算真节能，三级只是准入底线。做饭通风，橡胶管换成金属软管，并安装燃气报警器，燃气灶满8年就更换新的。真正的聚能是规范使用燃气具。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中国之声本月19号独家报道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传不学医不读医学专业，花两三万块钱就能伪造全套档案，通过报考审核，甚至一路保过拿到医师资格证书。
7: 这些机构在今年6月就被媒体曝光过，也被多部门联合检查过，可是记者实地调查发现他们依然在正常营业，甚至把接受过检查当成了招揽生意的新招牌。
0: 那么在报道播出之后呢，陕西省西安市和四川省绵阳市都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报道。
8: 此前记者调查发现，短视频平台上多个直播间打着路径答疑、政策解读的旗号，推销所谓医考助考服务。记者以考生身份接触后发现，从伪造学历到虚构行医履历，机构承诺全包。在陕西西安的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一位李老师给记者推荐了全包套餐。
9: 我们全包的这个费用是31800，包含了报名所需要的这个资质，第一个就是这个中专临床医学全日制的这个学历。
8: 没有医学背景，没有工作经验，报考审核怎么过？李老师称，中专学历、5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他们都能搞定。
9: 我们会给你准备到02年左右的老中专，5年的助理医师档案。这个档案的话呢，我们也会在你学历往后，就是你方便的这个时间的这个档案。
8: 事实上，今年6月就有媒体曝光过这条黑产链，多部门也联合开展了检查。可当记者近日再次联系这家公司，工作人员坦言，风波已经过去。
10: 风波过去之后，一些小的根本就扛不过去。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
8: 另一位自称焦老师的招生人员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正规经营的证明。
11: 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8: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如出一辙，这家公司声称交20000块钱补学籍，今年9月就能入学医学类大专，明年就能考职业助理医师，再加3万，考试还能包过。招生负责人魏老师：
12: 你去做题就行了，做题你做多少分，你除非你给我做个0分，
13: 年长正常考就行了。
8: 同样，这家公司也把接受过检查挂在嘴边。
14: 我们也是啊，接受了5个部门的检查，咱们单位还是正常的啊。我们单位10交1000万是什么底气和能力啊？
8: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5: 中秋团圆，6个核桃，6-6大顺，6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6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6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6个核桃，6-6大顺。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近期一项民调显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公众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再次超过美国。数据显示，今年拉美公众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为51%，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度为40%。
0: 这一数字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公众信任是否正在成为观察中美在拉美影响力竞争的一个新维度？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16: 如果把中美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换成一道信任题，答案会是什么？近期一项民调给出了一个颇有意思的结果。 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与美国圣母大学日前发布了一份报告，报告中援引美国拉美舆论调研计划最新数据指出，今年拉丁美洲公众对中国政府的信任度为51%，对美国政府的信任度为40%。这个结果并不是一次偶然的街头调查。美国拉美舆论调研计划是一项长期开展的大学学术调查，采用全国概率抽样，而不是简单的网络问卷。最新一轮调查覆盖美洲21个国家，共有2.5万多名受访者参与。也正是有这些长期、持续、可比较的调查数据作为基础，这次报告才具有更值得观察的参考价值。对于拉美民众来说，这种信任更多来自哪些方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孙延峰向中国之声表示，
17: 第一个是近几年来中国与拉美在经贸务实合作方面的这个诸多的这个发展成果，让拉美民众感受到中国经济与中国市场带来的巨大好处。第二呢，其实在近几年来中国的一些治理的经验和成就，特别是中国多次提出要发展中国家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等这等等一些这样的这种理念，让拉美国家对中国的治理的成就和治理的这样的成果感受非常的这种明显。第三一个，我觉得还是这几年来这个中拉在人文交流，特别是像 TikTok 等一些这种新媒体在拉美流行时，很多拉美国家对中国的一些现实的这种发展进步有感同身受的这样的一个体会，所以这样的一些信息的这种增多也让他们加大了对中国政府好感度的提升。
16: 孙延峰分析认为，中国和美国在拉美仍然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中国已经成为拉美重要的经贸合作伙伴，美国则依然在安全、外交以及人员往来等多个领域保持重要影响。
17: 拉美其实对中国和美国都有巨大的这种需求，对中国呢，主要是在经贸领域的这种发展，以特别是在这种实实在在的这个中国投资、贸易、科技等领域给拉美国家带来的一些巨大吸引力。但另一方面呢，很多拉美人生活在这个美国，在美国有很多这种亲属、亲人，所以他们怀着一种非常复杂的这种心态，既不想看到这个中美之间关系恶化，给拉美带来这种被迫选边站的这样一个难题，他们又的确是希望，中美之间能够稳定的关系，让拉美国家，这个在与中国和美国的这种交往中，不损失他们的这种利益。
16: 这也引出了另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过去谈到中美在拉美的竞争，更多关注的是贸易、投资、基础设施以及外交关系。如今，公众信任也开始成为观察中美在拉美影响力变化的一个指标。这是否意味着中美在拉美的竞争正在出现新的维度？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对中国之声说，
18: 公众的信任度其实它不是一个新的指标，其实它就是一种软实力嘛，就是好感嘛。美国是一个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而中国呢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呢原来没有人这么比过，但是现在呢两国的实力，中美两国的实力是在不断的接近，所以呢现在有更多的人愿意拿中美来进行对比。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公众信任它本身是一个很抽象的一个指标，而且呢这个指标也非常的易变。我觉得最终公众信任还是要转化成更加便利的经济投资、安全合作或者技术转让，或者使得相关的行为变得更加的容易，那么才能够真正把这种公众信任转化成一种实际的力量。这个随着中美这个之间的差距不断的在拉近啊，这个今后关于公众信任以及对于中美两国的分别的好感，也会成为不仅是拉美地区，也会成为世界上其他地区，大家经常会拿来进行这个比较的一个指标。
16: 从经济合作到外交关系，再到公众认知和社会信任，中美与拉美的互动正在呈现出更加多层次的特点。这份最新民调所呈现的也不仅仅是51%对40%的一个数字，而是为观察中美在拉美的互动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对于中国、美国以及拉美国家而言，未来值得关注的不只是经贸往来和外交合作如何发展，也包括这些互动如何影响当地公众对不同国家的认知与信任。随着拉美在国际关系中的自主性不断受到关注，公众态度或许也将成为理解这一地区未来选择与变化的重要窗口。
6: 新闻纵横，追问。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上午十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上午十点，国家发改委将举行月度新闻发布会，介绍当前经济热点问题。今天开始，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启动。今天，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026将在北京举办，论坛主题为可持续交通，人享其行，物畅其流，旨在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推动可持续交通发展合作的共识与合力。今天开始，为期五天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开幕。该赛事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全球顶级职业技能赛事。本届赛事规模创下历届世赛新高，共有80个国家和地区注册参与，68个国家和地区派出1385名选手同台竞技，是历届世赛中参赛地域覆盖最广、选手数量最多的一届。今天开始到25号，中国军队将派分队赴印尼参加东盟防长扩大会三叉戟决心实兵演习。此次演习主要开展废墟搜救、多国联合野战医疗救治、防疫消杀、灾害通信应急处置等桌面推演和实兵演习，有助于提升各参演方跨国协同人道主义救援实操能力，进一步完善区域灾害应急响应机制，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国际方面，当地时间9月22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将在美国纽约拉开帷幕。据联合国统计，有118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德惠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追踪时事动态，解读热点话题，用真诚声音传递可靠信息。我们致力打造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
7: FM897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惠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走遍街巷万家，用声音伴您左右。
3: 晨光破晓，
8: 万象更新。
3: 当第一缕阳光穿透城市的薄雾，
8: 当街巷的车流汇成奔涌的脉搏。